这些信用，所以还是有一个股东借给他几百万台币。啊，他拿了几百万台币了，回到漳浦啊，广州这边呢、啊，他就开开，刚从小小的生意开始做啊，啊，慢慢做做大了。那么之前做的他都有一些基础在啊，他在美国啦、洛杉矶，在这个旧金山，在加拿大啊，他都有店。那么他这个也会做人啊。所以他做了很多茶啊，在有一年在加拿大，他跟加拿大那个总理啊有关系，所以他很多茶呢，就得这个 APEC 这个商业啊高峰会啊，就像我们去年那个杭州那个 G20 那个什么商业啊，各国的领导都来啊开会啊，做谈做生意的，他就是。把那个茶叶给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去送给各国的领导啊，那当时啊也送给我们中国当时国家的主席啊，那么结了这些缘啊，后来啊在大陆啊，他那个茶又做得越来越大了。那么当初啊，因为早年到大陆来啊。啊，我们台湾到大陆来的，第一个就是看大陆的厕所啊，啊，厕所没有门啊，这个很脏啊。这个李先生呐、啊，他就包那个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他的口号啊，他就是把高速公路这个服务区的厕所啊。做到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么请那个领导啊去厕所吃饭，啊，让这个领导啊不知道他是在厕所吃饭，以为在餐厅，啊，所以那个领导啊被他感动了，哎呀，都厕所吃饭了、啊，连点厕所的味道都没有，啊，吃饱了才告诉说这里是厕所。后来啊，他这个标榜啊，就是在大陆这个服务区，他的厕所啊，做的是最干净的，啊，所以现在大陆很多服务区啊，是这个，啊，这个李老板啊，他们包的，啊，包下来啊，就是他去盖，然后政府就给他卖茶，啊，卖茶。他在大陆，他在台湾有股东叫天人名茶，大陆啊，那人家股东不愿意来啊，他就改一个字叫天府。所以大家看到天府名茶了，就是台湾的天人啊，同一个老板。后来在大陆又赚钱了，东山再起了。啊，台湾以前呐、啊、破产卖掉那些天人名茶，他又收回来了啊。所以他现在啊有天人有天府了啊。他现在这个总公司在福建漳浦。他的太太啊写个地址给我说，有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看。他儿子在那边管、啊、那么有一年我到漳浦去做三十系列、啊、那么就同修带我法会做完了、啊、带我去一路游、啊、就去游到这个漳浦高速公路那个服务区、啊、就天湖名茶的、啊啊、去喝茶、啊啊、喝茶的那些服务员、啊、端茶给我喝、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家老板娘我认识啊。那么我看到他那边有写一个标语啊，这个李先生啊，我就知道啊，他怎么能够东山再起啊？啊，他写个什么呢？说有过啊，他来承担啊，他是老板嘛，有什么不对的，通通归他；有功劳啊，通通归大家。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再做得成功啊，就是得力于这一句。认过推恩。啊，如果在这里啊认恩推过啊，那通通是他下面的错，他自己当老板一点错都没有啊，功劳都是老板的，过都是下面这些干部的。啊，没有人愿意啊为他尽心尽力的

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不能一般破产的人啊要再起来是很难的啊，这些都是属于传统文化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下面这一句嫁祸卖厄，那么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转嫁给别人，这个也是罪上加罪了啊，自己造了罪业啊，本来就有罪业，那么还把这个自己该受的灾祸还转嫁给别人，把这个罪恶啊都卖给别人。沽买虚誉啊，这个沽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沽名钓誉，虚是希望的荣誉，希望的名誉，不务实际啊，凭着一些才识啊，啊，坚巧的手段，争取的地位、奖赏等等这些好的名誉，这叫沽买钓誉。那么这一条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啊，我自己啊也犯过这个毛病啊。啊，这个话啊，从以前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那么讲经啊，他老人家讲啊，我们到人家任何道场啊，收的供养啊，我们就要。不要拿走啊，我们就供养他的寺庙啊。那么我就依教奉行啦啊，我到美国啦、加拿大到很多地方啊，啊，那么到了寺院道场啦、净宗学会啦，供养啊，人家信众供养，通通捐给他们道场啊，我一分不拿。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去给老人老和尚师父告状啊，说悟道法师啊沽名钓誉啊，啊，用这样啊啊得到啊人家的赞叹啊，说哇我这收的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啊，那老和尚就打电话给我开示了啊，不可以沽名钓誉。啊，那么后来我又依教奉行了啊，后来呢，现在大家捐给的红包我都往我的口袋塞了啊。啊，我想没关系啊，这个名誉不好，反正我贪财啊，多拿一点啊，那再私下呢，再去替大家修复吧。啊，那这个就避免了。沽名钓誉了，哎呦，好像做的你这么清净啊啊，这个供养啊，通通捐给道场了啊，所以也有居士去给老上啊举报啊，说我沽名钓誉啊，就是这里讲的沽买虚誉了啊啊，所以现在我走到哪个道场啊，我就不管了啊。就在依教奉行啊，照单全收了啊，啊，收了之后啊，再去转做其他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也我们也是还要有一个实质的啊，也真的不要沽买虚誉啊，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样做我们不为这个利，但是为了那个名也是不对的啊，为了那个名啊，就名利名利啊，不为那个利，也为了那个名，那也是。

对的。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这个名没有了啊。啊，得到的财物啊，啊，那么就是去做这些有关呐、啊、流通法宝啊这方面的事情，啊，替大家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啊，有一些事情啊，好事啊当中啊，的确我们也自己不知道啊，犯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也感恩这个机师去给我举报。啊，让我不要犯这个沽买虚誉啊，这条罪过啊。下面这一句讲包足显心啊，就是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知人知面啊，不知心啊。那么这个表面上啊，看起来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这个人啊，他心里啊，他很阴险啊，有害人之心。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啊，最好不要去得罪啊。表面上啊，跟我们吵架的啊，翻脸的那个都比较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最怕的啊，就是表面上啊跟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就比较要谨慎啊。错人所长，护己所短。错是错责啊，别人啊，他的长处啊，故意啊，让他遇到挫折啊，使他不能够舒展他的长处。护己所短啊，掩饰自己短处，不肯认错。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容易犯的毛病。尘威破邪，重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四句也是属于啊杀生的罪业。尘威破邪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来顺自己所作所为。重暴杀伤啊，那么放纵暴力，这个人啊，比如说他的部下啦啊，他的下面的人，他的佣人，放纵他们呐、啊，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啊，纵容恶人啊，去杀伤人物生命。这属于重暴杀伤啊，没有给他制止啊，还放纵他，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剪裁啊，属于这个裁缝这一类的啊，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裁制衣着，这个也是损服。那么这一条啊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实在啊，犯了这一条的也不少啊。这个衣服太多了啊，这个衣服太多，我的衣服都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出家人一套衣服啊，说真的，一套穿到死都够了。但人家呢送了很多很多衣服给我，实在用不着啊，所以我现在衣服很多啊，要送啊，那别人呢、啊、也都有了啊，也送不出去啊，也是很困扰。

所以我就只好啊，每个地方啊放个几件啊，但是还是很多啊。那么像我的袜子啊，也是蛮多的啊，有时候真的要穿又找不到啊。我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我这个袜子啊常常穿到破了，破了手指这个脚趾头都露出来了。那有时候伸出来啊，被同修看到啊，啊，我等一下就一堆袜子了啊。啊，我是想这个破了还能穿啊，就继续穿，穿到真不能穿再丢啊。但是同修看了就不忍心啊，哎呦，师父啊，穿破袜子啊，啊，赶快买新的给我。那实际上啊，我那个袜子啊穿不完啊，啊，衣服也很多。那么有机会啊，我们我也是想转送给需要的人啊，特别有些出家人啦、啊。但现在呢，很多出家的寺院道场啊，生活条件也都好了啊，他们也都不缺乏这些啊。因此啊，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无故就是不浪费啊，不浪费。啊，所以衣服很多啊，也是烦恼啊，也是烦恼。那么出家人啊，反正就那么几件嘛，也不赶时髦啊。在家人啊，赶时髦哇，那就更多了啊，那可能一天换一件啊，那个家里这个衣服啊就太多了啊，这个是损福报啊，应该啊穿少一点呐、啊。一件衣服啊，就穿了很久。那么这一季如果提出来啊，现在可能那些服装公司就会抗议了，他就没生意了。所以这些问题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学西洋啊，消费，以消费来刺激经济，就是尽量去用，尽量花，尽量制造啊，那么在市场卖，尽量啊，这样啊来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方式啊，实在是损耗地球的资源。将来啊，子孙啊，大概就没得用了。你这一代人啊，拼命把它用用光了，下面那一代人没有了，就没得用了。因此这一句啊，你把它这个延伸出去啊，这个相关的就很多方面。这个讲无故啊。剪裁啊，做衣服啊，灰里烹宰，这个感应篇啊，前面啊，这个积善章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就是那么小的动物，连那个草那个木树木都不可以去伤害，可见得啊，这个原则上是戒杀生的。那么此地啊，好像又没有完全戒啊，烹宰就是有杀生。那么在儒家呢，这个祭祀啊，在古代啊，有这个烹宰，它是合理啊，要有一个礼节啊，不能随便去宰杀，为了自己的口腹啊，宰杀动物啊，想到要吃就来宰来杀，这个是非礼。那么合理的就是要祭祀，那个才宰杀啊。像这个祭孔啦、祭祖啦，那么在传统的祭孔都要杀牛的，都杀牛的去祭祀的啊，祭祖啊都杀牛、杀猪、杀牛。杀牛杀羊。

去祭祀。那现在我们佛教啊，现在我们办祭祖啊，就把那个牛啊改成这个素食的啦，啊，就没有杀生了。啊，所以在祭祖啊，这个

喊这个饮福酒受福座啊。以前我们也不懂什么叫福座啊。后来啊听童少长讲福座就是肉啦。啊要有肉啊。啊牛肉羊肉啊要有肉啊去祭拜祖先。我说那怎么可以用肉，我们都是出家人啦 啊。后来那个童少长说啊，不能用，改用啊，水果也可以啊，请祖先吃水果啊，不要吃肉啊，请祖先啊吃素。现在啊，去祭祖啊，都改成水果了啊。现在寿福座啊，就改成寿福果啊，果就是水果啊，所以现在都拜水果。那么在这个道家、儒家呢啊，这个。他还是有杀生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要合乎那个理才能去宰啊，不能随便宰，不能像我们现在的天天吃肉天天杀生啊，那这个业造得很重啊。那么这个儒跟道啊，主要是说哎呀众生啊这个吃肉这种习气啊很难改，所以给他礼节啊，给他一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叫他完全啊禁止杀生吃肉啊，那很难啊。如果现在呢，全世界都禁止杀生吃肉，大概要造反了啊！啊，这个很难啊。所以圣人啊，他也用一个理来给他限制，就是说，那杀生吃肉你也不能太过分了，还是要个节制。但现在呢没有节制了，现在的天天吃肉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啊，如果不是大户人家呢，那不可能有天天有肉吃的啊。我们这种贫穷人家呢啊，那个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那以前啊这个鸡鸭鱼肉啊我父亲我母亲呢，养猪、养鸡、养鸭都自己养的，那养的都要很长的时间，不像现在呢，说什么养了20天啊，鸡啊、鸭养20天就可以宰了啊。那以前呢，最少要3个月、半年、一年的啊，所以那个时间才有肉吃啊。所以小孩啊喜欢过年啊，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的。平常啊吃的还都是蔬菜啊腌菜为主啊。从小我懂事以来啊，我母亲都自己做腌菜，腌冬瓜、腌萝卜啊、豆腐乳都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大部分呢、啊、就是吃饭，那这些那就算很丰富了。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那还没有肉啊，豆干肉是要过年过节那个才有肉吃。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看啊天天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那些你看啊天天吃啊，天天宰。那以前啊在台湾政府啊还有一个月禁屠宰一天，有一天啊不能屠宰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啊，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啊，就是此地讲的挥礼烹宰了，毫无节制了。那这个杀生的业啊，就造得很重了，挥礼不合理。下面讲善弃五谷。这个是五谷杂粮啊，是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这个罪也很重啊。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还要想到啊，我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食物吃，也要想到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还有
很多地方啊没得吃。

饿死的。像非洲啦、伊索比亚还有很多地方啊，他没得吃的。我们怎么可以任意的糟蹋五谷？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这个我90年来大陆啊，现在虽然是比较发达了，各方面呢、也比较方便了。但是90年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到大陆来啊，我感觉那个时候还比较民风淳朴啊，民风淳朴，物价呢都不贵啊，我觉得啊，我还是很喜欢那个时候啊。来大陆看到呢，没有开奔驰的啊，都是脚踏车。我看马路上哦，一下班呐、一出来通通是脚踏车啊。那很少看到汽车的啊。那么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呐、那个时候是亚洲四小龙啊，也比较有钱了 所以带些钱来大陆啊，实在是很好用啊，蛮好用的啊，所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啊，来些钱哇，我们是台湾来的啊。带些钱呐、在这边呐、哎呀，蛮好用的。那大陆的人呐、对我们就非常羡慕，哎呀。所以我到西安去旅游啊，那是我一个人参加台湾旅行团啊，那个不是佛教团体。那么那个西安那个导游啊，那个时候呢，大陆才刚刚开放没多久。经济还是不是很好啊，所以有一些吃的东西啊，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啊，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一个男众啊，一个导游啊，他就把那个吃剩下的啊，就包一包，啊，经过他家了，他就下车了啊，他就说，我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家人吃啊。那我们当然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来啊，都很喜欢布施啊，看到的，哎呀，这个钱这么好用啊，他们现在正需要啊，那布施啊，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啊，我们就供养他们啊。那个时候还这样啊，就是说吃剩下的，他打包带回去给家人吃。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像现在呢，经济好了，我看一餐厅吃了那么多大鱼大肉，那个饭一盆都倒一直倒。哎呀，看到的心痛啊！那庄严师他看到心更痛啊！所以我们去到哪里啊，就是尽量啊，大家不要点太多啊，吃完为止啊。所以每一次啊，到餐厅啊，就去要求，那没办法，那餐厅他规定啊，你吃不完他就要倒。那到了呢，给这些去养猪、养鸭的，这个也还好。总是啊，这些五谷这样任意糟蹋是不好的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嘛，光盘运动啊，就是响应这一句嘛啊，但是要去做啊，我们要去做啊，这个真的是修行啊，也是在这个地方修。那过去啊，蒋经国先生蒋总统啊。他在台湾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啊，台湾也是四小龙啊，然后吃的也是很浪费啊，吃的也是很浪费啊，蒸的都是水土包。任力散去五谷，那么这个将来啊，福报享尽啊，那可能就会饿死了。饥荒啊，饿死了。劳老众生啊，这个劳就是劳役，这个老就是老害啊，老害人民百姓。那么此地讲的众生啊，它是广义的啊，那这个不止人民了啊。
当然人民就是众生之，也是众生啊。但此地讲老老众生啊，不但人，包括动物啊，包括那只牛、那只马，你都不能过分的给它劳动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它是广义的啊，不单是人类啊，包括动物。啊，有一些动物啦，啊，骡啦，马啦，啊，这个替人呐、啊、背负东西啦，啊，不能让它过度的劳累，啊，也要有慈悲心。啊，有人呐、啊，他没有慈悲心呐、啊，啊，人也要过度劳役、劳害，啊，动物也要过度的劳役、劳害。啊，这个都是有罪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啊。总之啊，这个我们就要应用在各个方面，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祸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破人之家呢，就使人家破产，趁机会啊夺取他家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啊，破坏堤防啊，让水啊淹没到人的田地啊，或者呢放这个大火啊，造成啊民间居住的房宅啊、房屋啊，造成啊生命的死伤啊，这是罪过也很重啊。这个放水放火，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别人的事业呀、啊，具有相当的规模啊，故意给他弄得很乱啊，给他搞乱了啊，使他呢前功尽弃，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这个跟上面啊这个都有相关啊。这个一句啊属于啊器具物品，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人呢、啊、无法使用啊，以穷人用，就给人家不能用啊，像一些公共设施的啊，你去破坏它啊，让大家不能用啊。像过去早期台湾啊，有些公共电话啊，也有人去损害啊，还有这个车站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阶梯啊，也有人去损害。他损害什么呢？那个楼梯一层一层啊，他都有贴那个铜的条啊，贴一条那个铜的，那一条铜的就是一个一个啊被挖掉了啊。有一次我到高雄火车站去啊去讲经啊，走那个地下道上来啊那个一阶一阶的那个铜啊都被人挖掉啊，那个就是属于这一句的，损人器物啊，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啊，特别是公共的器物啊，公共场所的器物啊，不能去损害啊，要有公德心啊，去损害啊，失命也是很忌过。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那么这个四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见不得人好啊，看到别人好啊，自己就受不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好啊。看别人啊得到荣华富贵，那么就希望他赶快啊
刘辩啊，希望啊他被降级被罢免啊，这个流放啊到边疆啊，古时候流放到边疆啊，存这个心就很不好。那么看到别人有财富啊，希望他赶快破产。那么存这样的心啊，师命啊也都记过啊，起心动念啊都有鬼神在记过。好，这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下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所则立要节录》66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62这里看起，起时。有实力，一佛命自属，不属他故；二施我实则，令住三宝，然后帮持；三常生悲心；四随顺佛教；五意灭意养；六破骄慢床。七无见顶善根，八一善人见当孝之，九不与男女相亲。次第起生平等心，这个是讲起时的。在古印度啊，出家人吃饭啊，这个僧团里面啊，没有自己开火，也就是说没有煮饭了。要吃饭呢，就是用个钵啊，去向啊这个世俗的人家呢去托钵。这是在古印度佛陀时代，这个出家人啊饮食都是托钵这个制度，所以僧团里面啊没有自己煮，也没有存放啊这些

粮食啊都没有。那么每一天啊都要去托钵，在这个僧团呐、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佛的常随众啊，有1255人啊，有的经典我们看到了1250人，有的经典呢、啊、写1255。那么1255人呐、啊，是最初啊，这个五比丘啊，佛在鹿野苑啊度五比丘啊，这个是最原始的啊五个出家众啊，第一个僧团。后来呢，长时间跟随佛的有1250人。所以讲1250人呢、啊、就是没有把五比丘算进去啊，就算后来的常随众啊，讲1255人就是把最初剃度的五比丘算进去啊，就是1255人。常随众就是一个僧团啊，佛走到哪里大家就跟到哪里。常年、啊、跟随佛陀没有离开。那佛吃饭、啊、他自己也去托钵。佛的弟子、啊、那到大城里面、啊、那分开、啊、个人、啊、分开路线、啊、去托钵。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四位大臣、啊、那这个大城里面、啊各自啊去托钵，那么托钵回来啊，回到僧团呐、啊，那不是个人托吃个人的啊，他是把这个钵饭菜就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呢，啊，等于有的人托的饭菜好一点，有的人托的比较差一点啊，通通把它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类似的这个大锅菜一样啊，啊很多菜啊把它混在一起，饭菜啊在一起。那你吃多少拿多少。那么除了生病啊，或者是年老体弱啊，这个行动不方便的啊，这个出家人啊。他可以不必去托钵了，因为没办法去托钵。没办法去托钵呢，就其他的这个出家众啊，去托钵啊，就要分一些给他。另外呢，就是只有结下安居啊，这三个月没有托钵。这三个月啊，印度的雨季啊，出门啊，不方便了。出家人也不能穿雨衣啦，打雨伞。那三个月都是下雨时间，所以出门托钵不方便。所以在这个三个月啊，就允许这个国王大臣啊，在家护法善信，把这个饮食啊送到僧团来。送到僧团来呢，那还是一样混在一起，像我们现在呢，大锅菜一样啊，混在一起。在中国佛门呢、啊，称为罗汉斋啊，就是混在一起，叫袈裟味啊，袈裟味它就不是单一的啦，把它混合起来。所以这个起食啊，就是托钵啊，这个起食。这个起食呢有十种利益啊，这个活命自属不属他故啊，那这个起食啊为了自己活命啊，延续自己这个生命啊，我们这个身体啊需要一定的养分那才能支持啊，所以活命自属啊，这为了自己活命啊，不是属于他人啊，
这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啊。

那自己这个生活呢，用起食呢，就没有负担了，啊，没有负担，啊，也不用啊去这个一天到晚啊，这个想着啊，今天要吃什么啦，要买什么菜啦，要做什么菜啦。那吃的呢？没有吃完啊，又伤脑筋了啊，这个不好处理，要丢掉浪费，不丢掉啊，就吃不完。这个其实它这个是属于啊活命啊，为了自己活命了啊，不是属于别人，就是个人的一个其实了。啊，那也不用啊，去担心别人啊，只是自己呀去取食啊。那这个就是他没有什么负担呐。啊，施我食者，令诸三宝，然后当食。那这个布施饮食给我的人啊，要让他呢安住三宝。这个三宝啊，也就是说，把三宝这个功德利益啊，收给这些在家布施饮食的居士啊，让他们知道啊，供养三宝啊，有什么功德利益啊，让他呢心呐能安住在三宝啊，这个令住三宝啊，也就是说。能够让他来皈依三宝了，啊，心呐安住在三宝上面，所以这个起持呢，佛也规定啊，就是说在家居士啊供养财物啊，这个饮食属于财物。那出家人呢，也要回馈啊，不能就是白吃了。出家人呢，没有财富啊，用法来供养在家人。那法呢，基本就是三宝啊，佛法僧三宝。所以出家人去乞食。啊，那这个施主檀烈啊，如果给了饮食了，啊，那出家人呐，就问他呢，你有什么问题呀？啊，或者他没有问题啊，也要跟他说说法啊，或者念个三皈依啊，令住三宝啊，就是给他种善根啊，然后当时，然后就说那。我们就应当啊，可以接受这个饮食了，啊，我们有回馈，啊，以三宝啊来回馈给这个在家居士。三呢，常生悲心，这个是佛门常讲这个，慈能娱乐啊，悲能拔苦啊，其实能够。让我们长生悲心，悲啊，就是说发愿啊，拔众生的苦啊，看到众生苦啊，因为其实就到这个都市里面了，那都市里面看到的呢，那当然啊，有很多。荣华富贵的也有，这个贫穷下贱的也有。啊，看到啊，人生百态。啊，那人生呢，实在讲啊，就是一个苦了。啊，看到在家人。

人啊，每一天为了三餐劳碌奔波，非常的辛苦，要养家活口啊。所以这个跟这些世俗人家呢，去跟他乞食啊，能够常常升起这种悲心啊，希望拔除啊众生的苦。第四呢，随顺佛教啊，就随顺佛的教导啊，因为乞食是佛教出家弟子。佛当年在世，他就是过乞食的生活啊，当然他教导弟子啊，也是过这个乞食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实行这种乞食的制度，就是随顺佛的教导，在姜蔚龙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他也有讲到这一点。因为《金刚经》一个开头啊，就是佛度四位大臣呐、啊，去乞食的，那回来啊，吃过饭呐、啊，洗脚，然后就打坐。啊，这个生活当中啊，被须菩提看出来啊，整个般若就在平常生活当中显露无遗啊。那么姜老居士讲啊，这个佛教要复兴啊，要恢复乞食的制度。啊，他讲的分析的啊，的确有道理。那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那为什么中国这个出家人就没有实行这种乞食的制度呢？啊，这个也是跟中国的国情、风俗、文化有关系。中国人啊，这是中国古人啊，不是现代的中国人啊，中国古人啊，这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就是孝亲尊师了。啊，对父母亲啊孝顺。对师长啊尊敬。对师长的尊敬啊跟父母一样的。那么出家人在古时候啊是皇帝邀请过来的。派使节啊去邀请过来的。邀请过来呢，就是以国师之礼来接待了，一个国家的老师的这样的礼来接待。中国人最注重尊师重道了，那这个老师，我们请他来了，那怎么？可以让他去要饭呢，其实就是要饭了、啊、像乞丐一样啊。拿个碗向人家要饭了、啊。那这个乞丐在中国人的眼中啊，这个是最低贱的啊。那这个老师又是一国家的国师，那怎么可以让他去要饭呢？这个对老师就很不尊敬了、啊。所以这个引请这个西域的出家人啊，最早来中国的是摩腾初法的两位法师啊，住的啊盖跟皇宫一样啊，就是白马寺，洛阳白马寺，跟皇帝一样的啊。古代这个寺院呐，只有佛教啊的寺院啊，可以盖的跟皇帝一样，其他的都不行。因为那个是皇帝啊直属管辖的一个机构。那住的也不用去树下一宿啦，那佛陀的时代是住在树下、啊。

怎么可以给老师住宿下呢？啊，所以住在这个寺院啊，那等于是皇宫了。啊，那当然啊，啊，有人煮饭来供养了，那就不用到外面去乞食了。啊，衣食住行啊，啊，都护持了，这个国家啊，皇帝啊来护持啊。那印度的法师到中国来，当然他要来中国弘法，也要随顺中国人的国情、啊、风俗文化、民情、啊、这样啊，才能在中国啊来弘扬佛法。啊、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啦、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也看出来了。但是 啊这个事情啊，江老其实还是讲啊，要回归到佛陀时代啊，乞食制度啊，这个对出家人啊修行才真正有帮助。因为早期啊，这些寺院、丛林、道场都是国家盖的啊，出家人啊，他不用去操这个心。啊、他只要安心办道、啊、自己修行讲经教学就可以了。但是后面呢、啊、这个演变到今天、啊、我们看到、啊、民国以后、啊、这个寺院、啊啊、就不是国家在护持了、啊、变成寺院出家人自己要负责了。没钱你要去找钱，你有一个寺院有个道场 要开销啊，这些注重要道粮啊，啊，所以在这个寺院呢、啊，负责的人呢、啊，整天就操心这些了，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了，整天就是操心这个事情。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整天操心这个事情啊，啊，怎么有时间修行？怎么有心情去修行？啊，的确啊，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妨碍了。那如果随顺佛的教导啊，实行乞食制度，那 不必为这个衣食啊一天到晚在操心了、啊。出家人就是没有家啦，不为这个操心了、啊。那现在出家人啊，就如同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出一个小家，入一个大家了。啊，所以江老居士讲啊，这个佛教要复兴啊，还是要恢复乞食制度啊，就出家人啊，要恢复乞食制度。无异灭异养啊，啊，那这个异就是容易了。啊，灭什么？灭贪嗔痴啊！啊，一养啊，我们这个吃饱了就好了。啊，人家供了一波饭啊，那吃饱就好了啊，这个也就没有负担了。那古时候，如果你那个波饭啊吃不下的，那佛有规定啊，就是到郊外啊给鸟兽吃。那一般波都是定做的应量器。你的食量多少定多大，一般都能够吃得完。第六呢，破娇慢床啊，这个是第六个利益了。娇慢啊，这条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啊，我们现在出家人啊，实在讲，现在出家人。有一些道场啊，比较修苦行的，啊，他这个娇慢床就不会增长，啊，你要做工啦、啊，自己煮啦、啊，啊，这个比较好一点，啊，如果我们出家人啊，都是居士来煮好啊现成的

那我们都不用辛苦，也不用去托钵，到时候我们就去吃就是了。啊，这个容易啊，养成骄慢，啊，怠慢、傲慢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出家人呐，容易增长傲慢。啊，因为呢，哎，我出家人呐，你们机制应该拿。

这个烦恼习气就不断增长。其实为什么说破这个娇慢床呢？就破就破除啊。因为其实你拿个钵去向人家要饭啊，你说要饭的你要什么值得骄傲呢？我们就去向人家要饭的。所以佛陀时代啊，出家人都要谈到摸摸头啊，这个头发都剃光了，还什么骄慢呢？托钵也是要走路啊，古时候这个印度啊，那时候都用走路的啊，那走很远啊。然后啊，到城里面去托钵啊，然后回到这个僧团呐，大家在一起吃。如果人太安逸了，太享受了，一点都不能吃苦，那这个骄慢自然它就生长增长。所以其实虽然是自己不用去煮了去操心这个，但是你要自己去向人家要啊。现在要就是破除我们傲慢啊，破除我们傲慢啊，而且你要走路去啊，也很辛苦。那有时候啊，人家要给，有的不给啊，有的信佛的他对你很恭敬，不信佛可能看到出家人来骂你几句啊。这些都是修行啊，都是让我们降伏傲慢了。所以第六个利益就是给破这个骄慢床。七呢，无见顶善根呐，这个无见顶是最高的了啊，没有看不到顶了啊，种这个善根呐，最高的这个善根这第七个功德利益。八呢，一遇善人见当孝子。一善呢，其他的人呢，善心的人是看到他会效法。这个起始的制度啊，不是在古印度，不是只有佛教才起始其实这个起始呢，在古印度其他宗教都有起始。那佛教出现了。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制度很好对他也采用这个制度起始。其一善人就其他包括其他宗教的人善心的看到他也会效法。九呢，不与男女相亲因为这个自己做饭煮菜这个难免多多少少会跟这个女众接触，那这个其实就可以避免了。十呢，次第起生平等心，这个其实佛有规定你一天只能托钵最多等了七家了。这个七家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路线分配那你应该去从哪里到哪里？他要圆门托钵他不能说去有选择性的我去找一家饭菜比较好的，天天去那一家这个不行，这就没有平等心啦。那你要给这个有钱人种福。那没有钱的人也要给他种福贫穷的人也要给他托钵给他种福这样才平等所以佛他这个起始是次第起不能跳过去的这一家不给你再到第二家第二家不给到第三家如果到第七家呢没有就不能再去托了今天就回去了托空钵了托空钵也不是就没得吃的回到僧团
有偷到饭的人会分给你。啊，所以这。

个托钵在佛门讲啊，一波千家欢呐、啊，啊，那1255人去托钵，啊，一个人一家就1000家了嘛，啊，1255家了嘛，那1255家的放在合在一起，啊，然后大家一起吃，啊，这个叫做共享。那真的呢，你吃了那一波饭呐、啊，那1000家了，那1000家人施主了。啊，在这个生平等心。那么这个其实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提倡。啊，早年在香港啊，啊，他找启程法师，啊，他找启程法师说，我们呢、啊，找这个四个出家人啊住在一起啊，那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像佛陀这样啊树下一宿。啊，那我们买个帐篷啊，啊，人家在露营啊，那个帐篷，那去找个郊外啊，树下啊来住，啊，然后呢去乞食，那乞食我们中国佛教都吃素吃习惯了，啊，没有办法像印度，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是吃肉的，他没有素吃素。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提出了啊，说我们到香港几家这个素食餐厅啊去向他们要啊。啊，后来这个因缘呢也没有成熟。啊，那么大概在10几年前啊，我们敬老和尚又在澳洲图姆巴那边又提倡乞食。啊，那当时啊，就有人说，这个西方人他怎么知道要布施你饮食呢？恐怕偷不到了。啊，我们敬老和尚还讲啊，他说呢，人没有给你啊，那个护法神会变一个人来供养你饮食啊，你不要害怕。啊，后来我们到场一个出家众庄严师啊，他听到这样啊，哎，他就真的去乞食了啊。那么他去住在那个，他不是住树下了啊，住在人家废弃的啊那个山上的那个铁皮屋啊，人家种菜的啊。那么他的家当啊，就是背的。都背在那个背包啊，那每天走下山啊，那搭公车啊，他回来给我讲啊，他说他去乞食了，我说那你到哪里乞食啊？他说找素食餐厅啊，他这个乞食啊，在山上啊，好像住了有好像半年以上啊，那也不容易了啊，这个。他有花这个心呐、啊，不管怎么样呢、啊，他有这样去做啊，这一点呢、啊，也值得我们赞叹了、啊。啊，他的确是他去乞食、嗯，这个不容易。所以这个乞食啊，是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就是南传。泰国、斯里兰卡啊，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呢，还有乞食啊，他们每天早上带一个钵啊，他们那个钵特别大啊，给人家放这个菜啦、饮食啦，还有日用品啊，也有人供养啊，但是他们没有吃素。就像佛陀当年在世一样，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啊，没有选择的，但是不杀生，吃三净肉啊，这是乞食啊，有十种利益啊，那当然这个也是要因缘呐啊，如果这个乞食啊，以后有人来这样带头啊，也是功德无量啊。

啊，这个的确啊，我们出家人呐、啊，可以呀、啊，啊，大家呢，发心的、啊，啊，因为往后啊，年轻人呐、啊，你要可能要找这个人家来给你煮饭的，恐怕就很难了。啊，现在年轻人呐、啊，没有人要干这个苦差事。那往后出家人呐、啊，年轻的出家人，他也不习惯做这些厨房的工作。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乞食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了。乞食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这个有这个因缘啊，实在讲，我们也可以尝试的啊，来实行啊，随顺佛的教导。这是讲乞食啊，十种利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67页啊，第三行63啊，63，经云。比丘在具，身口精进，诸佛贤优。比丘在山，习事安卧，诸佛皆喜。古德云：僧住禅房，佛煮喝，先贤多是饮言阿。山前留下人间去。清水依然成浊波。这个啊，就是经典上佛讲啊，比丘啊，出家众在聚啊，这个聚啊，就是我们现在讲都市啊，大都会啊，人比较多的地方。啊，那比较小的啊，这个村落，啊，像我们这个双溪啊，双溪街上啊，那人就比较多啦，啊，有商店啦，这个各种行业啊，如果大都会，那个各行各业形形色色，那就非常非常多了，啊，这个聚啊，就是住在这个都市，大都市。那么一个出家众比丘，如果住在都市啊。身口精进，诸佛贤优啊！那我们在这边呢，注意看呢这个一个关键的经文啊，身口精进，身就是身哦，那每天都在诵经啦，啊，口也在念佛啦，拜佛啦，啊，很精进。啊，一天呐，啊，修很长时间，但是怎么样呢？诸佛贤优，佛都担忧啊。啊，为什么担忧呢？就是会受到污染了。啊，虽然呐，身口很精进，啊，每一天都有做功课。但是在大都市啊，你很难避免啊接触这些形形色色的啊，各式各样的人呐、啊、事啦、啊、物啦、啊，都会接触到啊，所以身口精进啊，这里讲身口啊，没有讲到心啊，没有讲到意，身一般我们讲身口意。啊，这个意呀、啊、就很难去收拾了，一根呐、啊，攀岩呐、啊，奔驰啊，所以在这个大都市里面的道场啊，纵然很精进呐、啊，那特别年轻的出家众啊，受不了诱惑了，受不了诱惑啊，都是。

明文利养啦、五欲六尘啦、这些诱惑啊，没办法抗拒的。所以虽然呐、身口很精进，但这个心呐、扶不住，这些就妄心扶不住。你接触是受到污染，受到诱惑，那就造业了，造贪嗔痴了，这个烦恼就一直增长了。所以诸佛先忧啊，诸佛就感到很忧虑啦。比丘在山呐、习事安乐，诸佛皆喜啊。那这个是讲比丘如果住在山上啊，没有去接触这些五欲六尘的这些境界。那他就不会受到这些五欲六尘的这个诱惑了。纵然他在山上没有事情啊，诸佛也欢喜。那当然不是说那你入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功课也不要做了，不是那个意思。这是比喻的。就是说你纵然没有什么事情啊，那也比在山下好了。因为山下你虽然很精进，但是你容易受诱惑，你抗拒不了。在山上啊，纵然没有事情啊，那也可以避免这些诱惑。让诸佛看到就欢喜。但是这个是讲古时候了，现在这个时代啊，住在山上啊，还是免不了诱惑啊。在这个周边的环境是没有诱惑了啊，像我们双溪都是山林啊，这没有诱惑，没有那些这个声色犬马啊，这些五欲六尘的诱惑，都是山林啊、树林啊、草木呢。燕飞卵洞啊，这些动物。但是现在呢，麻烦的是什么呢？有电脑，有手机啊。那电脑、手机一打开，诱惑的太多了，干扰我们最严重的。你走到哪里，收得到信号，它就干扰你，让你心不得清净。那么总是在这一条里面这个如果住山又不接触这些那的确心很清净。像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他五十年不看报纸，不看新闻不看这些他说天下太平。古人讲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是非就多了。不必要知道的事情就不需要去知道。不必去认识的人也不要去攀缘 去认识。认识那么多人那是是非非就多了。的确是这样。扰乱我们修清净心。所以古大德讲古德云生住城隍佛祖喝出家人如果住在这个城隍，城隍就是都市这个热闹的地方那佛祖就呵斥了劝他们不要 住在那个地方你受污染。先贤都是引言阿。我们最近学习了莲池大师他编的知门重行录这个第一单元清素之行。我们看到这个清素之行的确很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祖师禅师都是住山住岩洞住得很简陋。的确我们看到。这是出家人要避免这个环境的一个干扰我们才好修清净心。下面这个是山泉流下人间气清水依然成。

浊泊啊，这是形容了。你看啊，山上的水很清净啊，清澈、啊，但流到呢山下去啊，跟山下那个浊水啊混在一起，那就清水就变成浊水了。那、啊、这个我们双溪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到山泉啊，我们在山上看啊，这山泉很清净啊，但它流到山下去啊。山下很多水是污染的水沟啊， 你流到那边去啊，就变成浊泼了啊。这形容啊，出家人啊，你住山心的比较清净啊，你一到都市去啊，你就被污染了，就成浊泼了，就被污染了啊。所以啊，这个出家人啊，这个适合啊住山。啊，这是佛的一个开始。啊，不要去选择住这个大都市的。那我们现在呢，为了有一些这个弘法结缘呐，啊，都市啊，就做一个下院别院。啊，有讲经啊，去讲一讲啊，讲完赶快回来，啊，或者住个一晚两晚就上来了。啊、那除非你有比较这个重要的执事、啊、特别是年轻的出家众啊，尽量少接触、啊、这样啊能保持他的道心啊，啊现在诱惑太大了，那年轻人啊、受不了啊，那、啊、年纪大了七老八十了 啊那个就比较好一点了、啊啊，那个已经各方面呐、啊、都老化了。那年轻人呐、啊，哦，这个精力旺盛啊，真的啊，这个诱惑一来啊，容易冲动，他都把持不住了，啊，恐怕他很快就还俗了，真不容易啊，啊，这是事实。所以出家人啊住山啊是最理想啊，因此我们双溪山上啊寺院啊盖在山上啊，不盖在都市。那古时候呢，这个现在我们都市看到很多古寺，古时候那个没人啊，啊虽然是平地，但是没什么人啊，这是比较郊区啦。那现在呢不行了，现在就变成大都市的大都会了。啊，像上海这个龙华寺啦、静安寺啦、义佛寺啦，啊，那这个三大寺院都很热闹的。那这一条啊，也是我们现在呢山西双溪啊啊盖寺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虑的啊，考虑到出家众啊应该住山啊，比较符合佛在经典的教导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条64，无增贵贱啊，须顺时价，不可减以。亏损比例不宜过于浪费信施常住。这个无增贵贱呢，就是这条啊，主要是说你到山下去买东西了、啊、因为出家人住山啊，住山有时候也要去山下买东西、啊、这个道场的需要啊，买东西，不管买什么东西，那也不要跟人家争论呐、啊。啊，那个贵贱啊，无争就是说不去跟人家杀价了、讨价还价了。啊，我们也不要去占人家便宜啊，但是也不能，这个不合乎行情。啊，所以需顺时价啊，顺时价就现在讲行情了。那一般行情的价多少？
啊，不可减理啊。那招一千的一般行情的价钱呢，啊，我给你买。啊，我们也不要贪便宜呀，啊，就要想要少给一点。啊，让那个商家呢，他赚不到钱啊。我们出家人呢，啊，也这样也不慈悲了啊。人家是这个以那个为生的啊，以那个过生活的。那你不让他赚一点钱，他怎么过日子呢？啊，所以合理的利润啊，应该给就要给。啊，所以不可减理，亏损比例啊，不能亏损他应该得到的利润了。啊，那么也不可以过于啊，过于就是太多给他了也不行。啊，这个太多呢。啊，比如说这个菜一斤50块啊，你给他100块啊，那这个太超过了啊，这个浪费性失常住啊，啊，这个也不对了，也不可以这样的。那么在《常理集要》讲啊，这个特别是肩挑小贩啊，就不要跟他争了啊，因为他赚了就是那么一些钱嘛。啊，我们不要贪小便宜啊，那当然也不能说太过分了啊，人家应该赚的应该给的，他开出的价钱呢 啊合乎行情啊，我们就买了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一条啊是讲到市区里面啊去买东西啊，下面一条呢65。以先许买鄙人物，后虽更有见者，无得舍彼先。先贵啊，取后见者啊，令先物主嗔恨，复非道人之心啊。这一条呢，就是买东西啦，啊，买东西之后你却更有见者，啊，见就是说比较便宜啦，啊，比如说你前面那一家啊，你给他买这个一斤白菜啊，那他开的是70块，那已经你说要跟他买了，跟他定了，给他定了。那后面呢？你又问到一家呢，哇，那比较便宜啊，他说50块，啊，那你不能听到这样啊，那我前面那家我不买，我来买你这一家啊，前面那家就把它取消了，所以无得舍彼先贵，后取见者啊，那不能说那个前面已经答应人家了，要给人家买了，给人家定好了，那不能。看到后面啊，这个比较便宜啊，那家我就不要了，给它取消掉了。啊，来买后面啊，这个比较便宜的。啊，这样不可以啊。啊，这样啊，你会令那个先物主嗔恨，那前面那个卖的他就生烦恼了，嗔恨起来。你明明给我定好了，你现在又不买了，啊，去买那个比较便宜的。啊，所以这个也不是修道人的慈悲心的啊，所以修道人啊，总是要常常啊存有慈悲心啊，为别人着想啊。啊，这条也就是守信用啊，我们出家人还是要守信用啊，贵已经答应你就给你买啊，如果这家卖的特别是比较贵，那你以后再不要跟他买就好了。这次你跟他定了答应了，那你就必定要给他买啊，不能啊这个就把它取消掉啊，让这个物主啊生烦恼，这就没有慈悲心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是佛期第三天了。我们晚上接着来学习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我们昨天学习到第十段，我们今天接着看第十一段。请翻开52页，52页倒数第二行。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那么就用听的就好。11，释迦只劝一切凡夫，尽此一生专念专修，舍命矣，彼定身彼国者。及十方诸佛悉皆同赞同劝同证，何以故？同体大悲故。一佛所化即是一切佛化，一切佛化即是一佛所化。那么前面善导大师用几个比喻劝我们不能对这个念佛往生净土听到不同的言论，给我们讲这个念佛往生这是虚妄的这是没有这回事不管什么人讲都不起一念的怀疑退转的心。

举出圣人啊、罗汉、辟支佛、菩萨啊来给我们讲，我们不受影响啊，就是地上菩萨讲也不受影响，那佛来讲也不受影响。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不管什么人什么样的身份啊，劝我们不要修净土啊，给我们讲啊，你念佛啊，你不能往生西方，不管什么人讲都不要升起怀疑之心啊，不要升起退转之心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圣人啦、啊、肯定啊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导。那每一尊佛啊所讲的都是一样，佛佛道统啊，啊不可能啊这尊佛讲这样那尊佛讲那样啊，那肯定这个当中啊啊一定有一个是不是真佛啊，真佛讲的决定都是一样的。前面啊这个例子啊都给我们举出来了。啊这个修十善啊，前面这个一尊佛制定的啊劝我们修十善。那后面一尊佛呢也一定啊劝我们修十善。那不可能啊后面啊的佛啊去否定啊前面佛所制定的。不可能。啊，只要呢成佛了，一定都一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只劝一切凡夫尽此一生专念专修，舍命以彼定生彼国者，即十方诸佛悉皆同赞同劝同证。释迦牟尼佛劝我们。一切凡夫啊，啊，就是尽我们这一生专念阿弥陀佛，专修净土法门。那么这一生啊，我们这个这一期的生命啊，死掉之后，那么我们一定啊，往生到西方净土。那么这个是十方诸佛啊，共同赞叹，共同。劝导啊众生，共同啊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一切诸佛讲的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的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那什么缘故呢？同体大悲故。只要成佛了，佛佛道统都是大慈大悲啊，啊，绝对不会有两样的，啊，所以一佛所化即是一切佛化，一切佛化即是一佛所化，啊，一尊佛所教化的，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化的，啊，所教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一尊佛啊代表一切佛，那一切佛所教化的呢即是一尊佛所教化的啊，你归纳起来啊就是一尊佛啊，所以一尊佛代表所有一切诸佛啊，一切诸佛呢也归到一尊佛，任何一尊佛都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佛佛道统，只要成佛都是一样平等，没有差别啊，所以一尊佛讲的呢就代表一切诸佛讲的。下面呢举出弥陀经经文来说，弥陀经中说，释迦赞叹极乐种种庄严，劝一切凡夫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

啊，在这里啊，善导大师又引用《弥陀经》上这个一段经文。弥陀经，我们夫妻啊，每天都念一部。那么做三十七念呢、啊，一场是三十啊，念三部。弥陀经大家读的都很熟悉了。那么这里引用弥陀经当中佛所说的，释迦呢赞叹极乐种种庄严。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庄严啊，依正庄严啊，依报的环境啊，正报的佛菩萨啊，清净大海众啊，这个在《弥陀经》啊，正中分的前半部啊，就是给我们赞叹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种种庄严，劝一切凡夫，这句话是重点啊，我们可不能轻易看过。那、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什么叫凡夫呢？啊，凡是呢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都叫凡夫。那起码呢，没有出离六道啊，起码你要证得小乘初果须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那么这个是最低标准的啊。那么须陀洹呐、跟初信菩萨呢？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啊，根据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小圣证得须陀洹果，那么还没有证阿罗汉之前啊，那么就是还在三界里面，但是呢他超越三界时间是可以预期的，最长啊，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他必定啊证阿罗汉，超越六道。那有的根性比较利的呢，他不用这么长时间啊，这是讲一般根气比较钝一点，天上人间呢七次往返，那么他就超越三界啊。所以他虽然啊还没有超越三界，但是超越三界的时间呢、可以预定了。那么我们还没有证得初果须陀洹呢、就是三界中八十八品见佛，还没有断干净。那这个超越三界啊，那就没有时间表了啊，还是没有时间表了。啊，那可以说啊，你要哪一生哪一世啊，修行啊，证得这个果位了，那才可能可以预期啊，超越三界的时间啊。如果一生当中达不到这个目标啊，那可以说遥遥无期啊，没有期限的，都在六道里面出不去。那么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呢、纵然你修禅定功夫，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那还是凡夫啊。只是他们是高级凡夫啊，我们人道啊，这个是比较下阶层的凡夫啊。那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是高级的凡夫。但是呢，禅定功夫啊，有时间性的。时间虽然很长，长总是会到的。时间一到啊，那么定力退掉，又往下堕落了，又要开始轮回。所以六道里面啊，通通是凡夫。最低标准啊，你要证得初果须陀洹啊，虽然啊。

他这个入圣人的位置啊，是小小圣，但是呢，他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在六道啊，他只是人天两道啊，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他就超越六道啊。在人天道，在六道里面呢，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正德位不退。这个位置啊，他就不是凡夫了，他是圣人了啊，他是好像一年级一样啊，但是他入学了啊，他一年级了。以大乘言教啊，51年级啊，50个阶级啊，他是第一年级啊，他已经入学了。那我们还没有入学啊，还在门外。是小小圣，但是他们是圣人，不是凡夫。那么还没有证得这个果位之前，通通是凡夫。那我们现在就是凡夫啊！我们现在呢，在人道啊，不但是凡夫啊，而且呢，实在讲啊，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啊。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承认啊。那么凡夫呢，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呐，我们真的就有希望了，有希望啊，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三界，就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叫待业往生，你那个见思惑一品没断，一品没断，基足信念行啊，那么就能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这个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我们就有希望了，就有希望。那么这个条件呢、在所有的法门里面呢、都不能超越三界的啊，不管什么法门呐、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你要超越六道啊，你见师父要断干净。你要超越十法界呢，尘沙无明啊，尘沙或断尽，无明或起码破一品，破一品就超越了，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了。那么一般通途法门啊，修学啊，它这个层次方法门径很多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标准就是断烦恼啊。那么烦恼有三层，好像衣服三件。第一层是见思烦恼，最粗重的啊，见惑、思惑啊，见惑88品，思惑81品啊。那么见思惑断干净啊，还要断尘沙惑，尘沙惑断干净啊，还要断无明惑，才超越十法界。那这个断惑啊，那个难度就很高了。那我们净宗呢，只要有一点点福祸的功夫呢，就能蒙佛力啊加持，接引往生西方，待业往生。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我们往生，我们凡夫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住在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三恶道啊，有六道啊，六道当中有三恶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跟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同的就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但是他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他没有三恶道啊。这个我们念弥陀经啊，天天念啊， 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没有三恶道
所以他那个人

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而且呢，人天两道啊，那边的人跟天人啊，他的寿命都是无量寿啊，那这个也是十方世界没有的。那个世界呢，非常的奇妙啊！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你同时可以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在一起，没有障碍啊！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特殊的。其他诸佛世界呢，上面通下面啊，那没有问题。上面呢就不能通上，下面呢不能通上面，有障碍。你修行没有到达那个层次，你就见不到。那我们凡夫呢，一品惑没断啊，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那跟观音菩萨呢、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呢，那个平起平坐啊。说圣人烦恼一品没断啊，说是凡夫他又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世界真奇妙。这个世界的义正庄严啊，那么我们认识的越清楚越深入啊，我们那个信愿之心啊就会增长了。就会提升了。另外呢，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情况啊，也要认识清楚。认识清楚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看破。看破是什么呢？看清楚这个世界的事实真相。看清楚了，看透彻了，真看清楚了，看透彻了，那才放得下。不能劝我们放下呢，很难。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放不下呢，虽然这个遇到这个某殊胜的待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法门啊，我们还是没份。关键要信愿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弘一祖师讲得很清楚。那么你愿生极乐呢，那么你必定要愿死娑婆啊，死就是放下，那你才能生到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放不下，那你怎么能往生呢？你放不下呢，就是你的障碍。所以佛劝一切凡夫啊，在弥陀经啊，佛劝我们劝了四次。要相信，要发愿，劝信劝愿呐，劝了四次，一般呐、是劝三次的，那三次是一般是三次而已。那这个弥陀经啊，你看劝了四次啊，可见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讲一日七日，这弥陀经讲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七天而已 那么这个弥陀经讲啊，七天是讲一个阶段啊。有的人他念一天，他就一心了。这个一心不乱啊，我们现在读的译本啊，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那么在玄奘法师翻译的弥陀经呢，它是根据啊原来那个梵文经典啊，原来呢梵文的经典是讲一心细念，一心细念。那么此地讲啊一心专念啊，跟一心细念啊，它意思是一样。那么一心专念呢、这个条件就比较宽松了。一心不乱啊，那条件就比较高。这个

翻译的文字不一样，那么这个意思啊也都讲得通啊，一心不乱也讲得通。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啊，他说一心不乱啊，我们做到一心专念啊，一心专念呢、啊，我们功夫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那么临命中啊，佛来接引啊，佛放光助照啊，放光助照就是佛力加持。那么把我们的功夫啊，就相对的提升了啊，从一心专念啊，提升到一心不乱了。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积足信念啊，一念十念啊，一定能往生啊。那么关键啊，如果你真信切愿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也是可以往生啊，因为佛力加持啊。关键啊，在信念啊，特别愿呢、啊，它是一个重心啊。你愿不愿意去西方啊？啊，如果你真信切愿，那么念佛啊，那么佛力啊就加持了，你就感觉得很明显了。那么信念行啊，我们也常常跟大家提到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的这个开示。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呢也是很有道理。他也给我们开示讲信念行啊，给王莲开示，也就是跟我们开示。我们现在呢就是信啊，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信有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众生往生这个事情啊，相信这个事实啊，相信呢、啊，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往这一生往生西方啊，我们都有份啊，要先相信这个啊，这三十系念啊，中文国说的开始。啊，那么这个信。啊，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虽然信了、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也相信。啊，如果不相信呢、啊，不会来念佛，啊，更不会来参加佛七了。信大家都有，那么信。我们怎么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呢？相信有阿弥陀佛呢？相信有极乐世界呢？啊，如果有一个人来问我们啊，啊，他知道我们在念佛，我们要念念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有一个人来问我们啊，啊，问我们说：极乐世界你看到吗？啊，阿弥陀佛你有看到吗？那你怎么办呢？没看到你也不能说看到了啊，不能打妄语啊，骗人啊，那打妄语不行啊，那个堕地狱的啊。啊，那如果你给他回答说哦没看到，那没看到你怎么能证实他真有呢？他就提出这个质疑，提出这个质疑来，我们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嘛。很有可能啊，人家这么一质问啊，我们那个信心就会开始动了。啊，到底有没有？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信心才坚定不移呢？这是中峰国师讲的啊，你要透过这个行啊，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也是这么讲的，行就是念佛，那念佛。

这个行啊，来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来满你的愿望。你不是愿生西方，啊，那么你怎么样才能满你的愿呢？念佛才能满你的愿。那么怎么证实这个信心呢？啊，这个中弘国师开始的非常好啊，他也是引用经典。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开就开悟了。楞严经又讲啊，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弥陀经讲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啊，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那么你现在呢？如果念到这个功夫成片呐，你就感受到了。啊，功夫深一点呐，就见佛了。啊，见佛。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到佛啦，见到极乐世界啦。那你见到了，你还会怀疑吗？当然不会怀疑啦。现在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呢？因为你没看到嘛。啊，没看到啊。如果在人家给我们一问啊，那我们那个疑又增加了啊。啊，怎么样断疑呢？就是念佛。啊，念佛这个功夫啊，我们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念到功夫成片，你就可以见佛了。那么这个见佛呢，有现前见，啊，这个梦中见、当来见，啊，现前见、定中见、梦中见、当来，当来就是要往生的时候见。啊，临命终的时候啊，那弥陀就讲，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就现前了，跟观音世智哦，现在你的面前了，那个时候见。但你平常你还没有临命终啊，你念到功夫成片比较深的，你就会见到了。那么佛在什么时机会现呢？你见如不见的时候，他就现了。啊，因为佛一定是帮助我们功夫的，他不会来破坏我们功夫的啊。那佛呢，看看呢，你这个呢一现呐、啊，你就发狂了，把你的功夫都破坏了，他不会现给你看啊。啊，但是你像慧眼大师一生见四次，他不说，临终要走的时候才说。那海贤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啊，他可能见了无数次啊，他都不讲。啊，那就可以常常献给他看，因为他不会乱讲。啊，不会去献药，那佛就会献。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你练到这个功夫啊，啊，虽然没见到佛，但是你这个心啊，跟佛的心已经连上线了。你自己会感受到，虽然没见到佛，但是你会感受到，你自己很清楚啊。那么你念到有连上线了，你感受到了，那临命中佛一定会现前啊。佛不是不，他不会随便现啊，除非你念到一心不乱了，那你随时见到佛那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不乱了嘛。功夫还不到啊，还要再加强啊！所以呢，我们打佛七，也就是行这个念佛啊，我们主要是要帮助我们的信愿的。啊，所以一日七日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
定就是决定啊，这是很肯定的一个言辞。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十二。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同赞释迦，能于五浊二十二世界二众生二见二烦恼二邪无信圣时，只赞弥陀名号，劝力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及其正也。这个也是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的经文，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在无量寿经啊讲十方。在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弥陀经也是讲十方，原来是讲十方。那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是讲六方。那么这是开合不同啊，你展开就是十方啊，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那么六方啊，也就是十方啊，只有讲东西南北上下啊，其实六方啊就是十方啊，那个开合不同，意思是一样。那么十方或者六方啊，每一方啊各有恒河沙等诸佛。恒河沙就是那个佛太多了，每一方啊佛都无量无边的，像恒河沙那么多，这形容啊太多了。同赞释迦，这么多的诸佛啊共同来赞叹释迦牟尼佛。那么赞叹释迦牟尼佛什么呢？能于五浊二十啊，能就是能够啊，在于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时候啊，你看下面把这个五浊恶世啊，给我们列出来，恶世界，这个世界呢，恶，这个世界呢，其实世界没有什么恶不恶啊。这个世界啊，恶就是说这个世界啊，世是指时间，界是指空间。那你说时间空间那有什么善什么恶呢？这个恶世界啊，主要是说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区，要这个地球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地球啊，都是啊造作恶业的啊，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们现在讲啊，所谓天灾人祸啊，这个大自然啊破坏了啊，这个地球啊没有被破坏呢是非常好啊，破坏了呢那就变成恶了，不好。好，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整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自然生态啊被破坏了。这个在网络上啊，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很发达。受到这个工业污染、科技的污染。现在在制造这种核武器啊、生化武器。这个都是严重污染。污染水源、污染海洋、污染空气、污染土质。所以这个世界呢恶不好。
啊，如果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地球啊这么不好，那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就那个信念的心啊就会升起来，我们就想去了，不然我们还不想去啊，还想多待几年啊。啊，这个世界呢，我们看清楚之后啊，也才能放得下。啊，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不好，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美好，啊，佛劝我们放下的。前面呢，善导大师讲，佛劝我们放下，我们就要放下，啊，劝我们去的就要去，啊，这样听话啊，就听话。听佛的话就没错啊。那么这个讲时间、空间啊、地区啊，现在呢，这个地球上啊，污染太严重，天灾人祸，灾难一大堆啊。就现在这个啊，中南部又有什么鸡、鸭、鹅这个禽流感啊，这个。瘟疫传染病，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征兆啊！啊，可见的现在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呢是不好的。那么恶众生啊，住在这个地球上，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呢，造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啊，那修清净心的人就更少啊，所以恶众生，大家呢拼命在造十恶业啊，这个是恶众生啊，就是造恶的众生多，修善的少，因此啊，有很多灾难啊。你说这个恶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恶众生造成的嘛。是人制造出来的嘛？啊，造十恶业，恶见啊，这个恶见呐、啊，就是他那个见解啊不善，见解偏差错误啊。我一般讲邪知邪见啊，毁谤正法，保护邪法。现在都是颠倒了，把那个正法看作邪法，把邪法看作正法，他护持邪法，排斥正法，恶见颠倒啊，不认识啊正法邪法。那现在呢，这个恶见啊，可以说充满了整个世界。啊，这个知见啊，见解都是偏差错误。特别现代人啊，听骗不听劝。啊，活菩萨圣贤讲的听不进去。啊，那么骗他的那些思想偏差错误、怪异的这些思想见解，大家很喜欢听。啊，很乐意接受。那造成啊整个世界的混乱啊，这个见解都不对了。二烦恼啊，这个二烦恼我们一般讲三毒烦恼啊，或者讲贪嗔痴慢啊，这个都是恶烦恼啊。烦恼啊，就是不善的啊。贪嗔痴是恶啊，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啊，所以贪嗔痴烦恼啊是恶啊。这个意恶啊，心地啊意念呐、啊，贪嗔痴是恶。意念如果不贪不嗔不痴，那是善。
那这个恶烦恼也是充斥整个世间啊。现在人啊

烦恼不断的增长，思想非常混乱，恶邪无信甚死，恶念邪念，无信就是不信佛教，不信正教，出世间呢不相信佛法，世间呢不相信儒家道家这个圣贤的这个教诲，不相信，这个恶的邪知邪见，不相信圣贤佛菩萨的正教，这个圣贤佛菩萨的正教他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圣就是很炽盛，现在就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佛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是3000年前的事情，3000年前佛都讲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了。那么在以前的人讲五浊恶世呢，感受不是很明显。但是佛他有先知，他感受得非常清楚，那个时代已经是进入五浊恶世了。那么现在呢，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再看看经典讲的五浊恶世，再看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的情况，那这个五浊恶世的我们大家都会点头了大家都很明显感受到真的浊恶到了极处。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特别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弥陀经留到我们现在还要流传下去。在这个五浊恶世，只占弥陀名号指就是给我们指示出来，指方立向，只是一个方向西方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劝利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及其正缘这个劝导勉励众生还称念弥陀名号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叫称念念出生的或者没有念出生我们现在打回去都得念出生这个叫称念弥陀名号。那么只要称念弥陀名号信念具足，必得往生我们必定可以往生到西方。及其正也就是这个是正是这桩事情。那么这个一段也就是十方佛赞叹释迦，释迦佛也赞叹十方佛，是同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能够在五浊恶世给我们讲这个弥陀经那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因缘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没有这个法门我们很难超越很难超越在一生当中要超越三界六道也可以说一句比较实际的就是不可能我们一生如果不修净土待业往生这个法门靠我们自己修行要断烦恼破无明，那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修学其他法门有一些功夫这个是有，但是如果没有达到断烦恼这个标准出不了三界比如说伏烦恼得定功还在三界里面出不去定功失去的又要轮回一定要修到断烦恼。
那我们净土法

法门呢，你有一点点定功，还不要很深的定功啊，基础信念行，这样就把握往生。往生到西方啊，他就横超三界了。啊，那么这个是所有法门啊都没有的，唯一只有这个法门。啊，在五浊恶世啊，没有修这个法门啊，我们这一生要超越三界，那是不可能办得到。唯有这个法门啊，才能真正啊超越啊这个五浊恶世。可见这个法门啊，它的威德势力啊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三段，十三，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即共同心同时各出实相，遍覆三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时节久尽，但能上尽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个第十三段啊，给我们讲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啊，十方诸佛啊，他是恐怕这个众生啊听到释迦牟尼佛啊只有一尊佛在讲这个法门，可能大家这个信心啊还升不起来啊，这个法门啊只有一尊佛在介绍嘛。啊，怕大家呢这个信心呢、啊、升不起来。啊，所以呢十方诸佛呢就同心同时。啊，佛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啊，同时啊，我们讲现在讲同步啊，同时啊，共同啊，在自己这个世界呢各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啊，那劝导一切众生呢、啊？啊，每尊佛都在他自己的世界啊劝导众生。啊，那么这个也就是呼应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所有十方诸佛同时啊来呼应。啊，那这个。就是要给我们证明了，让我们不要怀疑啊，不是只有一尊佛讲的哦，是所有诸佛呢都共同赞叹这一部经哦，啊，一尊佛都没有漏掉、哦。那么这个应了法藏比丘因地啊发这个四十八愿啊，那么他有一愿呢、啊，就是说他成佛啊，那么他。的愿望啊，是得到啊一切诸佛的、啊、对他的世界来赞叹，来宣扬。啊，所以这个十方诸佛做证明啊，这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应该十方诸佛都出广长舌相，说诚实言啊，汝等众生呢、啊，就劝我们众生。都应该啊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啊这个经所赞叹的啊所给我们证明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桩事情。一切凡夫啊，这里又讲一切凡夫啊，这是善导大师特别给我们提醒的，这个法门啊主要是对凡夫的啊，主要啊是度凡夫，附带啊度圣人。那过去啊善导大师之前啊有一些法师

他说呢，这个法门啊，主要度圣人，附带度凡夫，啊，那跟佛讲的这个经义啊，就违背，啊，这个净土三经啊，从这个经文的经的本意来看，主要是度凡夫。善导大师讲的没错，主要是度凡夫。啊，如果主要是度圣人，那你讲待业往生就那个意义就不大了。啊，主要度凡夫，那附带啊度圣人，这才符合经义。啊，所以你看啊，一切凡夫，那一切凡夫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啊。啊，而且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不问罪福多少啊。啊，你造作业造得很深。啊，甚至呢造到五逆十恶。啊，这个下品下生章啊。啊，临终一善之事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那个罪是最重的。那福呢，就是说你修的福报。啊，你修的福啊，回向到西方啊，可以帮助你增加品位，增高品位。啊，不管你造罪业造多或者造少，你修的福报修的多或修的少，啊，时劫久尽啊，就时间很长久了，啊，没有你造罪业的时间很长久了，啊，还是呢造罪业的时间很短，不是很久，你修福报呢修很久了，还是刚刚修。那么这个就罪福多少，时劫久尽，不问啊，就是说这个不问这个啊，但能上进百年呐、啊，啊，但能上进百年，就是我们一般讲尽行寿啊，我们人的寿命啊。能够在这个世间活一百岁，那是很长寿了。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常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啊，就人生呢要活到七十岁，自古以来啊就很稀有了。那现在有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啊。医学发达，哇，超过七十岁太多了，八十岁啊，八十几、九十几了，大有人在啊。但是呢，我们从一个比例来讲啊，这个还是长寿的还是比较少数啊，比较少数。啊，这个我们周边的人啊，这个。这个上个月啊，那个新北市佛教会的理事长明空法师，他跟我同年啊，虚岁64岁，他跟我同年。他上个月啊，12月17号啊，在深坑万福寺啊，3更半夜起的大火烧死了，64岁。那我一个师弟啊，悟明师弟住在桃园建东协会啊，也是上个月啊，大概12月20几号啊，他一个人住。那这个在意识跌倒了，昏迷不醒，往生一天，人家才发现。那平常他也很少有活动，都他一个人自己。住在那里啊，流通一点法宝，那个协会啊已经成立20几年了。我已经刚开始成立啊，去协助他们成立之后，我就馆长派悟明师去，我也没有再去了啊，派他去当会长
今天的那个功德主啊，林居士啊，来今天来找我啊，跟他在法藏啊见面啊。那么布明师小我一岁，今年63。他要这个台湾净宗协会啊，要说悟明师走了，要交给我了啊，问我要怎么办啊？今天啊，就是跟他谈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我们就想到啊，这个俗话讲的这个“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到70岁走的也不少啊，所以人能活到70岁啊，也不容易啦啊。那么百年呢，它是相当的福报了啊，能够活到100岁啊，100多岁，像海贤老和尚，那是阿弥陀给他延寿的啊。我老和尚讲，如果照他原来的寿命，应该是80几岁。啊，70老80。啊，像孔老夫子73岁往生的啊，孟子是84。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啊，说73、84啊，阎王不请自己去啊，这70老80啊，就是随时会走的，随时会走人的。啊，但是呢，现在看看呢，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那个年轻走的也不少，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的时代啊，那个寿命不长啊，就意外死亡的那也很多，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所以上近百年呢，他是说以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讲。那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叫尽行寿，尽行寿，尽你这一生的寿命。啊，你从现在开始念到你命终啊，这个叫上尽百年。啊，这个百年是个形容了，不一定说你一定活到100年啊。啊，那个台语讲啊，百岁年后啊，百岁年后，他们一定讲到100岁才死啊。他不是100岁的死的真多啊，但是说100岁之后啊，这个是形容啊，希望他能长命100岁的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一般讲啊，是讲尽行寿啊，尽行寿。下至1日7日，下至就是上近百年，就是尽行寿啊，时间就长啊。那下呢就1天到7天，我们现在打佛七就1日到7日。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打佛七啊，1日到7日，一心专念。啊，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照经文讲，那是一定可以达到啊，但是一定要做到一心专念。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知道这个一心专念它的标准。一心专念呢，就是用这句佛号啊、名号啊，降服我们所有的妄念。我们所有的妄念被这个佛号呢代替了，不起了，那这个功夫就可以了啊，待业往生没问题了啊。如果这个妄念还扶不住啊，也就没把握。那看你命中那最后一念那最后一念呢，到底能不能提起佛号啊？还是贪嗔痴冒出来，那就还是要继续六道轮回。啊，所以临终最后啊，断气那一念啊，是决定我们来生去哪里的。啊，如果你那个时候呢，心是不贪不嗔不痴啊，那生三善道了。
啊，如果贪嗔痴就多杀。

欠的少的排在后面。那我们这个业力啊，看哪个比较强，善业恶业，恶的业力强堕三恶道，善的业力强堕三善道，啊，生三善道。那敬业的力量强了，那升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就是修敬业，啊，把所有的妄念啊都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那就成功了。这个叫一心专念啊！如果你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这个定是很肯定的，你一定往生的啊。但是你不是一心专念呐、啊，一下要念这个，一下念那个，念太多了，太杂了，那就不一定能往生了啊。要看你临终最后一念了、啊，那一念是什么念？念什么啊？如果专念呐、啊。功夫得力了，有把握啊，所以必无疑也，就必定没有怀疑的。那没有怀疑呢？谁来证明我们没有怀疑呢？自己证明啊！你念到这个功夫，你就感受到佛力的加持，佛跟你连线了，你心里就很清楚，你就不会有疑惑了。是故一佛所说及一切佛同证成其事也啊，就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一尊佛所说的就是一切佛共同证明的，这个事情啊是真实的啊，一点都不是虚妄的。我们再看这个第十四段，十四专依往生经行行者，是名正行。何则是也？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等。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一心专离彼佛、专称、专赞叹供养，是名为正。啊，这个是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这个修净土法门啊，什么是正行。啊，那么正就是这个行门啊，它正确的修行啊。那什么是正行呢？啊，何则是？也就是何就是什么，什么是正行啊？说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现在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就是把五种无量寿经的原理本啊，给它汇集起来成一本啊。读这一本啊，也等于读五种原理本的精华集大成啊。那这个因缘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是非常殊胜的。那么一般不是读汇集本的，一般都是读康生凯翻译的啊，在三国时代啊，康生凯法师翻译的无量寿经啊。以前啊，我年轻啊，刚接触佛法，读无量寿经就是读康生凯这一本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见到啊这个汇集本。啊，那是我出家以后啊，华藏图书馆啊，李师公许儒老人往生那一年啊，师父啊，把这个李师公以前在台中莲社呢交给他了，夏老居士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汇集本啊，这个经题也是汇集的，这个汇集本。
眉柱，他用毛笔啊写小字注在旁边。

0: 编这个会计本，他拿了叫我去找印刷厂估价，印了10000册纪念老师的。后来啊，同修看到这一本啊，就请师父讲。讲了之后呢，后来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是夏老居士的学生啊，他劝我们师父在海外啊成立净宗学会啊，所以净宗学会成立的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先讲这个夏老啊的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因缘成立。那么一心呢、啊，专读诵这个汇集本是最圆满的，因为你读原译本啊，因为原译本印度梵文翻到翻译中文的，在目录上啊，大藏经目录上啊有12种，有经体，但是呢有7种啊没有经文了、啊，已经遗失了，找不到。那现在呢，在大藏经里面呢，只有5种原译本啊，这个有经文。那么这个5种原译本呢，拿来对照都是无量寿经，但是那个内容啊，出入很大啊，这一本有的，那一本没有，那一本有的，这一本没有，这个出入就很大。那出入很大呢，你读一本就不完整。啊、要读5本，那实在讲是有困难、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啦、啊、我们说现特别现在的人啦、啊、我们说真的读一本都往往抽不出时间来读5本，哪有时间、啊、而且这个5本、啊、翻译的这个文法又不是很通畅、啊、读起来、啊、都有困难、啊、因此无量寿经在中国1000多年啦、啊，很少人弘扬，反而日本韩国的法师啊，他们注解还比中国的法师多。那么去观察他的原因呢，就是这个5种啊内容出入很大，那没有一个善本，一般啊都是依康生凯这一本。那受持读诵无量寿经的人就不多了，可以说几乎没有。大部分大家呢就是受持弥陀经了啊，弥陀经最普遍的。但是无量寿经他讲的详细。对我们疑惑很多的人啊，那读无量寿经对我们帮助我们断离生信啊，无量寿经是特别是现在这个夏老的汇集本是最理想的。我自己读这个经啊，对我感觉来讲啊，帮助断离生信啊，每读一遍啊，这个疑惑啊总是会消除一些。那么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学会就专读这个夏老这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呢、啊、现在佛门啊这个海内海外很多法师啊很多争议。我们也不要受影响啊，我们既然是净宗学会，我们就是主修这一本。当然我们也尊重原译本啊，没有原译本也不会有汇集本。当然我们尊重啊，但是呢为了方便呢、啊、我们还是要受持啊汇集本。因为叫我们看5种实在是有困难。你不看呢又不完整不圆满。所以汇集本啊帮我们这个忙帮得很大。那么你专心读诵这个无量寿经呢是正行。或者呢专心读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是正行。这个是专讲西方净土。那么佛说阿弥陀经也是正行。那么下面呢有等这个字。等啊。等比如说现在这个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啊，这个我们净土基本的3经就3部经典。 啊，《无量寿经》啊，介绍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啊、成立的因缘历史啊，法藏比丘因地啊修行发愿啊，成就极乐世界这个历史的因缘由来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呢，介绍的面面俱到，同时也把娑婆世界的情况啊讲得淋漓尽致。啊，让我们对两个世界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这是《无量寿经》的特色。啊，他讲的详细。那么《观无量寿佛经》啊，是讲这个理论方法。啊，那这个世界是怎么成立的？啊，就是讲这个它的道理。啊，观就是它的观想的道理。啊，特别注重这个观这个字。啊，观啊，观经讲的可以说啊，这个九品往生啊，三福九品讲的往生修行的行门啊，很广泛的。啊，可以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通通可以回向化愿求生净土。啊，无量寿经只有讲三倍。观经讲到九品讲的细啊，就讲往生经的理论方法。那么弥陀经是劝信劝愿劝行，这个基本上净土三经啊，你选哪一部经来修都可以。那么等呢，等就是后来啊，祖师大德啊，啊，这个清朝啊，彭居士啊，把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这品经啊，加在啊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啊，那么他加的也很有道理啊，因为普贤菩萨呢，最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啊，这品经啊，也等于是净土经了。那么在民国初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又把《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经文啊，把它补在净土四经后面，啊，成为啊现在我们讲的净土五经。那我们看印祖啊，挑出来这个一章补进去啊，也是就圆满了，啊，净土五经，啊，加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啊，圆满了净土五经啊。另外一部往生论，那么这个等啊，也是包括其他大乘经啊，佛附带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就很多了啊。那么你依哪一部经修啊，回向化愿都是正行。那么如果你依三经来修啊，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啊，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一心专注啊，关键在一心啊，一心专注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纲领原则，要一心专注啊！专注在哪里呢？专注思想啊，我们叫思维观察意念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啊，二报庄严，二报就是说一报正报两种庄严。好，所以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读《弥陀经》或者读《观经》啊。这个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要领。但是这个心啊要很定。啊，像观经啊，讲叫我们观这个一观一观啊，观这个我们看得到的就很难了啊，那个看不到的要观到看到，那难度就更高，那心要很定，定功要很深。啊，这个十六观第一观是观日落悬谷啊，太阳啊要下山红红的，一观那一观 那一关啊，我们修起来都有困难了，都不容易啊。那一关要怎么关成呢？要关到呢，你眼睛张开看到一个红红的太阳，眼睛闭着红红太阳还没有消失掉，你走到哪里，那个太阳都在你的眼前，那这一关就关成。啊，大家可以试看看。我刚出家的时候，在基金会楼上啊，在顶楼看过去西方啊，它是落日的地方。关了几天了，太阳下去也就不见了啊。那一关我们看得到的，你就关不成了啊。那么第二关是关水关，关水关它放一杯水啊，观察那杯水呢结冰，然后呢，那杯水这样扩充出去，你看到这个大地啊，都是像那个冰透明琉璃似的。那你那一关关成了，你如果看到外面啊还是泼这个柏油路啊，那一关没有关成。那一关关成是什么？你走到哪里啊，你走到那个石子路啦、啊、什么路，通通是琉璃地，在你的眼前通通一片都是净琉璃，都是透明的。啊，那么用一杯水啊，我去九寨沟啊，我们跟陈永进菩萨啊，我们16年前啊去九寨沟，九寨沟那个水啊，那个蓝清澈啊，我到九寨沟看到那个水啊，我就想，哎呀，想到观经啊，观大地结冰，大地变琉璃色的，你去看看那个水啊，你再去观想啊，那个水结了冰，透明的，像琉璃一样透明的啊，你观成啊，那你看到整个大地就是一片琉璃地。关在关城，那这个第一关、第二关是比较简单的了，我们看得到了就关，你关看看。那后面呢，这我们看不到的了，佛啦、菩萨啦啊，那个难度就会更高啊，观莲花啦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古来祖师大的这个观想的理论，他讲了很多。啊，这个原理原则都在观经，世界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世界？为什么世界比较清净，有世界比较不清净？啊，把这个原理啊，在观经讲的最详细。啊，观经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想生出来的，是你想出来的。啊，把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了。那么一心专注啊，这个它就产生效果。一心专注，那我们念佛也是要一心专注。啊，古来祖师大德啊，对这个理论讲了很多，但是照这个观经的方法修的不多。啊，大部分采用弥陀经、无量寿经的持名念佛，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啊，这个不用观想啊，啊，观想会很大的劲啊。啊，那个我们的闭着眼睛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这个比较容易啊。啊，但是我们念这个佛呢，也是要一心专注的念，那才会有效果。啊，你一心专注的念啊，它的正能量就发挥了。你那个念头啊，念什么它就会产生它的效果。啊，像大家现在吃饭都有看海鲜老商啊，我们师父啊叫我们要多看啊。啊，那个海鲜老商啊，说他的什么一个堂弟还是表弟偷了他的冬瓜，然后他就揍他了，说赶快叫他生疮啊，所以偷了我的冬瓜。结果他念一念啊，他那个堂弟是真的全身生疮啊，躺在床上啊，啊，这个喊爹叫娘的啊。啊，那他的妈妈说：“你的堂弟不过偷了一个冬瓜，你就揍得他就爬不起来。”啊，后来他的念头赶快讲：“哦，这么厉害啊！”啊，后来改个念头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哎，所以奇怪，他就好了啊。那么人家有病啊，他给人家治病啊，他就随便去这个外面啊抓一些草，然后治一治就好了。啊，就是他那个念头。那个念头他如果专注，他就产生那个力量出来，但如果不专注啊，散散的那个力量不集中啊，就 那个力就达不到。啊，我们在架上啊，有一本那个感应的啊，这个因果的啊，好像我看到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呐、啊，他去污蔑啊，毁谤一个出家人，但是那个出家人呐、啊，有的报复啊，每一天呐、啊，都给他诅咒啊，他那个头还去磕那个钟啊，后来呢，那些给他毁谤的那些人呐、啊。就真的不得好死啊！那个他那个专注啊，那个力量很大啊。如果恶的力量也产生很大，善也产生很大。那我们这个念佛啊，一心专注呢，那个能量出来啊，那就不一样了。关键的一心专注啊，一心专离彼佛，专称专供养专赞叹，是名为正。啊，关键都在一心专理啊，专理就专门拜阿弥陀佛了啊，专称啊，专念阿弥陀佛，专赞叹啊，赞叹啊，你读经是赞叹啊，我们现在念赞佛偈就是赞佛偈就是赞叹啊，专赞叹，我们打佛偈都要念赞佛偈，就是专门赞叹阿弥陀佛。啊，是名为正。那得到效果呢，就是一心专注，专一心专啊，效果就出现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个第十五段，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劝义次进第三十三。我们上一星期从这一品跟大家来学习，那么都按照经文直接来讲解。那么有同修问这个有采用什么注解本来我想直接讲经文这样进度快一点。那么采用注解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但是这个有采用注解当然会比较详细。当然我们来学习也会更深入更明了这个经文的义理。但时间都有长一点。后来我想一想还是采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这个黄念老的大经科注这个注解注得相当的丰富。那么我们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也值得这个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协会修学的主修经典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劝我们净宗同修大家对这部经要常常读诵，为人演说。因此我们大家长期来读诵、听讲、学习这部无量寿经，当然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从这个三十三品从这个前面因为上一个星期我直接想讲解经文讲了一段那也没关系那我们从这一品开始再加上一个注解这样也更详细我们这个摄影组他有一个资料可以依循他们来打字也比较方便。那么这一品在大经解里面这个黄念老他有一段注解说上品显极乐殊胜超绝静定安乐令众心目发愿求生本品则说娑婆秽恶众生障重三毒炽盛因祸造业苦报无尽沉溺苦海痛不可言这个上品是指三十二品这个我们净老和

上啊，把这个32品到37啊，这个六品经啊，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刚刚先讲这部经典，那么也编了啊这个经中招募课啊，这个课本啊也有流通，早课是第六品48愿。那么晚课啊，就32到37。那么32品啊，是给我们明显啊，来说明啊，极乐世界啊，殊胜超绝啊，就是给我们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说从这个第六品48愿之后啊，在这个佛光遍照啊，这个后面几品也都是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乘庄严。就是给我们说明极乐世界啊，它的殊胜。那么令我们听到啊，极乐世界这么好，这么美好，我们升起啊羡慕之心啊，这个信念啊，求生西方的心啊，就发愿啊求生啊，这前面啊32品讲的啊。讲极乐世界的超胜，本品啊，本品就是指33品啊，劝力彻经这一品。那么这一品就是说娑婆会厄了啊，说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界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会就是污染很严重，不清净；恶啊，就是造作恶业啊很多。很重，众生的业障很重啊，三毒是贪嗔痴炽盛啊，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激烈啊，一直增长。那么烦恼就是惑业啊，这个惑业苦啊，那么迷惑，我们自然就造恶业了。造了恶业，那必定后面呢有苦报，苦报啊无尽，就沉溺苦海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呢，是苦海，只要我们在六道啊，佛经上讲是苦海，苦海无边，痛不可言，痛就痛苦了，这个痛苦啊。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来说明，所以这个33到37呀，这个33品，就是讲我们这个世界啊的情况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在《大圣经》上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世界环境好不好，都跟人心有密切的关系。心好，环境就好；心不好，环境就不好。这个地球上人类，如果大家都不贪、不嗔、不痴，大家都修十善，地球不会有灾难。一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地球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那这是也是地球人类心不好造恶业。所以招感这么多的灾难。所以这是从心想生的。

那么这个心想啊，现代科学啊也很流行的啊，也很时髦的一个议题啊，叫念力的力量啊，就我们人啊那个念头的力量啊，念力啊的秘密啊，他们是讲念力的秘密啊。我们的念头有非常大的能量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了，因为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再微细的念啊，都是周遍法界的啊，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佛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念头的能量啊，它能够去改变物质啊。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啊，现代的科学家呢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用这个心的念头来控制啊这个物质环境啊，这个叫以心控物。再过个二三十年，这门科技啊会应用到我们现实生活上啊。第一个就是健康啊，这个治病啊不需要医药啊。用念头来治病，不善的念头会让我们细胞啊产生这个病毒，纯净纯善的念头啊能让我们带着疾病的这些细胞啊它恢复正常啊，能让我们居住的地方啊风调雨顺，化解啊海啸、地震、旱灾、水灾、火灾、瘟疫啊，瘟疫就是现在这个传染病了啊，风灾啊，还有这个蝗虫过境啊，饥馑啊，这个蝗虫过境啊，就粮食都被吃光了。啊，粮食缺少，那人类啊就会受饥馑。对，会饿啊，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这个地球现在为什么污染这么严重？饿是不好的事情，这么多灾难这么多，这个由来都是众生业障啊太重。造恶业造得太重啊，那这个恶业啊，啊，这个十恶业有十条啊，十条恶业啊，十条恶业啊，每一条都造得很重啊。那第一条啊，杀生，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像我这个年纪啊，在我小时候啊，啊，那个杀生没有现在这么多了啊，过年过节啊，那才有杀生啊，吃肉啊，平常啊也没有鱼肉啊可以吃。那现在呢是天天吃，三餐吃啊，天天在过年啊，这个说明啊，现在这个杀生比起四五十年前啊，不要说四五十年了，三十年前都多很多很多倍了啊。那还有堕胎的、杀人的，那就更多了啊。这十二页啊，就举出第一条，光这一条那就不得了了，那何况后面还有九条啊。所以这个地球怎么会没有灾难啊？所以现在这个新闻报道啊，有第二波的疫情又开始了啊。这个上半年啊，这个新闻报道啊，这个下半年还会有第二波啊，现在第二波又开始。那现在这个灾难啊，的确就如同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灾难的业因就是众生造恶业。三毒烦恼啊，贪嗔痴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三毒是造恶业的根源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无所不贪。为了自己的贪嗔痴，一定就会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所以中宗国师在三十七念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所有的苦都从贪起来的，贪不到就嗔，贪嗔就愚痴了，所以要满足自己的贪嗔痴，那就会伤害别人，损人利己，所作所为就是损害别人来利益自己。只要对自己有利的，杀人放火都敢做啊。国家跟国家为了争利，争夺那个利益，发动战争啊。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战争为了什么战争？争利益啊，争利啊，为了争利啊，那么发动了战争啊，就是为了要损人利己啊，损害别人啊，利益自己。任何的战争，双方死亡的人都在恶道，没有在善道。因为啊，战争啊，就会引起嗔恨心。彼此都是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那个嗔恨心啊，达到了极处了。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在战争中死亡的大部分堕地狱啊，大多数了。那么瘟疫死亡的啊，大部分升天堂啊。瘟疫就现在那个冠状病毒感染了 那个瘟疫啊死亡的啊。那么瘟疫死亡的啊，为什么升天？战争死亡的下地狱呢？因为战争死亡啊，都是嗔恨心嘛，互相残杀啊，所以死的通通下地狱。那实在讲啊，战争不管打赢打输啊，通通下地狱啊。所以从佛法的因果来讲，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啊。愚痴的人他才会发动战争啊，不懂因果啊。那么瘟疫死亡为什么会升天呢？因为彼此染瘟疫啊，互相同情啊，那个善心啊，同情心啊，善心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同病相怜啊，那么他那个善心所起来，所以他死了，他升天去了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啊。所以战争死亡都在恶道啊，没有在善道的啊。故哀劝厌离啊，毁誉众生执恶行善，精进行道求生安乐。这是这一品的宗旨。世尊劝我们要发心啊，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是一个好地方。教导一切众生要止恶，要行善。善恶的标准是十善业道。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精进行道啊，这个道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安乐啊，这个安乐就是极乐世界了啊，这是佛劝我们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要断恶，要行善啊，我们要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啊。这是佛在这部经啊劝我们的。那下面呢，我们请看经文。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聚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致己计。共争不及之物，大家都拼命在争啊，争的是不要紧的事情啊，都是不重要的了。啊，我们世间人啊，大家拼命在争啊，佛啊说都是在争那个不要紧的啊。这个大经解啊，这个讲啊，世人皆共争无关紧要之食物啊，俗物啊，不重本身急迫之大事，不知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但贪名利，故忧苦万端，无有出奇。啊，这是明文利养啊，七情五欲，根本就是带不去的，啊，得不到的。那我们天天呢、啊、在追求这些东西，这个错了啊！把直接把这个时间呢、啊、精神都放在这个上面啊，以为能得到，殊不知全是假的啊！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呐、啊，海啸了、啊，地震了、啊。水灾火灾啊，连现在大陆啊那个水灾那么严重啊，这个澳洲啊火灾烧了四个月啊，这印度啊蝗虫过境啊，天灾人祸啊，连我们的身体都保不住啊。所以昨天我看了一个在网络上看了一个新闻啊，黎巴嫩啊那个首都贝鲁特一个好像工厂爆炸啊，那有一个要拍结婚照的，结果一声爆炸，那还好没有被炸死啊，那他这个拍了一半就赶快很狼狈的就跑了。啊，那个录下来啊，啊，所以现在呢，佛在这个经上讲啊，在把我们现实的现在这种发生的这种灾难呐、啊，我们再给它拿来对照啊，那非常非常亲切了。可能我们这个身体下一秒钟就不在了。啊，所以这个灾难这么多啊，连身体都保不住，那何况身外之物呢？我们身外之物啊，那更是我们带不走的。啊，这个一个灾难来了，几秒钟就没有了啊！你看日本那个大海啸，啊，日本今年也有水灾。那么我们世间人啊都是迷惑啊非常重啊，严重的贪名贪利，
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眼前众人能够贪得，能够去贪到了，想一想能享受几天呢？

福还是祸呢？啊，又何必干这些坏事？贪名利，所以忧苦极多，没有办法离开忧苦。世间人啊，忧虑啊，苦恼啊。那么下面呢、啊，引用慧书啊，慧书的一段话：夫物有本末，事有反极，以办了一大事为极先物。啊，这个儒家讲啊，啊，物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呐、啊，本立而道生，事有缓急啊，事情啊轻重缓急啊，什么事情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什么事是比较急迫性的，什么事情啊是可以。缓慢的啊，这个事情啊，总是它有轻重缓急啊，物有本末。那么佛劝我们要办了一大事，这个一大事叫生死大事，这桩才是大事了。那佛劝我们呢、啊，也就是说，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那不容易啊！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所以这个古德也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假想啊！啊，因为在六道轮回，我们造恶业容易，修善难啊。不容易 所以我们俗话也讲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 我们举出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素啊，不杀生，我们就举出这一条就好啊，其他暂且不谈。那时候这个世界啊，人口这么多，有几个人他可以接受啊？啊，大家想一想啊，有几个人他能接受啊？啊，我们在佛堂好像，我们大家都吃素了，好像人蛮多的啊。但是啊，你要跟整个这个世界的人口做一个比例呀、不成比例啊。那很少数啊，那说明什么呢？修善难呐、断恶难呐、那造恶业容易啊。啊，那造恶业多，造恶业容易，那当然堕落三恶道机会就多了嘛，时间就长嘛，啊，这是必然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做好事。啊，因为啊，也有做好事，所以才能轮回到人道啊。但是时间很短暂，毕竟做的好事还是少，啊，造恶业还是多，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啊，好像出来旅游了，没几天又掉下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那么得到人生，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也是空过，白来一场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但是得人生要闻佛法也很难呐、的确难啊！现在有人统计啊。大概全世界啊，佛教徒大概5亿左右，现在人口是70几亿啊，那5亿，那也不成比例啊，这个悬殊太大了。
这个佛法真的难闻啊！那我们现在闻。

闻到了好像没什么啊，好像很容易。但是如果你再看看啊，整个世界啊，那你就会体会到真的难闻了。啊，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在王舍城啊，王舍城的人口啊，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有看见过，有三分之一的人没见过，听说有这个人，听说释迦牟尼佛啊，闻到佛这个名号，那另外还有三分之一啊，连听也没听过。同样住在那一个城市啊，啊，就好像我们现在住在台北市啊，这样的，那佛就住在那个城市，三分之一的人见过，三分之一的人听说过佛的名号，还有三分之一听都没听说过，啊，住在一个城市啊，他都听不到佛的名号，你看这个是不是佛法很难闻啊？那我们现在呢，不但听闻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连十万亿佛国土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都听到了啊。那你说这个难不难啊？啊，真的《无量寿经》讲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真是佛法难闻啊，我们闻到了。那么闻到了，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了，这桩才是大事了，才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了，其他不重要了。啊，我们这一生来做人，能遇到佛法，又能遇到净土法门，又遇到这部《无量寿经》。又遇到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大善知识给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这么清楚，那我们这一生来这个世间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啊，这桩事情才是我们这一次来人间做人啊最重要的最大的一桩事情，其他都小事了。啊，所以这个在六道轮回啊，啊，如果不脱离六道啊，总是堕三恶道。那么我们也千万呢 啊不能够任性啊，还是要随顺佛的教导啊。如果不随顺佛的教导，随顺我们的烦恼，那这个随顺烦恼啊，那我们一定啊，都地狱恶鬼畜生，不接受佛的教导，这就错了。啊，学佛啊，就是要接受佛的教导，听佛的话，啊，随顺佛的教导，那不能任性啊，随顺我们的贪嗔痴这个烦恼。啊，如果随顺我们的贪嗔痴啊，那这个就堕三恶道了，堕三恶道啊，真的是无有出期啊，进去很容易，出来好难呐、啊。真正是受苦万端，啊，回头过来啊，想到啊，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多么幸运，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我们最大的问题啊，寿命非常短促了，几十年就过去了。那怎么样啊？我们能够得无量寿？这个才是大事。那么这个地方啊，用个比喻啊，譬如人入大城中啊，就是说我们出外啊，

大臣去办事出外办事进入这个城市，必先立安下处，而后却出办干事。那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办事，那一定先找一个安住的地方就先订个旅馆然后再出去办事。底目昏黑，只有投宿之地那么到晚上事情办好才有一个地方好休息这是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到外面办事都是这样先觅安下处者，修净土之位用这个来比喻了。我们现在呢，先把净土取得我们先把这桩事情办好有把握往生西方，我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多住几年也无妨说去就去如果我们这个事情办好了我们有把握往生了那在娑婆世界你办什么事情都不障碍如果净土没有把握这个事情不管办得好不好来生还是继续六道轮回这桩事情就是比较严肃的事情了所以这个现在也是我们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了我们常常在想这个我们有没有把往生西方这件事情把它排在我们人生这个规划当中的第一桩大事是不是排在第一优先还是排在后面又后面如果把这个排在很后面那我们这生往生净土真的没把握了那没有把握这个事情没有办好那来生还是继续六道轮回那甚至堕到三恶道就是我们遇到超越轮回的机会没有把它抓住还干傻事还跟别人争名夺利这个名利全是假的你决定得不到稻草到头都是一场空非常可能又堕三恶道去了要争这个东西三恶道机会就很大了争名夺利的心是三恶道的心不是人天福报连人天福报都得不到底目昏黑者大限到来之谓也这个是用比喻了比如说到了晚上那晚上这是形容我们临命中有投宿之地者生莲花中不落二趣之谓也那这个是讲我们寿命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寿命终了了那么我们有一个投宿之地好像出外旅行有个安住的地方这个投宿之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了生莲花中不堕三恶道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这朵莲花

阿弥陀佛把我们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当中，等这个花一开，我们就见到佛，那见到佛我们也就成佛了，一生圆满成佛。然诸人反离佛极之时，这个然就是说，这个我们世间人对这个很重要这个火急，就十万火急，非常紧急的这个急加一个火，我们大家应该都看过消防车这个消防车那个开的车都很紧急十万火急就是这救火那非常紧急的事情是把这个了生死求生极乐世界列为是十万火急的大事往生极乐世界是火急之事，非常紧急的大事好像救火一样。那我们把这个火急之事给它疏忽了，没有认真在做，做不及之经营不及就是还是在干那个不重要的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不及的经营，都是不是很紧急的。大命将近，虽悔何益等到寿命到了，后悔莫及。遇到净土，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到临终咽气的时候，后悔来不及。所以这桩事情我们还是平常就要重视了。饥饿疾苦，饥饿是大恶这个大经解讲恶是因苦是果，杀盗淫妄酒是为巨恶，造恶感受恶果，名为五痛五烧，如火烧身故曰疾苦造杀盗淫妄酒这个五恶，感受五痛五烧的恶果。五痛就是现世的花报现在你所受的比如杀生的果报是疾病短命身体很多病，恶病重病传染病这个都是杀生这个业因，还有短命遭遇到意外灾难这个跟杀生都有关。偷盗的果报是贫穷所求不能如愿你去偷去抢那果报会得贫穷现在好像占便宜了，但是将来果报真的是得不偿失或者于现世之中枉法治其罪，身遭恶难或在现世当中这个受到这个刑罚了。那五烧是来世的果报，多半是讲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造地狱业怎么能不受地狱苦一定要受地狱的果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我们动一个念头一定要想一想后头有什么样的果报但这个就不敢再做了那下面这个引用慧疏人世炎炎犹如火炬，故云聚恶疾苦现在这个气候炎热全世界许多地方温度超过40度

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呐、啊，这个新闻常常报道啊，有人都是活活被热死的啊。我们现在呢，天气很热啊，真的是热死人了、啊。地球啊变成冷热无常啊，整个温度都提升高了。啊，那冷的地方特别冷，那冻死人；啊，热的地方特别热，热死人。啊，所以这个能力、理智性叫五常，常是一个常道，你不能违反它，你违反它就反常了。啊，就反常，就不正常。啊，这个我们身体反常，心理反常，那地球环境它也反常。啊，我们活在世间真苦，啊，真的是很苦。啊，特别现在这个世界啊，整个都反常，那更苦。在这个世间呢、啊，没有一个不苦的啊，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啊，真的啊，没有一个不苦啊。没钱的人一天到晚想怎么赚到钱啊，一天到晚找钱啊，为钱生烦恼啊，生活啊。遇到困难，那富贵人家呢，他的财物啊，他丧失掉，患得患失啊，啊，没有得到想得到，得到又怕丢掉，啊，天天担心，啊，到最后啊，还是一场空啊。情深盈物以致己己。啊，盈是经营，物是事物，勤身是勤劳啊，其身，己是供给啊，供给，计是周计啊，这个我们讲啊，接济救助，在大经解啊一段注解啊，勤劳其身。经营事物，求能自给自足以度此生。这个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的人啊，一生勤奋努力的经营，都是为了生活啊，让自己生活啊过得比较富裕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居虑。唯心着死啊，尊卑贫富，少长男女啊，这是指我们世间人呐 啊这个种种的啊，这个人呐、啊，各种啊身份地位啊不同，世人位高则尊啊，位低则卑啊，财多则富，财少则贫。年老则长，年幼则少，种种不同之男男女女，无不同此愚痴贪欲之心，苦心积虑，忧念重重，奔波劳碌，无有以时，故曰：累念积虑，唯心着死。啊，这个心啊。就是妄心呐、啊，就是妄想，这个为贪嗔痴啊，妄想来着死啊，在着死啊，就奔波劳碌，身心呐、啊、都苦，

我们现前社会啊，也都是充满了贪嗔痴了，都是在搞贪嗔痴啊，那各行各业啊，都是贪嗔痴啊，痴是迷惑颠倒，贪心不断增长啊，这就不断增长了，不断的膨胀啊，膨胀到这个贪而无厌了。没有一样不贪，一个人一生生活在贪欲里面，多苦啊，真的没有止境啊，苦心积虑啊，虑就是在打妄想啊，没有得到想得到，得到了怕失掉，一天到晚就是患得患失的，他没有安乐。竞争没有休止，竞争提升是斗争，小事是竞争啊，大的名利啊是斗争，斗争再提升就战争，那个战争啊还是为了名利，为了满足贪欲，那这个。大经节啊，引用很多家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就引用了很多家啊。一即诗曰这个累念与既往，积虑于未知，故因累念积虑。想前想后，想过去，想将来。常为欲心所驱役，嘈杂奔波，故因唯心所使。这个就是心做不了主啊，欲望做主，为了欲望，心也苦，身也苦。心妄念多，杂念多，身劳碌奔波。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义集法师他注解这一段经文。下面的这个解是黄念老他的注解。思忆过去是累念，思忆是回忆就想过去。忧虑未来名居虑就想未来。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不稳定，地球上灾难频繁，这个忧虑不晓得增加了多少倍。那我们现在呢，今年这个疫情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那特别有感触现在全世界各行各业叫苦连天你说大家忧虑不忧虑所以忧虑不晓得增加多少倍，是真的。那么后面呢，我们总是想这个灾难赶快过去希望灾难赶快过去但是现在问题现在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的原因是怎么来的，那问题出在这里了那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灾难一来怨天尤人又造罪业现在人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在经典上讲的他不信他认为是迷信给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那是迷信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知道灾难就是造恶业来

灾难现前是果报，果报现前不知道忏悔、反省、改过，继续造恶业，那不灾难更越来越多吗？越来越严重吗？没完没了啊！啊，所以这个问题啊，那不是科学可以解决得了。啊，关键是在人心，啊，人心靠教育，啊，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育，明理了，明白了，忏悔改过了，断恶修善了，灾难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全世界的人类发生这个灾难，有几个人他懂得反省，懂得忏悔，懂得改过呢？啊，我们看到呢，好像都是互相啊怨天尤人呐，啊，不但呐、啊、没有反省改过，啊，还啊继续造恶业。那继续造恶业，那灾难肯定是越来越多嘛，越来越严重嘛。那关键都是人心越来越不好嘛。故此心念啊，无有安时，因心有所欲，身必随之。啊，这个心有欲望啊，这个心就不安。啊，心不安啊，这个身体也跟着不安。啊，因为这个身是听这个心在主导。啊，你要去追求那个欲望，那这个身就要劳碌奔波了。啊，心不安，身也不安。例如欲购爱物，你想买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则不顾拥挤杂乱，奔波排队。啊，排队啊，辛苦啊，都是为心里想得到的这个东西。啊，故曰唯心走死，只为此欲心而奔走。那么这个地方啊，引用一个比喻了，啊，这个黄念老啊，他比喻的也比较我们比较容易体会的啊。我们喜欢那个东西啊，啊，很多人都喜欢，啊，那去买那个东西，那买那个东西啊，要排队，那排队排很长，那跟人家挤，啊，那这个身。心希望啊得到那个东西，这个身就很辛苦啊，去排队了，去拥挤，就是为了呀、啊、要买到那自己喜欢的、所爱的那些东西。那这个在我们现前啊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啊，常常看到啊，要买一个东西啊，排队排很长的。啊，这个在年底啊，啊，我到这个东部啊，台东啊，台东的同修说，哎呀，有一家臭豆腐很好吃啊，啊，啊，说你如果经过那边呢、啊，可以去吃看看呐、啊，啊，结果去我经过啊，我看那个排队排得很长啊，我就说算了啊，我们就不吃了啊。如果你一定要去吃到那个东西，那你是不是要去跟他排队啊？就是这里讲的啊，那你要得到那个，你就要拥挤啊，你就很辛苦啊。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啊，你想要贪求的那个东西啊，那你就很累了，很辛苦了。啊，所以中文国师讲啊，很简单的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一句话啦，几个字就给我们讲得很彻底了。下面啊，这个引用嘉祥书啊，以心财相积不舍，是累念积虑，以勤求无宁。

是唯心着使，盖为基于心念之中具是财物，故名理念激励，勤欲求得，故身心不安，是名唯心着使。就是心里啊想外面的财物，念念都想获得，贪而无厌。起心动念无非是想求得他所爱的、所喜好的他希望得到的所以他这个身心啊就定不下来，不安心不安，这就是唯心着使心里打妄想身啊要为这个妄想去办事，不知道财是灾祸的根源，不是个好东西要能知足够用就可以有多余的啊就布施给别人决定不要害怕呢，布施完了那我要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呢布施完了你要用它就来了决定不要害怕你需要的时候它就来了这个叫因果报应了舍得舍得一定要相信布施决定是好事广行布施肯定这个社会会和谐现在为什么不和谐有钱的很有钱没有钱穷得要命有钱的人不肯布施穷的人他也不愿意布施他都这么穷了那就不和谐了如果大家都去布施那就和谐了大家都知足那就很快乐所以知足的人常乐所谓知足常乐多行布施知足虽然物质生活比较缺乏心安心安乐那么这里面的快乐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中国人常讲患得患失没有得到的希望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丢掉这个心不能安下来人生在世身心安稳最可贵是最大的幸福心安没有这个忧虑人生是在讲平安就是福了一生过得平平安安的就是福报了那不一定是大富大贵了所以人生在世身心安稳是最为可贵的没有操心的地方没有忧虑身安没有苦乐如果妄念多忧虑多心里就不安了这个心不安这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要吃安眠药实在讲安眠药吃多了也没什么效果反而伤害身体学佛的人就是静定安乐这无量寿经给我们讲静定安乐心要清净心要定定是不动然后才有安才有乐这个安乐不是世间人能相比的世间人的快乐它是欲望的一个刺激感受快乐付出的代价很重佛法安乐是从内心里面透出来与外面境界不相干

清净就生智慧啊，我们心啊清净啊，那自然啊就生智慧。心定，那就安乐啊，心不定就不安。那下面呢，这个引用景星啊，景星法师讲的注解的一段啊，唯心着实者，如可入足以扬焰，一眼弄于空花，皆为爱水之心，不了病花而着此故。啊，这个劫啊，扬焰乃沙漠中出现之幻象，眼望似水，可入求水心切，屈护求云，为是徒劳。啊，这是用比喻啦，一只鹿子啊，口渴的很厉害。那看到呢，远方啊，那个阳焰呐、啊，那夏天呐、啊，太阳一晒啊，远远看过去，看起来好像是水。那么想喝水啊，就往前面走，不管走多远，它还在前面。那好像都走不到啊！啊，追逐阳焰而得不到水啊，这是比喻世间人呐、啊，想得到财富，想得到五欲六尘，才是名实睡啊，用贪心呐、啊，各种手段去追求啊，求啊，求得到，求不掉呢？啊，求不到啊，命中有。自然就有，命中没有怎么求也求不到啊！这是比喻世间人啊，想得到财富，想得到五欲六尘啊，不知道啊，这些东西啊，它是有因果的啦啊！如果用真能真得到，那佛释迦牟尼佛、孔子都去争了、啊。因为真都可以真得到嘛，那实际上啊，你用真去得来的还是你命中有的，那你说冤枉不冤枉？那你不要用这种手段去争，你命中有，你还是得到啊。啊，那你用这些不好的手段去得到，造了罪业了。那不是很冤枉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是有因果的。那活菩萨圣人之道，它是有因果的。啊，不是你强求去争就能得到。你过去是没有种这个因，那这一生怎么会得那个果？啊，不修因怎么可能得来？啊，看到别人有啊，想尽办法欺骗夺取，自己得到了，而且享受不久，啊，造了一身罪业，转眼成空啊，全是假的。唯心着实啊，这个心是妄心啊，迷惑颠倒的心。你为了他从早忙到晚，受苦受难啊，冤枉啊。那就好像渴露足以扬焰，又如有意之病目于虚空中望见空花，失意把捉，不知本质无花，故云唯心着实。啊，这个是用眼睛害病啊，我们眼睛有病，看到空中当中有花。啊，那看到空中有花呢，想去摘这个花，那不知道那是假的，啊，是因为自己眼睛有病，啊，产生那个幻象，啊，不知道那是假的，空的，啊，这个都是形容啊，唯心着实，啊，着实就是劳碌奔波了，啊，一天从早忙到晚，啊，不知道忙些什么。中国古人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
啊，佛在经上啊举出的这些比喻啊，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事物全是假的，你可别当真，当真你就错了。知道它是假的，有很好，没有也很好，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现实的生活啊，就像做梦一样啊。啊，那么有一个故事啊，啊，说有一个人啊，做了一个梦，啊，他得到很好的酒。啊，那么他想啊，啊，这个酒要热一热，啊，就叫他太太去热，啊，去叫人去热酒，啊，但是呢，酒还没有热好，他就被叫醒了，啊，就被叫醒了。那想一想，啊，他就很后悔了，啊，那不要叫人家去热酒，我不就喝到那个酒了吗？啊，结果叫他去热酒啊，结果被叫醒了，都喝不到了。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故事啊。啊，你做了一个梦，得到很好的酒，啊，那请人家去帮他热酒，啊，结果酒还没有热好啊，还没有喝到，就被他太太叫醒了，醒过来啊，很后悔啊。刚才在梦中不要叫他去热酒，我不就喝到那个酒了吗？大家想一想那个味道啊，啊，这个叫梦幻泡影啊，啊，这个就是，那你喝到跟没喝到不是一样吗？啊，你梦一醒过来都没有了嘛。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做梦啊，啊，都梦幻泡影啊。那现在有这个录影啊，录下来啊，这个我们都有录像啊，啊，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录下来啊，再放来看看做纪念。那你再看看那个录像，那不是梦幻泡影吗？那过去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啊！所以《金刚经》啊，你深入啊，真的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所以他这个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这个六个，第一个是梦境，其他是陪衬。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放下了啊，没有别的啊，学佛学个放下，什么事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因为是假的嘛，啊，好像做梦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呢是人在梦中不知梦啊，不知道做梦啊，啊，所以就把它当真了。啊，当真了，那我们就很辛苦了，就很苦。所以啊，心一定要清净，心不能染浊啊。清净心就生智慧，就放光明。心有染污，肯定生烦恼。贪财、贪名、贪利，全是妄念。绝不为妄念去劳碌奔波啊！我们劳碌奔波。

0: 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劝谕次进第三十三。我们上一星期从这一品跟大家来学习，那么都按照经文直接来讲解。那么有同修问这个有采用什么注解本来我想直接讲经文这样进度快一点。那么采用注解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但是这个有采用注解当然会比较详细。当然我们来学习也会更深入更明了这个经文的义理。但时间都有长一点。后来我想一想还是采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这个黄念老的大经科注这个注解注得相当的丰富。那么我们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也值得这个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学会修学的主修经典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劝我们净宗同修大家对这部经要常常读诵，为人演说。因此我们大家长期来读诵、听讲、学习这部《无量寿经》，当然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从这个三十三品从这个前面因为上一个星期我直接想讲解经文讲了一段那也没关系那我们从这一品开始再加上一个注解这样也更详细我们这个摄影组他有一个资料可以依循他们来打字也比较方便。那么这一品在大经解里面这个黄念老他有一段注解说上品显极乐殊胜超绝静定安乐令众心目发愿求生本品则说娑婆秽恶众生障重三毒炽盛因祸造业苦报无尽沉溺苦海痛不可言这个上品是指三十二品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把这个三十二品到三十七这个六品经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刚刚先讲这部经典那么也编了这个净宗招募课这个课本也有流通早课是第六品48愿那么晚课就32到37

那么三十二品呢，是给我们明显呢、来说明啊，极乐世界啊，殊胜超绝啊，就是给我们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说从这个第六品四十八愿之后啊，在这个佛光啊，佛光遍照啊，这个后面几品也都是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乘庄严。就是给我们说明极乐世界啊，它的殊胜。那么令我们听到极乐世界这么好，这么美好，我们升起啊羡慕之心啊，这个信念啊，求生西方的心啊，就发愿啊求生啊。这前面啊三十二品讲的啊。讲极乐世界的超胜，本品啊，本品就是指三十三品啊，千力彻经这一品。那么这一品就是说娑婆会厄了啊，说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界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会就是污染很严重，不清净；恶啊，就是造作恶业啊很多。很重，众生的业障很重啊。三毒是贪嗔痴炽盛啊，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激烈啊，一直增长。那么烦恼就是惑业啊，这个惑业苦啊，那么迷惑，我们自然就造恶业了。造了恶业，那必定后面呢有苦报，苦报啊无尽，就沉溺苦海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呢、是苦海，只要我们在六道啊，佛经上讲是苦海，苦海无边，痛不可言，痛就痛苦了，这个痛苦啊。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来说明，所以这个三十三到三十七啊，这个三十三品就是讲我们这个世界啊的情况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在大圣经上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世界环境好不好，都跟人心有密切的关系。心好，环境就好；心不好，环境就不好。这个地球上人类，如果大家都不贪、不嗔、不痴，大家都修十善，地球不会有灾难。一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地球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那这是也是地球人类心不好造恶业。所以招感这么多的灾难。所以这是从心想生的。那么这个心想现代科学也很流行的也很时髦的一个议题叫念力的力量就我们人那个念头的力量念力的秘密他们是讲念力的秘密我们的念头有非常大的能量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因为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佛在经上讲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在

续的念啊，都是周遍法界的，啊，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佛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念头的能量啊，它能够去改变物质，啊，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啊，现代的科学家呢，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门科技啊，会应用到我们现实生活上啊。第一个就是健康啊，这个治病啊不需要医药啊，啊用念头来治病，不善的念头会让我们细胞啊产生这个病毒。纯净纯善的念头啊，能让我们带着疾病的这些细胞啊，它恢复正常。啊，能让我们居住的地方啊，风调雨顺。啊，化解啊海啸、地震、旱灾、水灾、火灾、瘟疫啊，瘟疫就是现在这个传染病了。啊，风灾啊，还有这个蝗虫过境啊，饥馑啊，这个蝗虫过境啊，就粮食都被吃光了啊，粮食缺少，那人类啊就会受饥馑。对，会饿啊，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这个地球现在为什么污染这么严重？恶是不好的事情，这么多灾难这么多，这个由来都是众生业障啊太重，造恶业造得太重啊。那这个恶业啊，啊这个十恶业有十条啊，十条恶业。十条恶业啊，每一条都造得很重啊。那第一条啊，杀生。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像我这个年纪啊，在我小时候啊，那个杀生没有现在这么多了啊。过年过节啊，那才有杀生啊，吃肉啊，平常啊也没有鱼肉啊可以吃。那现在呢是天天吃，三餐吃啊，天天在过年啊。这个说明啊，现在这个杀生比起四五十年前啊，不要说四五十年了，三十年前都多很多很多倍了啊。那还有堕胎的、杀人的，那就更多了。这十二页啊，就举出第一条，光这一条，那就不得了了。那何况后面还有九条啊！所以这个地球怎么会没有灾难啊？所以现在这个新闻报道啊，有第二波的疫情又开始了啊。这个上半年啊，这个新闻报道啊，这个下半年还会有第二波啊，现在第二波又开始。那现在这个灾难啊，的确就如同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灾难的业因就是众生造恶业。三毒烦恼啊，贪嗔痴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三毒是造恶业的根源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无所不贪。为了自己的贪嗔痴，一定就会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所有的苦都从贪起来的，贪不到就嗔，啊，贪嗔就愚痴了，啊，所以要满足自己的贪嗔痴，那就会伤害别人，损人利己，
所作所为就是损害别人来利益自己。

只要对自己有利的，杀人放火都敢做。啊，国家跟国家为了争利，争夺那个利益，发动战争。啊，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战争为了什么战争？争利益啊，争利。为了争利，啊，那么发动了战争，啊，就是为了要损人利己，啊，损害别人，啊，利益自己。任何的战争，双方死亡的人都在恶道，没有在善道。啊，因为啊，战争啊，就会引起嗔恨心，啊，彼此都是，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啊，那个嗔恨心啊，达到了极处了，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在战争中死亡的大部分堕地狱，啊，大多数了。那么瘟疫死亡的啊，大部分升天堂，啊，瘟疫就现在那个啊，冠状病毒感染了 啊， 啊，那个瘟疫啊死亡的，啊，那么瘟疫死亡的啊，为什么升天？啊，战争死亡的下地狱呢？啊，因为战争死亡啊，都是嗔恨心嘛，互相残杀。啊，所以死的通通下地狱。那实在讲啊，战争不管打赢打输，啊，通通下地狱。啊，所以从佛法的因果来讲，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啊，愚痴的人他才会发动战争。啊，不懂因果啊。那么瘟疫死亡为什么会升天呢？因为彼此染瘟疫啊，互相同情啊，那个善心啊，同情心啊，善心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同病相怜啊，啊，那么他那个善心所起来，所以他死了，他升天去了，这是佛在经上讲的，所以战争死亡都在恶道啊，没有在善道的，故哀劝厌离啊，毁誉众生止恶行善，精进行道求生安乐。这是这一品的宗旨，世尊劝我们要发心啊，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是一个好地方。教导一切众生要止恶，要行善。善恶的标准是十善业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精进行道啊，这个道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安乐。啊，这个安乐就是极乐世界了。啊，这是佛劝我们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要断恶，要行善。啊，我们要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啊，这是佛在这部经啊劝我们的。那下面呢，我们请看经文。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聚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济。共争不及之物，大家都拼命在争，争的是不要紧的事情。
啊，都是不重要的了。啊，我们世间人啊，大家拼命在争。啊，佛啊说，都是在争那个不要紧的。啊，这个大经解啊，这个讲啊，世人皆共争无关紧要之食物，啊，俗物啊，不重本身急迫之大事，不知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但贪名利，故忧苦万端，无有出奇。啊，这是名闻利养啊，七情五欲，根本就是带不去的，啊，得不到的。那我们天天呢、啊、在追求这些东西，这个错了啊！把直接把这个时间呢、啊、精神都放在这个上面啊，以为能得到，殊不知全是假的啊！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呐、啊，海啸了、啊，地震了、啊。水灾、火灾啊，连现在大陆啊，那个水灾那么严重啊，这个澳洲啊，火灾烧了四个月啊，这印度啊，蝗虫过境啊，天灾人祸啊，连我们的身体都保不住啊。所以昨天我看了一个在网络上看了一个新闻啊，黎巴嫩啊，那个首都贝鲁特一个好像工厂爆炸啊，那有一个要拍结婚照的，结果一声爆炸，那还好没有被炸死啊，那他这个拍了一半就赶快很狼狈的就跑了。啊，那个录下来啊，啊，所以现在呢，佛在这个经上讲啊，在把我们现实的现在这种发生的这种灾难呐、啊，我们再给它拿来对照啊，那非常非常亲切了。可能我们这个身体下一秒钟就不在了。啊，所以这个灾难这么多啊，连身体都保不住，那何况身外之物呢？我们身外之物啊，那更是我们带不走的。啊，这个一个灾难来了，几秒钟就没有了啊！你看日本那个大海啸，啊，日本今年也有水灾。那么我们世间人啊，都是迷惑啊，非常重啊，严重的贪名贪利，不择手段啊，损人利己啊，眼前纵然能够贪得，能够去贪到了，啊，想一想能享受几天呢？啊，在享受的时候啊，良心也不安呐、啊。因为是损人利己得来的啊！如果没有良心呐、啊，那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啊！那你说他得到那些财富是福还是祸呢？啊，又何必干这些坏事？贪名利，所以忧苦极多，没有办法离开忧苦。世间人啊，忧虑啊，苦恼啊。那么下面呢、啊，引用慧疏啊，慧疏的一段话啊：夫物有本末，事有缓急，以办了一大事为急先物。啊，这个儒家讲。

物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事有缓急啊，事情啊轻重缓急啊，什么事情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什么是比较急迫性的，什么事情啊是可以缓慢的啊，这个事情啊总是它有轻重缓急啊，物有本末。那么佛劝我们要办了一大事，这个一大事叫生死大事，这桩才是大事。那佛劝我们啊，也就是说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人道来，那不容易啊！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所以这个古德也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假想啊！啊，因为在六道轮回，我们造恶业容易，修善难啊。不容易 所以我们俗话也讲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 我们举出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素不杀生，我们就举出这一条就好啊，其他暂且不谈。那时候这个世界啊，人口这么多，有几个人他可以接受啊？啊，大家想一想啊，有几个人他能接受啊？啊，我们在佛堂好像，我们大家都吃素了，好像人蛮多的啊。但是啊，你要跟整个这个世界的人口做一个比例呀，不成比例啊。那很少数啊，那说明什么呢？修善难啊，断恶难啊，那造恶业容易啊。啊，那造恶业多，造恶业容易，那当然堕落三恶道机会就多了嘛，时间就长嘛，啊，这是必然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做好事。啊，因为啊，也有做好事，所以才能轮回到人道啊。但是时间很短暂，毕竟做的好事还是少，啊，造恶业还是多，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啊，好像出来旅游了，没几天又掉下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那么得到人生，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也是空过，白来一场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但是得人生要闻佛法也很难呐。啊，的确难啊！现在有人统计啊。大概全世界啊，佛教徒大概5亿左右，现在人口是70几亿啊，那5亿，那也不成比例啊，这个悬殊太大了。啊，这个佛法真的难闻啊！啊，那我们现在闻到了，好像没什么啊，好像很容易。但是如果你再看看啊，整个世界啊，那你就会体会到真的难闻了。啊，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在王舍城啊，王舍城的人口啊，有1/3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有看见过。

有三分之一的人没见过，听说有这个人，听说释迦牟尼佛，啊，闻到佛这个名号。那另外还有三分之一啊，连听也没听过。那同样住在那一个城市啊，啊，就好像我们现在住在台北市啊，这样的，那佛就住在那个城市，三分之一的人见过，三分之一的人听说过佛的名号。还有三分之一听都没听说过，啊，住在一个城市啊，他都听不到佛的名号，你看这个是不是佛法很难闻啊？那我们现在呢，不但听闻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连十万亿佛国土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都听到了，啊，那你说这个难不难啊？啊，真的《无量寿经》讲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真是佛法难闻呐，我们闻到了。那么闻到了，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了，这桩才是大事了，才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了。其他不重要了。啊，我们这一生来做人，能遇到佛法，又能遇到净土法门，又遇到这部《无量寿经》，又遇到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大善知识给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这么清楚。那我们这一生来这个世间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啊，这桩事情才是我们这一次来人间做人啊，最重要的、最大的一桩事情，其他都小事了。啊，所以这个在六道轮回啊，啊，如果不脱离六道啊，总是堕三恶道。那么我们也千万呢 啊不能够任性啊，还是要随顺佛的教导啊。如果不随顺佛的教导，随顺我们的烦恼，那这个随顺烦恼啊，那我们一定啊都地狱恶鬼畜生，不接受佛的教导。这就错了啊！学佛啊，就是要接受佛的教导，听佛的话啊，随顺佛的教导，那不能任性啊，随顺我们的贪嗔痴这个烦恼啊。如果随顺我们的贪嗔痴啊，那这个就堕三恶道了。堕三恶道啊，真的是无有出期啊。进去很容易，出来好难啊，真正是受苦万端。啊，回头过来啊，想到啊，我们这一生的人生多么幸运。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我们最大的问题啊，寿命非常短促了，几十年就过去了。那怎么样啊？我们能够得无量寿，这个才是大事。那么这个地方啊，用个比喻啊，譬如人入大城中啊，就是说我们出外啊，进去大城啊去办事啊，出外办事啊，进入这个城市，必先觅安下处，而后却出办干事。那我们到一个地方啊去办事，那一定啊先找一个安住的地方啊，就先订个旅馆啊，然后啊再出去办事啊。底目昏黑，只有投宿之地啊。那么到晚上

让事情办好啊，那才有个地方好休息。啊，这是我们一般呢、啊，在生活当中到外面啊，办事都是这样啊。先密安下处者，修净土之位啊，用这个来比喻了。我们现在呢，先把净土取得。啊，我们先把这桩事情办好，啊，有把握往生西方，我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多住几年也无妨。啊，说去就去。啊，如果我们这个事情办好了，我们有把握往生了，那在娑婆世界啊，你办什么事情都不障碍。如果净土没有把握，这个事情不管办得好不好，来生啊还是继续六道轮回。啊，这桩事情就是比较严肃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现在也是我们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了。啊，我们常常在想啊，这个我们有没有把往生西方这件事情啊，把它排在我们人生啊这个规划当中的第一桩大事啊，是不是排在第一优先呢、啊？那还是排在后面又后面？啊，如果把这个排在很后面，那我们这生往生净土，那真的没把握了。啊，那没有把握，这个事情没有办好啊。那来生还是继续六道轮回啊，那甚至啊堕到三恶道。啊，就是我们遇到啊超越轮回的机会，没有把它抓住。还干傻事，还跟别人啊争名夺利啊，这个名利啊全是假的，你决定啊得不到啊，稻草到头啊都是一场空啊，啊非常可能又堕三恶道去了，那要争这个东西啊，三恶道啊机会就很大了啊，争名夺利的心啊是三恶道的心啊，不是人天福报，连人天福报都得不到。底目昏黑者，大限到来之谓也啊，这个是用比喻了，比如说到了晚上了、啊、那晚上啊，这是形容啊我们临命终了、啊，有投宿之地者，生莲花中，不落二趣之位也。那这个是讲我们寿命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寿命终了了。那么我们有一个投宿之地啊，好像出外啊旅行啊，有个安住的地方啊，这个投宿之地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了。啊，生莲花中不堕三恶道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啊，这朵莲花啊，阿弥陀佛把我们带到极乐世界啊，放在啊七宝池当中啊，等这个花一开，我们就见到佛啊，那见到佛啊，我们也就成佛了。一生圆满成佛，然诸人反离佛籍之事啊，这个然就是说，这个我们世间人呐、啊，啊，对这个很重要啊，

火急，就十万火急，非常紧急的。啊，这个急啊，加一个火，我们大家应该都看过消防车啊。啊，这个消防车啊，啊，那个开的车都很紧急啊，啊，十万火急啊。啊，就是这救火啊，那非常紧急的事情啊，是把这个了生死啊，求生极乐世界啊，啊列为啊是十万火急的大事了，啊的往生极乐世界是火急之事，非常紧急的大事，啊，好像救火一样。那我们把这个火急之事给它疏忽了，没有认真在做，做不及之经营啊，不及就是还是在干那个不重要的啊。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不及的经营，都是不是很紧急的。大命将近，虽毁何益啊？啊，等到寿命到了，后悔莫及。啊，遇到净土，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到临终咽气的时候，后悔来不及。所以这桩事情啊，我们还是平常啊，就要重视了。巨恶极苦。啊，巨恶是大恶。啊，这个。大经解讲啊，恶是因啊，苦是果，杀盗淫妄酒是为巨恶，造恶感受恶果，名为五痛五烧，如火烧身，故曰极苦。啊，造杀盗淫妄酒这个五恶，感受五痛五烧的恶果。五痛啊，就是现世的花报啊，现在。啊，现在你所受的啊，比如杀生的果报是疾病、短命啊，身体很多病，恶病、重病、传染病啊，这个都是杀生这个业因，还有短命啊，遭遇到意外灾难啊，这个跟杀生都有关。偷盗的果报是贫穷。啊，所求啊不能如愿啊，你去偷去抢啊，那国报啊会得贫穷啊。现在好像占便宜了，但是啊，将来国报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或者于现世之中啊，枉法治其罪，身遭恶难。啊，或在现世当中啊，这个受到这个刑罚了。那五烧是来世的果报，多半是讲地狱。啊，地狱是一片火海，造地狱业，啊，怎么能不受地狱苦？啊，一定要受地狱的果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动一个念头啊，一定要想一想。后头有什么样的果报啊？那这个就啊不敢再做了啊。那下面这个引用慧书啊，人世炎炎犹如火炬，故云巨恶极苦啊。现在这个气候炎热。啊，全世界啊，许多地方温度超过40度，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呐、啊，这个新闻常常报道啊，有人都是活活被热死的啊。我们现在呢，天气很热啊，真的是热死人了，啊，地球啊变成冷热无常啊，整个温度都提升高了啊，那冷的地方特别冷，那冻死人

这地方特别热，热死人啊！所以这个人力理智性叫五常，常是一个常道，你不能违反它，你违反它就反常了啊，就反常，就不正常。啊，这个我们身体反常，心理反常，那地球环境它也反常。啊，我们活在世间真苦，啊，真的是很苦。啊，特别现在这个世界啊，整个都反常，那更苦。在这个世间呢，没有一个不苦的啊，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啊，真的啊，没有一个不苦啊。没钱的人一天到晚想怎么赚到钱啊，一天到晚找钱啊，为钱生烦恼啊，生活啊。遇到困难，那富贵人家呢？他的财物啊，他丧失掉，患得患失啊！啊，没有得到想得到，得到又怕丢掉，啊，天天担心，啊，到最后啊，还是一场空啊！情深缘物以致己知。啊，营是经营，物是事物，情深是勤劳啊，其深，己是供给啊，供给，计是周计啊，这个我们讲啊，接济救助，在大经解啊一段注解啊，勤劳其深。经营事务，求能自给自足以度此生。这个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的人啊，一生勤奋努力的经营，都是为了生活啊，让自己生活啊过得比较富裕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居虑。唯心着死啊！尊卑贫富，少长男女啊，这是指我们世间人呐啊，这个种种的啊，这个人呐，各种啊身份地位啊不同。世人位高则尊啊，位低则卑啊，财多则富，财少则贫。年老则长，年幼则少，种种不同之男男女女，无不同此愚痴贪欲之心，苦心积虑，忧念重重，奔波劳碌，无有以时，故曰：累念积虑，唯心着死。啊，这个心呐、啊。就是妄心呐、啊，就是妄想。这个为贪嗔痴啊，妄想来着死啊，在着死啊，就奔波劳碌，身心呐、啊、都苦。我们现前社会啊。啊，也都是充满了贪嗔痴了，都是在搞贪嗔痴啊！那各行各业啊，都是贪嗔痴啊，痴是迷惑颠倒，贪心不断增长啊，这就不断增长了、啊，不断的膨胀啊，膨胀到这个贪而无厌了。
没有一样不贪。一个人一生生活在贪欲里面，多苦啊，真的没有止境啊。苦心积虑啊，虑就是在打妄想啊，没有得到想得到，得到了怕失掉，那一天到晚就是患得患失的。他没有安乐，竞争没有休止啊，竞争提升是斗争，小事是竞争啊，大的名利啊是斗争啊，斗争再提升就战争。那个战争啊还是为了名利，为了满足贪欲。那这个大经解啊引用很多家的一个注解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就引用了很多家啊。一即失约啊，这个累念与既往积虑于未知，故因累念积虑。想前想后，想过去想将来，常为欲心所驱役，嘈杂奔波，故因唯心所使。这个就是心做不了主啊，欲望做主，为了欲望心也苦，身也苦，心妄念多，杂念多，身劳碌奔波。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义集法师他注解这一段经文。下面的这个解是黄念老他的注解。失意过去是累念，失意是回忆就想过去。忧虑未来名居虑就想未来。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不稳定，地球上灾难频繁。这个忧虑不晓得增加了多少倍。那我们现在呢，今年这个疫情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那特别有感触。现在全世界各行各业叫苦连天呢。你说大家忧虑不忧虑所以忧虑不晓得增加多少倍，是真的。那么后面呢，我们总是想这个灾难赶快过去希望灾难赶快过去但是现在问题现在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的原因是怎么来的，那问题出在这里了那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灾难一来怨天尤人又造罪业现在人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在经典上讲的他不信他认为是迷信给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那是迷信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知道灾难就是造恶业来的。那灾难现前是果报，果报现前不知道忏悔反省改过继续造恶业，那不灾难更来越来越多吗？越来越严重吗？没完没了所以这个问题那不是科学可以解决得了关键是在人心人心靠教育学习佛菩萨圣贤的教育，明理了，明白了，
忏悔改过了，断恶修善了，灾难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全世界的人类发生这个灾难，有几个人他懂得反省，懂得忏悔，懂得改过呢？我们看到呢，好像都是互相啊怨天尤人呐，不但呐没有反省改过，还啊继续造恶业，继续造恶业，那灾难肯定是越来越多嘛，越来越严重嘛。那关键都是人心越来越不好嘛。故此心念啊，无有安时，因心有所欲，身必随之。这个心有欲望啊，这个心就不安。心不安啊，这个身体也跟着不安。因为这个身是听这个心在主导。你要去追求那个欲望，那这个身就要劳碌奔波了。心不安，身也不安。例如欲购爱物，你想买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则不顾拥挤杂乱，奔波排队。排队啊，辛苦啊，都是为心里想得到的这个东西。故曰唯心走死，只为此欲心而奔走。那么这个地方啊，引用一个比喻了。这个黄念老啊，他比喻的也比较我们比较容易体会的啊。我们喜欢那个东西啊，很多人都喜欢啊，那去买那个东西。那买那个东西啊，要排队，那排队排很长，那跟人家挤啊，那这个身心希望啊得到那个东西，这个身就很辛苦啊，去排队了，去拥挤，就是为了呀、要买到那自己喜欢的、所爱的那些东西。那这个在我们现前啊，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啊，常常看到啊，要买一个东西啊，排队排很长的啊。这个在年底啊，我到这个东部啊，台东啊，台东的同修说，哎呀，有一家臭豆腐很好吃啊，说你如果经过那边呢、可以去吃看看呐、结果去我经过啊，我看那个排队排得很长啊，我就说算了啊，我们就不吃了啊。那如果你一定要去吃到那个东西，那你是不是要去跟他排队啊？就是这里讲的啊，那你要得到那个，你就要拥挤啊，你就很辛苦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啊，你想要贪求的那个东西啊，那你就很累了，很辛苦了。所以中文国师讲啊，很简单的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一句话啦，几个字就给我们讲得很彻底了。下面啊，这个引用嘉祥书啊，以心财相积不死，是累念积虑以勤求无宁，是唯心走死。盖为积于心念之中，聚是财物，故名累念积虑。勤欲求得，故身心不安，是名唯心走死。就是心里啊想外面的财物，念念都想获得，贪而无厌。起心动念无非是想求得他所爱的、所喜好的他希望得到的所以他这个身心啊就定不下来，不安。

心不安，这就是唯心着使。心里打妄想，身啊要为这个妄想去办事。不知道财是灾祸的根源，不是个好东西。要能知足，够用就可以。有多余的就布施给别人。决定不要害怕，那布施完了，那我要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呢？布施完了，你要用它就来了。决定不要害怕。你需要的时候它就来了。这个叫因果报应了。舍得舍得啊。一定要相信。布施决定是好事。广行布施肯定这个社会会和谐。现在为什么不和谐有钱的很有钱没有钱穷得要命有钱的人不肯布施。那穷的人呢他也不愿意布施他都这么穷了那就不和谐了。如果大家都修布施那就和谐了。大家都知足那就很快乐。所以知足的人常乐。所谓知足常乐。多行布施。知足虽然物质生活比较缺乏那心安。心安乐那么这里面的快乐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中国人常讲患得患失没有得到的希望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丢掉这个心不能安下来。人生在世身心安稳最可贵是最大的幸福心安没有这个忧虑。人生是在讲平安就是福啦。一生过得平平安安的就是福报啦。那不一定是大富大贵了。所以人生在世身心安稳是最为可贵的。没有操心的地方没有忧虑，身安没有苦乐。如果妄念多忧虑多心里就不安了。这个心不安这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要吃安眠药。实在讲安眠药吃多了也没什么效果。反而伤害身体。学佛的人就是静定安乐。这无量寿经给我们讲静定安乐。心要清净，心要定。定是不动。然后才有安，才有乐。这个安乐不是世间人能相比的。世间人的快乐它是欲望的一个刺激啦。感受快乐。付出的代价很重。佛法安乐是从内心里面透出来，与外面境界不相干。清净就生智慧，我们心清净那自然就生智慧。心定，那就安乐。心不定就不安。下面呢，这个引用景星景星法师讲的注解的一段唯心着使者，如可露足以扬艳，一眼弄于空花，皆为爱水之心，不了并发而着此故。

这个劫啊，阳焰乃沙漠中出现之幻象，眼望似水，可入求水心切，屈护求云，为是徒劳。啊，这是用比喻啦。一只鹿子啊，口渴得很厉害。那看到呢，远方啊，那个阳焰呐、啊，那夏天呐、啊，太阳一晒啊，远远看过去，看起来好像是水。那么想喝水啊，就往前面走，不管走多远，它还在前面，那好像都走不到啊。啊，追逐阳焰而得不到水，啊，这是比喻世间人呐、啊。想得到财富，想得到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啊，用贪心呐、啊，各种手段去追求，啊，求啊求得到，求不掉呢，啊，求不到，啊，命中有，自然就有；命中没有，怎么求也求不到，啊，这是比喻世间人呐、啊，想得到财富，想得到五欲六尘呐、啊。不知道啊，这些东西啊，它是有因果的啦。啊，如果用真能真得到，那佛释迦牟尼佛、孔子都去真了、啊，因为真都可以真得到嘛。那实际上啊，你用真去得来的，还是你命中有的，那你说冤枉不冤枉？那你不要用这种手段去争，你命中有，你还是得到啊。啊，那你用这些不好的手段去得到，造了罪业了，那不是很冤枉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是有因果的。那活菩萨圣人之道，它是有因果的。啊，不是你强求去争就能得到，你过去是没有种这个因，那这一生怎么会得那个果？啊，不修因怎么可能得来？啊，看到别人有啊，想尽办法欺骗夺取，自己得到了，而且享受不久，啊，造了一身罪业。转眼成空啊，全是假的。唯心着实啊，这个心是妄心啊，迷惑颠倒的心。你为了他从早忙到晚，受苦受难啊，冤枉啊，那就好像渴鹿逐于阳焰，又如有意之病目于虚空中望见空花。失意把捉，不知本质无花，故云唯心着实。啊，这个是用眼睛害病啊。我们眼睛有病，看到空中当中有花啊，那看到空中有花呢，想去摘这个花，那不知道那是假的。啊，是因为自己眼睛有病，啊，产生那个幻象，啊，不知道那是假的、空的，啊，这个都是形容啊，唯心着实，啊，着实就是劳碌奔波了，啊，一天从早忙到晚，啊，不知道忙些什么。中国古人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啊，佛在经上啊举出的这些比喻啊，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事物全是假的，你可别当真，当真你就错了。知道它是假的，有很好，没有也很好，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现实的生活。

哇，就像做梦一样啊！啊，那么有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人呐，做了一个梦，啊，他得到很好。

想一想啊，他就很后悔了啊，那不要叫人家去热酒，不，我不就喝到那个酒了吗？啊，结果叫他去热酒，结果被叫醒了，都喝不到了。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故事啊。啊，你做了一个梦，得到很好的酒，啊，那请人家去帮他热酒，啊，结果酒还没有热好啊，还没有喝到，就被他太太叫醒了。醒过来啊，很后悔啊！啊，刚才在梦中不要叫他去热酒，我不就喝到那个酒了吗？大家想一想那个味道啊！啊，这个叫梦幻泡影啊！啊，这个就是，那你喝到跟没喝到不是一样吗？啊，你梦一醒过来都没有了嘛？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做梦啊，啊，都梦幻泡影啊。那现在有这个录影啊，录下来啊，这个我们都有录像啊，啊，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录下来啊，再放来看看做纪念。那你再看看那个录像，那不是梦幻泡影吗？那过去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啊！所以《金刚经》啊，你深入啊，真的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所以他这个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这个六个，第一个是梦境，其他是陪衬。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放下了啊，没有别的啊，学佛学个放下，什么事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因为是假的嘛，啊，好像做梦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呢是人在梦中不知梦啊，那不知道做梦啊，啊，所以就把它当真了。啊，当真了，那我们就很辛苦了，就很苦。所以啊，心一定要清净，心不能染浊啊，清净心就生智慧，就放光明。心有染污，肯定生烦恼。贪财、贪名、贪利，全是妄念，绝不为妄念去劳碌奔波。我们劳碌奔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十九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儒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儒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季康子问政，自己先说出办法来，与孔子商议。他办政治，想使国家整齐，让国家的百姓都有道，说的也好听。他的办法是：儒杀无道，以救有道。杀除了杀死之外，还有废黜的意思，坏则杀掉，成就好的；使修道则

有成，这个说法很对。今日能做到这样已不错，很合公理了。今日是杀有道，以救无道。杀人只判3-5年的刑，岂不是杀有道，以救无道？读古书，当看今世，思维类推。今日各国所作所为，都是帮坏人的忙。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你要真正办政治，使政治上轨道，百姓都好了，何必用杀？晋人常说，孔子不主张杀，这必须分什么时候。若是在今日，即使杀他也不改。现在的人死也不怕。四川常起大雾，起初若不小心碰死人要赔钱，后来改判死刑，人人怕碰死人啊，那么这个就是开车啊去撞死人了。那么刚开始不小心啊去碰撞啊，把人给碰死了要赔钱啊，后来呢改判死刑啊，人人啊就怕去碰死人了啊，如果你去撞死人了，你自己要被判死刑。有一个人误中碰死人被处死啊，那么在误中啊没看清楚，那么去撞死人了，被处死了。此后历经8年，再也没有碰死人的事。这个刑罚定下去啊，那么这个人在雾中碰死人了，就被处死了啊。后来经过8年呢，再没有去碰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杀一为了儆百，该杀就得杀。孔子那时候不必如此，所以孔子认为季康子无需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子欲善而民善矣，这句如何讲？季康子你领头，如果你的心处处作善，民就为善了。由此可知，季康子无道，要杀须先杀自己。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下段所比喻，汉儒只重训诂，宋儒是做文章，发议论，竟不知德这个字如何解释。德是个人办事情，办出来的状况为德，有好德、坏德，心有所得就是德。君子成就的风范，就好比天上吹的风，小人办事的成就，就好比地上的草。树的动，草的动，都是因为风的成就。
风一吹，那么

才会动，草才会动，啊，都是因为风。所以百姓向东向西都看上面的领导。当一位领袖在家主持家庭当长辈都不容易，凡事须先择吉啊，什么事情啊发生了要先责备自己。孔子的意思是，季康子，你若先想杀无道，就必须先办自己。说得很温厚，说话不容易，要委曲婉转。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0章。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而所谓达子。”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执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利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摄取人而行为，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读书人。做官曰士啊，这个士农工商加一个人字旁，这个士啊，古时候做官啊就叫士。那么没有人字旁，这个士就是读书人，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昔日不读书，不懂道理方法，不能做官啊。那么这个是重点。那么读书人啊，古时候都是读圣贤书啊，不是现代啊。现代的读书人啊，没有读圣贤书啊，只有读一些科技知识的书。圣贤书不读，就不能做官。今日外国总统是选举，昔日中国就是选贤以能。今日外国并非选贤以能，而是选权啊。那么选举都是花钱，用这个钱来选举，选举要花很多钱。颜子生于今日，也无人选他。这讲颜回了，这个是儒家的圣贤了。在今天呢，出来选了，没有人会选他。卡特啊，这讲美国总统。以前美国前总统卡特，他是发生大王，却选上总统，可想而知啊。这是讲啊，卡特他是卖花生的，他却可以选上总统。那么我们从这里一想就知道了，这个是选钱啊，不是选贤与能。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张问是读书人。

做官叫仕，五十后做官必得用读书人，读书人才懂道理，才能办政治。今日就不是如此，古来中国就有选举叫选贤与能，选有贤德的人，有能力的人。美国等外国的选举就不是如此。那么美国包括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选举就不是选贤与能，而是选云言，就是选钱啦。颜值在今日没有人投他的票。写入老人在这里又重复一次。卡特是发生大王，却可选为总统，可想而知了。这里再给我们重复的去强调这个事情。那么现在的选举选出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了。不是贤能，而是钱。有钱的人他就可以选得上。我们读书为事，若是糊涂不能通达，能办事能读书吗？所以子张问如何成事，如何为通达。诸位既然来求学，在外不要发狂以为了不起，无自认不通，外头的风气一味发狂，都可做圣人当佛的老师，实在是无知妄作。我所说的经随意指出一二字，现今的大师就无法讲。真正学要学然后知不足，吾不敢教幼稚言，吾人唯以圣言量为准。世间法虽高过孔子，出世法虽高过世尊，以孔子佛为准，能感觉自己不行，学问就能进步，德行也增高了。子曰何哉，而所谓达者。子曰是文也，非达也。孔子反问，你问达，什么是达？子张答，这回答的答，子张答，邦，邦国，家，大夫的家。在国家大夫家，一提某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办事有能力。孔子说：“是文也，非达也。”你说的是文，不是达。子张所问，文达不分。佛法没有传入中国前，名相没有分析，但精神上仍是如此。所以学佛必须学为事，可以区别各种名相，分析得很仔细，容易知道各个名相。凡事有体有用，达则在内，文则在外。以下是孔子解释达文。吾达也者，直直而好义。说到达上，求达的人本质要直，正直无曲折，而且必须好义。某一件事都有范围，范围的重心点。好义是事的正理，是事的重心。这个事情正当的道理就是义，义就是合理的，
正确的啊，也是每一件事情它的重心，就是在义。直直是本身存心无曲直，若不直就不达。所以说直达好义，只直达不行，只有直达不行，还必须常知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还必须要平常啊知道事情啊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例如无上课读书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我们一般啊上课读书，摇铃就必须上下班，太早上太早下都不行，否则不合乎义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我们上课啊定几点上，不能太早啊，那么下课也不能太早，那么一定啊按时间上课，按时间下课。如果太早上太早下，就不合乎义了，就不合理。若同学有问题，必须事繁简而回答，恐影响下一班。这是如果这个同学有问题啊，问问题啊，也必须看这个问题啊是比较繁琐的还是简单的啊，看时间而回答啊，不能啊超过啊，超过时间啊恐怕就影响下一班了啊，下一班的时间也已经都定了啊，如果你这个回答的超过时间了、啊、那就影响下一班要上课。这点很难讲，范围太广。那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我们生活上啊方方面面，那很难啊讲得很完全了、啊。因为范围太广。这件是一个例子啊，这一句是自己的条件啊，就是这句是讲自己啊，这个夫达也者，直直而好义啊，这个达就是直直，而且要好义啊，是自己的条件。察言而观色，还必须看对方的人啊，自己这方面的条件啊，达而好义，那么还必须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方他说话的口气，例如一样的字，声音高下快慢都不一样。观察也，观察人的脸色，七情的表现，色有表色无表色，必须察言观色，如此自他多明白。利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利以下人，利是大敌，恐怕知道对方心又不曲直，又知你的重心，这是达了一半，全在下人上。人生下来，就是我们人下生以来，就是出生了，就有具身的见思惑，若没有见思惑，就不会投胎下生。这讲到佛法了啊，我们为什么会来投胎啊？在六道里面呢、啊，生死轮回，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见思惑
如果没有见识过，就不会来投胎啊，没有这些六道轮回的事情了。见识惑中有共高我慢啊，这个共高我慢我们常常听到，这是在见识惑当中的。第七世中有我慢啊，这个第七是啊，这个莫那啊，莫那是有我慢。我贪我嗔我痴我慢，乞丐也有慢啊，乞丐是很穷了啊，穷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有我慢。天然就有我慢，属于根本烦恼之一，我们也都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是我在上别人在下。左传正庄公云，君子不欲多上人，上人是比人高。书经说，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与人一对待，必须看低自己。礼则尊人卑己，比如问人是贵姓，自己则称敝姓。我们中国人送礼叫薄品，外国人则说我将最好的东西送你。易经64卦为谦卦，六爻皆吉，若能如此，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都能办得通。这是讲谦德之孝了。一个人如果有谦德，那么在邦国在家都必定啊能通达，办事都能办得通，都会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古文也指摄取人而行为。名有长名、陶名、孤名、自己扬名，这讲名了这个名声的名。我们一般讲名利那名啊摆在前面。写入老人讲这个名有长名、有陶名这个名它藏起来。有名他逃了，他不要。沽名钓誉。还有自己去先量自己的名。真正有道君子连名也不出。真到手的名也不长久。从竞争得来的名也不会长久。下文说文。色表面取人，采取人外表假装谦恭，今日假仁假义也没有了，昔日是伪君子，今日都是真小人。那么这是写入老人讲过去有时候讲假仁假义伪君子，现在呢在今天呢，假仁假义也没有了。昔日以前都是说伪君子，今天呢都是真小人，假装不了，所做的事与表现都不一样。大学说见君子而后俨然，其实君子清楚洞见，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居之不疑，久了成习惯，不以为自己是假装的，以为这就是人，自觉也不错，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今人就是如此，一点也不疑惑。此种人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遇事就狰狞。

一到四就争这个名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1章：凡辞从游于五鱼之下。曰：敢问从德修特辩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德，非从德矣。公其二，无公人之二，非修特矣。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矣。每段都有若干说法，大家若先预习讲的时候就省事，因为讲时只采取其中的一说。凡辞从游于五鱼之下，五鱼啊，那么这个是在七户城外一里地啊，这是一个地方啊，一个地名，有潭有碑，人称真典所游处，大家呢啊都称这个是真典所游历的处所，这里是有风景的地方啊，就是无疑。有人说孔子等人是即时来到无疑台啊，这个古时候啊，这个求雨 啊来到无疑台跳舞的舞，那么这个雨啊啊，跟下雨那个雨是同样一个音啊，就是求雨啦，啊，干旱啊，这个很久没有下雨，那么来这个无雨台啊，求雨啊，这个是古时候啊求雨的一个台啊，求雨的一个地方。本文并没有说。那么这是有人讲啊，孔子等人啊是祭祀的时候来到无鱼台。那么这张书的经文啊并没有说啊，说孔子来到无鱼台，少讲可以啊，那么像这个本文没有说的地方啊，我们就少讲，可以不讲。凡事不要节外生枝啊，就是啊，有一些注解啊，那么这个多讲了，那就变成节外生枝了啊，也会引起很多争议跟质疑啊。读书人常焉、修焉、习焉、游焉，学习要以游，以习。啊，这个孔子出游，弟子也一同出游。啊，这个出游就是啊，到外面呐、啊，啊，去我们现在讲旅游啊。那么读书人旅游啊，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

这种吃喝玩乐了啊，那个旅游啊也是在学习啊。我们一般讲游学，游学啊，一边旅游一边学习，增广见识，增广见闻。孔子以门人道无以谈啊，这个求以的谈啊，出游、饮食、起居都不离求学。啊，出去旅游，那么吃饭啊，饮食、住的起居都不离开求学。普通人所谈都与求道无关。曰：敢问从德修特辩否？樊迟提出疑问，前面子张已经问了这两条了，现今再加一条。为什么樊迟在问？因为这三句是古言语，也是圣言量。既是古言语，就有很多人说，说法各有不同。虽然群书经群佛焚毁，但是现今六经十三经易经之中有很多韵文，这些经书都能配群释来念，家玄互送，所以能流传下来。那么古人不会说白话吗？啊，我们现在讲的一般的白话啊，古人不会说吗？当然啊，白话呢，古人啊都会说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啊，这个距离有十里路，这个就风就不同了，一百里那个习俗也不同了啊。一般讲风俗啊不一样啊。台中与台北说的言语就不同。那么在过去啊，台湾全省啊，你到每个县市，那么他讲的同样是闽南语，但是那个调就不一样啊。有时候讲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一个水果啊，一个餐具，它的用词也不同。那么这个就是白话了，会有不一样的。若是文言文，则书同文，车同轨。如果这个文言文啊，那这个书信文章啊，用文言文那都相同了。车啊，这个轨道也相同啊，所以啊，这个啊，秦始皇统一啊，这个文字啊，跟这个车啊，这个轨道，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凡公事都用文言啊，公家办事都用文言来写，不可以用土话。讲土话每个地方不一样，讲土话则各个分裂了，就要分裂了啊。所以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言理文字。所以要灭人的国家，先灭他的文字。今日都提倡学英文，如今台湾是在灭自己的文化，这是什么政策？你们听了必须自己觉悟，今日我们是自灭文化。现在我们是自己在消灭自己的文化。现今若依古音，我们都不懂。如朝大家啊，这个家古音孤啊，孤孤的这个孤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字啊，念朝大家，那古时候念朝大孤。现今的诗韵为宋韵啊，现在吟诵的诗这个韵啊，是宋朝啊，宋韵。但离唐代不远，离唐朝还不是很久。此章

崇德休克变火，押韵是韵文好记。古代小孩未上学前先念诗，因为好记。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德，非崇德与？崇德德性必须尊崇，修特，特心藏者，心里有不可告人的话语，既不是好事，又不是好话，所以必须修，修理，改改。如何将藏心昧己的毛病改改去除？现今非但普通人自私自利，学儒学佛也是如此，将来有什么成就？或佛家也说，身口意三业都是迷惑颠倒，因为有见思惑的缘故，如何办出好事？佛家讲断，儒家讲变，要先辨别明白什么是惑，什么是不惑。樊迟提这三条，请问于孔子。注则说啊，注解的人说，这是樊迟的坏处。樊迟是文武双全，我们哪一条比得上？后人妄自聪明，如何得了？啊，这段呐、啊，写入老人家啊，有注解的人说，这是樊迟的坏处。啊，樊迟文武双全啊，我们跟他比，哪一条能比得上他？啊，那个以后的人呐、啊，妄自聪明，这个就不得了了。善哉问，而且孔子先赞叹。后人反而说樊迟的不是，也是奇怪。在这个经文里面啊，孔子先赞叹樊迟，那以后注解的人反而说樊迟不好的地方，也是很奇怪的事。先事后德，非崇德与？办事做什么是有所为还是无所为？个人有个人的事，家有家事，国家社会各有其事，多得之道。办事开始为重因，后来为结果。先干完事，后来办完事，得了结果。啊，事办完了就得了结果。不可干一半就想结果，如此干不出事来。例如烧开水，不可烧一半就取来喝。古人办大事者叫大器晚成。种空心菜与种桃李苹果不同，先需受辛苦，受多少辛苦得多少结果。所以说只问耕耘，莫论前程，因为届时必得结果。圣人说先事后德，言语语气都缓和含蓄。攻其二无攻人之恶，非修特与？攻其二无攻人之恶，攻则当改正，改变讲，有恶就改。一般人都容易凭别人的错而原谅自己的过错。其表示自己，找毛病啊，就找自己的毛病。读书必须照办，不是做文章。改毛病必得天天如此，一周以后就会变样子。曾子三省，就是日日攻击自己，自己认为好则必为坏人。所以佛家赵州和尚说，佛性而变狗，有觉性而明知故犯而变为狗，可知警戒。一朝之愤

0: 望其身以及其亲，非祸与欲。其次说变祸，祸的事很多，为什么只说这一点？一朝之愤，一朝是短短时间，假设的迟疑，看见不如意的事，天天发牢骚，问你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而且各国都如此，这是天下无道久矣。只有君子坦荡荡，树位而行，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所以佛对于众生不论如何坏，也不忧也不喜，因为众生本来就带着祸的缘故，这就是众生相。自开天辟地，从来没有多好的，但是碰到这些事，忍无可忍，过不去，便与他拼命，一肚子愤气，一时发出来，一时发出来。所谓一朝之愤，忘其身者，一愤怒起来，谁会不忘？连自己也忘了，忘其身。既然是拼命，先死则还容易，后死则就困难了。这个人一生气啊，就跟人拼命了。那先死的人呢还比较容易点，那后面死的人那就困难了。问题很多了，而且以及其亲，人都有父母，但是古人今人有所不同。盗贼如张献忠、李自成，对自己父母也不变样，对于老师尚且不杀，父母对子女的情谊，自己可死，不死而自死。如今是连累到父母，子女对于父母是如何啊？到时才后悔不已，有什么用处？这一朝之愤就是起祸，起祸就是造业，造业就得受苦。这与佛学有什么差别？佛家说祸是三毒，这张书举出的祸是第二的嗔，贪嗔是第二个嗔。火烧功德林，这不是祸吗？由此可见，学佛在念孔子书大有注意。学了佛啊，再来念儒家孔子的书啊，大有帮助利益。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我们从第三堂看起。观世音菩萨护卫宋持者，所消除灾祸清凉之际，若行旷野山泽中，逢此虎狼诸恶兽，时缘精灭亡良鬼，闻诵此咒莫能害。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句这一首偈第一首偈。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再次为我们诵持大悲咒的人说，诵持大悲咒消除灾祸得到清凉自在的寄送。第一首偈，也就是可以避免受到虎狼毒蛇这是猛兽以及这些妖魔鬼怪这些恶神恶鬼的伤害。诵持大悲咒，那么在山野旷野你在江河有水的地方这个山上的沼泽都可以避免被毒蛇猛兽的伤害以及这个山精鬼魅的迷惑。这是第一首偈诵持大悲神咒的功德利益。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首偈我们再看下面在经文33页倒数第三行，若行江湖沧海间，毒龙蛟龙魔劫兽，夜叉罗刹于原鳖，闻诵此咒自长隐。前面一首偈是在旷野，在山上森林沼泽当中，那么会遇到毒蛇猛兽山精鬼魅那么这一首偈是给我们讲假若我们行走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这个就是行船坐船在江湖沧海当然我们人不可能在江湖沧海来行走必须坐船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要坐船。那么江在我们中国著名的长江那么江就是大河的通称所以在中国著名的一个长江一个黄河
啊，所以江啊，包括河了，啊，这个大的啊叫江河，在印度啊啊有恒河，啊，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在古印度啊，恒河啊，我们看到这个经典上里面啊常常提到啊恒河啊恒河沙。那么湖就是在内地的，啊，湖也有很大的，啊，在大陆上啊，这个青海啊，高原呐，啊，啊，它有一个湖啊，非常大，啊，这个我上去看过，啊，那个湖啊，我们一看过去也是一望无际的。啊，就像好像大海一样啊，所以这个湖是在陆地里面呢，啊，有大有小。那么上个星期啊，啊，我们也去这个北京的同修啊招待我去瑞士旅游啊，第一次去。那瑞士有一

可日内瓦湖啊，哦，相当大啊，车子要坐很久啊，啊，所以这个湖啊在内地，那沧海那就是大海了。啊，江河的水啊，都是流入大海啊，所以叫沧海。沧海形容很大，啊，广阔无际。啊，这一句就是讲我们人呐、啊，行就是会经过啊，你这个江或者是河，啊，或者是湖，或者是大海。那么在江湖在大海啊或者大河当中啊，这个也是有这个有毒的野兽啊，啊这个是水族类的啊，第一个叫做毒龙啊，这个龙啊有毒的。龙我们都是在经典上看到，那实际上我们在观念当中的龙啊，大概我们都是在寺庙里面啊看到那个龙柱啊，或者是在书里面啊画画的啊那个龙啊，真的我们是没见过。那现在网络上啊，我也曾经看过了啊，有人见到那个真的龙啊，那很小，那长得就像啊那个画的一样啊，那很小，那很小啊，肯定有那个比较大的啊，因为龙啊，根据佛经的记载啊，种类也很多啊，也有很有福报的龙。那这个龙它是管水的，在水里面的。那么福报大的龙啊，就最大的就当龙王了。那我们一般啊、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东南西北啊都有龙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孙悟空啊，东海龙王。那么他是管理啊东边海域这个水族类的龙王，那么管这个大海的就比较大，那江也有龙王管一条江的，湖也有龙王，河也有龙王，这个在《叶尾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都有记载这些公案。那龙王啊，根据佛经记载啊，他这一类的龙王啊，有福报的龙王，本身他福报大，又有神通啊，他能够变化。那么这个雨水要下多少都是龙王在管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有一部经典叫海龙王经、啊、海龙王、啊、专门、啊、讲海龙王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虽然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我们就不能否定啊，说没有了，没有看到就没有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存在的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疑惑啊，也不要否定。啊，你虽然不能肯定，也不要马上否定，啊，就持保留态度啊，这样也会比较是做学问的态度啊。
啊，不然呢、啊，否定的太早啊，到最后啊，那自己就打自己嘴巴啊。啊，所以有疑惑啊，那你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以后啊，可能我们就会了解事实真相了。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一定要有啊。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那当然就哦，当然是他没有皈依嘛。啊，他没有皈依，他不信佛啊，不相信佛佛法啊，那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情有可原嘛，因为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嘛。那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啊，你已经在佛前发愿了皈依三宝，那我们就不能跟不信佛、不皈依佛。不归没有皈依三宝人一样了啊，我们的态度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如果跟他们一样啊，那我们就变成假的三宝弟子了。啊，归是回归，依是依靠。那么我们三宝弟子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佛讲的话。啊，你不相信佛讲的话，那你皈依什么佛啊？啊，那佛现在不在了，那佛当年在世讲的经，啊，现在翻成中文的经典，在大藏经里面，啊，这个就是法，佛不在了，那么我们以法为中心，皈依法，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那法就是经典啊，如果在正规的大藏经当中啊，这个真经啊，它就是法。那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依法不依人啊，依法就是经，佛有在经典上这么讲，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有依据了啊。据就是证据。证据啊，我们的证据啊，经典就是证书啊，啊，就证明的经书证据啊，依据嘛，依这个经作为我们学习的证据，这个叫依据。啊，依循、依止、依靠啊，就皈依法。那这个是最基本的观念了、啊，我们一定要有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皈依三宝，不但啊皈依那一天在佛前念皈三宝，做早晚课也念三皈依啊，做法会做个三十七念，最后也要一个三皈依啊，常常在念啊，又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那我们不是天天在骗佛吗？啊，你说要皈依佛、皈法、皈僧，那你怎么都不相信呢、啊？啊，那这个罪过啊，就比没有皈的人要重了，是不是啊？啊，没有皈的人他情有可原嘛，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他也不是三宝弟子啊，啊，他不相信啊，也是很自然的嘛。那我们皈依的人不能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这个概念啊，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有人
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的。

精神是什么呢？拿证据来啊！啊，你没有证据，我不相信啊！啊，如果我们跟他讲说有海龙王，那说现在呢，潜水艇潜到海底没看到龙王啊？啊，那么他就不相信了啊！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不相信，但我们三宝弟子可不能不相信啊！真有海龙王啊！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是在龙宫对龙王讲的啊，不是在人间讲的啊，在龙宫讲的 啊，对这个水族类的人讲的 啊，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证据，那我们就把这个经典请出来给他看，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证据啊。我就依据这一个啊，佛讲的啊，佛亲自到十法界度众生啊，那讲的都是真实的啊。那么佛教人不打妄语，那他怎么可能会打妄语在骗我们啊？啊，编一个虚妄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不是事实啊，是一个比喻，佛会说比喻，那是比喻啊。所以佛我们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百喻经》，提出一百种比喻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是比喻啊。如果真正有这个事情，佛就是真的这个事情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事实上多少他就讲多少啊，不会增加一点也不会减少一点。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龙啊，我们都是没见过啊，但是经典上有记载啊，我们就要相信了、啊。事实上就是有龙那也有人看到了啊，这个龙啊，我们老和尚他就看到龙尾巴了啊，这个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啊，他说以前练小学的时候啊，他也看过狐狸变成人形啊，脸没变过来啊，他也见过啊，那他是那个是比较大的。那龙啊，他是小时候啊，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建瓯我也去过，福建建瓯啊，在那边念小学啊，有一天下午啊，乌云密布啊，在夏天呢、啊，都会下那个西北雨啊，乌云密布。那听到啊，这个乡村的人呐 啊，都一直在喊呐、啊。叫大家出来看啊，啊，说那个有一条龙啊，那个尾巴就从云端露出来，露到从天空这个云端露出来，但没有看到龙的头。那这个大家都在猜了啊，那这个龙啊，大概被玉皇大帝啊，大概犯了错误了啊，被玉皇大帝处罚，掉在那边呐、啊，被处罚了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脸没有变过来，身体变过来。他、啊、看到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龙的头啊，因为那个头被吊在云端上面看不到啊，尾巴露出来啊。那是老和尚他看到的 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龙啊，那老和尚讲这个，我们也相信了。老和尚那一天看到啊，哪一天呐、啊？啊，大家如果有因缘呐、啊，那可能你也会看到啊。啊，因此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龙它是管这个水的。
管水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啊，雨要下多少啊？都龙王在掌控啊，龙王在掌控。如果干旱啊，没有水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求龙王啊，降降雨啊。那水如果下的太多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下的刚好就好啊，太多就变水灾了啊，那通通不下变旱灾了。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在佛门啊，啊，有一些地方啊，遇到干旱的时候啊，他就要求龙王啊降雨。那降雨啊，他也有个仪式啊，啊，要去用泥土捏一条龙啊，在那边拜啊，啊，捏一条泥龙啊。那么透过这个泥龙啊，去求真龙啊。来降雨啊，这个过去啊，啊有这样的啊，在佛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这个有根据啦，因为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嘛，佛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了。那么龙的种类很多啊，在《安世全书》里面讲，这个龙啊，也有受罪的龙，这个《文昌帝君》啊，他有一次就是当龙王啊，他为了报仇啊，下大雨啊，淹死很多无辜的人民啊，所以被玉皇大帝处罚呢啊，在泥沼里面啊受罪啊，他的皮肤啊都很多虫在咬啊，痒得不得了，非常难受啊，好像在地狱一样。啊，受罪的龙啊，所以龙这个福报的大小跟人一样啊，不同啊。但是人啊，这个龙啊，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它有神通变化啊，它有能变化啊，它也可以变化人形。啊，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蛟龙啊，啊，这个

蛟龙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鳄鱼一样啊。那么在河流里面呢、这个有像这个蜥蜴啦，这个鳄鱼啦，这个大鱼啊，大鲨鱼啊，在海中这种毒龙、蛟龙、摩羯兽啊，那些有毒的这些水族类呢也非常多啊，还有那种一种毒鱼那种吃人鱼听说非洲那个海里面有吃人鱼，都属于这一类的。那这个毒龙，我们顾名思义就是它有毒的会伤害人的所以有毒龙有蛟龙还有摩羯兽这个摩羯就是翻译大鱼海兽那么在大海里面我们看到鲨鱼，大鲨鱼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大白鲨》那很厉害的吃人的都属于这一类。那么下面讲这个跟轨道有关系在水当中的轨夜叉罗刹于圆鳖。这个夜叉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结集鬼那么也有女性的夜叉夜叉也是吃人的会吃人的。那么他的行动非常快捷非常的快速度很快是吃人的。罗刹这个罗刹呢就也有阿修罗有福德有威德势力的鬼夜叉罗刹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道的那么鬼神道他也大部分居住在江湖沧海当中所以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鱼圆鳖这个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大鲨鱼啦这些水族类的这些会伤害人的这些水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呢都是到深海里面去录那个鱼的种类我们如果参观过水族馆啦海洋世界我们去看这些水族类的那真的是种类非常多了种类很多。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在大海当中可能还是很有限的如果整个大海里面恐怕这个种类也不止我们看到这一些了我们看到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鱼类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大呢像大鲨鱼像一座山一样那个也有小的呢小到我们大概肉眼都看不是很清楚的也有那这个水族类呢当然有不伤人的也有伤害人的这些鬼神这些鲨鱼海里面的这些恶兽在江湖沧海当中都有这些动物那么我们人行走在江湖
如果遇到啊，那么可能就生命危险啊。特别啊，我们知道啊，在江河啊，或者湖，或者沧海，遇到风浪了啊，那么这个风浪啊，还是有龙王在主持的。啊，我记得我十几岁啊，学佛的时候啊，也喜欢看一些佛教故事啊。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啊，在那个星云老法师啊，现在是老法师了啊，以前是星云法师啊。以前我十六岁皈依啊，用通信皈依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台北要到高雄寿山寺去皈依啊，啊，那个坐火车也要十几个小时啊，因为没站停嘛。啊，那速度又不快，不像现在高铁啊，时速300啊，那个时速大概30公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那个时候是寿山寺啊，在高雄啊，寿山寺好像属于古山区的寿山寺，啊，他们有出一个绝世巡刊啊，巡刊10天出一次的。啊，我听老和尚讲经啊，也是因为订了一份绝世巡刊呐、啊，看到这个消息，啊，才去台北莲柳念佛团听经的啊。那么他星云老法师啊，他有写一本书叫《义林国师传》啊，那时候啊，刚刚学佛啊，哎呀，看这个故事啊。啊，很喜欢看这些故事啊。那么那个义林国师啊，啊，他有一个师兄啊，啊，就是好像这个戒律啊，也不怎么遵守啊。啊，当然啊，啊，义林国师他是高僧大德啊，这个戒律啊修持很好啊，也是开悟的这个高僧大德。我们传统这个早晚啊，佛门早晚课诵本啊，有轮贯，义林国师写的啊，那个写的非常好啊。如果一般这种寺院啊做早晚课啊，如果不读义林国师的轮贯啊，啊，实在讲啊，做那个早晚课啊，那也种种善根啊，现前啊得不到受用。扶不住烦恼，啊，不懂得修，啊，古大德编这个功课啊，修学的理论方法，他不懂。这义林国师啊，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当然住在寺院，你看他这个师兄啊，哎呀，懒懒散散的，那好像啊戒行不减，当然也就瞧不起他了。后来听到他的师父讲啊，有一次客人去访问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有没有比较有成就的啊？那他这个师父讲啊，我有一个徒弟啊是真成就的了啊，另外一个啊就是义林呐啊，义林国师啊，他算一半的成就啊，所以他算半个徒弟啊，那个。比较疯疯癫癫，那个是一个徒弟，那个是有成就的啊。结果这个义林国师啊，听到他们师父这么一讲啊，啊，那就对他师兄就不敢像以前那样轻视他了啊。啊，知道哎，他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有神通了啊。后来义林国师出去参学啊。那么就给师父告假啦，给这个师兄告假啊。当然这个师兄啊，邋邋遢遢的这个师兄告假啊。
那现在这个知道这个师兄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就告假啊。那么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说你出去外面参学啊，如果遇到啊紧急危难的时候啊，你打开这个锦囊看啊，那你没有遇到什么灾难呢、啊，你就不要打开啊。啊，结果就有一天呢、啊，坐船啊，那个船行到这个江湖当中啊，忽然呢、啊，狂风大作啊，几乎啊，整个船要翻过去了。啊，那当这个玉林国师的这下遇到灾难了、啊，忽然想到啊，哎，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啊，他就拿出来打开看看。那么打开呢，就是两个字，一个牌子写两个字啊，这是缅朝，缅就是啊，就像我们现在说恭送和尚啊，缅送啊。那是缅朝，朝是朝拜。他看到这两个字啊，那什么意思呢？朝啊，朝是对天子啊，朝拜是对天子啊。啊，那么他这个锦囊里面讲啊，就是这两个字啊，他有注明啊，就是挂在船头。啊，但是他也很疑惑了啊。那这个

他就想啊，那为什么叫免朝呢？那我们在这个船里面呐、啊，难道有皇帝吗？难道皇帝坐在这个船上面吗？结果啊，他就去问了他说现在很紧急了这个我师兄啊，我要离开的时候送我一个锦囊啊。他说遇到紧急的时候拿出来看，到现在呢写两个免朝挂在船头。那这个我是出家人呐，那我也不是皇帝这个是皇帝才挂免朝你们免了，不用来朝拜了。后来果然没错，那个顺治皇帝搭便衣搭那个船，后来顺治皇帝就出来这个时候就出来就说出他的身份他就是顺治皇帝。他说："你赶快把这个牌子挂在船头。"那个龙王带着当时水族类要来朝拜你你是天子他要来朝拜你所以赶快给他挂一个免朝挂上去那结果挂上去龙退了就风平浪静了所以讲到这里就想到以前50年前看的故事书那个《玉林国师传》那么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的。那么古时候在这个交通工具方面以前呢没有飞机所以前面这首偈说你若走在这个旷野啦、山林、沼泽当中，遇到这些毒蛇猛兽，遇到这些山精鬼魅这一类的那是走路或者骑马骑轿那经过那个地方遇到这些危险，那是陆地的。那么这里是海江湖大海的那个是要坐船的。那么这两首偈也包含现在的空中交通了因为以前没有空中交通，所以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都没有列入这一条了如果现在的，如果是现在翻译的他会加入这一条但是我们从这个依这个意来举一反三也包含现在的坐飞机那坐飞机呢？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乱流一些乱流这个乱流也是有鬼神在那边的所以我常常坐飞机遇到乱流，窗户外面看看，天气很好出大太阳那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当中也是都有这些鬼神。所以《华严经》《地藏经》讲空神、夜神空空中有空神水有水神，有草木神地有地神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有那么前面这两首就是讲我们旅行我们出外旅行你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地藏经讲地藏经讲你要出外经过山林大海中那么如果念地藏菩萨念10,000声那么你经过的地方这个恶风恶浪，那什么都可以避免所以现在呢，我们佛教当中我也听说有法师他要出门他先念地藏菩萨10,000声，他出去就保平安了那念地藏菩萨可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也可以，叫心诚则灵。那我们现在是讲观音菩萨的经，当然以观音菩萨为主就念观音菩萨如果你习惯念其他活菩萨的圣号，也一样有这个功德。

啊，所以前面这两首偈是讲这个出外旅行啊。那这个地藏经讲的更详细了啊，或因公事或因私事啊，啊，这个出外旅行啊，会遇到啊这些危险啊，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大悲咒啊，可以啊避免啊这些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气：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二人夺财宝，自称称颂大悲咒，比起慈亲复道归。啊，那么这个一首偈啊，是讲军阵啊，就是战争啊。那么贼是盗贼啊，被盗贼啊，他要来抢啊，要来抢东西了，抢财物。那么在战争啊，两军在打仗啊，那随时啊都有生命危险啊，这个战争啊很残酷的啊，互相残杀啊，随时啊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啊。那么遇到盗贼呢也是一样的啊，盗贼啊劫夺财物啊，往往啊还杀人的生命啊，把人都给杀了啊，或被二人夺财宝啊，夺就是被抢夺了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啊，啊常常啊一些财物啊被人抢了啊，特别我们在国内也好啊，在外国旅行也好啊，我们到外国去旅行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可能啊财宝啊会被抢夺啊。因为我带团啊也曾经遇到过啊，也是这个也十几年前了，我们到澳洲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后来活动圆满了，到雪梨去旅游。那我们那一团呢，有一个菩萨呢，在逛那个商店啊，他的皮包啊就被抢走了啊，抢走了，当然他受到惊吓啊，受到惊吓。那财物呢损失不大啊，财物里面没有钱啊，只有念佛机啊，念佛机还有几本经书啊，那个就跟他结缘啊，那个强盗啊也有福报吧啊，啊他抢过去啊，看到是念佛机啊啊，但是呢受到惊吓。那么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也是十几年前了啊，那个我坐新加坡的航空啊，到新加坡转机到马德里啊，那也我一个人去啊，刚好一个台湾团要去西班牙旅游啊，一个老菩萨啊坐在我旁边啊，我那一次啊坐飞机，我是这一辈子坐飞机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从新加坡睡到马德里，我从来坐飞机都睡不着的啊，睡到吃饭都没办法吃啊。后来我那份素食啊，我们隔壁那个老菩萨呢就帮我吃了啊。后来回来啊，又碰到又同一班回来啊，我去了十几天去讲经，讲完我回来，那个旅游团他们旅行回来啊，那在机场又碰到了，我说哎呀，你们这次旅途愉快吧。不问还好，一问了、啊、他说我们被吓的哦。我说为什么呢啊，他们一下他说我们那一天啊，我们下飞机第一天啊，在街上走啊，我们团里面就一个人啊当街被抢啊。当街被抢。啊，抢了之后呢，他说去告到警察局去啊，那么他有讲说大概抢的那个人大概一个形状，那警察呢也有资料啊，把那个相片给他们看是不是那个人啊，但是警察呢

又给他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了、啊、他反过来可以再告你啊。后来他们说 那算了算了，不要告了，自认倒霉了，被抢了啊。啊，那个损失他就比较大啊，他什么护照啦什么都被抢了啊，那当然是比较麻烦一点啊，钱啊也损失了啊。这是讲被这个恶人啊抢啊。那么我们如果常念观音菩萨呢，可以避免啊，多念佛念观音圣号啊，遇到强盗啊也可以得到解脱啊。在印光大师这个护国习斋法会法仪啊啊也有啊哦、这个公案啊，他的皈依弟子啊有很多人啊念观音。以前在战争啊，战争你看军政啊，战争呢随时会丧失生命的，而且特别在战争当中，那个强盗小偷又特别多，趁火打劫的很多啊，所以他的皈依弟子啊也常常碰到。那有一个弟子啊，他很胖，归印光组织的。那有一次坐船啊，那个强盗啊就去抢了、啊，啊，每一个人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了，啊，船上的人每个人都抢啊，就是没有去抢那个大胖子，他那个大胖子目标最明显呐、啊。什么都没有，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啊！啊，所以印光祖师说他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小偷呢，怎么看呢、啊？他好像都很没有钱一样啊，就懒得去收他的身体啊！啊，有这个感应。那另外一个弟子是好像开银行的啊，然后呢，他这个。坐到银行啊，那这个下车了啊，那在上车的时候，哎，他那个司机被架走了啊，后面那个枪顶着他了，那个司机啊就是强盗上车了，啊，就开走了。那开走呢，他也就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么念没多久呢，那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爆胎呢，旁边刚好一个警察，那个警察不知道看到什么，就一直吹口哨，那两个盗贼以为被警察发现了，赶快弃车赶快跑了啊，那么也救了他一命啊，也保住他的财物啊，所以举出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多念大悲咒多念观音啊，会避免这些盗贼啊，还有战争。就能够度过这个危险啊，战争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是在讲买武器啊，不是最好的方法啊。啊，买武器啊，也你科技再怎么发达呢，也没有绝对安全啊，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全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放下武器啊，念观音菩萨，那才是绝对安全，那绝对安全啊。如果不放下武器啊，你说美国现在军事最强大，他有绝对安全吗？啊，如果绝对安全呢、啊、现在到美国去不要检查的那么厉害了啊，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皈依三宝啊，断恶修善啊，念观音菩萨啊，那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保护国家呢就是念佛菩萨圣号啊，不是买武器啊。但是呢，你这个话跟大家讲大家不相信了、啊、大家是相信武器啊，不相信观音菩萨啊，但是相信的人啊，他就有福了。

就有福了。啊，我们全台湾的人啊，如果大家都来念观音菩萨呢、啊，大概不用给美国买 F-16 了，不用买那些武器了啊，啊，不用买那些飞弹啊，那个也没有绝对安全啊，而且打仗啊是两败俱伤的，最好不要打啊，发动战争、引起战争的，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果报都在地狱。发动战争的、执行战争的、引起战争的，都有因果责任啊！所以我们不会发动战争啊，但是也不要引起战争啊！这个果报是同等的嘛？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啊，如果你这一句啊，你自成称颂大悲咒啊，那么这里讲啊，称颂大悲咒，那有时候急难啊，如果大悲咒你不熟悉啊，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一样的啊，那么这些战争的军人啦 啊盗贼啦、啊，哎他就。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他就起了慈悲心，啊，就不伤害你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34页啊，第二行，若为王官收入身，临于禁闭丑枷锁，自成称颂大悲咒。观世开恩释放版，这首偈主要是讲啊打官司的啊，或者呢有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或有罪或无罪啊，那么你有罪，那么被抓起来被判刑了啊，甚至啊被判死刑了啊，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自成来称颂大悲咒，那么就可以得到解脱啊！这个法官呐、啊，就会开了恩呐、啊，啊，释放了啊，或者减轻这个刑责了啊。这是打官司的啊，这个诉讼啊，或者犯罪啊，被关在监牢狱啊，被关在监牢狱啊，有罪就是啊，自己犯罪被关进去。无罪就是被冤枉被关进去的啊，不管有罪无罪，自成称颂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号，就会得到解脱啊。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也有一个公案啊，民国初年啊，有一个年轻人啊，好像犯了死罪了啊，被县长啊判死刑。那早期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啊，他还带有这个行政跟司法啊，所以县长啊判这个年轻人死刑，在广东。那刚好有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这个监狱啊，以前我也去讲过经啊，这个啊大乘经是啊叶崇辉居士他们办的啊，那叶居士啊。请我去的啊，叶居士他们在台北有开个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他是叶家第13代啊，我们这里刚刚成立第一年啊，好像他车子经过这里啊，他还上来二楼啊跟我坐一下，还帮我把脉啊。那么这个广东这个年轻人啊被判死罪了，那么这个法师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一段啊，说有罪无罪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当他算一算啊，剩下10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他听到法师这么讲啊，他拼命念日夜啊，拼命的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第11天啊，

0: 啊，竟然呐、啊、作画了啊，作着往生了啊。那、啊、第二天呢、啊，那个县官呐 啊要抓来枪毙了啊，结果往生了啊，作着往生了，作画了啊，所以那个县长啊大受感动啊，所以还上香啦，还给他这个啊做法会啦，啊办得很隆重啊，也度了那个县长及那一县的人啊，所以他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会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所以这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受感动啊，真的这个至诚的称颂菩萨圣号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菩萨呢救度众生啊方便法很多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就得到释放了。啊、这个在历史感应录里面呢、啊、也很多啊，这个从古到今呢 啊很多这种感应的事迹。那么这一首记啊讲这个属于官府的啊，现在讲法院的啊，啊如果法院呢、啊、缠讼多年呢、啊、不能解决啊，就自诚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称号。啊，这个事情啊，很快啊，得到化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自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那么这一首句是讲入这个野道，野道就是郊野，那些住在呢这个蛊毒的家里啊，这个有蛊毒的家里啊，大概是给人家借住啊，以前这个出外啊办事或者旅游啊，啊交通不便啊，那么到了荒郊野外啊，啊看到有人家呢去给人家借住一晚。在早年我们台湾也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去外婆家呢，有住在比较深山里面的人啊，那么错过时间了 啊走到我们外婆家那边啊，就天就黑了，那没有办法继续走了啊，就借住一晚。那以前的人厚道啊，哎呀我看我外婆啊，哎呀赶快整理房间了、啊、给他住啊。现在的人啊，哇你去问一下啦、啊、你要来干什么啊，那个恐怕门给你一关啊都不理你了啊。啊那以前啊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她回娘家啊，那去住在外婆家呢，哎呀看到那个人情味跟现在真的是180度不一样了啊。那个就借住。那么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去住在一个有蛊毒的家人家里，那可能啊会被害啊，在饮食里面给你放毒药啊，或者用这个巫术啊，这个听说这个大陆苗疆的都会放这个蛊啊，他有念这个咒啊，操纵这个有毒的动物啊，这一类的啊，像我们台湾啊，我听说很多流行那个养小鬼的啦，啊，有养小鬼啦这一类的啊。那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啦啊，我到新加坡去说，同学跟我讲降头，他被什么降头中了降头的邪啦。 那有一次我到台东敬宗协会去啊，那有一个警官啊，跟王警官他们是同学啊，他是外事警官。他有一次我去他吃饭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真的啊，这个新加坡有一个会降头的啊，到我们台东来啊，啊，真的啊，他就去处理那个事情，他讲给我讲，那个降头真的很厉害的啊。那像这一类啊，都属于这一类里面的啊，人家养小鬼啦，哪些我们不知道，你去到他借住，或者你跟他接触啊，那这个当中啊，可能有一些利害关系啊，他们会给你下毒。那么在苗族啊，听说这个啊，这个在少数部落啊。啊，你有换到他们的规矩啊，破坏他们的规矩，你到他们那边啊，啊，有一些人不懂礼貌啊，去到外地啊，那不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文化啊，可能人家就怀恨在心啊，就害你了。那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一定要尊重啊每个地区的风俗文化。这是常理集要讲的啊，入境问俗。那有一些人啊，他是要谋财害命的啊，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啊，如果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到你感觉怪怪的，赶快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么可以避免啊这些伤害。啊，所以这个毒药啊，就变成甘露酱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女人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那这个女人生产啊，也是生命教官的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在地藏经讲啊啊，那么真的有很多鬼神啊，欲食心血啊，所以地藏经讲啊，生产啊不可以杀生啊，杀生啊，那这个就更危险了啊，那不能杀生，那么要怎么样呢啊？要戒杀吃素啊，要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样这些邪神恶鬼啊，自然就退散啊，这个孩子就能安乐的生产下来啊。那么我们道场啊，这个后制主文龙居士啊，他这个第二个女儿要生产啊，也是很危险啊，这个血崩很危险。那么他打个电话啊，说叫我帮他卜观音钱啊，那个除夕啊啊，他要快要生产了、啊，那一天啊，除夕血崩得很厉害啊，医生啊认为有生命危险啊，那医生呢、啊、劝他开刀了啊，他说我们现在人手都够啊，可以开刀。那文龙他。大概平常也听说我常常在卜观音签啊，就打个电话请我帮他卜观音签，开刀好不好啊？我就给他卜个观音签，第十七卦啊，以所救啊，啊灾祸自消除。后来我就根据这个卦跟他讲啊，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啊，你照这样啊就可以自然生产。那到第二天初一了，他说还是崩得很厉害，我说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好像到初二，哎，就接到他说啊，顺利生产了，啊，那现在呢，带来道场啊，啊，活蹦乱跳的了啊，啊，所以要相信观音菩萨啊，对观音菩萨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前一个例子啊，当然这种例子很多啊，如果遇到啊，啊，自己家属啊。儿女啦、啊、儿媳妇啦、啊，啊，这个要生产啦、啊，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最重要啊，要 戒杀吃素。
1: 嗯，

再看下面这一句，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亦终，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属于啊传染病啊，我们传统叫瘟疫，现在讲的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啊，那很厉害的啊，一到有传染病的时候啊。大家呢，自先称颂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瘟疫的病啊，它就消除，啊，寿命就延长了，啊，劝大家呢，多念观音圣号，啊，这才是真正的办法，啊，所以一定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我们就有福了啊！不相信佛的话呢，那真的是亏就吃大了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所以过去的帝王啊，他懂得佛法啊，遇到这些灾难呐、啊，啊，就斋戒啊，忏悔改过啊，念佛菩萨圣号啊，灾难他就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龙鬼流行诸毒种，拥疮脓血痛破堪，至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那么这个龙鬼流行啊，这个也有龙也有鬼啊，流行啊就是有毒啊，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肿瘤了啊，那你身体啊。皮肤外面肿啊，或者内脏里面肿瘤，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就像现在讲的癌症的啊这一类的啊，就肿嘛，肿瘤啊，啊肿瘤科啦啊，肿瘤啊，那个肿是有毒的啊，会要命的啊，痈疮啊，脓血啊，那么。有这个毒，有肿瘤，有痈疮、脓血，那个痛起来啊，破堪就是受不了了，啊，不能不堪忍受了，啊，破堪就是不堪忍受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啊，地没有动，有动就要钻进去了，啊，不能就撞墙壁了。啊，像现在这个癌症一发作，那真的也是痛得受不了啊！啊，所以现在医院都是打那个麻灰啊，那麻灰退了又开始痛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过去式啊，杀生的业报啊，杀生业报啊，为什么呢？杀生啊，众生痛不痛啊？痛啊！啊，你造那个痛的杀，造那个痛的恶因。那就得痛的果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杀生来的，啊，所以还是戒杀吃素啊，念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三唾毒种随口消啊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这个吐口水啊。这个肿就消了啊！有这么有效吗？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啊，那真有效啊！但有的人呢、啊，念了半天还是没效啊！啊，问题在哪里呢？自信这两个字啊！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这张啊。这样大家有没有？啊，这张啊，我是从《旃茶僧的业报经》这个截录出来的一段啊，我来念念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解释自心的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
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则身心，所谓以法相应，就近不退。若能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啊是揭露经文的部分。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也常用啊以经解经。比如说这部经，那么对这两个字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啊看到其他的经有讲到这个比较详细的，那可以用其他的经文啊来解释这部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此地讲啊，自心啊，称颂大悲咒啊，那讲，哎呦，那个自心有几种呢？啊，这个坚净性菩萨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给他回答啊，大略有两种啊，第一种叫初始学习求愿之心。那么在偶遇祖师的著书啊，我们大家看这个著书啊，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这个沾察轮相啊，要沾得清净轮相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那么我们初始学习，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个求的愿啊，心也很恳切啊，但是呢，我们妄念还扶不住，未扶障种，就是这个妄想啊，还控制不住啊，乃明智初心啊，这个开始在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我们有在学了，但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我们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功夫还不得力啊，所以他不能获清净轮相。那么要第二种自心啊，他才能够获得清净轮相。第二种呢，中啊，下自心者即是摄意专精，能得意界细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敏意。那么这个下啊，它有第二种自心有分下中上啊，那么下就是功夫最浅的啊，就是摄意专精啊，这个摄意啊就是我们这个意念啊能够收摄住啊，能够专精啊，能够扶住这个妄念啊，像一静一功啊，还有颜了凡啊，他们都是有达到这个意界细住啊，或者是出随喜品、明智后心这样的一个功夫的啊。这个细想啊不乱啊，就是我们讲的三时细念啊，这个念头啊它不乱了啊，能控制得住啊，不胡思乱想了 啊，这样可以得清净轮相啊，就感念啊，但这个感念啊是免疫啊，他不一定能见到菩萨现身啊。那么中自心者即是成就勇猛，悉在观行后行，那就提升到

六级佛啊，六级位里面啊，它是观行即佛了，啊，名字啊，再升一级了，多昏兼得诸意好像啊，如果成就勇猛啊，会看到好像。那这个成就勇猛啊，是在观行后心了。啊，多昏啊，大多数啊，得到好相啊，那这个成就勇猛啊，勇猛心啊，这中智心。那么上智心者，即是相应智心啊，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这个是。上智心啊，这个是最高啊，上智心，上等的智心啊，就是相应智心啊，它相应了啊，这个须在相似初心啊，就是又提升一级了，到相似位了啊，那么它能感应到地藏菩萨呢，给他现身说法了啊，所以他得到究竟不退。那么这个上智心啊，我们看这个历史啊，我们看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在晋朝的时候啊，是一个穷贫穷的人家，穷得不得了啊，他觉得人很苦了啊，后来听到净土法门了，他就放下万年啊，宁舍生命啊，他也不顾了啊，死了也就算了，啊，真的是精进勇猛啊！念佛念了七天七夜，啊，念了七天七夜呢，他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了，啊，后来75岁啊，他都作化了，往生净土，啊，后来呢，从那个晋朝以后啊，啊，那么后来这个。每个朝代他都有回到娑婆世界啊，啊，化作国王身啊、比丘身来度众生，但是都没有曝露身份。到明朝啊，才用伏击这种方式啊，讲出他的身份啊。啊，所以像他那种是属于相应自心。所以有人打佛七啊，打个一个七啊，啊，如果达到这个智心啊，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细想不乱，就是我们三十细念讲的细念啊，一心专念，那么这个就有感应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念佛啊，如果这一句佛号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很苦的时候啊，都不要停。这个也就是一种正果了，啊，这个就是正了。你受苦的时候，欢乐的时候，那么也不是说你一句顶一句，就是你心里老有这个佛号，老有这个佛在，啊，有细念这个佛在，这样就是正了，正果了，啊，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这个佛也在，很快乐的时候这个佛也在，很忙的时候佛也在，啊，很清闲的时候佛也在，啊，老念这个佛，啊，在我们净土啊，这样就算及格了，啊，啊，这样信念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了，啊，老念啊。那么此地讲啊，必须到第三智心呢，啊，才不退啊，前面这两种智心啊。虽然获得善相啊，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啊，跟二种观道相应，才能不退。不然啊，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弃也。那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如果我们念佛法门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啊，有前面这两种就及格了啊。这里是讲一般法门还不及格啊，要第三。上智心才及格啊，啊，所以净土法门啊，它方便了啊。

0: 标准不要那么高、啊、
1: 所以这里讲自信称颂大悲咒啊，三唾毒种随口消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念大悲咒啊，如果你念到下自心啊，这些什么癌症这些就可以治疗了。你加持那个水啊，它就起作用了啊，就能解毒了。啊，那特别啊，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因缘呐、啊，啊，所以你跟你哪一个人有缘，或者你的亲人或者父母，啊，你的孝心，啊，那么自心来念观音菩萨身啊，或念大悲咒回向，都得到菩萨加持啊。那虽然呐、啊，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你自心的念还是会减轻的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有些人说哎呀病痛得受不了了。啊。印光祖师说劝大家念佛之外多念观音，你很痛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就会减轻。啊。那印光祖师给大家开示啊。你念啊一定有感应啊，你觉得没感应啊也不见得没感应啊，是明应，你自己还没有明显感觉。菩萨都有应的、啊、要坚信、啊、不要怀疑，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得到、啊、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啊、所以这个叫自心、啊、这个也像算是自心、啊、所以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这个我自己、啊、大病几次差一点死了、啊、真的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念、啊是没有看到观音菩萨，但是呢，好像又活过来了啊！啊，本来想啊，差不多了，啊，96年那病一次啊，差不多了，那真的吐血啊，我都不敢给人家知道啊，流鼻血啊，哎呀，哇，那个咳嗽咳到吐血啊，也不敢给师父知道，也不敢给馆长知道，也不敢进医院，就念观音。啊，那么03年 SARS 那一年呢、啊，得的病都跟 SARS 差不多啊，但是重感冒啊，症状相同啊，症同病不同啊，也差一点死了啊，也是念观音啊，啊，所以一路上啊，我们灾难很多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念佛念观音啊，来消业障啊，增福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这个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次啊再找有时间有空档啊，我们随时啊再来学习啊。那这个我如果临时讲啊，这个会电话通知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时间啊就不太能确定啊，所以也不能很早就来公布啊我们讲座的时间啊，请大家多多谅解啊。那明天呢、啊、就是中秋节了啊，那在此地啊。啊，祝福大家呢！啊，中秋节愉快啊！这个福慧增长，60吉祥，身心安乐，阖家平安。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啊。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所消除灾祸清凉之际，若行旷野山泽中，逢持虎狼诸恶兽，时缘精灭亡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句啊，这一首偈啊，第一首偈。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再次啊为我们诵持大悲咒的人啊说，诵持大悲咒啊，消除灾祸啊，得到清凉自在的寄送。第一首寄，也就是可以避免受到虎狼毒蛇这是猛兽以及这些妖魔鬼怪这些恶神恶鬼的伤害。诵持大悲咒，那么在山野旷野你在江河有水的地方这个山上的沼泽都可以避免被毒蛇猛兽的伤害以及这个山精鬼魅的迷惑。这是第一首偈诵持

大悲神咒的功德利益。我们今天啊，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首偈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在经文啊33页倒数第三行，若行江湖沧海间，毒龙蛟龙魔劫兽，夜叉罗刹于圆鳖，闻诵此咒至长饮。前面一首偈啊，是在旷野，在山上森林沼泽当中，那么会遇到啊毒蛇猛兽啊，山间鬼魅啊。那么这一首偈啊，是给我们讲啊，若啊，假若啊，我们行走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这个就是行船了啊，坐船啊，在江湖沧海啊，当然啊，我们人不可能在江湖沧海来行走啊，必须啊坐船啊，这个交通工具啊，就是要坐船。那么江啊，在我们中国啊，著名的、长江啊，那么江啊，就是大河的通称啊，所以在中国著名的一个长江，一个黄河啊，所以江啊，包括河了啊，这个大的啊，叫江河。在印度啊，有恒河啊，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在古印度啊，恒河啊，我们看到这个经典上里面啊，常常提到啊，恒河啊，恒河沙。那么湖就是在内地的，啊，湖也有很大的。啊，在大陆上啊，这个青海啊，高原啊，它有一个湖啊，非常大，这个我上去看过，那个湖啊，我们一看过去也是一望无际的，就像好像大海一样，所以这个湖是在陆地里面啊，有大有小。那么上个星期啊，我们也去这个北京的同修啊招待我去瑞士旅游啊，第一次去。那瑞士有一个日内瓦湖啊，相当大啊，车子要坐很久啊。所以这个湖啊在内地，那沧海那就是大海了。江河的水啊都是流入大海啊，所以叫沧海，沧海形容很大啊，广阔无际啊。这一句就是讲我们人啊，行就是会经过啊，你这个江或者是河啊，或者是湖，或者是大海。那么在江湖，在大海啊，或者大河当中啊，这个也是有这个有毒的野兽啊，这个是水族类的啊。第一个叫做毒龙，
啊，这个龙啊，

龙我们都是在经典上看到，那实际上我们在观念当中的龙啊，大概我们都是在寺庙里面啊看到那个龙柱啊，或者是在书里面啊画画的啊那个龙啊，真的我们是没见过。那现在网络上啊，我也曾经看过了啊，有人见到那个真的龙啊，那很小，那长得就像啊那个画的一样啊，那很小。那很小啊，肯定有那个比较大的啊，因为龙啊，根据佛经的记载啊，种类也很多啊，也有很有福报的龙。那这个龙它是管水的，在水里面的。那么福报大的龙啊，就最大的就当龙王了。那我们一般啊，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东南西北啊都有龙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孙悟空啊，东海龙王啊。那么他是管理啊东边海域这个水族类的龙王。那么管这个大海的。就比较大，那江也有龙王管一条江的，湖也有龙王，河也有龙王。这个在《叶尾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都有记载这些公案。那龙王啊，根据佛经记载啊，他这一类的龙王啊。有福报的龙王本身他福报大又有神通啊，他能够变化，那么这个雨水要下多少都是龙王在管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有一部经典叫海龙王经啊，海龙王啊，专门啊讲海龙王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虽然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我们就不能否定啊，说没有了，没有看到就没有。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存在的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疑惑啊，也不要否定啊，你虽然不能肯定也不要马上否定啊，就持保留态度啊，这样也会比较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不然啊，否定的太早啊，到最后啊，那自己就打自己嘴巴啊。啊，所以有疑惑啊，那你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以后啊，可能我们就会了解事实真相了。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一定要有啊。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那当然就哦，当然是他没有皈依嘛。啊，他没有皈依，他不信佛啊，不相信佛法啊，那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情有可原嘛，因为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嘛。那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
啊，你已经在佛前发愿了皈依三宝，那我们就不能跟不信佛、不皈依佛、不皈没有皈依三宝的人一样了啊，我们的态度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如果跟他们一样啊，那我们就变成假的三宝弟子了。啊，归是回归，依是依靠。那么我们三宝弟子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佛讲的话啊，你不相信佛讲的话，那你归依什么佛啊？啊，那佛现在不在了，那佛当年在世讲的经啊，现在翻成中文的经典，在大藏经里面啊，这个就是法，佛不在了，那么我们以法为中心，皈依法，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那法就是经典啊。如果在正规的大藏经当中啊，这个真经啊，它就是法，那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经，佛有在经典上这么讲，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有依据了。啊，据就是证据，证据啊，我们的证据啊，经典就是证书啊，啊，就证明的经书。证据啊，依据嘛，依这个经作为我们学习的证据，这个叫依据啊。啊，依循、依止、依靠啊，这个皈依法，那这个是最基本的观念了，我们一定要有。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皈依三宝，不但啊皈依那一天在佛前念皈三宝，做早晚课也念三皈依啊，做法会做个三十七念，最后也要一个三皈依啊，常常在念啊，又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那我们不是天天在骗佛吗？啊，你说要皈依佛、皈法、皈僧，那你怎么都不相信啊啊，那这个罪过啊，就比没有皈的人要重了，是不是啊？啊，没有皈的人他情有可原嘛，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他也不是三宝弟子啊，啊，他不相信呐、啊，也是很自然的嘛。那我们皈依的人不能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我们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这个概念啊，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有人，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的精神是什么呢？拿证据来啊！啊，你没有证据，我不相信啊。啊，如果我们跟大家讲说有海龙王，那说现在呢潜水艇潜到海底也没看到龙王啊，啊，那么他就不相信了啊。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不相信，但我们三宝弟子可不能不相信了、啊。真有海龙王啊！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是在龙宫对龙王讲的啊，不是在人间讲的啊，在龙宫讲的 啊对这个水族类的人讲的 啊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证据，那我们就把这个经典请出来给他看，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证据啊，我就依据这一个啊，佛讲的啊，佛亲自到十法界度众生啊，那讲的都

是真实的。啊，那么佛教人不打妄语，那他怎么可能会打妄语在骗我们啊？啊，编一个虚妄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不是事实啊，是一个比喻，佛会说比喻，那是比喻啊。所以佛我们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百喻经》，提出一百种比喻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是比喻啊。如果真正有这个事情，佛就是真的这个事情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事实上。多少他就讲多少啊，不会增加一点也不会减少一点。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龙啊，我们都是没见过啊，但是经典上有记载啊，我们就要相信啊，事实上就是有龙。那也有人看到了啊，这个龙啊，我们老和尚他就看到龙尾巴了啊啊，这个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啊，他说以前练小学的时候啊，他也看过狐狸变成人形啊，脸没变过来啊，他也见过啊，那他是那个是比较大的，那龙啊，他是小时候啊，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建瓯我也去过。福建建瓯啊，在那边练小学啊，有一天下午啊，乌云密布啊，在夏天呢、啊，都会下那个西北雨啊，乌云密布。那听到啊，这个乡村的人呐 都一直在喊呐、啊，叫大家出来看呐 说那个有一条龙啊，那个尾巴就从云端露出来，露到。从天空这个云端露出来，但没有看到龙的头。那这个大家都在猜了啊，那这个龙啊，大概被玉皇大帝啊，大概犯了错误了啊，被玉皇大帝处罚，掉在那边呐、啊，被处罚了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脸没有变过来，身体变过来。啊、看到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龙的头啊，因为那个头被吊在云端上面看不到啊，尾巴露出来啊。那是老和尚他看到的 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龙啊，那老和尚讲这个，我们也相信了。老和尚那一天看到啊，哪一天呐、啊？啊，大家如果有因缘呐、啊，那可能你也会看到啊。啊，因此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龙它是管这个水的啊，管水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啊，雨要下多少啊？啊，都龙王在掌控啊，龙王在掌控。如果干旱呐、啊，没有水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求龙王啊降降雨啊。那水如果下的太多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下的刚好就好啊，太多就变水灾了啊，那通通不下变旱灾了啊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在佛门呐 有一些地方啊，遇到干旱的时候啊，他就要求龙王啊降雨。那降雨啊，他也有个仪式啊，啊，要去用泥土捏一条龙啊，在那边拜啊。啊，捏条泥龙啊，

那么透过这个泥龙啊，去求真龙啊来降雨。啊，这个过去啊，啊有这样的啊，在佛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这个有根据啦，因为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嘛，佛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了。那么龙的种类很多啊，在《安世全书》里面讲，这个龙啊，也有受罪的龙。这个文昌帝君啊，他有一次就是当龙王啊，他为了报仇啊，下大雨啊，淹死很多无辜的人民啊，所以被玉皇大帝处罚呢，啊，在泥沼里面啊受罪啊，他的皮肤啊。很多虫在咬，啊，痒得不得了，非常难受，啊，好像在地狱一样，啊，受罪的龙，啊，所以龙这个福报的大小，跟人一样啊，不同啊，但是人啊，这个龙啊，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它有神通变化。啊，它有能变化，啊，它也可以变化人形。啊，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蛟龙啊，啊，这个

蛟龙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鳄鱼一样啊。那么在河流里面呢、这个有像这个蜥蜴啦，这个鳄鱼啦，这个大鱼啊，大鲨鱼啊，在海中这种毒龙、蛟龙、摩羯兽啊，那些有毒的啊，这些水族类的也非常多啊，还有那种一种毒鱼啊，那吃人鱼啊，听说非洲那个海里面呢、有吃人鱼，都属于这一类的啊。那这个毒龙，我们顾名思义啊，就是它有毒的啊，会伤害人的啊，所以有毒龙啊，有蛟龙啊，还有摩羯兽啊。这个摩羯啊，就是翻译啊，大鱼海兽啊。那么在大海里面呢、我们看到鲨鱼，大鲨鱼。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大白鲨》那很厉害的吃人的都属于这一类。那么下面讲这个跟轨道有关系在水当中的轨夜叉罗刹于圆鳖。这个夜叉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结集鬼，那么也有女性的夜叉夜叉也是吃人的会吃人的。那么他的行动非常快捷，非常的快速度很快，是吃人的罗刹这个罗刹呢，就也有阿修罗，有福德，有威德势力的鬼夜叉罗刹，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道的那么鬼神道它也大部分居住在江湖沧海当中所以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鱼圆鳖这个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大鲨鱼啦这些水族类的这些会伤害人的这些水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呢，都是到深海里面去录那个鱼的种类我们如果参观过水族馆啦海洋世界我们去看这些水族类的那真的是种类非常多了种类很多。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在大海当中可能还是很有限的如果整个大海里面恐怕这个种类也不止我们看到这一些了，我们看到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鱼类，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大呢像大鲨鱼，像一座山一样，那个也有小的呢，小到我们大概肉眼都看不是很清楚的也有那这个水族类呢，当然有不伤人的也有伤害人的这些鬼神这些鲨鱼海里面的这些恶兽在江湖沧海当中都有这些动物。那么我们人行走在江湖
如果遇到啊，那么可能就生命危险啊。特别啊，我们知道啊，在江河啊，或者湖，或者沧海，遇到风浪了啊，那么这个风浪啊，还是有龙王在主持的。啊，我记得我十几岁啊，学佛的时候啊，也喜欢看一些佛教故事啊。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啊，在那个星云老法师啊，现在是老法师了啊，以前是星云法师啊，以前。我16岁皈依啊，用通信皈依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台北要到高雄寿山寺去皈依啊，啊，那个坐火车也要十几个小时啊，因为那没站停嘛，啊，那速度又不快，不像现在高铁啊，时速300啊，那个时速大概30公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那个时候是寿山寺。啊，在高雄啊，寿山寺好像属于古山区的寿山寺、啊、他们有出一个绝世巡刊啊，巡刊10天出一次的啊。我听老和尚讲经啊，也是因为订了一份绝世巡刊啊，看到这个消息啊，才去台北莲柳念佛团听经的。那么他星云老法师啊，他有写一本书叫《义林国师传》啊，那时候啊刚刚学佛啊，哎呀看这个故事啊，啊很喜欢看这些故事啊。那么那个义林国师啊，啊他有一个师兄啊。啊，就是好像这个戒律啊，也不怎么遵守啊。啊，当然啊，啊，义林国师他是高僧大德啊，这个戒律啊修持很好啊，也是开悟的这个高僧大德啊。我们传统这个早晚啊，佛门早晚课诵本啊，有轮贯，义林国师写的啊，那个写的非常好。啊，如果一般这种试验啊，做

早晚课啊，如果不读玉林国师的轮贯啊，啊，实在讲啊，做那个早晚课啊，那也种种善根啊，现在现前啊得不到受用，扶不住烦恼啊，不懂得修啊，古大德编这个功课啊，修学的理论方法他不懂。这玉林国师啊，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当然住在寺院，你看他这个师兄啊，哎呀，懒懒散散的，那好像啊戒行不减，当然也就瞧不起他了。后来听到他的师父讲啊，有一次客人去访问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啊。有没有比较有成就的啊？那他这个师父讲啊，我有一个徒弟啊是真成就的了啊，另外一个啊就是玉林呐啊，玉林国师啊，他算一半的成就啊，所以他算半个徒弟啊。那个比较疯疯癫癫那个是一个徒弟，那个是有成就的。啊，结果这个玉林国师啊，听到他们师父这么一讲啊，啊，那就对他师兄就不敢像以前那样轻视他了啊，啊，知道哎，他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有神通了。啊，后来玉林国师出去参学啊，啊，那么就给师父告假啦，给这个师兄告假啊。当然这个师兄啊拉拉踏踏的是师兄高家啊，那现在这个知道这个师兄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就高价啊，那么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说你出去外面参学啊，如果遇到啊紧急危难的时候啊，你打开这个锦囊看啊，那你没有遇到什么灾难啊，你就不要打开啊。结果就有一天呢、啊，坐船啊，那个船行到这个江湖当中啊，忽然啊狂风大作啊，几乎啊整个船要翻过去了啊。那当这个玉林国师的这下遇到灾难了、啊，忽然想到啊，哎，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啊，他就拿出来打开看看。那么打开呢，就是两个字，一个牌子写两个字啊，这个免朝，免就是啊，就像我们现在说恭送和尚啊，免送啊，那是免朝，朝是朝拜。他看到这两个字啊，那什么意思呢？朝啊，朝是对天子啊。你朝拜是对天子啊，啊，那么他这个锦囊里面讲啊，就是这两个字啊，他有注明啊，就是挂在船头啊，但是他也很疑惑了啊，那这个他就想啊，那为什么叫免朝呢？那我们在这个船里面啊，难道有皇帝吗？难道皇帝坐在这个船上面吗？啊，结果啊，他就去问了 啊，他说现在很紧急了啊，这个我师兄啊，我要离开的时候送我一个锦囊啊，他说遇到紧急的时候拿出来看，他现在呢写两个免朝啊，挂在船头。啊，那这个我是出家人呐、啊，那我也不是皇帝啊，这个是皇帝才挂免朝啊，啊，你们免了、啊、不用来朝拜了，啊，后来果然没错，那个顺治皇帝啊，搭便利啊，搭那个船，后来顺治皇帝就出来啊，这个时候就出来啊，就说出他的身份啊，他就是顺治皇帝，他说你赶快把这个牌子挂在船头，啊。那个龙王啊带着当时水族类啊要来朝拜你啊，啊你是

天子啊，他要来朝拜你啦，啊，所以啊，赶快给他挂一个冕朝啊，挂上去啊。那结果挂上去啊，龙退了啊，又风平浪静了啊。啊，所以讲到这里啊，就想到以前五十年前看的故事书啊，那个《玉林国师传》啊。那么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的。那么古时候啊，在这个交通工具方面啊，以前呢没有飞机了啊，所以前面这首偈啊，啊说你若走在这个旷野啦、山林沼泽当中，遇到这些毒蛇猛兽，遇到这些山精鬼魅这一类的啊，那是走路。啊，或者骑马骑轿啊，那经过那个地方啊，遇到这些危险，那是陆地的。那么这里是海，江湖大海的啊，那个是要坐船的。那么这两句啊，这两首句啊，也包含现在的空中交通了。因为以前没有空的交通，所以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都没有列入这一条了啊。啊，如果现在的，如果是现在翻译的啊，他会加入这一条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依这个意啊，来举一反三啊，也包含现在的坐飞机啊。那坐飞机呢啊？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乱流啦，啊，一些乱流啊，这个乱流啊，也是有鬼神在那边的啊，啊，所以我常常坐飞机啊，遇到乱流，窗户外面看看，哎，天气很好啊，出大太阳啊，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那这个当中也是都有这些鬼神。啊，所以《华严经》《地藏经》讲空神、夜神啊，空啊，空中有空神啊，水有水神，有草木神啊，地有地神啊，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有啊。那么前面这两首就是讲我们旅行啊，我们出外旅行啊，你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地藏经讲啊，哦，地藏经讲啊，你要出外啊，经过山林大海中啊，那么如果念地藏菩萨念一万声啊，那么你经过的地方啊，这个恶风恶浪，那什么都可以避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佛教当中，我也听说啊，有法师他要出门了、啊，他先念地藏菩萨一万声，他出去就保平安了啊。那念地藏菩萨可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也可以，叫心诚则灵。那我们现在是讲观音菩萨的经，当然以观音菩萨为主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啊，如果你习惯念其他佛菩萨的圣号，也一样。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前面这两首偈是讲这个出外旅行啊。那这个地藏经讲的更详细了啊，或因公事或因私事啊，啊，这个出外旅行啊，会遇到啊这些危险啊，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大悲咒啊，可以啊避免啊这些灾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恶人夺财宝，自称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那么这个一首偈啊，是讲军阵啊。就是战争啊，那么贼是盗贼啊，被盗贼啊，他要来抢
要来抢东西了，抢财物。那么在战争啊，两军在打仗啊，那随时啊都有生命危险啊，这个战争啊很残酷的啊，互相残杀啊，随时啊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啊。那么遇到盗贼呢也是一样的啊，盗贼啊劫夺财物啊，往往啊还杀人的生命啊，把人都给杀了啊，或被恶人夺财宝啊，夺就是被抢夺了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啊，啊常常啊一些财物啊被人抢了啊，特别我们在国内也好啊，在外国旅行也好啊，我们到外国去旅行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可能啊财宝啊会被抢夺啊。因为我带团啊也曾经遇到过啊，也是这个也十几年前啊，我们到澳洲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后来活动圆满啊到雪梨去旅游。那我们那一团啊有一个菩萨呢在逛那个商店啊，他的皮包啊就被抢走了啊，抢走了当然他受到惊吓啊，受到惊吓。那财物呢损失不大啊，财物里面没有钱啊，只有念佛机啊，念佛机还有几本经书啊，那个就跟他结缘啊。那个强盗啊也有福报吧啊，啊，他抢过去啊，看到是念佛机啊，啊，但是呢，受到惊吓。那么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也是十几年前了 啊， 啊，那个我坐新加坡的航空啊，到新加坡转机到马德里啊，那也我一个人去。刚好一个台湾团要去西班牙旅游啊，一个老菩萨啊坐在我旁边啊，我那一次啊坐飞机，我是这一辈子坐飞机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从新加坡睡到马德里，我从来坐飞机都睡不着的啊，睡到吃饭都没办法吃啊。后来我那一份素食啊，我们隔壁那个老菩萨呢就帮我吃了啊。后来回来啊，又碰到又同一班回来啊，我去了十几天去讲经，讲完我回来，那个旅游团他们旅行回来啊，那在机场又碰到了，我说哎呀，你们这次旅途愉快吧？不问还好，又问了，他说我们被吓的哦，我说为什么呢？啊，他们一下他说我们那一天呐、啊，我们下飞机第一天呐、啊，在街上走啊。我们团里面就有一个人啊当街被抢啊，当街被抢啊，抢了之后呢他说去告到警察局去啊，那么他有讲说大概抢的那个人大概一个形状，那警察呢也有资料啊，啊把那个相片给他们看是不是那个人啊，但是警察呢又给他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啊啊、他反过来可以再告你啊！后来他们说：“那算了算了，不要告了，这人倒霉了，被抢了啊！”啊，那个损失他就比较大啊，他什么护照啦，什么都被抢了啊，那当然是比较麻烦一点啊，钱呐、啊、也损失了啊。这是讲被这个恶人啊抢。那么我们如果常念观音菩萨呢可以避免
多念佛

念观音圣号啊，遇到强盗啊也可以得到解脱啊。在印光大师这个护国习斋法会法仪啊啊也有啊哦，这个公案啊，他的皈依弟子啊，有很多人啊念观音。以前在战争啊，战争你看军政啊，战争呢随时会丧失生命的，而且特别在战争当中，那个强盗小偷又特别多，趁火打劫的很多啊，所以他的皈依弟子啊，也常常碰到。那有一个弟子啊，他很胖，归印光组织的。那有一次坐船啊，那个强盗啊就去抢了、啊，啊，每个人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了，啊，船上的人每个人都抢啊，就是没有去抢那个大胖子，他那个大胖子目标最明显呐、啊。什么都没有，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啊！啊，所以印光祖师说他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小偷呢，怎么看呢、啊？他好像都很没有钱一样啊，就懒得去收他的身体啊！啊，有这个感应。那另外一个弟子是好像开银行的啊，然后呢，他这个。坐到银行啊，那这个下车了啊，那在上车的时候，哎，他那个司机被架走了啊，后面那个枪顶着他了，那个司机啊就是强盗上车了，啊，就开走了。那开走呢，他也就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么念没多久呢，那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爆胎呢？旁边刚好一个警察，那个警察不知道看到什么，就一直吹口哨。那两个盗贼以为被警察发现了，赶快弃车，赶快跑了啊！那么也救了他一命啊！啊，也保住他的财物啊！所以举出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多念大悲咒，多念观音呐、啊，会避免这些盗贼啊，还有战争。就能够度过这个危险啊，战争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是在讲买武器啊不是最好的方法啊，买武器啊也你科技再怎么发达呢，也没有绝对安全啊，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全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放下武器啊，念观音菩萨，那才是绝对安全，那绝对安全。啊，如果不放下武器啊，你说美国现在军事最强大，嗯，他有绝对安全吗？啊，如果绝对安全呢、啊，现在到美国去不要检查的那么厉害了啊。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皈依三宝啊，断恶修善啊，念观音菩萨啊，那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保护国家呢，就是念佛菩萨圣号啊，不是买武器啊。但是呢，你这个话跟大家讲，大家不相信呐、啊，大家是相信武器呀、啊。不相信观音菩萨啊，但是相信的人呢、啊，他就有福了啊，他就有福了啊。我们全台湾的人呢、啊，如果大家都来念观音菩萨呢，大概不用给美国买 F-16 了，不用买那些武器了啊，啊，不用买那些飞弹啊，那个也没有绝对安全啊，而且打仗啊是两败俱伤的。最好不要打啊！发动战争、引起战争的，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果报都在地狱。发动战争的、执行战争的、引起战争的，

都有因果责任啊，所以我们不会发动战争啊，但是也不要引起战争啊，这个果报是同等的嘛。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啊，如果你这一句啊，你自成称颂大悲咒啊，那么这里讲啊，称颂大悲咒。那有时候急难啊，如果大悲咒你不熟悉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一样的啊。那么这些战争的军人啦 啊盗贼啦、啊，他就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他就起了慈悲心啊，就不伤害你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34页啊，第二行，若为王冠收入身，凌于禁闭丑枷锁，自成称颂大悲咒，观自开恩释放凡。这首偈主要是讲啊，打官司的啊，或者呢有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或有罪或无罪啊，那么你有罪。那么被抓起来被判刑了啊，甚至啊被判死刑了啊，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自成来称颂大悲咒，那么就可以得到解脱啊，这个法官啊就会开了恩啊，啊释放了啊，或者减轻这个刑责了啊，这是打官司的啊，这个诉讼啊，或者犯罪啊被关在监牢狱啊，被关在监牢狱啊，有罪就是啊自己犯罪被关进去，无罪就是被冤枉被关进去的啊，不管有罪无罪，自成称颂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号，就会得到解脱啊。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也有一个公案啊，民国初年啊，有一个年轻人啊，好像犯了死罪了啊，被县长啊判死刑。那早期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啊，他还带有这个行政跟司法啊，所以县长啊判这个年轻人死刑，在广东。那刚好有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这个监狱啊，以前我也去讲过经啊，这个啊，大乘经是啊叶崇辉居士他们办的啊，那叶居士啊请我去的啊，叶居士他们在台北有开个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他是叶家第13代啊，我们这里刚刚成立第一年啊，好像他车子经过这里啊，他还上来二楼啊跟我坐一下，还帮我把脉啊。那么这个广东这个年轻人啊被判死罪了啊，那么这个法师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一段啊，说有罪无罪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当他算一算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他听到法师这么讲啊，他拼命念日夜啊，拼命的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第11天啊，他竟然啊坐化了啊，坐着往生了啊。那第二天呢、啊，那个县官呐 啊要抓来枪毙了啊，结果往生了啊，坐着往生了。作画了啊，所以那个县长啊大受感动啊，所以还上香啦、啊、还给他这个啊做法会啦 啊办得很隆重啊，也度了那个县长及那一县的人啊，所以他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会接引他往生极乐。

世界啊，也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啊。所以这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受感动啊，真的这个至诚的称颂菩萨圣号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菩萨呢，救度众生啊，方便法

鹿里面呐、啊、也很多啊，这个从古到今呐、啊，啊，很多这种感应的事迹。那么这一首偈啊，讲这个属于官府的啊，现在讲法院的啊，如果法院呐、啊、缠讼多年呐、啊、不能解决啊，就自成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事情啊很快啊得到化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自成称诵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那么这一首偈，是讲入这个野道，野道就是郊野，那些住在呢这个蛊毒的家里啊，这个有蛊毒的家里啊，大概是给人家借住啊。以前这个出外啊办事或者旅游啊，交通不便啊，那么到了荒郊野外啊，看到有人家呢，去给人家借住一晚。在早年我们台湾也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去外婆家呢。有住在比较深山里面的人呐、啊，那么错过时间了啊，走到我们外婆家那边呐、啊，就天就黑了，那没有办法继续走了啊，就借住一晚。那以前的人厚道啊，哎呀，我看我外婆啊，哎呀，赶快整理房间了、啊，给她住啊。现在的人呐、啊，哇，你去问一下啦，啊，你要来干什么啊？那个恐怕。门给你一关呐、啊，都不理你了啊！啊，那以前呐、啊，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她回娘家啊，那去住在外婆家呢。哎呀，看到那个人情味，跟现在真的是180度不一样了啊！那个就借住，那么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去住在一个有蛊毒的家人家里。那可能啊会被害啊，在饮食里面给你放毒药啊，或者用这个巫术啊，这个听说这个大陆苗疆的都会放这个蛊啊，他有念这个咒啊，操纵这个有毒的动物啊这一类的啊，像我们台湾啊。我听说很多流行那个养小鬼的啦，啊，有养小鬼啦这一类的啊。那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啦，啊，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同学跟我讲降头，他被什么降头中了降头的邪了。那有一次我到台东净宗协会去啊，那有一个警官啊，跟王警官他们是同学啊，他是外事警官，他。有一次我去他吃饭了、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真的啊，这个新加坡有一个会降头的啊，到我们台东来啊，啊，真的，啊，他就去处理那个事情，他讲给我讲，那个降头真的很厉害的啊。那像这一类啊，都属于这一类里面的啊，人家养小鬼啦，哪些我们不知道，你去。到家借住，或者你跟他接触，啊，那这个当中啊，可能有一些利害关系啊，他们会给你下毒。那么在苗族啊，听说这个啊，这个在少数部落啊，啊，你有犯到他们的规矩，啊，破坏他们的规矩，你到他们那边啊，啊，有一些人不懂礼貌啊，去到。外地呀、啊，那不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文化，啊，可能人家就怀恨在心了、啊，就害你了。那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一定要尊重。

重啊，每个地区的风俗文化啊，这是常理局要讲的啊，入境问俗。那有一些人啊，他是要谋财害命的啊，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啊，如果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到你感觉怪怪的，赶快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么可以避免啊这些伤害，啊，所以这个毒药啊就变成甘露酱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女人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那这个女人生产啊，也是生命教官的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在地藏经讲啊，啊，那么真的有很多鬼神啊，欲食心血。所以地藏经讲啊，生产啊不可以杀生啊，杀生啊，那这个就更危险了啊。那不能杀生，那么要怎么样呢？啊，要戒杀吃素啊，要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样这些邪神恶鬼啊，自然就退散。这个孩子就能安乐的生产下来啊。那么我们道场啊，这个后制组文龙居士啊，他这个第二个女儿要生产啊，也是很危险啊，这个血崩很危险啊。那么他打个电话啊，说叫我帮他卜观音钱啊，那个除夕啊，啊，他要快要生产了，那一天啊，除夕血崩得很厉害啊，医生啊认为有生命危险啊，那医生呢，啊，劝他开刀了啊，他说我们现在人手都够啊，可以开刀。那文龙他大概平常也听说我常常在卜观音钱啊，就打个电话请我帮他卜观音钱，开刀好不好啊？我就给他卜个观念签，第十七卦，啊，以所救啊，啊，灾祸自消除。后来我就根据这个卦跟他讲，啊，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啊，你照这样啊就可以自然生产。那到第二天初一了，他说还是崩得很厉害，我说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好像到初二，哎，就接到他说啊顺利生产了。现在呢，带来道场啊，啊，活蹦乱跳的了啊，啊，所以要相信观音菩萨啊，对观音菩萨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前一个例子啊，当然这种例子很多啊。如果遇到啊，啊，自己家属啊，儿女啊，儿媳妇啦 啊，这个要生产啊，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最重要啊，要戒杀吃素。再看下面这一句，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一中，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属于啊传染病啊，我们传统叫瘟疫，现在讲的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啊，那很厉害的。啊，一到有传染病的时候啊，大家呢自先称颂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瘟疫的病啊，它就消除，啊，寿命就延长了，啊，劝大家呢多念观音圣号，啊，这才是真正的办法，啊，所以。一定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我们就有福了啊，不相信佛的话呢，那真的是亏就吃大了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所以过去的帝王啊，他懂得佛法啊，遇到这些灾难啊，啊就斋戒
忏悔改

改过啊，念佛菩萨圣号啊，灾难它就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龙鬼流行诸毒种，拥疮脓血痛颇堪，至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那么这个龙鬼流行啊，这个也有龙也有鬼啊，流行啊就是有毒啊，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肿瘤了啊。那你身体啊皮肤外面肿啊，或者内脏里面肿瘤，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就像现在讲癌症的啊这一类的啊，就肿嘛，肿瘤啊，啊肿瘤科啦啊，肿瘤啊，那个肿是有毒的啊，会要命的啊，啊痈疮啊，脓血啊，那么有这个毒，有肿瘤，有痈疮、脓血，那个痛起来啊，颇堪就是受不了了。啊，不能不堪忍受了啊，颇堪就不堪忍受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啊地没有动，有动就要钻进去了啊，不能就撞墙壁了啊。像现在这个癌症一发作，那真的也是痛得受不了啊啊，所以现在医院都是打那个麻灰啊，那麻灰退了又开始痛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过去式啊，杀生的业报啊，杀生业报啊。为什么呢？杀生啊，众生痛不痛啊？痛啊！啊，你造那个痛的杀，造那个痛的恶因，那就得痛的果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杀生来的啊，所以他是戒杀吃素啊，念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三唾毒种随口消啊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这个吐口水啊，这个种就消了啊。你这么有效吗？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啊，那真有效啊。但有的人呢、啊，念了半天还是没效啊。啊，问题在哪里呢？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这张啊，这样大家有没有？啊，这张啊，我是。从沾茶生的业报经这个揭露出来的一段啊，我来念念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解释自心的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者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者身心，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啊，是揭露经文的部分。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也常用啊以经解经，比如说这部经，那么对这两个字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啊看到其他的经有讲到
是一个比较详细的，那可以用其他的 经文、啊、来解释这部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此地讲啊，自心啊称颂大悲咒啊，那讲哎呦，那个自心有几种呢？啊，这个坚净性菩萨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给他回答啊，大略有两种啊，第一种叫初始学习求愿之心。那么在偶遇祖师的著书啊，我们大家看这个著书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手，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这个沾察轮相啊，要沾得清净轮相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那么我们初始学习，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个求的愿啊，心也很恳切啊，但是呢，我们妄念还扶不住，未扶障种，就是这个妄想啊，还控制不住啊，乃明智初心啊，这个。开始在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我们有在学了，但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我们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功夫还不得力啊，所以他不能获清净轮相。那么要第二种自心呢、啊，他才能够获得清净轮相啊。第二种呢？中啊，下自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系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明意。那么这个下啊，它有第二种自心，有分下中上啊。那么下就是功夫最浅的啊，就是色意专精。啊，这个色意啊，就是我们这个意念啊，能够收摄住啊，能够专精啊，能够扶住这个妄念啊，像一静一功啊，还有颜了凡啊，他们都是有达到这个意界系住啊，或者是出随喜品、明智后心这样的一个功夫的啊，这个细想啊。不乱啊，就是我们讲的三十细念啊，这个念头啊，它不乱了啊，能控制得住啊，啊，不胡思乱想了啊，这样可以得清净轮相啊，就感念啊，但这个感念啊是免疫啊，它不一定能见到菩萨现身啊。那么中自心者，即是成就勇猛，悉在观行后行，那就提升到在六级佛啊，六级位里面啊，他是观行级佛了啊，名字啊再升一级了，多分兼得诸意好像啊，如果成就勇猛啊，会看到好像。那这个成就勇猛啊，是在观行后心了 啊，多分啊，大多数啊，得到好相啊，那这个成就勇猛啊，勇猛心啊，这中自心。那么上自心者，即是相应自心啊，悉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这个是上智心啊，这个是最高啊，上智心上等的智心啊，就是相应智心啊，它相应了啊，这个须在相似初心啊，就是又提升一级了，到相似位了
啊，那么他能感应到地藏菩萨呢，给他现身说法了，啊，所以他得到究竟不退。那么这个上智心呐，我们看这个历史啊，我们看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在晋朝的时候啊，是一个贫穷的人家，穷得不得了啊，他觉得人很苦了啊，后来听到净土法门了，他就放下万年啊，临舍生命啊，他也不顾了啊，死了也就算了啊，真的是精进勇猛啊，念佛念了七天七夜啊，念了七天七夜呢，他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啊，后来75岁啊，他都作化了，往生净土啊，后来呢，从那个晋朝以后啊，啊，那么后来这个每个朝代他都有回到娑婆世界啊，啊，化作国王身啊、比丘身来度众生，但是都没有暴露身份。到明朝啊，才用伏击这种方式啊，讲出他的身份啊，啊，所以像他那种是属于相应自心。所以有人打佛七啊，打个一个七啊，啊，如果达到这个自心啊，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细想不乱，就是我们三十细念讲的细念啊，一心专念，那么这个就有感应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念佛啊，如果这一句佛号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很苦的时候啊，都不要停，这个也就是一种正果了啊，这个就是正了。你受苦的时候，欢乐的时候，那么也不是说你一句顶一句，就是你心里老有这个佛号，老有这个佛在啊，有细念这个佛在，这样就是正了，正果了啊。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这个佛也在；很快乐的时候，这个佛也在；很忙的时候，佛也在啊；很清闲的时候，佛也在啊。老念这个佛啊，在我们净土啊，这样就算及格了啊啊，这样信念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了啊，老念啊。那么此地讲啊，必须到第三自心了、啊、才不退啊。前面这两种自心啊，虽然获得善相啊，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啊，跟二种观道相应，才能不退。不然啊，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弃也。那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如果我们念佛法门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啊，有前面这两种就及格了啊。这里是讲一般法门还不及格啊，要第三上智心才及格啊啊。所以净土法门啊，它方便了啊，我们标准不用那么高。所以这里讲自心称诵大悲咒啊，三唾毒种随口消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念大悲咒啊，如果你念到下自心啊，这些什么癌症这些就可以治疗了，你加持那个水啊，它就起作用了啊，就能解毒了啊。那特别啊，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因缘啊，所以你跟你哪一个人有缘，或者你的亲人或者父母啊，你的孝心啊，那么自心来念观音菩萨身啊，或念大悲咒回向，都得到菩萨加持啊。那虽然啊，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你自心的念还是会减轻的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有些人说哎呀，病痛得受不了了啊，印光祖师说劝大家念佛之外多念观，你很痛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就会减轻啊。那印光祖师给大家开示啊，你念啊
一定有感应啊，你

觉得没感应啊，也不见得没感应啊，是明应，你自己还没有明显感觉，菩萨都有应的啊，要坚信啊，不要怀疑，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得到啊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啊，所以这个叫自心啊，这个也像算是自心啊，所以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这个我自己啊，大病几次，差一点死了啊！真的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念啊，哎，是没有看到观音菩萨，但是呢，好像又活过来了啊！啊，本来想啊，差不多了啊，96年那病一次啊，差不多了，那真的吐血啊，我都不敢给人家知道啊。流鼻血啊，哎呀，哇，那个咳嗽咳到吐血啊，也不敢给师父知道，也不敢给馆长知道，也不敢进医院，就念观音。啊，那么03年 SARS 那一年啊，得的病都跟 SARS 差不多啊，那是重感冒啊，症状相同，啊，症同病不同啊，也差一点死了，啊，也是念观音。啊，所以一路上啊，我们灾难很多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念佛念观音啊，来消业障啊，增福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这个有不可思议的感应。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次啊再找有时间有空档啊，我们随时啊再来学习啊。那这个我如果临时讲啊，这个会电话通知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时间啊就不太能确定啊，所以也不能很早就来公布啊我们讲座的时间。啊，请大家多多谅解啊。那明天呢、啊，就是中秋节了啊。那在此地啊，啊，祝福大家呢，啊，中秋节愉快啊，这个福慧增长，60吉祥，身心安乐，阖家平安。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好人获财从这一句看起。这个耗是损耗、消耗或者呢是浪费。这个人是众人别人众人。这个财物损人器物这个消耗或者是浪费货物财物，因为货物或者是器物，那总是需要财物去购置去购买设置。比如这些大家公用的这些物品任意的去浪费消耗，这个也是损自己的福报，所以我们对于货财还是要爱惜。来使用不能任意去损害损耗。那么也不要因为这些是公家的东西，我们就大家就尽量用吧。这个过度的浪费都是属于这一句。那么损耗众人浪费众人的货财实在讲也是损耗浪费自己的福报。消自己的福报损自己的福报。我们读了感应篇就知道这个因果造了这个业，失命记过减算所以消耗的还是自己。离人骨肉这个一句主要是搬弄是非，在这个佛法里面讲十善业里面讲就是属于两舌的这个口业了两舌就是两方面挑拨是非特别是别人人家的骨肉他的亲兄弟姐妹，那么有外

外人啊，去给他挑拨离间，啊，让他们的骨肉啊，反目分离，不想往来了。这个是属于两时的罪过，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也曾经检讨过。在台湾南部啊，有一个还是一个我们敬重的念佛堂，有两个。那么这个原来啊，他们这家兄弟啊很好，那么护持另外一个道场啊，那么那个道场的负责人啊，跟他起了一些冲突啊，那么他就此地讲的啊，离间他们的兄弟啊，让他们兄弟啊真的就像仇人一样啊，都不相往来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是发生在我们敬宗的道场，因此啊，我们敬宗道场的同修啊，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导师敬老和尚啊劝大家的啊这个三个根的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总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你说大家都在念佛啦，那怎么还这样呢？那么读《无量寿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是三品，这个五品经啊，也没有好好深入来学习啊。因此啊，我们虽然啊听经、读经、念佛呢，还是难免啊造这些恶业。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来反省、来检点。亲人所爱，那么侵夺别人啊所心爱的人事物啊，这个所爱啊，那范围很广。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爱好的这些人事物，那么他所爱好的，我们去给他侵夺，那他当然心里就非常难过了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做吧。那么这个一句啊，发展的方向、方面啊，方方面面也很多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听到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去挖角那个我也本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挖角就他那个公司有个人才很好。那么这个公司他会用比他的价钱高去聘请他那薪水给他多那请他过来这个也不对这个也算是属于亲人所爱这一条。造了这条业那么我们公司要好的人实在讲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实在讲这个感应篇讲的这个感应因为我们如果存一个善心你所感召来的都是善人
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跟你不相应的他不会来，跟你相应的他会来。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来的人不好，那我们自己要反省啊，检讨啊，自己要改过。我们修好了，自然会感应好的人来。啊，如果我们这个一个道场啊，一个公司团体啊，来的一些人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负责人啊，自己要反省检讨啊，自己修的不好啊，或者这些人不好来啊，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他变成好的啊，这个还是都是自己要来反省检讨。我们要找好的人来帮忙啊，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指点，这样啊也就能满愿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像社会一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去挖角了啊，这个也不好啊。我们要替别人想啊，他这个公司他需要这个人，我们需要这个人，那个公司他也需要那个人了，那把他挖过来啊，那他那边怎么办呢？也要替别人想啊，如果他自己要离开的，那当然是他们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自己刻意啊去亲人所爱啊。那么这个是指人啊，那么事就是事情啊，物就是物品。这些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是帮助别人啊为非作歹了啊，别人啊做坏事啊还去帮助他啊，这是助人为非啊，应该啊要劝人啊不要去为非作歹。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啊，还有规劝的义务啊，朋友之间啊有劝谏的义务啊，知道啊我们的朋友啊要去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好的事啊，我们站在朋友的一个立场，也是应该啊要去劝勉他。那么在儒家讲啊，这个劝朋友啊不要做坏事，一桩事情啊只能劝三次啊，事不过三啊，如果劝了超过三次他还是不改，就不要再劝了啊，再劝了可能他就跟你疏远了，他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啊，嫌你啰嗦了啊，所以劝谏啊也是在朋友的立场啊也是要个节制。那么自己的父母那就另当别论了啊，父母啊如果有做错事啊，那做儿女要不断的劝，如果他不改要不断的劝啊，那不能像朋友一样劝三次就不管了啊，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一定要劝到他改啊，他不改还是找机会还是要劝谏啊，那个父母就不一样。朋友就是三次啊，所以要帮助人啊做好事啊，不能帮助人啊为非作歹啊，这个就造罪业。惩治作威，路人求生啊，这个惩啊也是惩人啊，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也有逞强的意思啊，逞强，放纵啊，自己的意志啊放纵，
去作威作福。特别啊，有才有势的人啊，也很容易啊犯这一条罪业，逞智作威。有才有势啊，更应当做好事啊，绝对不可以啊利用这个才势啊

就是侮辱他人，以侮辱他人啊来求得自己的胜利，侮辱毁谤来求胜，显得自己啊这个胜利。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讲的用这种方式在斗争斗争。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讲有一些人专门去毁谤侮辱那些有名气的人，那么毁谤有名气的人他就出名了，也是属于这一条路人求胜。我们再看下面，拜人苗稼，这个苗稼是农作物，这损害这个农人他种植的苗稼农作物这些五谷稻米啦、蔬菜啦这些农作物这是败坏这个苗稼损伤败坏。在古时候就是放纵这个动物啦、马匹啦去损坏人家的农作物这个是有罪。那么现在这一条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我们也要以这一条这个它的意思去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属于这一类拜人苗稼的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哪一桩事情呢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转基因的食物我到东北去听到很多同学给我讲转基因因为我不是务农的那常常听有同学告诉我这个事情现在听说在北方有很多这个薏米还有这个黄豆它那个种子都是买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它不会再生种子了以前传统的就是这个种子种下去 下一季要种它会再有新的种子出来明年种子它自己会再生那个种子那么听说转基因这个种子种下去它就没有种子了你明年要播种要再跟它买种子要再跟他买种子那这个转基因的食物听说吃了对身体也不好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东西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拜人苗稼跟这一条是相关的跟这一条相关的你看败是败坏嘛你那个原来传统的有种子现在买了那个种下去便没有种子吃的对人身体又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豆腐啦黄豆啦我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转基因的豆腐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在外面餐厅吃的啦卖的啦我们也不可能去给他检查嘛你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到那边一端上来就往嘴巴送了吃了多少知道吗不知道

因此啊，现在有很多同修发心啊，种有机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因为那些是无机的啊，所以种有机食物。所以现在有机食物啊，也慢慢在流行了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慢慢也提高这个意识了啊，知道啊要多吃有机的。因此啊，这一句啊，在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凡是对于传统这种苗稼、农作物啊，这种有破坏性的、损害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比如说现在撒农药啦，啊，这些化肥啦这一类的，实在讲也是属于败的苗稼啊。以前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在种菜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化肥啊，没有啊，都是我看都是用看到母亲啊，他们我父亲他们都是以前那种天然厕所，跟这个现在厕所不一样啊，都是挑那个大粪啊去浇菜的啊，啊那个我们闻起来很臭，但是那个没毒。现在呢，这个肥料啊，做得很好看啊，但是有毒。所以以前呢，没有这些农药，没有化肥，还是一样种植这些蔬菜。其实现在用这个农药啊，也是败人苗家的一种啊。你看那个土壤啊，那个农药下去啊，那个就不是有机土了。啊，也破坏那个土壤，啊，所以这一切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属于这一季里面，啊，因此啊，我们啊，如果自己要种点菜啊，还是不要用农药，啊，不要用农药。那现在很多人去实验啊，不用农药，的确也能种得起来。我们前几天到苏州去看那个啊吴董那个顾德，他们公司也都自己种菜，啊，他们也没撒农药啊。那么早年在马来西亚这个李金柳居士啊，他那个古晋报恩念罗堂那山上啊，全部没有撒农药啊，那个。芦笋啊，它种出来啊，我上山啊，他说悟道法师这个马上折，马上可以吃，也不用洗啊，非常安全，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因此现在用农药化肥了，也是败人苗家，属于这个罪业啊，我们要种植啊，还是不要用啊？啊，还是不要用这种化肥农药。下面这一句叫破人婚姻，这个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这个罪过很大。啊，过去啊，这个离婚啊是一个大事。在中国传统古代，这个离婚是大事啊，因为我国对这个婚姻啊，自古以来啊，都认为是大事啊，所以婚姻大事啊，婚姻呢、啊，它不是小事啊，不是只有夫妻两个人的事啊，而是啊，全世界人类的事情。那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大不大？太大了。那么现代人啊，这个学西洋的啊，学的啊，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什么？学离婚啊，离婚率啊，现在中国人比外国人离婚率要高啊。那么破人婚姻啊，也等于破坏人的家庭。这个在现代啊，特别多啊，特别多。以前啊，说这个帮人家写离婚书啊，那是缺德的啊，是很缺德的。啊，现在离婚啊，都是到法院去了。现前这个时代，如果去破坏人家的婚姻啊，造成他们夫妻的离婚，都是属于这一条啊，属于这一条。啊，在我们台北双溪道场啊，哎，我们这个道场啊，总是有很多事啊。那么也有人来参加法会啊，那参加法会啊，也有人发心来做义工啊。那么这个当中啊，男众女众都有。那么有一个夫妻啊，一个男众啊，他是当警察的啊，也是很花心的。他们夫妻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啊，那另外有一个女众啊，也来做义工参加法会，都很花心。他后来啊，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女众就跟他这个先生啊变成有外遇了。就他老婆来找我啊，我也常常不在啊，那么。我去碰到他，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个出家人啊，好像不太适合去管人家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看一看这个经典讲的，那这个也是破人婚姻嘛啊。那你去跟他先生有这个发生的这个关系啊。那可能他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啊，那就面临离婚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我很想啊，把那个女众找来啊，我说你会下定义啊，但是呢，我又开不了口啊，但是也没办法，这他们的姻缘啊，那像这一类啊，就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破人婚姻啊，就是破坏人家家庭。

那么像这一类的，我在道场啊常常有人来找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啊，其实是很多。那到最后我也没办法，那最后没办法呢，我只能说，哎呀，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这些事了啊。不然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这个事情啊，生生世世啊，总是常常有，啊，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遇到不能解决的啊，那总归啊，念佛求生净土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么太上在此地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要避免啊造这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这个苟富，岂非混之财致富？不知行善，反而骄奢。啊，苟是苟且的啊，所以这个

得到啊非分之才，那么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暴发户啊，以前呢、啊、很没有钱，现在一下子发了财了，哇，那可不一样了啊！啊，把人都不看在眼里了啊，这个就是属苟富而骄。我们有财富了，还是要低调比较好啊！如果啊太骄傲奢侈了，也是损自己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啊，很快就损耗光了。福报没有了，灾祸就来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也是侥幸啊，逃过刑罚。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这个羞耻就是佛法讲的惭愧心，他没有惭愧心。这个在伦理啊，孔老夫子也讲了，在从政篇这里讲，这个政治啊，他讲政治啊，说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这个民苟免无耻。这个道之以政啊，就是用这个政治定了法律啊来管理人民。那么人民犯法了，那么把他抓起来判刑，齐之以刑。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民苟免无耻。啊，就是此地讲的苟免无耻，犯了法被抓，他没有羞耻心。他为什么没有羞耻心，没有惭愧心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有错，所以他没有羞耻心，他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没错。所以有很多犯法的人啊，被抓到了，他不但没有羞耻心啊，他还想继续干啊。所以在几年前啊，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报纸啊，有一个人啊去抢印钞车，抢了5000万台币，抢了啊，抢过手了啊，但是呢，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一分钱也没花到。这个记者啊，就去采访，就问他了啊。他说：“那你抢的，给人家抢的这个钱被抓到了，那以后如果你刑期满了，出来了还会不会去干这个事？”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有机会，他还是会去抢，实在是没办法啊。”啊，他说：“有机会还是会再去抢。”那这个就是苟免无耻了，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是羞耻的事情。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羞耻心呢？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伦理道德这个概念。有了伦理道德概念啊，那么做错事了，自己会有羞耻心，在佛法讲会有惭愧心。惭啊，就是对自己啊，觉得自己啊，这个不应该做错这个事情。愧呢，是对不起人，觉得啊愧对他人，惭愧心。所以惭愧是善心所啊。我们看印光大师啊，他落款常写个常惭愧身啊，常常啊升起惭愧心。知道自己啊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啊，常常生惭愧。那么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啊，这个没有良心的商人啊，做一些
不好的食品在卖。啊，也是前两三年啊，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个，在大陆台湾都发生过啊。在台湾有一个南部有一个卖油的啊，卖我们煮菜用的食用油啊，沙拉油这一类的。那么被人发现啊，是用地沟油，用那个很不好的那种油啊，那个吃的啊，是在讲对人身体伤害都很大。那而且呢，卖了一二十年了，在超市里面呢、啊，卖了很多，啊，后来被发现了、啊，哎呀，用那个很不好的油，地沟油那些，透过化学啊制作出来的油，啊，被发现被抓到了，啊，抓到了被判刑啊，那么报纸报出来啊，他在哭。那么他是有羞耻心在哭吗？啊，我看你看他好像不是，啊，好像他是在哭啊，运气不好啊，被抓到。人家很多人啊，干这个坏事啊，都没被抓到啊，他倒霉啊，被抓到啊，大概是伤心这个事情。他并不是羞耻心，说哎呀，我赚人家的钱啊，又弄这个不好的给人家吃啊，真是对不起人啊。他不是那种羞耻心呐、啊。啊，而是伤心呐、啊，他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苟免无耻啊，伦理上讲的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那个人民为什么不敢去做这些不好的事？因为有法律在规范，啊，怕被处罚。怕被处罚啊，应该呢，道之以德啊，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啊，所以圣人呐、啊，他是道之以德啊，要教人民啊道德观念啊，就是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你要教他了。啊，那么教他呢？他犯错了怎么样呢？啊，以礼来整齐。啊，礼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这个舆论上的制裁啊，舆论上制裁啊，就是以礼呀、啊、来整齐。啊，所以礼呀、啊，它是尊重人的。啊，你犯错了，你违背这个礼了。啊，以这个礼法来整齐，来要求他改过。啊，所以齐之以礼。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有耻且格啊，他有羞耻心啊，知道自己是做错了，啊，不应该这样。啊，这是圣人啊，这个治理天下。的方法啊，就是以礼乐治天下啊，道德教化人心。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任恩推过，教祸卖恶。这个任恩就是别人所做的恩德，那么应说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的恩德啊，这个施恩呐、啊，别人呐、啊。施恩啊，那么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啊，这个任就说成自己的。

己的，其实上是别人的，别人做的，别人做的好事，它不是自己做的。别人做的，那么硬说成是自己做的。这个也我们一般讲的抢功劳啦，现在讲这个功劳啊，功都是说是自己的啊，都是自己的功劳。那么过呢啊，都别人都推给别人啊，任恩推过啊，这个也是造罪业。那么应该怎么样啊？任过推恩啊，那个就造善业了。所以这个天湖明茶这个老板啊，李老板啊，他在这个漳浦有一个服务区啊，是他经营的啊。其实他在大陆这个服务区啊很多。他是早年啊到大陆来的台商，我在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两个月，那么到了洛杉矶净宗协会啊，他们这个店在台湾叫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府啊，应该在上海这边有那个店天府名茶啊，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老板，是我到洛杉矶讲经啊，他的太太来听啊，我在台湾这个佛教卫星电视台啊，我有讲闽南语的讲经啊，讲无量寿经啦、地藏经啦、那么他的太太啊，听我讲经，讲了凡四训啊，讲台语啊，闽南语的。那么他太太也来听经，到洛杉矶净宗协会啊，我们协会斜对面就是他们一个店铺，他们天人名茶的一个店铺啊，然后给我讲啊他先生的遭遇啊，送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们在台湾啊经营茶叶啊，生意非常好，在台湾南北啊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我们开了这个连锁店啊，他们钱赚很多。后来啊他们去投资啊做这个证券的生意，就股票证券的生意。那么证券啊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他专业。做证券这一行啊他不是专业。后来啊做的都亏掉了，破产了啊，那财产都给人家处分了，给股东啊处分了，就是破产了。那个时候啊我还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也偶尔看了一下报纸啊，但没有注意看，破产了。那破产了之后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很想跳楼自杀了啊，我是看他那一本书写的啊，遗嘱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哎呀他这个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不久，后来就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啊闭关两年啊，那个时候啊大陆刚开放没多久，那么在台湾啊已经一败涂地了啊，破产了。那么他就想啊到大陆来看看啊，他就到大陆啊广东啊去看看这个茶叶的啊，这个看看种茶的这些茶园。他到广东来看啊，那时候大陆刚开放，那个茶叶的方面啊还很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啊，都是小小的啊，没有做大批的。
他觉得这个大陆这

个开发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很有商机啊，而且市场很大。他就想啊，要再到大陆来做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回到福建了、啊，漳浦是他们的老家啊，他也是早跟我们一样早期移民到台湾的啊。那福建呢、啊，种的茶又更多了啊。觉得啊，大陆这个茶叶的生意啊，非常看好。那个时候刚刚才开放啊，在30年前呢、啊，刚刚开放。那么他回到台湾呢、啊，要可能再找他们原来这些股东。合伙啊，到大陆来做茶叶生意，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啊，为什么一个人破产了？那大家都怕了啊，没有人再跟出资啊、出钱来跟他合作。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是觉得他人很老实，他破产了，他并没有脱产，也是同情他呢，就借他几百万台币，说合作就不用了，但我借你几百万了，你自己再去大陆啊去做吧。那这个股东大概他心里想啊，也是反正这个钱借你啊，你有赚就还，没赚也就算了。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破产的人，那谁敢借钱给他？啊，这好像肉包子打狗嘛，有去无回啊！啊，没有人敢借的嘛。啊，但是他还是有这些信用，所以还是有一个股东借给他几百万台币。啊，他拿了几百万台币了，回到漳浦啊。广州这边呢、啊，他就从小的生意开始做啊，慢慢做大了。那么之前做的他都有一些基础在啊，他在美国啦、洛杉矶，在这个旧金山，在加拿大啊，他都有店。那么他这个也会做人啊。所以他做了很多茶啊，在有一年在加拿大，他跟加拿大那个总理啊有关系，所以他很多茶呢，就得这个 APEC 这个商业啊高峰会啊，就像我们去年那个杭州那个 G20 那个什么商业啊，各国的领导都来啊开会啊，谈做生意的，他就是。把那个茶叶给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去送给各国的领导啊，那当时啊也送给我们中国当时国家的主席啊，那么结了这些缘啊，后来啊在大陆啊，他那个茶又做得越来越大了。那么当初啊，因为早年到大陆来啊。啊，我们台湾到大陆来的，第一个就是看大陆的厕所啊，厕所没有门啊，这个很脏啊。这个李先生呐、啊，他就包那个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他的口号啊，他就是把高速公路这个服务区的厕所啊。做到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么请那个领导啊去厕所吃饭，让这个领导啊不知道他是在厕所吃饭，以为在餐厅，所以那个领导啊被他感动了，哎呀，都厕所吃饭了、啊，连点厕所的味道都没有，吃饱了才告诉说这里是厕所。后来啊，他这个标榜啊，就是在大陆这个服务区，他的厕所啊，做的是最干净的，所以现在大陆很多服务区啊，是这个，这个李老板啊，他们包的，包下来啊，就是他去干。

然后政府就给他卖茶啊，卖茶。他在大陆，他在台湾有股东叫天人名茶，大陆啊，那人家股东不愿意来啊，他就改一个字叫天府啊，所以大家看到天府名茶了，就是台湾的天人啊，同一个老板。后来在大陆又赚钱了，东山再起了，啊，台湾以前呐，破产卖掉那些天人名茶，他又收回来了啊，所以他现在啊有天人有天福了啊。他现在这个总公司在福建漳浦，他的太太啊写个地址给我说，我有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看啊，他儿子在那边管啊。那么有一年我到漳浦去做三十系列啊，那么就同修带我法会做完了，带我去一日游啊，就去游到这个漳浦高速公路那个服务区啊，就天福名茶的啊，去喝茶啊，喝喝茶的那些服务员啊，端茶给我喝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家老板娘我认识啊。那么我看到他那边有写一个标语啊，这个李先生啊，我就知道啊，他怎么能够东山再起了啊？他写个什么呢？说有过啊，他来承担。啊，他是老板嘛，啊，有什么不对的，通通归他；有功劳啊，通通归大家啊。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再做的成功啊，就是得力于这一句：认过推恩。啊，如果在这里啊，认恩推过啊，那通通是他下面的错，他自己当老板一点错都没有啊，功劳都是老板的，过都是下面这些干部的啊，没有人愿意啊为他尽心尽力的工作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不能一般破产的人啊要再起来是很难的啊，这些都是属于传统文化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下面这一句嫁祸卖厄，那么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转嫁给别人，这个也是罪上加罪了啊，自己造了罪业啊，本来就有罪业，那么还把这个自己该受的灾祸还转嫁给别人，把这个罪恶啊都卖给别人。沽买虚誉啊，这个沽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沽名钓誉，虚是虚妄的荣誉，虚妄的名誉，不务实际啊，凭着一些才识啦，啊，坚巧的手段，争取得地位、奖赏等等这些好的名誉，这叫沽买钓誉。那么这一条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啊，我自己啊也犯过这个毛病啊。啊，这个话啊，从以前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那么讲经啊，他老人家讲啊，我们到人家任何道场啊收的供养啊，我们叫不要拿走啊，我们就供养他的寺庙啊。那么我就依教奉行啦啊，我到美国啦、加拿大到很多地方啊，那么到了寺院道场啦、敬宗学会啦，供养啊，人家信众供养，通通捐给他们道场啊，我一分不拿。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去给老人
老上。

师父告状啊，说悟道法师啊，沽名钓誉啊，啊，用这样啊啊，得到啊人家的赞叹啊，说哇，我这收的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啊，那老上就打电话给我开示了啊，不可以沽名钓誉。啊，那么后来我又依教奉行了啊，后来呢，现在大家捐给的红包我都往我的口袋塞了啊。啊，我想没关系啊，这个名誉不好，反正我贪财啊，多拿一点啊。那再私下呢，再去替大家修复吧。啊，那这个就避免了。沽名钓誉了，哎呦，好像做的你这么清净啊，啊，这个供养啊，通通捐给道场了啊，所以也有居士去给牢上啊举报啊，说我沽名钓誉啊，就是这里讲的沽买虚誉了啊，啊，所以现在我走到哪个道场啊，就不管了啊。就在依教奉行啊，照单全收了啊，啊，收了之后啊，再去转做其他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也我们也是还要有一个实质的啊，也真的不要沽买虚誉啊，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样做我们不为这个利，但是为了那个名也是不对的啊，为了那个名啊，就名利啊，不为那个利也为了那个名，那也是不对的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这个名没有了啊，啊，得到的财物啊啊，那么就是去做这些有关啊流通法宝啊这方面的事情啊，替大家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啊，有一些事情啊，好事啊当中啊，的确我们也自己不知道啊患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也感恩这个居士去给我举报啊，让我不要犯这个沽买虚誉啊这条罪过啊。下面这一句讲包足显心啊，就是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知人知面啊不知心啊，那么这个表面上啊看起来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这个人啊他心里啊他很阴险啊，有害人之心。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啊，最好不要去得罪。啊，表面上啊跟我们吵架的啊翻脸的那个都比较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最怕的啊，就是表面上啊跟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就比较要谨慎啊。错人所长，护己所短。错是挫折啊，别人啊他的长处啊，故意啊让他遇到挫折啊，使他不能够舒展他的长处。护己所短啊，掩饰自己短处，不肯认错。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容易犯的毛病。成为破邪，重报杀伤，
无故减财。

微理烹宰，那么这个四句也是属于啊杀生的罪业。成威破邪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来顺自己所作所为。重暴杀伤啊，放纵暴力，这个人啊，比如说他的部下啦，啊，他的下面的人，他的佣人，放纵他们呐，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啊，纵容恶人，啊，去杀伤人物生命，啊，这属于重暴杀伤啊，没有给他制止啊，还放纵他。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剪裁啊，属于这个裁缝这一类的啊，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裁制衣着，这个也是损福。那么这一条啊，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实在啊。犯了这一条的也不少啊，这个衣服太多了啊，这个衣服太多，我的衣服都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出家人一套衣服啊，说真的，一套穿到死都够，都够了啊。但人家呢送了很多很多衣服给我，实在是。实在用不着啊，所以我现在衣服很多啊，要送啊，那别人啊也都有了啊，也送了送不出去啊，也是很困扰啊，所以我就只好啊每个地方啊换个几件啊，但是还是很多啊。那么像我的袜子啊也是蛮多的啊，有时候真的要穿又找不到啊。我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我这个袜子啊常常穿到破了，啊，破了手指这个脚趾头都露出来了。那有时候伸出来啊，被同修看到啊，啊，我等一下就一堆袜子了啊，啊，我是想这个破了还能穿啊，就继续穿，穿到真不能穿再丢啊。但是同修看了就不忍心了，啊，哎呦，师父啊，穿破袜子啊。赶快买新的给我。那实际上啊，我那个袜子啊穿不完啊，衣服也很多。那么有机会啊，啊，我也是想转送给需要的人啊，特别有些出家人啊。但现在呢，很多出家的寺院道场啊，生活条件也都好了。他们也都不缺乏这些啊，因此啊，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无故就是不浪费啊，不浪费啊，所以衣服很多啊，也是烦恼啊，也是烦恼。那么出家人啊，反正就那么几件嘛啊，啊，也不敢时髦。在家人啊，赶时髦哇，那就更多了啊，那可能一天换一件啊，那个家里这个衣服啊就太多了啊，这个是损福报啊，应该啊穿少一点啊，啊一件衣服啊就穿了很久。那么这一季如果提出来啊，现在可能那些服装公司就会。抗议了，他就没生意了，所以这些问题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啊，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学西洋啊，消费，以消费来刺激经济，就是尽量去用，尽量花，尽量制造。啊，那么在市场卖，尽量啊，
这样啊来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这样的发展方式啊，实在是损耗地球的资源了。啊，将来啊，子孙啊，大概就没得用了。你这一代人呢、啊，拼命把它用用光了，下面那一代人没有了。啊，就没得用了。因此这一句啊，你把它这个延伸出去啊，这个相关的就很多方面了。这讲无故啊，剪裁啊，做衣服啊，灰里烹宰，这个感应篇啊，前面啊，这个积善章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就是那么小的动物，连那个草那个木树木都不可以去伤害，可见得啊，这个原则上是戒杀生的。那么此地啊，好像又没有完全戒啊，烹宰就是有杀生。那么在儒家呢，这个祭祀啊，在古代啊，有这个烹宰，它是合理啊，要有一个礼节啊，不能随便去宰杀，为了自己的口腹啊，宰杀动物啊，想到要吃就来宰来杀，这个是非礼。那么合理的就是要祭祀。那才宰杀啊，像这个祭孔啦、祭祖啦，那么在传统的祭孔都要杀牛的，都杀牛的去祭祀的啊，祭祖啊都杀牛、杀猪、杀牛啊，杀牛杀羊去祭祀。那现在我们佛教啊，现在我们办祭祖啊，就把那个牛啊改成这个素食的啦，啊就没有杀生了。啊，所以在祭祖啊，这个祭祀官啊，这个礼生啊，啊这个通赞啊，喊这个饮符酒受符座啊，以前我们也不懂什么叫符座啊，后来啊听童少长讲，符座就是肉啦啊，要有肉啊，啊牛肉羊肉啊，要肉啊去祭拜祖先。我说那怎么可以用肉，我们都是出家人啦 啊后来那个童少长说啊，不能用，改用啊，水果也可以啊，请祖先吃水果啊，不要吃肉啊，请祖先啊吃素。现在啊，去祭祖啊，都改成水果了啊。现在受福座啊，就改成受福果啊，果就是水果啊，所以现在都拜水果。那么在这个道家、儒家呢啊，这个。他还是有杀生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要合乎那个理才能去宰啊，不能随便宰，不能像我们现在的天天吃肉，天天杀生啊，那这个业造得很重。那么这个儒跟道啊，主要是说，哎呀，众生啊，这个吃肉这种习气啊，很难改，所以给他礼节啊，给他一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啊，叫他完全啊禁止杀生吃肉啊，那很难啊。如果现在呢啊，全世界都禁止杀生吃肉，大概要造反了啊啊，这个很难啊。所以圣人啊，他也用个理来给他限制，就是说啊，杀生吃肉你也不能太过分了，还是要个节制。但现在呢，没有节制了。现在的天天吃肉，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啊，如果不是大户人家呢，那不
不可能有水，天天有肉吃的。啊，我们这种贫穷人家呢，啊，那个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那以前呐、啊，这个鸡鸭鱼肉啊，啊，我父亲、我母亲呢、啊，养猪、养鸡、养鸭都自己养的，那养的都要很长的时间，不像现在呢，说什么养了20天啊，鸡啊、鸭养20天就可以宰了啊。那以前呢、啊，最好最少要3个月、半年、一年的。啊，所以那个时间才有肉吃，啊，所以小孩啊喜欢过年，啊，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的。平常啊吃的还都是蔬菜，啊，腌菜为主。啊，从小哦，我懂事以来啊，我母亲都自己做腌菜，腌冬瓜、腌萝卜啊、豆腐乳都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大部分呢就是吃饭，那这些那就算很丰富了。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那还没有肉啊，豆干啊，那肉是要过年过节那个才有肉吃。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看啊，天天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那些你看啊，天天吃啊，天天宰。那以前啊，在台湾政府啊，还有一个月禁屠宰一天，有一天啊，不能屠宰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啊，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啊，就是此地讲的挥礼烹宰了，毫无节制啊。那这个杀生的业啊，就造得很重了。非礼，不合理。下面讲善弃五谷，这个是五谷杂粮啊，是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这个罪也很重。啊，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还要想到啊，我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食物吃，也要想到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还有很多地方啊没得吃，饿死的，啊，像非洲啦、伊索比亚，还有很多地方啊，它没得吃的，啊，我们怎么可以任意的糟蹋五谷？啊，这个罪过很重啊！啊，所以这个我90年来大陆啊，啊，现在虽然是比较发达了，啊，各方面呢、啊、也比较方便了，啊，但是90年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到大陆来啊，我感觉那个时候还比较民风淳朴。啊，民风淳朴，物价呢都不贵。啊，我觉得啊，我还是很喜欢那个时候啊，来大陆看到呢，没有开奔驰的啊，都是脚踏车。我看马路上哦，一下班呐、啊，一出来通通是脚踏车啊，那很少看到汽车的啊。那么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呐、啊。啊，那个时候是亚洲四小龙啊，啊也比较有钱了 啊所以带一些钱来大陆啊，实在是很好用，啊，蛮好用的，啊，所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啊，来一些钱哇，我们是台湾来的啊，带一些钱呐、啊，在这边呐、啊，哎呀，蛮好用的，啊，那大陆的人呐、啊，对我们就非常羡慕，哎呀。所以我到西安去旅游啊，啊，那是我一个人参加台湾旅行团啊，那个不是佛教团体。那么那个西安那个导游啊，啊，那个时候呢，大陆厂刚刚开放没多久，啊，经济还是不是很好，啊，所以有一些
吃的东西啊，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啊，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一个男众啊，一个导游啊，他就把那个吃剩下的啊，就包一包，啊，经过他家了，他就下车了啊，他就说，我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家人吃啊。那我们当然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来啊，都很喜欢布施啊，看到的，哎呀，这个钱这么好用啊，他们现在正需要嘛，哦，那布施啊。

就给家人吃。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像现在呢，经济好了，我看一餐厅吃了那么多大鱼大肉，那个饭一盆都倒，一直倒。哎呀，看到的心痛啊！那庄严师他看到心更痛啊！啊，所以我们去到哪里啊，都是尽量啊，大家不要点太多啊，吃完为止。啊，所以每一次啊，到餐厅啊，就要去要求，那没办法，那餐厅他规定啊，你吃不完他就要倒。那到了呢，给这些去养猪、养鸭的，这个也还好啊，总是啊，这些五谷这样任意糟蹋是不好的。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啊，光盘运动啊，就是响应这一句嘛。啊，但是要去做啊，我们要去做啊，这个真的是修行啊，也是在这个地方修。那过去啊，蒋经国先生蒋总统啊，他在台湾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啊，台湾也是四小龙啊，然后吃的也是很浪费啊，吃的也是很浪费啊，真的都是损福报。任力散去五谷，那么这个将来啊，福报享尽啊，那可能就会饿死了，那个饥荒啊，饿死了。老老众生啊，这个老就是劳役，这个老就是老害啊，老害人民百姓。那么此地讲的众生呢，它是广义的啊，那这个不止人民的啊，当然人民就是众生之一，也是众生啊。但此地讲老老众生呢，啊，不但人啊，包括动物啊，包括那只牛、那只马，你都不能过分的给它劳动。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它是广义的啊，不单指人类啊，包括动物啊，有一些动物啦啊，骡啦、马啦啊，这个替人啊背负东西啦啊，不能让它过度的劳累啊，也要慈悲心啊。有人呐，他没有慈悲心呐啊，人也要过度劳役、劳害啊，动物也要过度的劳役、劳害啊，这个都是有罪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啊。总之啊，这个我们就要应用在各个方面，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祸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破人之家呢，就使人家破产，趁机会啊夺取他家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啊，破坏堤防啊，让水啊淹没到人的田地啊，或者呢放这个大火啊，造成啊民间居住的房宅啊、房屋啊，造成啊生命的死伤啊，这是罪过也很重啊。这个放水放火，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别人的事业呀、啊，具有相当的规模啊，故意给他弄得很乱啊，给他搞乱了啊，使他呢前功尽弃，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这个跟

上面啊，这个都有相关啊。这个仪器啊，属于啊器具物品，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人呐、啊、无法使用啊，以穷人用就给人家不能用啊，像一些公共设施的啊，你去破坏它啊，让大家不能用。啊，像过去早期台湾啊，有些公共电话啊，也有人去损害啊，还有这个车站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阶梯啊，也有人去损害。它损害什么呢？那个楼梯一层一层啊，它都有贴那个铜的条啊，贴一条那个铜的，那一条铜的，就是一个一个啊，被挖掉了。啊，有一次我到高雄火车站去啊，去讲经啊，走那个地下道上来啊，那个一阶一阶的那个铜啊，都被人挖掉。啊，那个就是属于这一句的，损人器物啊，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啊，特别是公共的器物，啊，公共场所的器物。不能去损害啊，要有公德心啊，去损害啊，失面也是记过。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那么这个四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见不得人好。看到别人好啊，自己就受不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好啊。看别人啊得到荣华富贵，那么就希望他赶快啊流贬啊，希望啊他被降级、被罢免啊，这个流放啊到边疆啊，古时候流放到边疆。啊，存这个心就很不好。那么看到别人有财富啊，希望他赶快破产。那么存这样的心啊，失命啊也都记过啊，起心动念啊都有鬼神在记过。好，这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

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所则立要节录》66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62这里看起。起时有十例：一、佛命自属，不属他故；二、施我实则，令住三宝，然后帮食；三、常生悲心；四、随顺佛教；五、意灭意养；六、破骄慢闯；七、无见顶善根；八、愚善人见，当孝之；九、不与男女相亲。次第起生平等心，这个是讲起时的。在古印度啊，出家人吃饭啊，这个僧团里面啊，没有自己开火，也就是说没有煮饭的。要吃饭呢，就是用个钵啊，去向啊这个世俗的人家呢去托钵。这是在古印度啊，佛陀时代，这个出家人啊，饮食啊，都是托钵这个制度，所以僧团里面啊，没有自己煮啊，也没有存放啊这些粮食啊，都没有。那么每一天啊，都要去托钵。在这个僧团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佛的常随众啊，有1255人啊，有的经典我们看到了1250人，有的经典啊写1255。那么1255人啊，是最初啊这个五比丘。佛在鹿野苑啊度五比丘啊，这个是最原始的啊五个出家众啊，第一个僧团。后来呢，长时间跟随佛的有1250人啊，所以讲1250人啊，就是没有把五比丘算进去啊，就算后来的常随众啊，讲1255人，就是把最初剃度的五比丘算进去啊，就是1255人。常随众就是一个僧团了，佛走到哪里，大家就跟到哪里啊，常年呐、啊、跟随佛陀啊，没有离开。那佛吃饭呢、啊，他自己也去托钵啊。佛的弟子啊，那到大城里面呐、啊，那分开啊，个人呐、啊，分开路线啊，去托钵。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四位大城啊，那这个大城里面呐、啊，各自啊去托钵。那么托钵回来啊，回到僧团啊，那不是个人托吃个人的，他是把这个钵饭菜就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呢，啊，等于有的人托的饭菜好一点，有的人托的比较差一点啊，通通把它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类似的这个大锅菜一样啊。很多菜啊，把它混在一起，饭菜啊在一起。那你
吃多少拿多少。那么除了生病啊，或者是年老体弱啊，这个行动不方便的啊，这个出家人啊，他可以不必去托钵了啊，因为没办法去托钵，没办法去托钵呢，就其他的这个出家众啊，去托钵啊。就要分一些给他。啊，另外呢，就是只有结下安居啊，这三个月没有托钵。啊，这三个月啊，印度的雨季啊，出门啊不方便了。啊，出家人也不能穿雨衣啦，打雨伞。那三个月都是下雨时间。所以出门托钵不方便，所以在这个三个月啊，就允许这个国王大臣啊，在家护法善信，把这个饮食啊送到僧团来，送到僧团来呢，那还是一样混在一起，像我们现在呢大锅菜一样啊混在一起。在中国佛门啊称为罗汉斋啊，就是混在一起，叫袈裟味啊，袈裟味它就不是单一的啦，把它混合起来。所以这个起食啊就是托钵啊，这个起食。这个起食呢有十种利益啊，这个佛命自属不属他故啊，那这个起食啊为了自己佛命啊，延续自己这个生命。我们这个身体啊需要一定的养分那才能支持。所以佛命自属啊。这为了自己佛命啊，不是属于他人啊，这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啊。那自己这个生活呢用起食呢就没有负担了啊，没有负担啊，也不用啊去这个一天到晚啊啊这个想着啊今天要吃什么啦，要买什么菜啦，要做什么菜啦，那吃的呢没有吃完啦 又伤脑筋啦啊，这个不好处理，要丢掉浪费，不丢掉啊，就吃不完。这个起食，它这个是属于啊活命啊，为了自己活命了 不是属于别人，就是个人一个起食了。啊，那也。不用啊啊，去担心别人啊，只是自己啊去取食啊。那这个就是他没有什么负担呐。啊，施我食者，令住三宝，然后当食。那这个布施饮食给我的人呐，啊，要让他呢安住三宝。这个三宝啊，也就是说把三宝这个功德利益啊，收给这些在家布施饮食的居士啊，让他们知道，供养三宝啊有什么功德利益，让他呢心呐、能安住在三宝，这个令住三宝啊，也就是说。能够让他来皈依三宝了，心呐、安住在三宝上面。所以这个起食呢，佛也规定啊，就是说在家居士啊，供养财物啊，这个饮食属于财物。那出家人呢也要回馈啊，不能就是白吃了。
出家人呢没有财富，用法来供养在家人。那法呢，基本就是三宝，佛法僧三宝。所以出家人去乞食，那这个施主檀烈啊，如果给了饮食了，那出家人呐、就问他呢，你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他没有问题啊，也要跟他说说法啊，或者念个三皈依啦、令住三宝啊，就是给他种三根呐、然后当时，然后就说，那我们就应当可以接受这个饮食了我们有回馈以三宝来回馈给这个在家居士。三呢，常生悲心。这个是佛门常讲这个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其实能够让我们常生悲心，悲就是说发愿拔众生的苦看到众生苦因为其实就到这个都市里面那都市里面看到的呢，那当然那有很多荣华富贵的也有，这个贫穷下贱的也有看到人生百态那人生实在讲就是一个苦了看到在家人每一天为了三餐劳碌奔波非常的辛苦要养家活口所以这个跟这些世俗人家呢去跟他乞食能够常常升起这种悲心希望拔除众生的苦。第四呢，随顺佛教就随顺佛的教导因为乞食是佛教出家弟子。佛当年在世，他就是过乞食的生活。当然他教导弟子也是过这个乞食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实行这种乞食的制度，就是随顺佛的教导。在姜惠龙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他有讲到这一点。因为《金刚经》一个开头就是佛度四位大乘去乞食的，那回来吃过饭洗脚，然后就打坐。这个生活当中被须菩提看出来整个般若就在平常生活当中显露无遗那么姜老居士讲这个佛教要复兴要恢复乞食的制度。他讲的分析的的确有道理。那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那为什么中国这个出家人就没有实行这种乞食的制度呢这个也是跟中国的国情、风俗、文化有关系。中国人这是中国古人不是现代的中国人中国古人这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就是孝亲尊师了。

啊，对父母亲啊孝顺，对师长啊尊敬，啊，对师长的尊敬啊跟父母一样的。那么出家人在古时候啊，是皇帝邀请过来的，啊，派使节啊去邀请过来的。那邀请过来呢，就是以国师之礼来接待了，啊，一个国家的老师的这样的礼来接待。那中国人最注重尊师重道了，啊，那这个老师我们请他来了，那怎么可以让那些要饭呢？其实就是要饭，啊，像乞丐一样，拿个碗向人家要饭，啊，那这个乞丐在中国人的眼中，啊，这个是最低贱的，啊，那这个老师又是一国家的国师，那怎么可以让他去要饭呢？啊，这个对老师就很不尊敬了，啊，所以这个引请这个西域的出家人啊，最早来中国的是摩腾初法的两位法师，啊，住的啊盖跟皇宫一样啊，就是白马寺，洛阳白马寺，跟皇帝一样的。啊，古代这个寺院啊，只有佛教啊的寺院啊可以盖得跟皇帝一样，其他的都不行。啊，因为那个是皇帝啊直属管辖的一个机构。啊，那住的也不用去树下一宿啦，那佛陀的时代是住在树下，啊，那怎么可以给老师住树下呢？啊，所以住在这个寺院啊，那等于是皇宫了，啊，那当然啊，啊，有人煮饭来供养了，那就不用到外面去乞食啦，啊，衣食住行啊，啊，都护持了，这个国家啊，皇帝啊来护持啊。那印度的法师到中国来，当然他要来中国弘法，也要随顺中国人的国情，啊，风俗文化。民情，啊，这样啊才能在中国啊来弘扬佛法。啊，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啦，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也看出来了。但是啊，啊，这个事情啊，将老其实还是讲啊，要回归到佛陀时代啊，乞食制度啊，这个对出家人啊修行才真正有帮助。因为早期啊，这些寺院、丛林、道场都是国家盖的啊，出家人啊，他不用去操这个心啊，他只要安心办道。啊，自己修行讲经教学就可以了。但是后面呢，啊，这个演变到今天呢，啊，我们看到，啊，民国以后啊，这个寺院啊，啊，就不是国家在护持了，啊，变成寺院出家人自己要负责了。没钱你要去找钱，你有一个寺院，有个道场要开销啊，啊，这些注重要稻粮啊。啊，所以在这个寺院呢，啊，负责的人呢，啊，整天就操心这些了，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了，整天就操心这个事情。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整天操心这个事情啊，啊，怎么有时间修行？怎么有心情去修行？啊，的确啊，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妨碍了。那如果随顺佛的教导啊，实行乞食制度，那不必为这个衣食啊
一天到晚在操心呐、啊。出家人就是没有家啦，不为这个操心呐、啊。现在出家人呐、啊，就如同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出一个小家，入一个大家啦。所以江老居士讲啊，这个佛教要复兴啊，还是要恢复乞食制度啊，就出家人啊要恢复乞食制度。无异灭异养啊，那这个异就是容易了啊，灭什么？灭贪嗔痴啊。一养啊，我们这个吃饱了就好了。啊，人家供了一波饭啊，那吃饱就好了啊，这个也就没有负担了。那古时候，如果你那个波饭啊吃不下的，那佛有规定啊，就是到郊外啊给鸟兽吃。那一般波都是定做的，应量器，你的食量多少定多大，啊，一般都能够吃得完。第六呢，破娇慢床啊，这个是第六个利益了啊。娇慢啊，这条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啊，我们现在出家人呐、啊，实在讲，现在出家人有一些道场啊，比较修苦行的啊，他这个娇慢床就不会增长。啊，你要做工啦、啊，自己煮啦、啊，啊，这个比较好一点。啊，如果我们出家人呐、啊，都是居士来煮好啊现成的，那我们都不用辛苦，也不用去托钵，到时候我们就去吃就是了。啊，这个容易啊养成娇慢。怠慢傲慢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出家人啊，容易增长傲慢啊，因为呢，我出家人啊，那么居士应该拿这个饮食到寺院来供养啊，我都不用出去啊，他不知不觉就形成娇慢了。这个烦恼习气就不断增长。其实为什么说破这个娇慢床呢？就破就破除啊！因为其实你拿个钵去向人家要饭呢、啊，那时候要饭的你要什么值得骄傲呢？我们就去向人家要饭的啊，所以佛陀时代啊，出家人都要常常摸摸头啊，这个头发都剃光了，还什么娇慢呢？啊，托钵也是要走路啊。古时候这个印度啊，那个时候都是用走路的啊，那走很远啊。啊，然后啊，到城里面去托钵啊，然后回到这个僧团呐、啊，啊，大家在一起吃。如果人太安逸了，太享受了，一点都不能吃苦，那这个娇慢自然它就生长增长。所以乞食啊，虽然是自己不用去煮了去操心这个，但是你要自己去向人家要啊。现在要就是破除我们傲慢啊，破除我们傲慢啊，而且你要走路去啊，也很辛苦。那有时候啊，人家要给，有的不给啊，有的信佛的他对你很恭敬，不信佛可能看到出家人来骂你几句啊。那这些都是修行啊，都是让我们降服傲慢了、啊。所以第六个利益就是给破这个娇慢床。
七呢，无见顶善根呐、啊，啊，这个无见顶

是最高的啦，啊，没有看不到顶了，啊，种这个善根呐，最高的啊，这个善根啊，这第七个功德力。八呢，一遇善人见，当孝子啊，一善呢，其他的人呐，啊，善心的人是看到啊，他会效法。啊，这个乞食的制度啊，不是在古印度，不是只有佛教才乞食啊。其实这个乞食呢，在古印度其他宗教都有乞食。那佛教啊出现了，啊，释迦牟尼佛看到，哎，这个制度很好啊，对，他也采用啊这个制度乞食。啊，其一善人就其他，包括其他宗教的人呐，啊，善心的看到啊，欸，他也会效法。九呢，不与男女相亲呐，啊，因为这个自己做饭呐，啊，煮菜啦，啊，这个难免呐，啊，多多少少啊，会跟这个女众啊接触，那这个其实就可以避免了。十呢，次第起身平等心。这个起食啊，佛有规定啊，你一天只能托钵啊，最多等于七家了。啊，这个七家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路线分配啊，那你应该去。从哪里到哪里，啊，他圆门托钵，啊，他不能说去有选择性的，啊，我去找一家饭菜比较好的，天天去那一家，啊，这个不行，啊，这就没有平等心，啊，那你要给这个有钱人种福，那没有钱的人也要给他种福啊，贫穷的人也要给他托钵啊，给他种福啊，这样才平等。啊，所以佛他这个起食是次第起啊，不能跳过去的啊。那这家不给你，再到第二家，啊，第二家不给到第三家，啊，如果到第七家呢，没有就不能再去拖了，啊，今天就回去了，拖空钵了啊。啊，拖空钵也不是就没得吃了，那，啊，回到僧团了，啊，有拖到饭的人会分给你，啊，所以这个拖钵。在佛门讲啊，一波千家换呐，啊，你看1255人去托钵，啊，一个人一家就1000家了嘛，啊，1255家了嘛，啊，1255家的放在合在一起，啊，然后大家一起吃，啊，这个叫做共享。那真的呢，你吃了那一波饭呐，啊，那1000家了，啊，1000家人施主了。啊，是这个身平等心。那么这个乞食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提倡。啊，早年在香港啊，啊，他找启程法师，啊，他找启程法师说，我们呢，啊，找这个四个出家人啊住在一起啊，那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像佛陀这样啊，树下一宿。啊，那我们买个帐篷啊，啊，人家在露营啊，那个帐篷，那去找个郊外啊，树下啊来住，啊，然后呢去乞食，那乞食我们中国佛教都吃素吃习惯了，啊，没有办法像印度，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是吃肉的，他没有素吃素。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提出了啊，说我们到香港几家这个素食餐厅啊去向他们要啊。啊，后来这个因缘呢也没有成熟。啊，那么大概在十几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又在澳洲图姆巴那边又提倡。

启示。啊，那当时啊，就有人说，这个西方人他怎么知道要布施你饮食呢？恐怕偷不到了。

后来我们到场一个出家众庄严师啊，他听到这样啊，他就真的去起食了啊。那么他去住在那个，他不是住树下了啊，住在人家废弃的啊那个山上的那个铁皮屋啊，人家种菜的啊。那么他的家当啊，就是背的。都背在那个背包啊，那每天走下山啊，那搭公车啊，他回来给我讲啊，他说他去乞食了。我说那你到哪里乞食啊？他说找素食餐厅啊。他这个乞食啊，在山上啊，好像住了有好像半年以上啊，那也不容易的啊，这个。他有花这个心呐、啊，不管怎么样呢、啊，他有这样去做啊，这一点呢、啊，也值得我们赞叹了、啊。他的确是他去乞食、这个不容易。所以这个乞食啊，是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就是南传。泰国、斯里兰卡啊，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呢，还有乞食啊，他们每天早上带一个钵啊，他们那个钵特别大啊，给人家放这个菜啦、饮食啦，还有日用品啊，也有人供养啊，但是他们没有吃素。就像佛陀当年在世一样，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啊，没有选择的。但是不杀生，吃三净肉啊，这是乞食啊，有十种利益啊。那当然，这个也是要因缘呐啊。如果这个乞食啊，以后有人来这样带头啊，也是功德无量啊。这个的确啊，我们出家人啊，可以啊，大家呢发心的啊，因为往后啊，年轻人啊，你要可能要找这个人家来给你煮饭的，恐怕就很难了。现在年轻人啊，没有人要干这个苦差事。那往后出家人啊，年轻的出家人，他也不习惯做这些厨房的工作。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乞食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了。乞食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这个有这个因缘啊。实在讲，我们也可以尝试的啊，来实行啊，随顺佛的教导。这是讲乞食啊，十种利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67页啊，第三行63啊，63，经云：比丘再具身口精进。诸佛贤忧，比丘在山，习事安卧，诸佛皆喜。古德云：生住城房，佛主喝，先贤多是饮言阿。山前留下人间去，清水依然成浊坡。这个就是经典上佛讲啊，比丘啊，出家众载具啊，这个具啊，就是我们现在讲都市啊，大都会啊，人比较多的地方啊，那比较小的啊，这个村落啊，像我们这个双溪啊，双溪街上啊，那人就比较多啦。
啊，有商店啊，这各种行业啊，如果大都会那个各行各业行。

形色色，那就非常非常多了。啊，这个妓啊，就是住在这个都市，大都市。那么一个出家众比丘，如果住在都市啊，身口精进，诸佛显佑啊。那我们在这边呢、啊，注意看呢 啊，这个一个关键的经文呢、啊，身口精进，身就是身哦，那每天都在诵经啦，啊，口也在念佛啦，拜佛啦，啊，很精进。啊，一天呢、啊，修很长时间。但是怎么样呢？诸佛闲忧，佛都担忧啊。啊，为什么担忧呢？就是会受到污染了。啊，虽然呢、啊，身口很精进，啊，每天都有做功课，但是在大都市啊，你很难避免啊。接触这些形形色色的啊，各式各样的人啊、事啦、啊、物啦、啊，都会接触到啊，所以身口精进呐 啊，这里讲身口啊，没有讲到心啊，没有讲到意身，一般我们讲身口意啊，这个意啊就很难去收摄了。一根呐、啊，攀岩呐、啊，奔驰啊，所以在这个大都市里面的道场啊，纵然很精进呐、啊，那特别年轻的出家众啊，受不了诱惑了，受不了诱惑啊，都是名闻利养啦、啊，五欲六尘啦、啊，啊，这些诱惑啊。没办法抗拒的啊，所以虽然呐、啊，身口很精进，但这个心呐、啊，扶不住，这些就妄心扶不住啊。你接触是受到污染，受到诱惑，那就造业了啊，造贪嗔痴了，这个烦恼就一直增长了。所以诸佛显忧啊，诸佛就感到很忧虑啦。比丘在山呐、啊，习事安乐，诸佛皆喜啊。那这个是讲比丘如果住在山上啊，没有去接触这些五欲六尘的这些境界啊，那他就不会受到这些五欲六尘的这个诱惑了啊。纵然呐、啊，他在山上没有事情啊。诸佛也欢喜啊，那当然啊，不是说啊，那你入山啊，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啊，功课也不要做了，不是那个意思啊，这是比喻的啊，就是说你纵然没有什么事情啊，那也比在山下好了，因为山下你虽然很精进，但是你容易受诱惑，你抗拒不了。啊，在山上啊，纵然没有事情啊，那也可以避免这些诱惑，啊，让诸佛看到就欢喜。啊，但是这个是讲古时候了，现在这个时代啊，住在山上啊，还是免不了诱惑。啊，在这个周边的环境是没有诱惑了。啊，像我们双溪都是山林啊，这没有诱惑，没有那些。这个声色犬马啊，这些五欲六尘啊的诱惑，都是山林啊、树林啊、草木呢、啊，啊，燕飞卵动啊这些动物啊。但是现在呢，麻烦的是什么呢？有电脑、有手机呀、啊。那电脑、手机一打开，诱惑的太多了。啊，干扰我们呢、啊、最严重的、啊。你走到哪里，收得到信号，他就干扰你。

啊，让你心呐、啊、不得清净。那么总是啊，在这一条里面呐、啊，这个如果住山啊，又不接触这些啊，那的确啊，心呐、啊、很清净。像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他五十年不看报纸，不看新闻，啊，不看这些，啊，他说天下太平。啊，古人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啊，世人多时是非就多了，啊，不必要知道的事情就不需要去知道。啊，不必去认识的人，也不要去攀缘，去认识。认识那么多人啊，那是是非非就多了。的确是这样。啊，扰乱啊，我们修清净心。所以古大德讲啊，古德云啊，生住城隍佛祖喝啊。出家人如果住在这个城隍，城隍就是都市啊，这个热闹的地方啊，那佛祖就呵斥了。劝他们不要 住在那个地方啊，你受污染。啊，先贤都是引言阿。啊，我们最近啊学习了莲池大师他编的《知门重行录》啊，这个第一单元啊清素之行。啊，我们看到这个清素之行啊，的确啊很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祖师禅师都是住山住岩洞。住得很简陋，那的确我们看到。这是出家人啊要避免啊这个环境的一个干扰啊，我们才好修清净心啊。下面这个是山泉流下人间气啊，清水依然成浊波啊，这是形容了、啊、你看啊山上的水很清净啊，清澈、啊，但流到呢山下去啊，跟山下那个浊水啊混在一起，那就清水就变成浊水了。那这个我们双溪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到山泉啊，我们在山上看啊，这山泉很清净啊，但它流到山下去啊，山下很多水是污染的水沟啊，你流到那边去啊。就变成浊波了啊！这形容啊，出家人啊，你住山心的比较清净啊，你一到都市去啊，你就被污染了，就成浊波了，就被污染了啊！所以啊，这个出家人啊，这个适合啊住山啊，这是佛的一个开始。啊，不要去选择住这个大都市的。那我们现在呢，为了有一些这个弘法结缘呐、啊，啊，都市啊，就做一个下院别院。啊，有讲经啊，去讲一讲啊，讲完赶快回来，啊，或者住个一晚两晚就上来了。啊，那除非你有比较这个重要的执事。特别是年轻的出家众啊，尽量少接触，这样啊，能保持他的道心呐、啊。现在诱惑太大了，那年轻人啊，受不了啊。那年纪大了，七老八十了啊，那个就比较好一点了，啊，那个已经各方面呐、啊。老化了，那年轻人呐、啊，哦，这个精力旺盛啊，真的啊，这个诱惑一来啊，容易冲动，他都把持不住了，啊，恐怕他很快就还俗了，真不容易啊，啊，这是事实。所以出家人呐、啊，住山啊是最理想啊。因此，我们双溪山上啊，寺院啊盖在山上，啊不盖在都市。那古时候呢，这个
现在我们都市看到很多股市，古时候那个没人啊，啊虽然是平地，但是没什么人，啊这是比较郊区啦。那现在呢不行了，现在就变成大都市的大都会了。啊，像上海这个龙华寺啦、静安寺啦、义佛寺啦，啊，那这个三大寺院都很热闹的。那这一条啊，也是我们现在呢双溪呀啊盖寺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虑的啊，考虑到出家众啊，应该住山啊，比较符合佛在经典的教导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条64，无嗔贵见啊，须顺实价，不可减以亏损比例，不宜过于浪费信实常住。这个无嗔贵见呢，就是这条啊，主要是说你到山下去买东西了，因为出家人住山啊，住山有时候也要去山下买东西，这个道场的需要啊，买东西，不管买什么东西，那也不要跟人家争论啦，啊，那个。贵贱啊，无争就是说不去跟人家杀价了、讨价还价了啊，我们也不要去占人家便宜啊，但是也不能这个不合乎行情啊，所以需顺时价啊，顺时价就现在讲行情了，那一般行情的价多少？不可减理啊，那照一千的一般行情的价钱啊，我给你买。啊，我们也不要贪便宜啊，就要想要少给一点。啊，让那个商家呢他赚不到钱啊，我们出家人啊也这样也不慈悲啦啊，人家是这个以那个为生的啊，以那个过生活的。那你不让他赚一点钱，他怎么过日子呢？啊，所以合理的利润啊，应该给就要给。啊，所以不可减理亏损比例啊，不能亏损他应该得到的利润了。啊，那么也不可以过于啊，过于就是太多给他了也不行。啊，这个太多呢。啊，比如说这个菜一斤50块啊，你给他100块啊，那这个太超过了啊，这个浪费信实常住啊，啊，这个也不对了，也不可以这样的。那么在《常理集要》讲啊，啊，这个特别是肩挑小贩啊，就不要跟他争了，啊，因为他赚的就是那么一些钱嘛。啊，我们不要贪小便宜啊，那当然也不能说太过分了啊，人家应该赚的，应该给的，他开出的价钱呢，啊，合乎行情，啊，我们就买了，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一条啊是讲到市区里面啊去买东西。啊，下面一条呢65。以先许买彼人物，后虽更有见者，无得舍彼先。先贵啊，取后见者啊，令先物主嗔恨，复非道人之心啊。这一条呢，就是买东西啦，啊，买东西之后，你前面呐，啊，先许啊某人呐，啊，给他买什么东西

啊物品啊，货虽更有见者啊，见就是说比较便宜啦啊，比如说你前面那一家啊，你给他买这个一斤白菜啊，那他开的是70块，那已经你说要跟他买了，跟他定了。给他定了，那后面呢？你又问到一家呢？哇，那比较便宜啊，他说50块啊。那你不能听到这样啊？那我前面那家我不买，我来买你这一家啊。前面那家就把它取消了，所以无德舍彼先贵，后取贱者啊。那不能说那个前面已经答应人家了，要给人家买了。肯定定好了，那不能看到后面啊，这个比较便宜啊，那家我就不要了，给它取消掉了啊，来买后面啊，这个比较便宜的啊，这样不可以啊啊，这样啊你会令那个先物主嗔恨，那前面那个卖的他就生烦恼了，生嗔恨心，你明明给我定好了，你现在又不买了啊，去买那个比较便宜的啊，所以这个也不是修道人的慈悲心的啊，所以修道人啊，总是要常常啊存有慈悲心啊，为别人着想啊。啊，这条也就是守信用啊，我们出家人还是要守信用啊，贵已经答应你就给你买。啊，如果这家卖的特别是比较贵，那你以后再不要跟他买就好了。这次你跟他定了答应了，那你就必定要给他买啊，不能啊这个就把它取消掉啊，让这个物主啊生烦恼，这就没有慈悲心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是佛期第三天了。我们晚上接着来学习净土集。

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我们昨天学习到第十段，我们今天接着看第十一段，请翻开五十二页，五十页倒数第二行，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那么就用听的就好。十一，释迦只劝一切凡夫，尽此一生专念专修，舍命以彼定身彼国执，即十方诸佛悉皆同赞同劝同证。何以故？同体大悲故。一佛所化，即是一切佛化，一切佛化即是一佛所化。那么前面善导大师用几个比喻劝我们不能对这个念佛往生净土听到不同的言论，给我们讲这个念佛往生这是虚妄的这是没有这回事不管什么人讲都不起一念的怀疑，退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往生净土如果起了怀疑这个信心就动摇了。弥陀经讲这个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行，那第一个就是信，前面的比喻举出圣人罗汉辟支佛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不受影响就是地上菩萨讲也不受影响，那佛来讲也不受影响这个是给我们讲不管什么人什么样的身份劝我们不要修净土给我们讲你念佛你不能往生西方，不管什么人讲都不要升起怀疑之心不要升起退转之心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圣人肯定他也不会违背佛的教导，那每一尊佛所讲的都是一样，佛佛道统不可能这尊佛讲这样那尊佛讲那样那肯定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个是不是真佛真佛讲的决定都是一样的，前面这个例子都给我们举出来了这个修十善前面这个一尊佛制定的劝我们修十善，那后面一尊佛呢也一定劝我们修十善，那不可能后面的佛去否定前面佛所制定的，不可能只要成佛了一定都一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只劝一切凡夫尽此一生专念专修，舍命以彼定身彼国者，

即十方诸佛悉皆同赞、同劝、同证。释迦牟尼佛劝我们一切凡夫啊，就是尽我们这一生专念阿弥陀佛，专修净土法门。那么这一生啊，我们这个这一期的生命啊，死掉之后，那么我们一定啊，往生到西方净土。那么这个是十方诸佛啊，共同赞叹，共同劝导啊众生，共同啊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一切诸佛讲的。所以一尊佛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那什么缘故呢？同体大悲故。只要成佛了，佛佛道同，都是大慈大悲啊，绝对不会有两样的。所以一佛所化即是一切佛化，一切佛化即是一佛所化。一尊佛所教化的，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化的，所教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一尊佛啊，代表一切佛。那一切佛所教化的呢，即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你归纳起来啊，就是一尊佛。所以一尊佛代表所有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呢，也归到一尊佛。任何一尊佛都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佛佛道同，只要成佛都是一样平等，没有差别。所以一尊佛讲的呢，就代表一切诸佛讲的。下面呢，取出弥陀经经文来说，弥陀经中说，释迦赞叹极乐种种庄严，劝一切凡夫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在这里啊，善导大师又引用弥陀经上这个一段经文。弥陀经我们夫妻啊，每天都念一部，那么做三十七念啊，一场是三十啊，念三部。弥陀经大家读的都很熟悉了。那么这里引用弥陀经当中佛所说的，释迦呢赞叹极乐种种庄严。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庄严。依正庄严，依报的环境，正报的佛菩萨，清净大海众，这个在弥陀经啊，正中分的前半部，就是给我们赞叹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种种庄严，劝一切凡夫。这句话是重点啊，我们可不能轻易看过。我们现在是凡夫啊，什么叫凡夫呢？凡是呢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都叫凡夫。那起码呢，没有出离六道啊，起码你要证得小乘初果须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

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那么这个是最低标准的。啊，那么须陀洹啊跟初信菩萨呢，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啊，根据

0: 选啊，那么就是还在三界里面。
1: 但是呢，他超越三界时间是可以预期的，最长啊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他必定啊证阿罗汉，超越六道。那有的根性比较利的呢，他不用这么长时间。啊，这是讲一般根气比较钝一点。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他就超越三界。啊，所以他虽然呢、啊、还没有超越三界，但是超越三界的时间呢、啊、可以预定了。那么我们还没有证得出果须陀洹呢、啊，就是三界中八十八品见惑还没有断干净，那这个超越三界啊，那就没有时间表了啊，还是没有时间表了。啊，那可以说啊，你要哪一生哪一世啊修行啊证得这个果位了，那才可能可以预期啊超越三界的时间啊。如果一生当中达不到这个目标啊，那可以说遥遥无期啊，没有期限的，都在六道里面出不去。那么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呢、啊，纵然你修禅定功夫，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那还是凡夫啊。只是他们是高级凡夫啊，我们人道啊，这个是比较下阶层的凡夫啊。那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是高级的凡夫。但是呢，禅定功夫啊，有时间性的。时间虽然很长，长总是会到的。时间一到啊，那么定力退掉，又往下堕落了，又开始轮回。所以六道里面啊，通通是凡夫。最低标准啊，你要证得出果须陀洹啊。虽然啊，他这个入圣人的位置啊。啊，是小小圣啊，但是呢，他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在六道啊，他只是人天两道啊，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他就超越六道啊。在人天道、啊，在六道里面呢、啊，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正得位不退啊，这个位置啊，他就不是凡夫了，他是圣人了啊，他是。好像一年级一样啊，但是那入学了啊，他一年级了。以大乘言教啊，五十一年级啊，五十个阶级啊，他是第一年级啊，他已经入学了。那我们还没有入学啊，还在门外。啊，是小小圣，但是他们是圣人，不是凡夫。那么还没有证得这个果位之前，通通是凡夫。那我们现在就是凡夫啊！啊，我们现在呢，在人道啊，不但是凡夫啊，而且呢，实在讲啊，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啊。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承认啊。那么凡夫呢，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呐、啊，啊，我们真的就有希望了。啊，有希望啊，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三界啊，就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叫待业往生。你那个见思惑一品没断，一品没断啊，具足信念行啊，那么就能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这个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我们就有希望了，啊，就有希望。那么这个条件呢、啊，在所有的法门里面呢，啊，都不能超越三界的，啊，不管什么法门呐、啊，大乘、小乘、显宗、密教， 你要超

超越六道啊，你见师父要断干净啊，你要超越十法界呢，尘沙无明啊，尘沙惑断尽，无明惑起码破一品，破一品就超越了，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了。那么一般通途法门啊，修学啊，它这个层次方法门径很多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标准就是断烦恼啊。那么烦恼有三层，好像衣服三件，第一层是见思烦恼，最出众的啊，见惑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品啊。那么见思惑断干净啊，还要断尘沙惑，尘沙惑断干净啊，还要断无明惑，才超越十法界。那这个断惑啊，那个难度就很高了。那我们净宗呢，只要有一点点福祸的功夫呢，就能蒙佛力啊加持，接引往生西方，待业往生。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我们往生，我们凡夫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住在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三恶道啊，有六道啊，六道当中有三恶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跟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同的，就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但是他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他没有三恶道。这个我们念弥陀经啊，天天念啊，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西方极乐世界呢，没有三恶道啊，所以他那个人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而且呢，人天两道啊，那边的人跟天人啊，他的寿命都是无量寿啊，那这个也是十方世界没有的。那个世界呢，非常的奇妙啊！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你同时可以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在一起，没有障碍啊！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特殊的啊！其他诸佛世界呢，上面通下面啊，那没有问题；上面呢就不能通上，下面呢不能通上面，有障碍啊！你修行没有到达那个层次，你就见不到。啊，那我们凡夫呢，一品惑没断啊，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那跟观音菩萨呢、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呢，那个平起平坐啊。啊，说圣人烦恼一品没断啊，说是凡夫他又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世界真奇妙。啊，这个世界的义正庄严啊，那么我们认识的越清楚越深入啊，我们那个信愿之心啊就会增长了，就会提升了。啊，另外呢，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情况啊也要认识清楚。啊，认识清楚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看破。啊，看破是什么呢？看清楚这个世界的事实真相，看清楚了，看透彻了，真看清楚了，看透彻了，那才放得下。不能劝我们放下呢，很难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放不下呢，虽然这个遇到这个我们殊胜的
待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法门啊，我们还是没份。关键要信愿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偶遇祖师讲得很清楚啊。那么你愿生极乐呢？那么你必定要愿死娑婆啊，死就是放下，那你才能生到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放不下，那你怎么能往生呢？你放不下呢，就是你的障碍啊。所以佛劝一切凡夫啊，在弥陀经啊，佛劝我们劝了四次啊，要相信，要发愿啊，劝信劝愿啊，劝了四次，一般呢、是劝三次的啊，那三次是一般都是三次而已。那这个弥陀经啊，你看劝了四次啊，可见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下面讲一日七日，在弥陀经讲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七天而已 啊。那么这个弥陀经讲啊，七天是讲一个阶段啊。有的人他念一天他就一心了，这个一心不乱啊。我们现在读的译本啊，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那么在玄奘法师翻译的弥陀经呢，它是根据啊原来那个梵文经典啊，原来呢梵文的经典是讲一心细念，一心细念。那么此地讲啊一心专念啊，跟一心细念啊，它意思是一样。那么一心专念呢、这个条件就比较宽松了。一心不乱呢、那条件就比较高。这个翻译的文字不一样，那么这个意思啊也都讲得通啊，一心不乱呢也讲得通。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啊，他说一心不乱啊，我们做到一心专念啊，一心专念呢、我们功夫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那么临命中啊，佛来接引啊，佛放光助照啊，放光助照就是佛力加持。那么把我们的功夫啊，就相对的提升了啊，从一心专念啊，提升到一心不乱了。这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积足信念啊，一念十念啊，一定能往生啊。那么关键呢、如果你真信切愿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也是可以往生啊，因为佛力加持啊。关键呢、在信念啊，特别愿呢、它是一个重心啊，你愿不愿意去西方啊？如果你真信切愿，那么念佛啊，那么佛力啊就加持了，你就感觉得很明显了。那么信念行啊，我们也常常跟大家提到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的这个开示。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呢也是很有道理。他也给我们开示讲信念行啊，给亡灵开示，也就是跟我们开示。我们现在呢就是信啊，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
接引十方众生往生这个事情，啊，相信这个事实，啊，相信呢，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

我们往这一生往生西方，我们都有份，那要先相信这个啊。这三十七年啊，中文国书的开始。啊，那么这个信啊，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虽然信啊，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也相信啊。如果不相信啊，不会来念佛啊，更不会来参加佛七了。信大家都有。那么信，我们怎么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呢？相信有阿弥陀佛呢？相信有极乐世界呢？啊，如果有一个人来问我们啦、啊，啊，他知道我们在念佛，我们要念念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有一个人来问我们啊，啊，问我们说：极乐世界你看到吗？啊，阿弥陀佛你有看到吗？那你怎么办呢？没看到你也不能说看到了啊，不能打妄语啊，啊，骗人啊，那打妄语不行啊，那个堕地狱的啊。啊，那如果你给他回答说我、哦、没看到，那没看到你怎么能证实他真有呢？他就提出这个质疑，提出这个质疑来，我们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嘛。啊，很有可能啊，人家这么一质问啊，我们那个信心就会开始动了。啊，到底有没有？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信心才坚定不移呢？这是中弘国师讲的啊，你要透过这个行啊。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也是这么讲的，行就是念佛，那念佛这个行啊，来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来满你的愿望，你不是愿生西方。那么你怎么样才能满你的愿呢？念佛才能满你的愿。那么怎么证实这个信心呢？啊，这个中弘国师开始的非常好啊，他也是引用经典啊，《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开就开悟了。《楞严经》又讲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弥陀经讲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啊，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那么你现在呢，如果念到这个功夫成片啊，你就感受到了。功夫深一点啊，就见佛了。见佛。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到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那你见到了，你还会怀疑吗？当然不会怀疑了。现在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呢？因为你没看到嘛。啊，没看到啊。如果再人家给我们一问啊，那我们那个疑又增加了啊。啊，怎么样断疑呢？就是念佛。啊，念佛这个功夫啊，我们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念到功夫成片，你就可以见佛了。那么这个见佛呢，有现前见啊，这个梦中见、当来见啊，现前见、定中见、梦中见、当来，当来就是要往生的时候见啊，临命中的时候啊，那弥陀经讲，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就现前了，跟观音世智哦，现在你的面前了，那个时候见。

常你还没有临命中啊，你念到功夫成片比较深的，你就会见到了。那么佛在什么时机会现呢？你见如不见的时候他就现了啊，因为佛一定是帮助我们功夫的，他不会来破坏我们功夫的啊。那佛呢，看看呢，你这个呢一现呢、啊，你就发狂了，把你的功夫都破坏了，他不会现给你看啊。啊，但是你像慧眼大师一生见四次，他不说，临终要走的时候才说。那海贤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啊，他可能见了无数次啊，他都不讲。啊，那就可以常常献给他看，因为他不会乱讲的。啊，不会去献药，那佛就会献。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你练到这个功夫啊，啊，虽然没见到佛，但是你这个心呐、啊，跟佛的心已经连上线了。你自己会感受到，虽然没见到佛，但是你会感受到，你自己很清楚啊。那么你念到有连上线了，你感受到了，那临命中佛一定会现前啊。佛不是不，他不会随便现啊，除非你念到一心不乱了，那你随时见到佛那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不乱了嘛。功夫还不到啊，还要再加强啊！所以呢，我们打佛七，也就是行这个念佛啊，我们主要是要帮助我们的信愿的啊。所以一日七日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定就是决定啊，这是很肯定的一个言辞。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十二，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同赞释迦，能于五浊二十。二世界二众生二见二烦恼二邪无信圣时，只赞弥陀名号，劝力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及其正也。这个也是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的经文，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啊，在无量寿经啊讲十方啊，在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弥陀经也是讲十方啊，原来是讲十方。那么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是讲六方啊，那么这是开合不同啊，你展开就是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那么六方啊，也就是十方啊，只有讲东西南北上下啊，其实六方啊就是十方啊，那个开合不同，意思是一样。那么十方或者六方啊，每一方啊各有恒河沙等诸佛。恒河沙就是那个佛太多了，每一方啊佛都无量无边的，像恒河沙那么多，这形容啊太多了。同赞释迦，这么多的诸佛啊共同来赞叹释迦牟尼佛。那么赞叹释迦牟尼佛什么呢？能于五浊二十啊，能就是能够啊，在于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时候啊，啊，你看下面把这个五浊。

二十啊，给我们列出来，二世界。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呢，其实世界没有什么恶不恶啊。这个世界啊，恶就是说这个世界啊，世是指时间，界是指空间。那你说时间空间那有什么善什么恶呢？啊，这个恶世界啊，主要是说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地区，那这个地球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地球啊，都是啊造作恶业的啊，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啊。我们现在讲啊，所谓天灾人祸啊，这个大自然啊破坏了啊，这个地球啊没有被破坏呢，是非常好啊，破坏了呢，那就变成恶不好。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整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自然生态啊被破坏了啊。这个在网络上啊，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很发达啊，受到这个工业污染、科技的污染啊，现在在制造这种核武器啊、生化武器，这个都是严重污染啊，污染水源，污染海洋，污染空气，污染土质啊，所以这个世界呢恶不好啊。如果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地球啊这么不好，那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就那个信念的心啊就会升起来，我们就想去了，不然我们还不想去啊，还想多待几年啊。这个世界呢，我们看清楚之后啊，也才能放得下啊。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不好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美好啊，佛劝我们放下的，前面啊善导大师讲，佛劝我们放下，我们就要放下啊，劝我们去的就要去啊，这样听话啊，就听话，听佛的话就没错啊。那么这个讲时间、空间啊、地区啊，现在呢这个地球上啊污染太严重，天灾人祸，灾难一大堆。啊，就现在这个啊，中南部又有什么鸡鸭鹅这个禽流感啊，这个瘟疫传染病，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征兆啊。啊，可见的现在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呢是不好的。那么恶众生啊，住在这个地球上，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呢？造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啊，那修清净心的人就更少啊，所以恶众生大家呢拼命在造十恶业啊，这个是恶众生啊，就是造恶的众生多，修善的少，因此啊有很多灾难啊。你说这个恶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恶众生造成的嘛，是人制造出来的嘛啊，造十恶业。恶见

啊，这个恶见啊，就是他那个见解啊不善，见解偏差错误啊。我一般讲邪知邪见啊，毁谤正法，保护邪法啊，现在都是颠倒了啊，把那个正法看作邪法，把邪法看作正法啊，他护持邪法。排斥正法，恶见颠倒啊，不认识啊正法邪法。那现在呢，这个恶见啊可以说充满了整个世界啊，这个知见啊见解都是偏差错误，特别现代人啊听骗不听劝啊，活菩萨圣贤讲的听不进去啊，那么骗他的那些思想偏差错误怪异的这些思想见解，大家很喜欢听啊，很乐意接受。啊，那造成啊整个世界的混乱。这个见解都不对了。二烦恼啊，这个二烦恼我们一般讲三毒烦恼啊，或者讲贪嗔痴慢啊，这个都是二烦恼啊。烦恼啊就是不善的啊，贪嗔痴是恶啊，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啊，所以贪嗔痴烦恼啊是恶啊，这个意恶啊，心地啊意念啊，贪嗔痴是恶，意念如果不贪不嗔不痴那是善，那这个恶烦恼也是充斥整个世间啊。啊，现在人啊可以说烦恼不断的增长。思想非常混乱，恶邪无信甚死啊，恶念邪念啊，无信啊就是不信佛教，不信正教啊，出世间呢不相信佛法，世间呢不相信儒家道家这个圣贤的这个教诲啊，不相信。这个恶的邪知邪见啊，不相信圣贤佛菩萨的正教啊，这个圣贤佛菩萨的正教啊，他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啊，圣啊就是很炽盛啊，现在就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佛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啊，是三千年前的事情。三千年前呢，佛都讲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了。那么在以前的人呢，讲五浊恶世呢，感受不是很明显。但是佛啊，他有先知，他感受得非常清楚，那个时代已经是进入五浊恶世了。那么现在呢，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再看看经典讲的五浊恶世，再看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的情况，那这个五浊恶世的我们大家都会点头了啊，大家都很明显啊感受到啊，真的浊恶啊到了极处。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特别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弥陀经啊留到我们现在啊还要流传下去。在这个五浊恶世只占弥陀名号啊，指就是给我们指示出来，指方立向，只是一个方向西方啊，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劝利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及其正也。啊，这个劝导勉励众生啊，还称念弥陀名号。啊，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叫称念。啊，念出生的或者没有念出生啊，我们现在打回去都得念出生啊，这个叫称念弥陀名号。那么只要称念弥陀名号啊，信念具足，必得往生啊，我们必定啊可以往生到西方。及其正也啊，就是这个是正是这桩事情。那么这个一段呢 啊也就是十方佛赞叹释迦，释迦佛也赞叹十方佛，是同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能够在五浊恶世啊给我们讲这个弥陀经啊，那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因缘啊。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没有这个法门啊，我们很难超越啊，很难超越啊，在一生当中啊，要超越三界六道啊，也可以说一句啊，比较实际的啊，就是不可能啊。我们一生啊，如果不修净土啊，待业往生这个法门啊，靠我们自己修行，要断烦恼、破无明，那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修学其他法门啊，有一些功夫，哇，这个是有，但是如果没有达到断烦恼这个标准，出不了三界啊。比如说伏烦恼得定功，还在三界里面出不去啊，定功失去了又要轮回。啊，一定啊，要修到断烦恼。那我们净土法门呢，你有一点点定功，还不要很深的定功啊，具足信念行，这样就把握往生，往生到西方啊，它就横超三界了。啊，那么这个是所有法门啊都没有的，唯一只有这个法门。啊，在五浊恶世啊，没有修这个法门啊，我们这一生要超越三界，那是不可能办得到。唯有这个法门啊，才能真正啊超越啊这个五浊恶世。可见这个法门啊，它的威德势力啊，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三段，十三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即共同心同时各出实相，遍覆三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时节久近，但能上进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个第十三段呢、啊，给我们讲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啊，十方诸佛啊，他是恐怕这个众生啊，听到释迦牟尼佛啊，只有一尊佛在讲这个法门，可能大家这个信心呐、啊、还升不起来啊。这个法门呢、啊，只有一尊佛在介绍嘛，啊，怕大家呢这个信心呐、啊。生不起来啊，所以呢，十方诸佛呢就同心同时

啊，佛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啊，同时啊，我们讲现在讲同步啊，同时啊，共同啊，在自己这个世界呢，各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也。汝等众生皆应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啊，那劝导一切众生呢、啊？啊，每尊佛都在他自己的世界啊，劝导众生。啊，那么这个也就是呼应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所有十方诸佛同时啊来呼应。啊，那这个就是要给我们证明了，让我们不要怀疑啊，这不是只有一尊佛讲的哦，是所有诸佛呢都共同赞叹这一部经哦。一尊佛都没有漏掉。那么这个应了法藏比丘因地啊发这个48愿啊，那么他有一愿啊，就是说他成佛啊，那么他的愿望啊是得到啊一切诸佛的、啊、对他的世界来赞叹来宣扬。啊，所以这个十方诸佛做证明啊，这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应该十方诸佛都出广长舌相，说诚实言啊，汝等众生呢、啊，就劝我们众生都应该啊，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啊这个经所赞叹的啊，所给我们证明的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桩事情，一切凡夫啊，这里又讲一切凡夫啊，这是善导大师特别给我们提醒的。这个法门啊，主要是对凡夫的啊，主要啊是度凡夫，附带啊度圣人。那过去啊，善导大师之前啊，有一些法师啊，他说呢，这个法门啊，主要度圣人。附带度凡夫啊，那跟佛讲的这个经义啊就违背啊。这个净土三经啊，从这个经文的经的本意来看，主要是度凡夫。善导大师讲的没错，主要是度凡夫啊。如果主要是度圣人，那你讲待业往生就那个意义就不大了啊，主要度凡夫，那附带啊度圣人，这才符合经义啊。所以你看啊，一切凡夫，那一切凡夫，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啊。啊，而且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不问罪福多少啊。啊，你造作业造得很深啊，甚至呢造到五逆十恶。啊，这个下品下生章啊，啊，临终一三之事，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那个罪是最重的。那福呢，就是说你修的福报。啊，你修的福啊，回向到西方啊，可以帮助你增加品位，增高品位。啊，不管你造罪业造多或者造少，你修的福报修的多或修的少啊，时节久近啊，就时间很长久了啊，没有你造罪业的时间很长久了啊，还是呢造罪业的时间很短，不是很久。你修福报呢修很久了，还是刚刚修啊，那么这个就罪福多少，时节久近。不问啊，就是说这个不问这个啊，但能上进百年呐、啊。啊，但能上进百年，就是我们一般讲尽行寿啊，我们人的寿命啊

能够在这个世间活100岁，那是很长寿了。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常讲啊，人生70古来稀呀、啊，啊，就人生呢要活到70岁，自古以来啊就很稀有了。那现在有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啊，医学发达，哇，超过70岁太多了，80岁啊，80几、90几了，大有人在。啊，但是呢，我们从一个比例来讲啊，这个还是长寿的还是比较少数，啊，比较少数。啊，这个我们周边的人啊，这个上个月啊，那个新北市佛教会的理事长明空法师，他跟我同年，啊，虚岁64岁，他跟我同年，他上个月啊。12月17号啊，在深坑万福寺啊，3更半夜起的大火烧死了64岁。那我一个师弟啊，悟明师弟住在桃园建东协会啊，也是上个月啊，大概12月20几号啊，他一个人住，那这个。在意识跌倒了，昏迷不醒，往生一天，人家才发现。那平常他也很少有活动，都他一个人自己住在那里，啊，流通一点法宝。那个协会啊，已经成立20几年了。我已经刚开始成立啊，去协助他们成立，之后我就馆长派悟明师去。我也没有再去了，啊，派他去当会长。啊，今天的那个功德主啊，林居士啊，今天来找我啊，啊，跟他在华藏啊见面。啊，那么悟明师小我1岁，今年63。他要这个桃园净宗协会啊，要说悟明师走了，要交给我了啊，问我要怎么办啊？今天呢、啊，就是跟他谈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我们就想到啊，这个俗话讲的这个“人生70古来稀”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到70岁走的也不少啊，所以人能活到70岁啊，也不容易啦啊。那么百年呢、啊，他是相当的福报了啊，能够活到100岁，100多岁，像海贤老和尚，那是阿弥陀给他延寿的啊。我老和尚讲，如果照他原来的寿命，应该是80几岁。啊，70老80，啊，像孔老夫子73岁往生的啊，孟子是84，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啊，说73、84啊，阎王不请自己去啊，啊，这70老80啊，就是随时会走的，随时会走人的，啊，但是呢，现在看看呢、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那个年轻走的也不少，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的时代啊，那个寿命不长啊，就意外死亡的那也很多，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所以上近百年啊，他是说以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讲，那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叫尽行寿。尽行寿，尽你这一生的寿命。啊，你从现在开始念到你命中啊，这个叫上尽百年。

百年是个形容啦，不一定说你一定活到一百年啊。啊，那个台语讲啊，百岁年后啊，百岁年后，咁一定食到一百岁才死啊，啊，啊，未一百岁死也真多啊。但是讲一百岁之后啊，这个是形容啊，希望他能长命百岁啦，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一般讲啊，是讲进行寿啊，进行寿。夏至一日七日，夏至就是上近百年，就是进行寿啊，时间就长啦、啊。那夏呢，就一天到七天，我们现在打佛七就一日到七日。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打佛期啊，一日到七日，一心专念啊，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照经文讲，那是一定可以达到啊，但是一定要做到一心专念。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知道这个一心专念它的标准。一心专念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名号啊，降伏我们所有的妄念，我们所有的妄念被这个佛号呢代替了，不起了。那这个功夫就可以了啊，待业往生没问题了。啊，如果这个妄念还扶不住啊，也就没把握。那看你命中那最后一念呐、啊，那最后一念呢、啊，到底能不能提起佛号？啊，还是贪嗔痴冒出来，那就还是要继续六道轮回。啊，所以临终最后啊，断气那一念呐、啊，是决定我们来生去哪里的。啊，如果你那个时候呢，心是不贪不嗔不痴啊，那生三善道了。啊，如果贪嗔痴就多三个道，起的念头啊是贪嗔痴多三个道，起的念头啊是善的，不贪不嗔不痴生三善道。那起的念头是念阿弥陀佛，那就生极乐世界。关键啊在那个念啊，最后一念是念什么，哪一个比较强，先去受报。啊，所谓强者先签呐、啊，好像欠债一样啊，欠的多的呢先要，欠的少的排在后面。那我们这个业力啊，看哪个比较强，善业、恶业，恶的业力强，堕三恶道；善的业力强，堕三善道。啊，生三善道。那敬业的力量强啊，那升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就是修敬业。啊，把所有的妄念呐、啊，都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那就成功了。这个叫一心专念。啊，如果你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啊，这个定是很肯定的，你一定往生的。啊，但是你不是一心专念呐、啊，一下要念这个，一下念那个，念太多了，太杂了，那就不一定能往生了。啊，要看你临终最后一念了、啊，那一念是什么念？念什么？啊，如果专念呐、啊，功夫得力了、啊，有把握。啊，所以必无疑也，就必定没有怀疑的。那没有怀疑呢？谁来证明我们没有怀疑呢？自己证明。啊，你念到这个功夫，你就感受到佛力的加持，佛跟你连线了。你心里就很清楚，你就不会有疑惑了。是故一佛所说及一切佛同证成其事也。啊，就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一尊佛所说的就是一切佛共同证明的。这个事情啊，是真实的，
啊，一点都不是虚妄的。我们再看这个第十四段，十四专依往生经行行者，是名正行。何则是也？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等。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一心专离彼佛专称、专赞叹供养，是名为正。啊，这个是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这个修净土法门啊，什么是正行。啊，那么正就是这个行门啊，它正确的修行。啊，那什么是正行呢？啊，何则是也，就是何就是什么，什么是正行。啊，说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现在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是夏莲基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就是把五种无量寿经的研义本啊，给它汇集起来成一本啊。读这一本啊，也等于读五种研义本的精华集大成啊。那这个因缘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是非常殊胜的。那么一般不是读汇集本的，一般都是读康生凯翻译的啊，在三国时代啊，康生凯法师翻译的《无量寿经》啊。以前啊，我年轻啊，刚接触佛法，读《无量寿经》就是读康生凯这一本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见到啊这个汇集本。啊，那是我出家以后啊，华藏图书馆啊，李师公许儒老人往生那一年啊，师父啊，把这个李师公以前在台中莲社呢，交给他了。夏老居士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汇集本啊，这个经题也是汇集的，这个汇集本。每一注啊，他用毛笔啊写小字注在旁边，这个汇集本啊，他拿了叫我去找印刷厂估价，印了一万册啊，纪念老师的啊。后来啊，同修看到这一本啊，就请师父讲啊，讲了之后呢，后来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是夏老居士的学生。啊，他劝我们师父在海外啊成立净宗学会啊，所以净宗学会成立的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先讲这个夏老啊的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因缘成立。那么一心啊专读诵这个汇集本是最圆满的啊，因为你读研义本啊，因为研义本印度梵文翻到翻译中文的，在目录上啊，大藏经目录上啊有十二种有经题，但是呢有七种啊没有经文了、啊、已经遗失了，找不到。那现在呢，在大藏经里面呢，只有五种研义本啊，这个有经文。那么这个五种研义本呢，拿来对照都是无量寿经，但是那个内容啊出入很大啊，这本有的那本没有，那本有的这本没有啊，这个出入就很大。那出入很大呢，你读一本就不完整啊，要读五本那实在讲是有困难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说现特别现在的人，我们说真的读一本都

我抽不出时间来读五本，哪有时间啊？而且这个五本呢，翻译的这个文法又不是很通畅，读起来都有困难啊。因此，《无量寿经》在中国1000多年了，很少人弘扬，反而日本、韩国的法师啊，他们注解还比中国的法师多。

这个五种啊，内容出入很大，那没有一个善本啊，一般啊都是依康生凯这一本。那受持读诵无量寿经的人就不多了啊，可以说几乎没有啊，大部分大家呢就是受持弥陀经了啊，弥陀经最普遍的啊，但是无量寿经他讲的详细。啊，对我们疑惑很多的人啊，那读无量寿经对我们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无量寿经是特别是现在这个下老的会基本是最理想的。啊，我自己读这个经啊，对我感觉来讲啊帮助断疑生信啊，每读一遍啊，这个疑惑啊总是会消除一些。那么一心专读诵此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就专读这个下老这个会集本。这个会集本呢，现在佛门啊，这个海内海外很多法师啊，很多争议啊，我们也不要受影响啊。我们既然是净宗协会，我们就是主修这一本啊。当然，我们也尊重原理本啊，没有原理本也不会有会集本。当然我们尊重啊，但是呢，为了方便呢、啊，我们还是要受持啊会集本啊，因为叫我们看五种实在是有困难，你不看呢又不完整不圆满啊，所以会集本呢、啊、帮我们这个忙帮得很大。那么你专心读诵这个无量寿经呢，是正行。或者呢专心读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是正行。这个是专讲西方净土的。那么佛说阿弥陀经也是正行。那么下面呢有等这个字。等比如说现在这个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啊，这个我们净土基本的三经，就三部经典。无量寿经啊，介绍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啊、成立的因缘历史啊，法藏比丘因地啊修行发愿啊成就极乐世界，这个历史的因缘由来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呢，介绍的面面俱到，同时也把娑婆世界的情况啊讲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对两个世界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这是无量寿经的特色。他讲的详细。那么观无量寿佛经啊，是讲这个理论方法。那这个世界是怎么成立的就是讲这个它的道理。观就是他的观想的道理特别注重这个观这个字观啊，观经讲的可以说这个九品往生三福九品，讲的往生修行的行门很广泛的可以说不管修哪个法门通通可以回向化愿求生净土无量寿经只有讲三遍观经讲到九品讲的细就讲往生经的理论方法。那么弥陀经是劝信劝愿劝行，这个基本上净土三经你选哪一部经来修都可以。那么等呢，等就是后来祖师大德这个清朝彭居士把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这品经加在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那么他加的也很有道理因为普贤菩萨呢最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品经也等于是净土经那么在民国初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又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经文
本

0: 在净土四经后面啊，成为啊现在我们讲的净土五经。那我们看印祖啊挑出来这个一张补进去啊，也是就圆满了啊，净土五经啊，加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啊，圆满了净土五经啊。另外一部往生论，那么这个等啊也是包括其他大乘经啊，佛附带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就很多了啊。那么你依哪一部经修啊，回向化愿都是正行。那么如果你依三经来修啊，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啊，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一心专注啊，关键在一心啊，一心专注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纲领原则，要一心专注啊。专注在哪里呢？专注思想啊，我们叫思维观察意念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啊，二报庄严。恶报就是说依报正报两种庄严。好，所以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读弥陀经或者读观经啊，这个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彼国二报庄严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要领。但是这个心啊要很定。啊，像观经啊讲叫我们观这个一观一观。啊，观这个我们看得到的就很难了啊，那个看不到的要观到看到，那难度就更高，那心要很定，定功要很深啊。这个十六观第一观是观日落悬谷啊，太阳啊要下山红红的，也观那一观啊，那一观啊我们修起来都有困难了，都不容易。那一观要怎么观成呢？要观到呢，你眼睛张开看到一个红红的太阳，眼睛闭着红红太阳还没有消失掉，你走到哪里那个太阳都在你的眼前，那这一观就观成啊。大家可以试看看，我刚出家的时候在基金会楼上啊，在顶楼看过去西方啊，它在落日的地方啊，观了几天了，太阳下去也就不见了啊。那一关我们看得到的你就关不成了啊。那么第二关是关水关，关水关它放一杯水啊，观察那杯水呢结冰，然后呢那杯水这样扩充出去，你看到这个大地啊都是像那个冰透明琉璃似的。那你那一关关成了，你如果看到外面啊还是泼这个柏油路啊，那一关没有关成。那一关关成什么？你走到哪里啊，你走到那个石子路啦、什么路，通通是琉璃地，在你的眼前通通一片都是净琉璃，都是透明的啊。那么用一杯水啊，我去九寨沟啊，我们跟陈永进菩萨啊，我们十六年前啊去九寨沟，九寨沟那个水啊，那个蓝清澈啊，我到九寨沟看到那个水啊，我就想，哎呀，想到观经啊，观大地结冰，大地变琉璃色的，你去看看那个水啊，你再去观想啊，那个水结了冰，透明的，像琉璃一样透明的。啊，你观成啊，那你看到整个大地就是一片琉璃地，你观才观成。那这个第一观、第二观是比较简单的了，我们看得到了去观。你观看看，那后面的都我们看不到的了，佛啦、菩萨啦啊，那个难度就会更高啊。观莲花啦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古来祖师大德这个观想的理论，他讲了很多啊，这个原理原则都在观经 世界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世界？为什么世界比较清净，有世界比较不清净？啊，把这个原理啊，在观经讲的最详细。啊，观经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想生出来的，是你想出来的。啊，把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了。那么一心专注啊，这个它就产生效果。一心专注，那我们念佛也是要一心专注。啊，古来祖师大德啊，对这个理论讲了很多，但是照这个观经的方法修的不多。啊，大部分采用弥陀经、无量寿经的持名念佛，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啊，这个不用观想啊，观想会很大的劲啊。啊，那个我们的闭着眼睛，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这个比较容易。啊，但是我们念这个佛呢，也是要一心专注的念，那才会有效果。啊，你一心专注的念啊，它的正能量就发挥了。你那个念头啊，念什么，它就会产生它的效果。啊，像大家现在吃饭都有看海鲜老商啊，我们师父啊叫我们要多看啊。啊，那个海鲜老商啊，说他的什么一个堂弟还是表弟偷了他的冬瓜，然后他就揍他了，说赶快叫他生疮啊，所以偷了我的冬瓜。结果他念一念了，他那个堂弟是真的全身生疮啊，躺在床上啊，啊，这个喊爹叫娘的啊，啊，那他的妈妈说你的堂弟不过偷了一个冬瓜，又揍得他就爬不起来，啊，后来他那个念头赶快讲，哦，这么厉害啊。啊，后来改个念头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所以奇怪他就好了啊。那么人家有病啊，他给人家治病啊，他就随便去这个外面啊抓一些草啊，那我治一治就好了。啊，就是他那个念头，那个念头他如果专注，他就产生那个力量出来。但如果不专注啊，散散的那个力量不集中啊，就那个力就达不到。啊，我们在架上啊有一本那个感应的啊，这个因果的啊，好像我看到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啊，他去污蔑啊毁谤一个出家人，但是那个出家人啊也报复。啊，每一天呢、啊、都给他诅咒。啊，他那个头还去磕那个钟啊。后来呢，那些给他毁谤的那些人啊，就真的不得好死。啊，那个他那个专注啊，那个力量很大。啊，如果恶的力量也产生很大，善也产生很大。那我们这个念佛啊，一心专注呢，那个能量出来啊，那就不一样了。关键的一心专注啊，一心专离彼佛，专称专供养专赞叹，是名为正啊。关键都在一心专离啊，专离就专门拜阿弥陀佛了啊，专称啊，专念阿弥陀佛，专赞叹啊，赞叹啊，你读经是赞叹。啊，我们现在念赞佛句，就是赞佛句，就是赞叹啊，专赞叹。我们打佛句都要念赞佛句，就是专门赞叹阿弥陀佛啊，是名为正。那得到效果呢，就是一心专注，专一心专啊，效果就出现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个第十五段，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劝喻次进第三十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劝喻次进第三十三啊，我们从经文：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啊，从这一段看起。无田忧田啊，一直到忧苦万端啊，那么这大段经文啊，都是讲累念积虑这句经文详细的解说啊，就是累积累呀、啊，这个忧念啊，心里啊这些挂念啊，处心积虑的啊，什么事情？这个都详细啊，举出一些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我们世间人呐、啊，累念积虑啊，到底在念些什么，在忧虑些什么？那么这里讲啊，无田忧田啊，这个田是田地，

没有田地的人啊，想要有田地啊，宅啊是家宅，现在讲房子、土地啊，房屋、土地啊，这些属于啊不动产。这个也是我们世间人啊，大家在这个需求的。那没有田地的人啊，他想要拥有自己的田地。没有房子，那这个想要有个房子，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眷属啊，是家属、亲属，还有包括自己的佣人啊，佣人啊，比如说你公司啊，你请的员工啊，这个都属于眷属。啊，你一个店呢、啊，也有请几个人，那个也是眷属，啊，这个都属于眷属在内啊。那这个眷属啊，当然这个亲疏、远近啊，这些跟我们呢、啊、有关系的这些人，财务啊，就是财产，我们家财啊。产业啊，自身的这些生活必须要用到的这些器物啊，这个民生用品啊，平常生活要用的。那么以上举出几个例子啊，都是我们世间人啊所忧虑的一个境界。那么佛给我们讲啊，我们世间人所忧虑的这些财物啊，动产不动产，佛说这些是不吉的事情。佛给我们讲啊，这些是不吉的。那佛为什么说那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要追求的这些财物为什么说不吉呢？因为啊，这些都是属于六道轮回里面的事情。你天天忧虑这个，也就是天天在制造六道轮回啊，怎么能处理呢？这是不应该忧虑的，应当啊要完全放下。人生最重要是生死大事，这个事情才是我们最急迫的、最重要的。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大的事情，一个生一个死啊，人生是这桩事情是最大的啊，你再大的事情没有大过这桩事情了啊，人一旦死了，什么也带不走啊，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人这口气断了，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包括自己这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那何况身外之物呢？所以佛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这生到人间来啊，最重大的事情、最急的事情啊，就是要解决生死这桩大事，这个才是最急的啊，其他呢是不急

啊，那么不急啊，佛也不是说叫我们这些通通不要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要把心都放在那个上面啊，心呐、啊、应该注重在啊了生死啊，像我们念佛人呐、啊，我们这一生要念佛求生净土，这一桩才是现在我们最急的事情。啊，现在念佛对我们来讲是最紧急、最迫切的事情。人命无常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啊。真正觉悟的人啊，就是要把握今天啊，不能想到明天了。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啊，谁敢保证明天这个世界？会不会有大灾难发生呢？那么下面解啊，这个注解啊，那有一段啊，解释这一句的啊，无则欲有，失欲得之；但已有者，又记其无，亦复同一物。欲海难填，患得患失，故因有无同有。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自己缺乏的啊，自己没有的，想要拥有。那拥有了啊，好像没有钱，那想要赚一点钱。那现在有赚到一点钱了，那又怕这个钱失去了。那这个心呢、啊，总是在这个上面呢、啊，患得患失。啊，特别我们在这个买股票啊，这个看那个电视机那个股票一直跳动，啊，我们也看过啊，有些人他买股票啊，一天到晚盯着电视机啊，这个心呐、啊，跟那个股票啊起起伏伏的，患得患失。啊，买的股涨了。啊，那赚了，跌了啊，那亏钱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最明显可以看出来。那其他方面呢、啊？啊，也都是一样，患得患失。啊，这个世间人啊，一天到晚追求的，就是这些欲望这些东西。人的欲望啊，没有止境的。啊，你说哦，哪一个人他能够知足？这个人就很难得了。啊，大部分呢、啊、都不知足。啊，有了希望啊，更多，多多益善。啊，没有止境的。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所以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就是这个错误的念头造成的啊。这个佛在八大人间经就讲到这个事情啊，说生死疲劳啊，从贪欲起啊。我们会说生生世世，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桩事情啊，疲劳啊，就是说这桩事情从来就没有暂停的，没有休息过的，无量劫以来啊，都不停的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啊。所以佛在八大人劫经啊，形容啊生死啊疲劳啊。那生死疲劳从哪里起呢？从贪欲起。我们常常做中弘国师的三十系念，中弘国师在第一时开示啊，啊，第一首偈，第一句就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不知贪欲起于何啊？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分持

总是魔。什么叫意念分词？就是这里讲的啦。啊，一天到晚就都忧虑这些身外之物。啊，对了生死这桩事情啊，忘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八大人觉经讲啊。啊，少欲知足啊，身心自在呀、啊。所以少欲知足啊，人要是能知足，他就很容易回头。特别是年老的人啊，年纪老啊，如果对得失看得很重，不是好事情啊，年老。应该要放下了，应该办出世间的大事了。啊，出世间的大事，我们真正有把握，真正可以做得到的，无过于信愿持名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我们都遇到了，我们都有机会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不容易遇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这六道轮回啊，轮回到人道来做人啊，难啊，几率很少，时间短暂啊，堕三恶道的几率多，时间长。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那么得到人生，又能佛法，那就难中之难了。啊，又更难了。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现在闻到佛法，又闻到净土法门，那就难上加难。这个说明啊，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啊，一定要抓住啊这个机会啊，不要错过，这桩才是最重要的啊，其他就不重要了。所以年纪老的人特别要放下了啊，这个连儒家孔子也讲啊，孔子夫子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啊，年纪少年呐、啊，血气未定啊，戒色。啊，到壮年呐、啊，血气方刚，戒之在动。啊，斗争啊。啊，年纪老了，血气已经衰啊。戒之在德。那么在中国礼记讲啊，七十曰老啊，七十就是老了啊，七十啊要传啊，就是你把家业事业也要传给下一代了，七十岁就要传了啊，不能啊自己抓着啊啊不肯放。俗话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所以七十就要传啊，人七十岁就是稀寿了啊，所以到了七十岁啊，就不能有得失心了啊，不能放不下了，要放下啊，要传。啊，要办自己的大事要紧啊！这个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最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一少一，失欲其等。”这个是
我们一看呢、啊，很清楚就明白啊，有一样又觉得少一样。那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这个过去啊，啊，我们也听到有同修讲啊，啊，说这个女人买衣服啊，总是少一件衣服啊，总是少一件，衣服已经很多了，总是少一件。啊，现在有新的了，流行了，又要买了。那个衣服啊，啊，几个货柜都拉不完了。还不够，还要买，就有一少一啊，也永远缺少啊。这个劫啊，注解讲，例如已有一万年存款，见人有两万年，则思更有一万年，就想跟别人一样，其等就是说，那你有我也要有啊。啊，你有一部车子。啊，我也要有一部，那你两部，那我也要买两部，要跟你一样齐等，啊，不能输给你啊！啊，总是想跟人家比较，啊，跟人家一样，啊，这个叫私欲齐等。每个人命运不同，财富是多生累劫。财布施所成就的，不是偶然的。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你这一生一直想要得财富，是打妄想，做不到。啊，过去生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你就财富的果报，过去生修的。啊，你没有修啊！你看人家赚钱呐、啊，你去赚看看啊！看人家做那个行业很赚钱，我们也去跟他做一样的行业，那看我们赚不赚钱？那、啊、做同样的，那、啊、人家赚，那我们可能赚不到，还亏本。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头脑比他差吗？不见得，头脑比那个赚钱的人好的人太多了，啊，那个赚大财富的人，他未必头脑很好啊，啊，但是他就是赚钱，他做什么都赚，啊，你头脑很好，你做什么都不赚，气不气死人啊，啊。命运啊，啊，这个万般都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啊，一个人啊，如果能够认命啊，那心里会比较安了、啊。啊，所以这个已经有一部电视机啊，那看到别人有两部啊，那他也要再加一部啊，这个就失欲其等啊，已知其等，失而未得，故以为忧；失而能得，忧亦不止，因亦无止境，故永有不足之忧。这个。失利得到了，又怕失去，啊，没有得到，很想得到，所以这个忧虑的心呐、啊，始终不止，啊，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所以有永远不足之忧虑啊。啊，这是没有必要啊！我们生活越简单越好。

我们这个星期在别院打佛七那晚上都要念那个普贤警重记四日已过，命于水井，独少水以师有何乐？大众当前精进，如旧投篮，但念无常，胜勿方意过一天，生命就减少一天了。往魂目就接近一天了。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引用以前台中李老师讲的这个欧阳修的一段话他把这个人生分春夏秋冬人一岁到二十岁是人生的春天，二十一岁到四十岁是人生的夏天，四十一岁到六十岁是人生的秋天，六十一岁到八十岁是人生的冬天把它这个分成四个季节那么八十以后没有了春夏秋冬都过完那随时可以走，什么都不贪念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往生，这就对了不要再贪恋这个世间了这个人老了，年纪大了，还在贪恋这世间这一切样样放不下，那前途就不好了决定来生又是丢到轮回了贪心如果重了，就鬼道去了所以人死的时候做鬼那不一定去做鬼但是大多数人都去做鬼，为什么呢？大多数人都有贪心贪是鬼道的业因所以贪嗔痴慢统统要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道业成就这个欲望没有止境这个一定要改决定不要受外面的影响物质的环境影响很重更重的是亲情的影响，那更难断那个更难断，要真的把它想破不想破对我们有大害处到最后不能往生这个还是要放下了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一个老同学现在已经不在了田辽平老居士他也是八十多岁才往生的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跟我们到美国达拉斯去打佛七那么他老人家呢到美国去打佛七那个时候我们岛上打佛七都会在那里这个田老居士就给我们师父讲了他说师父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成家立业了孙子也都很好几个了他说呢我什么都放下了退休了只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他说呢我来这里打佛七那心里都挂念了我家里那个小孙女那个小孙女特别可爱看到我就叫

爷爷爷爷啊，他说我来这里啊，心里啊都在念着那个小孙女啊。啊，那当时我们老和尚啊就抓到这个机会啊，给他讲了啊，给他讲这个什么叫念佛了啊。他说你现在呢，把你呢想念小孙女那个念头啊，换成阿弥陀佛，换成想念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功了。啊，你怎么去想你的小孙女？用那种心去想念阿弥陀佛，把那对象换过来，那你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开示啊，他很贴切的啊。也让我们体会到啊，那什么叫念佛啊？啊，我们现在大部分呢、啊，口念的心没有在念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心呢、啊、想其他的事情。那田老居士我们认识很久了啊。那他也是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嘛，到跟我们到美国打佛七，他心里念的还是他的小孙女嘛，那不没有在念佛啊，口中是有在念佛啦，但心里挂念的还是孙女。这个挂念就是我们讲细念，心细念着小孙女。他细念的小孙女是真的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依净老和尚这个开示，怎么叫念佛啊？我们常常以这个例子啊来体会，啊，慢慢我们才就会体会到那什么叫念佛，我们有没有真正在念佛？那不然呢，我们只是一天到晚。口中在念佛，心里没有念，有口无心啊，那这样念呢、啊、就不感应，没有感应啊。关键呢、啊，心要念啊。我们口中念佛也是帮助我们心念，提醒我们心里要念佛啊。所以“念”这个字啊，上面一个今天的“今”，下面一个“心”。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要有佛啊，所以田老居士啊，跟我们去打佛七啊，他心里有小孙女，这是真的，没有阿弥陀佛啊。那这样跟阿弥陀就不能感应了啊，那跟他的小孙女感应了啊，那这个倒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要做一个转变啊，做一个转换。那世间这些亲情啊啊，也是要想破啊，想破就看破了。这个后面的经文会讲到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之啊。生自己来，死了自己走，啊，没有人陪伴我们，啊，只有到极乐世界呢，才不会分离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事小既有，又忧非常。随佛盗贼，怨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啊，事小既有，又忧非常。这个注解讲，且稍既有，便欲藏宝，恐遭祸变，虑其复失。啊，那刚刚赚到一点钱了，啊，生活能过得去了，啊，想要啊长远的保持下去，但是又担心呢、啊、遭遇到灾祸。自己现在所拥有

对吧？会失去，要忧虑这一个。非常啊，水火盗贼、魂飘劫夺等，这是非常之火。

全球的啊，这个疫情是全球性的啊，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啊，这个病毒啊也不限于一个地区性的。啊，这个病毒啊，不是说，啊，这个亚洲人会感染，那欧美的人就不会感染了，不是这样的。这个病毒，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种族，他都会受到病毒的感染。那今年这个病毒，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在03年啊 ,17 年前那个 SARS 啊还是只限于亚洲啊，大陆、广东、香港、台湾。而且这个时间也两个多月也就结束了。啊，今年这个病毒它是全球性的。啊，那这个除了这个病毒之外，这是瘟疫，在经典上讲叫瘟疫。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瘟疫。啊，其他还有呢，水灾、火灾、盗贼、强盗、小偷。啊，水灾啊，可以把财物漂流；火灾可以把财物烧光。盗贼呀，把你财物抢走，魂飘劫夺啊，这非常之祸。现在灾难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天灾人祸啊，那如何躲避灾难？一定要念佛，要求生净土。真正灾难爆发了，我们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真有把握这才行。对这个世间一切都要放下。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间，我们的心啊，要存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好人有好报，因果定律丝毫不爽。这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那现在灾难怎么来的呢？啊，灾难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无量寿经》这几本经，后面的讲的也很详细了。啊，《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讲的，那是最清楚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福报没有门路，都是人自造出来的。人造作不善业，造恶业，感召天灾人祸。啊，造十二业。所以灾祸不是上帝降临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临给我们。人类造作恶业感召来的，啊，换一句话说，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啊，制造出来的灾祸，我们承受这个灾难，还不知道反省，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不知道修善，还要怨天尤人，那罪上就加罪了，那后面灾难就更严重了。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从自己做起啊，知道这个因果报应啊。
学了佛

总是要明白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别人不明白，他不相信，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先做先修，自求多福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一定啊要相信因果定律啊，丝毫不爽。水火啊，水灾火灾盗贼啊，那么这些都会消散人的财物啊，连生命也都没有了。这些是讲举出几个灾难啊，那当然那些灾难还很多啦。怨家跟我结怨之家。怨家呢，他来报复啊。债主过去我欠他的债还没有还的人。现在遇到了，他来讨债。以上种种啊，皆可徒生非常之福啊。这举出几个例子啊，都发生了突发性的非常的灾祸。魂飘劫夺，消散磨灭。火能够焚烧把房子烧掉，水能够漂没淹没，你的财物被水漂流了洪水淹没田连土地最近大陆这个洪水水灾那也是空前的大连那个房子都被水冲垮了。那这个不是很明显吗？水它能够把你的财产生命给你淹没掉。火灾把你烧毁。盗贼他来抢夺。他来劫夺。盗就是明显的抢，贼他是暗中去偷那个叫贼。冤家报仇，债主索债，给你讨债甚至儿请之间，情非我有，旧日财富荡然无疑。而且就是很短暂的时间你亿万家财一下没有了，泡汤了全部不归我有了以前的财富荡然无疑了。这个过去这个发生这个金融海啸那早年发生金融海啸，在东南亚新加坡这个有一些人财富一夜之间没有了，受不了跳楼自杀了。那现在我们讲今年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传遍全球。那你看各行各业受到冲击，第一个冲击就经济经济的损失这个是无法估算的了。你看现在航空公司我看你要倒了，可能要倒了很多家了。这上半年那个疫情还没完，下半年又新的一波又来了。前天那个新加坡的机师跟他通电话，

啊，他给我讲啊，他现在他们新加坡每天还有四五百例的感染，啊，那感染都是外籍劳工比较多，啊，他们有全部感染的有五万多例，新加坡五万多例，啊，那每一天还有四五百个这个案例。啊，那现在呢是美国最严重的，啊，这个谁也没想到，啊，美国是全世界那个医疗最好的，啊，最强的国家，那怎么会这样啊？啊，所以当时啊，大家看啊，应该最严重的是我们台湾呐，啊，我们台湾那离大陆最近呐，啊。啊，但是台湾呢，也反而啊，这个疫情啊，还是在全球是最低的了。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台湾啊，还是有很多人在修缮呐，做好事啊。啊，那特别啊。这个台湾这个素食餐厅最多，全世界最多的啊，那也就是说素食餐厅最多，吃素的人多，他餐厅才会多啊。就台湾吃素的人还是在全球啊算是最多的，你走到哪里都有素食餐厅，这个你到外国去看就知道了啊，没有一个地方啊，像台湾这种素食餐厅那么多。那可见得素食多，那杀生比较起来也会比较轻嘛。啊，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还有学佛的人啊，做好事的人还是很多。啊，在默默的。在行善的很多，啊，所以这个就是共业当中有别业啊，啊，但是我们总希望啊，全世界都不要灾难，啊，我们也不能幸灾乐祸，啊，看到别的国家有灾难，就像我们有灾难。啊，我们存心呢，不能存那个不好的心。啊，不能只说啊，我们台湾好就好，其他就不管啊。啊，只有我们好啊，其他的国家都不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嘛，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啊，像这一次的疫情。那第一个影响就是经济嘛，啊，虽然我们这边是最轻微的，但是你毕竟还受影响啊。你看那个航空公司，我看如果这个疫情呢拖到年底明年啊，我都不晓得倒几家了。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啊。啊，现在我听说那个客机啊都改成货机了，变成载货的了。没有人敢出去啊！啊，那些工作人员啊，放无薪假，那等于失业了嘛。啊，饭店、游览车，你卖东西的都受到影响，啊，特别是观光业的受的影响最大。啊，前半年我们那个台湾还是有限制的时候啊，你看啊。九份老街啦，淡水老街啦，那个商店一开，没有人。啊，那开那个店啊，赚不到那个电灯费了，啊，所以干脆就关起来了。你说不受影响吗？

啊，所以全世界好，我们也肯定好，啊，全世界都不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嘛，肯定会受影响。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讲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纵然不能为尽虚空遍法界众生想，起码要为这个地球想。不能想到只有我这个国家好，其他国家他们都死光了都没关系的，那存这个心就不好了，这是恶念了，恶念了恶报不好，所以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才会有好报。那么下面讲啊，这个财产啊，短短的时间你就没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经济啊，泡沫啊，这个通货膨胀啊，你那个钱会缩水啊。你不要以为你钱寄在银行就永远能保持那个价值啊。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买美金，美国呢没有钱到拼命印钞票啊，拼命钞票那个价值就一直缩水减少啦。那你就保佑啊，美元不要垮啊，如果垮掉了，那我们都没有了，就是这里讲的啊。魂飘劫夺都给你消散光了。那何况还有战争、海啸、地震、风灾。这损失多大。今天我看到同修传给我这个日本啊，今年不是要办奥运吗？花了多少钱啊，想要大赚一笔。人算不如天算啊。办不成。办不成啊，那个原来准备开幕用的那个烟火啊，不能放得太久会过期。所以在前几天都拿出来在富士山那边放。那不但没赚到钱还亏本。那经典上这里讲的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吗？所以我们读了经，听了这个经啊，对照我们现实生活的现状。下面讲这个结怨啊，这个怨啊就怨家了啊，有意的，有无意的，有现前的，有宿世的，这太多了啊。这个跟人家结怨啊，有时候是有意跟人家结怨，有时候是无意无心的，说话得罪人自己不知道啊。有现前这一生现在跟人家结怨的，那有过去式结怨这一生碰到的，那这个就很多了。那么结怨最重的第一个是杀生啊，第二个是偷盗。那这个杀生太多了啊，现在这个杀生不得了啊，现在的杀生那比过去这个五十年前啊，不要说五十年前，三十年前都不晓得多少倍啊，可以说十年一直增加，有增无减杀生的业越来越重另外还有堕胎的，那就更多了。那不但杀生，那杀人，而且杀自己的亲生儿女

罪过就更重。啊，这个堕胎啊，是很罪很重的一个罪业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这个儿女啊会到你家来投胎啊，总是有因缘啊，没有缘他不会来啊。过去这个香港啊，光明讲堂寿业老和尚的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这副对联啊，那这副对联啊，我最近啊在那个台南新联啊建护寺啊，我就请人啊把它写在这个寺的前面的两个柱子啊，这个一副对联啊，就是告诉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就是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来啊。那这个堕胎，如果他这个儿女是来报恩的，孝子贤孙，那把他给杀了，恩变成仇啊。如果是报仇来的，那仇上加仇啊。如果是讨债来的，你跟他杀了，那欠他的钱债现在又多一个命债。如果来还债的啊，他要还你的债啊，你把他杀了，变成你欠他的命债，这个很麻烦啊。这个都是结怨啊，怨怎么结的啊？这是第一个杀生。第二个是偷盗啊，偷盗是想占别人的便宜，恶意啊欺负老实人，老实人是好人，夺取他的财物，这个罪就更重了。杀生要偿命，欠债要还钱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生死是平常的事情，不能造业啊。啊，希望啊多活两年啊，杀害众生死了以后就到地狱去了啊。所以做人一定要记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因果道理明白了，我们心是定的，心是清净，心在定中。那这样啊，往往我们很自然啊，平安的度过这个灾难啊。就是我们心要定，心要清净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所以做人啊，不要跟人结冤仇啊，他跟我结怨，我不跟他结怨，这样就对了。对古人讲啊，仁者无敌啊，仁慈的人他没有敌人，他心中没有敌人啊，别人对他敌对，但是他不跟人敌对啊。所以仁慈的人一生没有冤家对头，没有冤家债主，他不跟人结怨啊。那么就是处处忍让谦让啊，他诽谤我，我不诽谤他；他侮辱我，我不侮辱他啊，我恭敬他，冤结就化解啊。他障碍我，我不障碍他；他陷害我，我不陷害他。

那么他想这一生现前得到好处，我想来生得到好处，修来生福，眼光啊看长远，没有冲突，这一生我都让你，来生我得福，福报是自然的。这一生的时间短暂的，来生时间是很长的。那么我们一生啊，本着这种理念心态来生活，来过日子来待人接物依到净土法门，我们研究成熟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往生西方净土其他什么都不要这个才叫大事业念，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我们再回来这个世界度这些苦难众生所以我们都不要去怪别人别人对不起我们，那是他对我们不了解，原谅他不要跟他计较，一笔勾销佛教导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他也有佛性将来他也会成佛嘛。他现在就是一时糊涂成佛有先后早晚不同将来总有一天他会觉悟的，他会回头的想到这个地方恭敬心就升起来了，都是未来佛不再跟人为难这是随缘消业障。那别人夺取我的借去的钱不还，多做还债想，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就自在，日子过得很幸福。那的确要这么想那么一切都做还债想，那我们心里就欢喜纵然遇到非常环境，我们的财产都散失了，要知道也是做还债想，不去我们欠人家的如果我们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散掉了这个地方给我们拿走了，那不久其他地方又进来了你命里有的总归有，丢也丢不掉那命里没有你想得也得不到所以一定要相信因果这个因果都是事实真相不是假的只要存善心，有善的念头，利益众生，业障就消，烦恼就轻了，可以转祸为福，转灾难为吉祥现在灾难这么多我们面对这些灾难要依照佛在这个经上教导的来存心，来做事，来待人接物这样灾难就变为吉祥。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心牵意固，无能纵舍，命中气坚，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这段经文是讲世间相我们现在世间这个现象那世间人的心吝啬贪婪，没有的他想得到，有的不肯给人不肯施舍，不肯帮助人，这个叫奸吝奸贪心奸意固注解讲，坚定之心自为顽固，他没有智慧他想不开，放不下，无能纵舍，
财务有失则心中更增愤恨，忧怨愁苦亦无解释，故因无能重视。他的财产被人夺去了，那么那个怨恨的心啊，带到来世，来生来世遇到啊，在报仇，造成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纵使就是放下，他不肯放下，总是不服气，这个念头就折福。折损自己的福报，完全错了。命中有的福报损失了这个地方损失，那你会再过来但是如果我们升起这种愤恨不平的念头该去的去了，该来的不来为什么呢？你障碍他了，这个念头啊，障碍一念嗔恨，一念不平，一念报复，把我们的福报啊给障碍这是决定错误真正聪明的人，受了大的伤害、大的损失，若无其事，后福无穷不怨天，不尤人，真能放得下。能舍后头就有得佛法里面讲舍得舍得这个舍得是佛法里面的术语名词。舍是因得是果。欢欢喜喜舍，欢欢喜喜得这个得来容易。这个难分难割的舍得到也很难。吃尽苦头才能得到。所以过去这一生赚钱为什么那么不好赚，好不容易过去生修这个布施就很难好像割肉一样不是很痛快的布施。所以得的果报那也就很辛苦。所以这个什么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在这个《安世贤书》里面讲有的人也先贫后富先富后贫这个都有因果有的人为什么先富后贫这个年轻的时候赚到钱的，中年以后就没有了他是施以后悔了，布施之后又后悔了这个连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讲施以后悔，你布施给人不能后悔，布施就布施了，不要后悔你后悔这个也是有因果在道家的这个太思过之神也记过这个来生得的果报因为你布施，你前面有布施，你会年轻的时候会发财但是因为你后来又后悔了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留着自己用多好，又后悔了所以后来他钱财又没有了所以这个都有因果。还有这个辛苦赚钱这个安世贤书举出一个打斋这打斋就是供这个僧众斋僧今天下午这个宜兰有一个斋僧会来请我实在讲他们办这个斋僧应该请我先跟他们讲

常讲因果嘛，大家斋生会办得更好。斋生就是请出家人吃饭的，打斋啦，打斋是属于修福的一个项目，请吃饭总是修福，不管他有修没修，反正我们供养他一餐饭，这修福打斋。那么安世贤书讲啊，有的人为什么这一生赚钱很辛苦，有的人赚钱很容易啊？就过去生啊打斋啊，这个施主啊，这个斋主，他打斋啊，他就请出家人啊到他家去啊，去给他供斋。那出家人就走路啊，走很远，辛辛苦苦的。那如果像现在是大热天呐、哇，很热，很辛苦啊，到他家接受供斋这供斋他有修到福报啊，一道福报但是来生得到的福报啊，他要赚到钱就很辛苦因为他给出家人辛辛苦苦到他家来如果他把这个斋饭送到寺院道场不要让那个出家人那么辛苦跑到他家去他来生赚钱就很容易很容易就赚到了所以上个星期有一个居士他来打了两次斋了都买那个什么素食瓦米刷那个面包那个供种我们就庄严就建立他呢食斋律人家大家来共聚共众大家请大家吃那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讲我们接出家人接受斋主供斋不能给人家吃一吃嘴巴擦一擦然后屁股一拍就走了人家那个斋主才供养我们出家人要法供养你也跟讲几句佛法供养供养不能去跟人家白吃白喝的所以上个星期来供斋吃完了那就坐在喝茶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公案我说你们送到这边来来这里赚钱就很容易了他们斋主全家人来也很难得连他的什么岳母都请过来了所以很高兴那所以下个月又要来供斋了这个是举出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因不同那个果报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布施如果欢欢喜喜的布施欢欢喜喜的舍将来得到果报那也是欢欢喜喜就得到了就得来就很容易了很难舍那将来得到也很难是这个因果一定是相应的这个吃尽苦头他才能得到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命中期间这个注解讲一切世人临命终时之一切妻爱之眷属财宝皆当舍离这个命中你要舍弃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舍了你一切所爱的所贪恋的家亲眷属财宝一样都带不去皆当舍离越是不能舍就是越痛苦越痛苦来生的果报不好多半在恶鬼道跟畜生道所以我们老上这个是几年前香港有一个老居士过世了送他一个别墅六合院在香港一个山上它里面有一只猫都坐在那个主人的位置那个房子换了很多主人了
好几代了，那可能那个猫啊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主人。

投胎，舍不得离开那里啊，就堕到畜生道，啊，堕到畜生道，还守住那个房子，啊，他还坐在主人的位置，啊，堕畜生道。那更早我在家的时候听老上讲经啊，他讲到这个高雄有一个寺院啊，有一个出家人主持啊死了，投胎去做狗啊，因为他为什么投胎做狗？因为他舍不得他那个寺院，他那个道场。那寺院里人也没有结婚啊，你要去投人胎没得投啊。那寺院附近有那些狗啊，有的投到狗胎去了啊，所以那个狗啊，那个主持就是站在当中那个位置，那每天早课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啊，那人家看到，哎，那个怎么这狗都站在那个主持站的位置？那每天都去，都站在那里。那做完早晚课啊，做完他就先走了啊，因为主持先退下去，先走了。啊，后来呢，有一个比较明理的法师讲，哎，就说这个狗呢，一定是那个死去的那个主持啊，来投胎，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寺院。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劝喻次进第三十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劝喻次进》第三十三啊，我们从经文：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啊，从这一段看起。无田忧田啊，一直到忧苦万端，那么这大段经文啊，都是讲累念积虑，这句经文详细的解说啊，就是累积累啊，这个忧念啊，心里啊这些挂念啊，处心积虑的啊，什么事情啊，这个都详细啊，举出一些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我们世间人呐、啊，累念积虑啊，到底在念些什么，在忧虑些什么？那么这里讲啊，无田忧田啊，这个田是田地。没有田地的人啊，想要有田地啊，宅啊是家宅，现在讲房子、土地啊，房屋、土地啊，这些属于啊不动产，这个也是我们世间人啊，大家在。这个需求的，那没有田地的人啊，他想要拥有自己的田地

没有房子，那这个想要有个房子，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眷属啊，是家属、亲属，还有包括自己的佣人啊，佣人啊，比如说你公司啊，你请的员工啊，这个都属于眷属啊。你一个店呢、啊，也有请几个人，那个也是眷属啊，这个都属于眷属在内啊。那这个眷属啊，当然这个。亲疏、远近啊，这些跟我们呢、啊、有关系的这些人，财物啊，就是财产，我们家财啊、产业啊、自身的这些生活必须要用到的这些器物。啊，这个民生用品啊，平常生活要用的。那么以上举出几个例子啊，都是我们世间人啊所忧虑的一个境界。那么佛给我们讲啊，我们世间人所忧虑的这些财物啊，动产不动产。佛说这些是不吉的事情。佛给我们讲啊，这些是不吉的。那佛为什么说，那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要追求的这些财物，为什么说不吉呢？因为啊，这些都是属于六道轮回里面的事情。你天天忧虑这个，也就是天天在制造六道轮回啊，怎么能处理呢？这是不应该忧虑的，应当啊要完全放下。人生最重要是生死大事啊，这个事情才是我们最急迫的、最重要的啊，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大的事情，一个生一个死啊，人生是这桩事情是最大的。啊，你再大的事情，没有大过这一桩事情了。啊，人一旦死了，什么也带不走。啊，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啊，人这口气断了，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包括自己这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那何况身外之物呢？所以佛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这生到人间来啊，最重大的事情、最急的事情啊，就是要解决生死这桩大事，这个才是最急的啊，其他呢是不急。啊，那么不急啊，佛也不是说叫我们这些通通不要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要把心都放在那个上面啊，心呐、啊、应该注重在啊了生死啊，像我们念佛人呐、啊，我们这一生的念佛求生净土，这一桩才是现在我们最急的事情。啊，现在念佛对我们来讲是最紧急、最迫切的事情。人命无常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

真正觉悟的人啊，就是要把握今天啊，不能想到明天了。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谁敢保证明天这个世界会不会有大灾难发生呢？那么下面节啊，这个注解啊，那有一段解释这一句的啊，无则亦有，失亦得之。但已有者又记其无，亦复同一物。一海难填，患得患失，故因有无同有。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自己缺乏的啊，自己没有的，想要拥有。那拥有了啊，好像没有钱，那想要赚一点钱。那现在有赚到一点钱了，那又怕这个钱失去了。那这个心呢、啊，总是在这个上面呢、啊，患得患失啊。特别我们在这个买股票啊，这个看那个电视机那个股票一直跳动啊，我们也看过啊，有些人他买股票啊，一天到晚盯着电视机啊，这个心呢、啊，跟那个股票啊，起起伏伏的。患得患失啊，买的股涨了啊，那赚了；跌了啊，那亏钱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最明显可以看出来。那其他方面呢啊，也都是一样，患得患失啊。这个世间人啊，一天到晚追求的。就是这些欲望，这些东西，人的欲望啊，没有止境的。啊，你说哦，哪一个人他能够知足？这个人就很难得了。啊，大部分呢、啊、都不知足。啊，有了希望啊，更多。多多益善啊，没有止境的。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所以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就是这个错误的念头造成的啊。这个佛在八大人间经就讲到这个事情啊，说生死疲劳啊，从贪欲起啊。我们会说生生世世，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这桩事情啊，疲劳啊，就是说这桩事情从来就没有暂停的，没有休息过的，无量劫以来啊，都不停的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啊，所以佛在《八大难劫经》啊，形容啊，生死啊，疲劳啊，啊，那生死疲劳从哪里起呢？从贪欲起。我们常常做中弘国师的三十系列，中弘国师在第一时开示啊，啊，第一首偈，第一句就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不知贪欲起于何啊？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什么叫意念分持？就是这里讲的啦。啊，一天到晚就都忧虑这些身外之物。啊，对了生死这桩事情啊，忘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八大人劫经讲啊，啊，少欲知足啊，身心自在啊。所以少欲知足

人要是能知足，他就很容易回头。特别是年老的人，啊，年纪老啊，如果对得失看得很重，不是好事情。啊，年老应该要放下了，应该办出世间的大事。啊，出世间的大事，我们真正有把握、真正可以做得到的，无过于信愿持名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我们都遇到了，我们都有机会了。啊，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不容易遇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这六道轮回啊，轮回到人道来做人啊，难啊，几率很少，时间短暂。啊，堕三恶道的几率多，时间长。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呀，三途是家乡啊。那么得到人生。又能佛法，那就难中之难了。啊，又更难了。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现在闻到佛法，又闻到净土法门，那就难上加难。啊，这个说明啊，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啊，一定要抓住。啊，这个机会啊，不要错过，这桩才是最重要的，啊，其他就不重要了。所以年纪老的人特别要放下了，啊，这个连儒家孔子也讲啊，孔子夫子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啊，年纪少年呐、啊，血气未定啊，戒色啊，到壮年呐、啊，血气方刚，戒之在惰啊，惰征啊，年纪老了，血气已经衰啊，戒之在德。那么在中国《礼记》讲啊，七十曰老。七十就是老了，啊，七十啊要传，啊，就是你把家业事业，也要传给下一代了，70岁就要传了，啊，不能啊自己抓着啊不肯放，啊，俗话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所以七十就要传，啊，人。70岁就是虚寿了啊，所以到了70岁啊，就不能有得失心了啊，不能放不下了，要放下啊，要传啊，要办自己的大事要紧啊，这个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最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一少一，失一其等。”这个是我们一看呢、啊，很清楚就明白啊，有一样又觉得少一样，那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这个过去啊，我们也听到有同修讲啊，说这个女人买衣服啊，总是少一件衣服啊，总是少一件，衣服已经很多了，总是少一件，啊，现在有新的了。

流行了，又要买了。那个衣服啊，几个货柜都拉不完了，还不够，还要买，就有一少一啊，永远缺少啊。

则施更有一万言，就想跟别人一样，其等就是说，那你有我也要有啊。啊，你有一部车子，啊，我也要有一部。那你两部，那我也要买两部，要跟你一样，齐等，啊，不能输给你啊。啊，总是想跟人家比较，啊，跟人家一样，啊，这个叫失意齐等。每个人命运不同，财富是多生累劫财布施所成就的，不是偶然的。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你这一生一直想要得财富是大妄想，做不到。啊，过去生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你就财富的果报。过去生修的啊，你没有修啊，你看人家赚钱啊，你去赚看看啊，看人家做那个行业很赚钱，我们也去跟他做一样的行业，看我们赚不赚钱。那做同样的，那人家赚，那我们可能赚不到，还亏本。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头脑比他差吗？不见得。头脑比那个赚钱的人好的人太多了。啊，那个赚大财富的人，他未必头脑很好啊。啊，但是他就是赚钱，他做什么都赚。啊，你头脑很好，你做什么都不赚。气不气死人啊，啊，命运啊，啊，这个万般都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啊，一个人啊，如果能够认命啊，那心里会比较安了。啊，所以这个已经有一部电视机啊，那看到别人有两部啊，那他也要再加一部啊，这个就失意其等啊，已知其等，失而未得，故以为忧；失而能得，忧亦不止，因亦无止境，故永有不足之忧。这个失利得到了，又怕失去，啊，没有得到，很想得到，所以这个忧虑的心啊，始终不止，啊，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所以有永远不足之忧虑啊。啊，这是没有必要啊！我们生活越简单越好啊！我们这个星期在别院打佛七啊，那晚上啊都要念那个《普贤警重记》啊，四日已过，命于水井，独少水以思有何乐？大众当前精进，如旧投篮，但念无常，胜勿方意啊！过一天，生命就减少一天了。啊，往魂目啊，就接近一天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常常引用啊，以前台中李老师啊讲的这个欧阳修的啊一段话啊。他把这个人生啊分春夏秋冬啊，人啊一岁到二十岁是人生的春天，
21岁到40岁是人生的夏天。

41岁到60岁是人生的秋天，61岁到80岁是人生的冬天。把它这个分成四个季节啊。那么80以后啊，没有了啊，春夏秋冬都过完啊，那随时可以走，什么都不贪恋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啊得往生，这就对了啊，不要再贪恋这个世间了。这个人老了，年纪大了，还在贪恋这世间这一切啊，样样放不下，那前途就不好了。决定啊，来生又是丢到轮回了。贪心如果重了，就鬼道去了。所以人死的时候做鬼啊，那不一定去做鬼。但是大多数人都去做鬼，为什么呢？大多数人都有贪心，贪是鬼道的业因，所以贪嗔痴慢统统要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道业成就，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这个一定要改，决定不要受外面的影响。物质的环境啊，影响很重。更重的是亲情的影响，那更难断。那个更难断，要真的把它想破。不想破啊，对我们有大害处。到最后不能往生。这个。还是要放下了。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一个老同学现在已经不在了，田辽平老居士，他也是80多岁才往生的。他7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跟我们到美国达拉斯去打火器。那么他老人家呢到美国去打火机那个时候我们岛上打火机都会在那里。这个田老居士就给我们师父讲了他说师父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成家立业了，孙子也都很好几个了。他说呢，我什么都放下了，退休了。那只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他说呢，我来这里打佛七那心里都挂念了我家里那个小孙女，那个小孙女特别可爱看到我就叫爷爷爷爷他说我来这里心里都在念着那个小孙女。那当时我们老和尚就抓到这个机会给他讲了给他讲这个什么叫念佛了他说你现在呢把你呢想念小孙女那个念头换成阿弥陀佛，换成想念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功了。你怎么去想你的小孙女，用那种心去想念阿弥陀佛，把对象换过来，那你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开示那很贴切的也让我们体会到那什么叫念佛我们现在大

不难，口念的心没有在念。口念弥陀心散乱，心呢想其他的事情。那田老居士我们认识很久了啊，那他也是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嘛。跟我们到美国打佛去，他心里念的还是他的小孙女嘛，那不没有在念佛啊，口中是有在念佛的，但心里挂念的还是孙女。这个挂念就是我们讲细念，心细念着的小孙女，他细念的小孙女是真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呢，依净老和尚这个开示，怎么叫念佛啊？我们常常以这个例子啊来体会。慢慢我们才就会体会到那什么叫念佛，我们有没有真正在念佛。不然呢，我们只是一天到晚口中在念佛，心里没有念，有口无心，那这样念就不感应，没有感应。关键心要念。我们口中念佛也是帮助我们心念，提醒我们心里要念佛。所以念这个字上面一个今天的今，下面一个心，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要有佛。所以田老居士跟我们去打佛七他心里有小孙女，这是真的，没有阿弥陀佛。那这样跟阿弥陀就不能感应了，那跟他的小孙女感应了那这个倒是有感应所以这个要做一个转变做一个转换。那世间这些亲情也是要想破，想破就是看破了。这个后面的经文会讲到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之生自己来，死了自己走没有人陪伴我们只有到极乐世界呢，才不会分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事小既有，又忧非常。随佛盗贼，怨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事小既有，又忧非常。这个注解讲，且稍既有，便欲常保，恐遭祸变，虑其复失。那刚刚赚到一点钱了。生活能过得去了想要长远的保持下去，但是又担心遭遇到灾祸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会失去，要忧虑这一个非常。水火盗贼魂飘劫夺等，这是非常之祸。现在的灾难非常频繁，频率越来越高，灾害越来越严重几乎没有人不忧虑像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全球的这个疫情是全球性的不是一个地区性的这个病毒也不限于一个地区性的这个病毒不是说这个亚洲人会感染，那欧美的人就不会感染了，不是这样的。
这个病毒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种族，他都会受到病毒的感染。那今年这个病毒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在2003年啊，17年前那个 SARS 啊，还是只限于亚洲啊，大陆、广东、香港、台湾，而且这个时间也2个多月也就结束了。今年这个病毒它是全球性的。那这个除了这个病毒之外，这是瘟疫，在经典上讲叫瘟疫。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瘟疫。其他还有呢，水灾、火灾、盗贼、强盗、小偷。水灾啊，可以把财物漂流；火灾可以把财物烧光；盗贼啊，把你财物抢走，魂飘劫夺啊，这个非常之祸。现在灾难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天灾人祸啊，那如何躲避灾难？一定要念佛，要求生净土。真正灾难爆发了，我们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真有把握，这才行。对这个世间一切都要放下。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间，我们的心啊，要存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好人有好报，因果定律丝毫不爽。这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那现在灾难怎么来的呢？灾难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无量寿经》这几本经，后面的讲的也很详细了。《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讲的，那是最清楚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福报没有门路，都是人自造出来的。人造作不善业，造恶业，感遭天灾人祸。造十恶业。所以灾祸不是上帝降临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临给我们。人类造作恶业感召来的。换一句话说，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灾祸，我们承受这个灾难，还不知道反省，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不知道修善，还要怨天尤人，那罪上就加罪了，那后面灾难就更严重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从自己做起啊，知道这个因果报应啊。学了佛，总是要明白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啊。别人不明白，他不相信。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先做先修，自求多福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一定啊要。

相信因果定理啊，丝毫不爽。水火啊，水灾、火灾、盗贼啊，那么这些都会消散人的财物啊，连生命也都没有了啊。这些是讲举出几个灾难啊，那当然那些灾难还很多啦啊。怨家啊，跟我结怨之家。啊，冤家呢？他来报复啊！债主啊，过去我欠他的债还没有还的人啊，现在遇到了，他来讨债啊！以上种种啊，皆可徒生非常之福啊！这举出几个例子啊，都发生了、啊、突发性的。非常的在乎魂飘劫夺消散磨灭，那火能够焚烧啊，把房子烧掉，水能够漂没淹没，你的财物啊被水漂流了啊，洪水啊淹没田连土地，啊，最近大陆这个洪水水灾啊，啊，那也是空前的大，啊，连那个房子啊，都被水冲垮了。那这个不是很明显吗？水啊，它能够把你的财产、生命啊，给你淹没掉。啊，火灾。把你烧毁，盗贼啊，他来抢夺，啊，他来劫夺，盗就是明显的抢，贼啊，他是暗中去偷，啊，那个叫贼，啊，冤家报仇，债主索债，给你讨债。啊，甚至啊，儿请之间情非我有，旧日财富荡然无余。啊，儿请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呢、啊，你亿万家财一下没有了，泡汤了。啊，全部不归我有了。啊，以前的财富啊，荡然无余了。这个过去这个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啊，那早年啊发生金融海啸在东南亚啊，新加坡啊，这个有一些人啊财富啊一夜之间没有了，受不了啊，跳楼自杀了。那现在啊，我们讲今年的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传遍全球。那你看、啊、各行各业受到冲击，第一个冲击就经济啊，经济的损失这个是无法估算的了。你看现在航空公司啊，我看你要倒了，可能要倒了很多家了。啊，这上半年那个疫情还没完，下半年又新的一波又来了。啊，前天那个新加坡的机师。跟他通电话啊，他给我讲啊，他现在他们新加坡每天还有四五百例的感染啊，那感染都是外籍劳工比较多啊，他们有全部感染的有五万多例，新加坡五万多例啊，那每一天还有。

四五百个这个案例。啊，那现在呢是美国最严重的，啊，这个谁也没想到。啊，美国是全世界那个医疗最好的。啊，最强的国家，那怎么会这样啊？啊，所以当时啊，大家看啊，应该最严重的是我们台湾啊，我们台湾呢离大陆最近啊。啊，但是台湾呢，哎，反而啊，这个疫情啊，还是在全球是最低的了。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台湾啊，还是有很多人在修缮啊，做好事啊。啊，那特别啊，这个台湾这个素食餐厅最多，全世界最多的。啊，那也就是说，素食餐厅最多，吃素的人多，他餐厅才会多啊。就台湾吃素的人还是在全球啊，算是最多的。你走到哪里都有素食餐厅。这个你到外国去看就知道了。啊，没有一个地方啊，像台湾这种素食餐厅那么多。那可见得素食多，那杀生比较起来也会比较轻嘛。啊，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还有学佛的人啊，做好事的人还是很多。啊，在默默的在行善的很多。啊，所以这个就是共业当中有别业啊。但是我们总希望啊，全世界都不要灾难啊，我们也不能幸灾乐祸啊。看到别的国家有灾难，就像我们有灾难啊，我们存心啊，不能存那个不好的心啊。啊，不能只说啊，我们台湾好就好，其他就不管啊。啊，只有我们好啊，其他的国家都不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嘛，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啊，像这一次的疫情，那第一个影响就是经济嘛。啊，虽然我们这边是最轻微的，但是你毕竟还受影响啊。你看那个航空公司，我看。如果这个疫情呢拖到年底明年啊，我都不晓得倒几家了。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啊，现在我听说那个客机啊都改成货机了，变成载货的了。没有人敢出去啊。啊，那些工作人员啊放无薪假，那等于失业了嘛。啊，饭店、游览车，你卖东西的都受到影响，啊，特别是观光业的受的影响最大。啊，前半年我们那个台湾还是有限制的时候啊，你看呐，啊，九份老街啦，淡水老街啦，那个商店一开，没有人，啊，那开那个店呐，啊。赚不到那个电灯费了，啊，所以干脆就关起来了。你说不受影响吗？啊，所以全世界好，我们也肯定好，啊，全世界都不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嘛，肯定会受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讲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纵然不能为尽虚空遍法界众生想，起码要为这个地球想。

不能讲到只有我这个国家好，其他国家他们都死光了都没关系的啊，那存这个心就不好了啊，这是恶念了，恶念有恶报，不好啊，所以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才会有好报。那么下面讲啊，这个财产啊，短短的时间你就没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经济啊泡沫啊，这个通货膨胀啊，你那个钱会缩水啊，你不要以为你钱寄在银行就永远能保持那个价值啊。啊，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买美金，啊，美国呢没有钱到拼命印钞票啊，拼命钞票那个价值就一直缩水减少啦。啊，那你就保佑啊，美元不要垮啊，如果垮掉了，那我们都没有了，就是这里讲的啊。魂飘劫夺都能给你消散光了。啊，那何况还有战争、海啸、地震、风灾。这损失多大。啊，今天我看到同修传给我这个日本啊，今年不是要办奥运吗？花了多少钱啊，啊，想要大赚一笔，人算不如天算啊，办不成啊，办不成啊，那个原来准备开幕用的那个烟火啊，不能放得太久会过期，所以在前几天都拿出来在富士山那边放了啊，那不但啊没赚到钱啊，还亏本。那经典上这里讲的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吗？啊，所以我们读了经，听了这个经啊，对照我们现实生活的现状，啊，下面讲这个结怨啊，这个怨啊就怨家了啊，有意的，有无意的，有现前的，有宿世的，这太多了啊。这个跟人家结怨啊，有时候是有意跟人家结怨，有时候是无意无心的，说话得罪人自己不知道啊。有现前这一生现在跟人家结怨的，那有过去式结怨这一生碰到的，那这个就很多了。那么结怨最重的第一个是杀生啊，第二个是偷盗，那这个杀生太多了啊，现在这个杀生不得了啊，现在的杀生那比过去这个五十年前啊，不要说五十年前，三十年前都不晓得多少倍啊，可以说十年一直增加，有增无减啊，杀生的业越来越重啊，另外还有堕胎的，那就更多了，那不但杀生，那杀人，而且杀自己的亲生儿女啊，那这个罪过就更重。啊，这个堕胎啊，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

讲习当中也常讲，这个儿女啊，会到你家来投胎啊，总是有因缘啊，没有缘他不会来啊。过去这个香港啊，光明讲堂、寿业老和尚的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夫妻是缘呐，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这副对联啊，那这副对联呢、啊？我最近啊，在那个台南新联啊，建护寺啊，我就请人呐、啊，把它写在这个寺的前面的、啊、两个柱子啊，啊，这个一副对联呢、啊，就是告诉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就是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来、啊、那这个堕胎如果他这个儿女是来报恩的，孝子贤孙，那把他给杀了，恩变成仇啊、如果是报仇来的，那仇上加仇、啊、如果是讨债来的，你跟他杀了，那欠他的钱债现在又多一个命债，如果来还债的、啊、他要还你的债、啊、你把他杀了，变成你欠他的命债，这个很麻烦啊，这个都是结怨啊，怨怎么结的啊？这是第一个杀生，第二个是偷盗啊，偷盗是想占别人的便宜，恶意啊欺负老实人，老实人是好人，夺取他的财物，这个罪就更重了。杀生要偿命，欠债要还钱呐、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生死是平常的事情，不能造业啊。那希望啊，多活两年啊，杀害众生死了以后就到地狱去了。啊，所以做人一定要记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因果道理明白了，我们心是定的，心是清净，心在定中、啊、那这样啊，往往我们很自然啊，平安的度过这个灾难啊！就是我们心要定，心要清净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所以做人、啊、不要跟人结冤仇，他跟我结怨，我不跟他结怨，这样就对了。所以古人讲、啊、仁者无敌、啊、仁慈的人他没有敌人，他心中没有敌人，别人对他敌对，但是他不跟人敌对。所以仁慈的人一生没有冤家对头，没有冤家债主，他不跟人结怨，那么就是处处忍让谦让、啊、他诽谤我，我不诽谤他，他侮辱我，我不侮辱他、啊、我恭敬他，冤结就化解、啊、他障碍我，我不障碍他，他陷害我，我不陷害他、啊、那么他想这生现前得到好处，我想来生得到好处啊，修来生福啊，眼光啊看长远啊，没有冲突啊，这一生我都让你，来生我得福啊，福报是自然的，这一生的时间短暂的
来生时间是很长的。那么我们一生啊，本着这种理念心态来生活，来过日子来待人接物依到净土法门，我们也就成熟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往生西方净土其他什么都不要这个才叫大事业缘，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我们再回来这个世界度这些苦难众生所以我们都不要去怪别人别人对不起我们，那是他对我们不了解，原谅他不要跟他计较，一笔勾销佛教导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他也有佛性将来他也会成佛嘛。他现在就是一时糊涂成佛有先后早晚不同将来总有一天他会觉悟的，他会回头的想到这个地方恭敬心就升起来了，都是未来佛不再跟人为难这是随缘消业障。那别人夺取我的借去的钱不还，多做还债想，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就自在，日子过得很幸福。那的确要这么想那么一切多做还债想，那我们心里就欢喜纵然遇到非常环境，我们的财产都散失了，要知道也是做还债想，不去我们欠人家的如果我们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散掉了这个地方给我们拿走了，那不久其他地方又进来了你命里有的总归有，丢也丢不掉那命里没有你想得也得不到所以一定要相信因果这个因果都是事实真相不是假的只要存善心，有善的念头，利益众生，业障就消，烦恼就轻了，可以转祸为福，转灾难为吉祥现在灾难这么多我们面对这些灾难要依照佛在这个经上教导的来存心，来做事，来待人接物这样灾难就变为吉祥。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心牵意固，无能纵舍，命中气坚，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这段经文是讲世间相我们现在世间这个现象世间人的心吝啬贪婪，没有的他想得到，有的不肯给人，不肯施舍，不肯帮助人，这个叫奸吝奸贪心奸意固注解讲，奸吝之心自为顽固，他没有智慧他想不开，放不下，无能纵舍，财物有失，则心中更增愤恨，忧怨愁苦，亦无解释，故因无能纵舍。他的财产被人夺去了那么那个怨恨的心带到来世来生来世遇到在报仇
造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

没了。纵舍就是放下，他不肯放下，总是不服气，这个念头就折福，折损自己的福报，完全错了。命中有的福报损失了这个地方损失，那你会再过来但是如果我们升起这种愤恨不平的念头该去的去了，该来的不来为什么呢？你障碍他了，这个念头障碍，一念嗔恨，一念不平，一念报复，把我们的福报给障碍这是决定错误真正聪明的人受了大的伤害，大的损失，若无其事，后福无穷不怨天不尤人，真能放得下，能舍后头就有得佛法里面讲舍得，舍得这个舍得是佛法里面的术语名词，舍是因得是果欢欢喜喜舍，欢欢喜喜得这个得来容易这个难分难割的舍得到也很难吃尽苦头才能得到所以过去这一生赚钱为什么那么不好赚，好不容易过去生修这个布施就很难好像割肉一样不是很痛快的布施所以得的果报那也就很辛苦所以这个什么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在这个安世贤书里面讲有的人也先贫后富先富后贫这个都有因果有的人为什么先富后贫这个年轻的时候赚到钱的，中年以后就没有了他是施以后悔了，布施之后又后悔了这个连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讲施以后悔，你布施给人不能后悔，布施就布施了，不要后悔你后悔这个也是有因果我在道家的这个太思过之神也记过这个来生得的果报因为你布施，你前面有布施，你会年轻的时候会发财但是因为你后来又后悔了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留着自己用多好，又后悔了所以后来他钱财又没有了所以这个都有因果还有这个辛苦赚钱这个安世贤书举出一个打斋这打斋就是供这个僧众斋僧今天下午这个宜兰有一个斋僧会来请我实在讲他们办这个斋僧应该请我先跟他们讲讲因果大家斋僧会办得更好斋僧就是请出家人吃饭打斋打斋是属于修福的一个项目请吃饭总是修福不管他有修没修反正我们供养他一餐饭这修福打斋那么安世贤书讲有

国的人为什么这一生赚钱很辛苦，有的人赚钱很容易？啊，就过去生啊，打斋。啊，这个施主啊，这个斋主，他打斋啊，他就请出家人啊到他家去，啊，去给他供斋。那出家人就走路啊，走很远，辛辛苦苦的啊。那如果像现在是大热天呐、啊，哇，很热，很辛苦啊，到他家啊，接受供斋啊。这供斋他有修到福报啊，一道福报。啊，但是来生得到的福报啊，他要赚到钱就很辛苦，啊，因为他给出家人辛辛苦苦到他家来，啊，如果他把这个斋饭呐、啊，送到寺院道场啊，不要让那个出家人那么辛苦跑到他家去，啊，他来生赚钱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就赚到了，啊，所以上个星期有个居士啊，他来打了2次斋了。买那个什么素食阿弥陀啊，那个面包啊，那个供种啊，我们就庄严了、啊，就建立他呢食斋律啊，人家大家来供酒啊，供种，大家请大家吃啊。那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啊，我们出家人接受斋主供斋啊，不能给人家吃一吃，嘴巴擦一擦，然后屁股一拍就走了啊！人家那个斋主才供养啊，我们出家人要法供养啊，你也跟讲几句佛法供养供养啊，不能去跟人家白吃白喝的啊！啊，所以上个星期来啊，供斋啊，吃完了那就坐在喝茶啊，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公案啊，我说你们啊送到这边来啊，来这里赚钱就很容易了。啊，他们斋主全家人来啊，那也很难得啊，连他的什么岳母啊，都请过来了啊，所以很高兴啊，那所以下个月又要来供斋了啊，这个是举出啊，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是有它的因果啊，因不同，那个果报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布施啊，如果欢欢喜喜的布施，欢欢喜喜的舍，那将来得到果报啊，那也是欢欢喜喜啊，就得到了，啊，就得了就很容易了，啊，很难舍，那将来得到也很难，啊，是这个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这个吃尽苦头啊，他才能得到。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啊，命中期间啊，这个注解讲，一切世人临命终时之，一切妻爱之眷属财宝，皆当舍离呀。啊，这个命中你要舍弃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舍了，你一切所爱的、所贪恋的家亲眷属财宝，一样都带不去。皆当舍离，啊，越是不能舍，就是越痛苦。越痛苦，来生的果报不好，多半在恶鬼道跟畜生道。啊，所以我们岛上啊，这个是几年前呐、啊，香港有一个老居士啊过世了啊，送他一个别墅啊，六合院，在香港一个山上。啊，它里面有一只猫啊，都坐在那个主人的位置。啊，那这个房子啊，换了很多主人了，好几代了。那可能那个猫啊，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主人投胎，舍不得离开那里啊，就堕到畜生道。啊，堕到畜生道，还守住那个房子，啊，它还坐在主人的位置。都出生道。那更早，我在家的时候听老上讲经啊，他讲到这个高雄有一个寺院啊，

有一个出家人主持啊，死了，投胎去做狗啊，因为他为什么投胎做狗？因为他舍不得他那个寺院，他那个道场。那寺院里人也没有结婚呐、啊，你要去投人胎没得投啊。那寺院附近有那些狗啊，都投到狗胎去了。啊，所以那个狗啊，那个主持就是站在当中那个位置。那每天早课，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啊。那人家看到，哎，那个怎么这狗都站在那个主持站的位置？那每一天都去，都站在那里，啊，那做完早晚课啊，做完他就先走了啊，因为主持先退下去，先走了。啊，后来呢，有一个比较明理的法师讲啊，哎，就说这个狗呢，一定是那个死去的那个主持啊。来投胎，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寺院，所以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2章。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亡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之。”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亡者直，何谓也？”子夏曰：“父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高陶，不仁则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则远矣。”诸位要学文理，过去吾只讲义理，今日则必须兼讲文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问仁，问仁，孔子是一人一个答法，一个人一个回答，这个方法不一样，要看时候，归元无二路，但是走的路子有所不同。问智，知智也，这个知道这个知啊，那么这里是念智，智慧的智。子曰：“知人。”知道对方是何等人，在人群社会办事必须知人，办事都要共同办事，事情没有一二人能办成就的。就喝一杯水来说，那要多少能力？所以佛家要报众生恩，有其道理。事情办好办坏，全在人。遇好人办好事，遇坏人办坏事。好事给坏人办，也成坏事；坏事让好人办，也成好事。樊迟未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下文又是另一段。如此文理，大家能通达吗？这二段文必须懂诗的文法，若不懂文法，如何了解文意？问仁后，接着问智。樊迟是不懂人又问智吗？未答，樊迟。

启示二条都不通达吗？举直错蛛网，能使亡者持二句，是达字，也有兼达人吗？那么这是写入老人啊提出来啊，让我们去思维啊，那么这个一段话的义理。

就是凡是如果孔子这样给他回答了，那么他如果不懂，为什么不再继续问呢？若懂，也不至于再问第二；如果懂，也不至于再问第二次。樊迟懂的是爱人的人啊，所以再问智啊。孔子说知人，孔子也是答智的问题，因为樊迟对智还没有通达的缘故。孔子于是答：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二句专解释知人的问题啊，专门啊解释知道认识人的问题。所以下文子夏单对樊迟谈智，下面这个经文啊是子夏呢单对啊，就是跟这个樊迟谈这个智这方面。这段文理十分清楚，华严经说世皆为序，必有为序之智，乃能知之，微则知其其神乎？不可见，不可闻，而且微，有大微小微，如地球的转动，那是大地震，是大微，却少有人知啊。地球在动啊，我们人啊不知道，没感觉，很少人知道。起心论说三系六出，一动就是业也。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二句是一事，是一件事情。能使啊，是接着说，有助者做两件事啊，有助解的人把它作为两件事来说，这可以吗？啊，那么这个学儒老人举出这是一件事情，那有人注解这两句经文啊，那么把它作为两件事来讲，这样可以吗？啊，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是一件事情。孔子答啊，知人，意思是能认识人就是知。啊，这个人啊，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你能够认识他就是有智慧了。不能认识人，不知道他的长处，办起事来能够自己办吗？那么不认识人啊，不知道人的长处在哪里，那我们怎么去用人啊？这怎么能办事呢？孙侯之能，有时他也需请观音菩萨、天兵天将帮忙。这举出《西游记》了啊，这举出一个例子啊，像孙悟空啊，他72变也是很有能力了。有时候遇到困难了，也必须去请观音菩萨、天兵天将来帮忙。就是讲啊，我们人再有能力，还是需要请别人帮忙的啊，不可能啊，所有的事都自己一个人去做的。那请别人，那要知道人啊，认识人啊，啊，知道这个人他能帮什么吗？知人者，知某人是直爽人，心不勾勾道道，要将这等人选举出来。错啊，这个错这个字是不用它放在旁边，但是好人少坏人多怎么办啊？这个世间的确，特别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好人比较少了，坏人比较多了，那你怎么办呢？啊，要怎么去用这些人呢？只要能处处举直错枉，就能使枉者直，直就是好人了，枉就是坏人了。
那么只要能够处处举出这个好人，

啊，这个坏人呢先放一旁，那么时间久了就能够使王者改为直人，啊，那么他改变过来再来用他，也不弃舍他。今日的选举选的立法委员等都不好，这是谁之过，而是大家举往的结果。啊，现在不是去举直的，举的都是往，都是不好的。啊，这举出啊台湾的选举。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啊，那么外国啊办选举也是跟中国一样，都是举往，不是举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你夫子而问之。”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见子夏求学必须有朋友，同参道友，所以要寻师访友。乡古作乡啊，古时候啊，这个乡村这个乡上面再加一个日，俗作响。段氏假借作乡，乡日的时候，子夏曰：“户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一众，举高陶不仁者言矣。”子夏答复樊迟：“户哉言乎！”孔夫子说这句话，包括很广、很丰富，这是赞叹的话。以下举事实以证明。舜有天下之时，尧舜都是垂拱而治。周公一木三握法，一饭三吐斧，就已经比不了尧舜啊，比不了尧舜那个时候了。选一众，尧舜用人，在众人之中选择人才，举高陶，人才之中高陶为第一。故舜老了以后，高陶先逃，不受舜的善纳，舜才举禹。禹做君王后，高陶又返回朝廷。高陶这个人正直无私，李家就是高陶的后代。当司法官不容易，挂元帅印，三辈子就得爵后。当司法官也是如此啊，这个当司法官啊跟当元帅啊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个不小心啊很容易啊造严重的罪业。不仁者言矣，不仁的人就离去了，跑了啊，举出正直的人啊，那不仁啊不好的人他就离开了。注解者以为此文有不仁而牵扯一些。汤有天下选一众，举伊尹不仁者言矣。子夏又举汤的故事啊，商汤啊，伊尹是贤相啊，夏桀不要而汤要啊，这个贤相啊，这个夏桀啊桀王他不要，那商汤呢他要这个伊尹啊做贤相啊，因为他是贤相。这段是很难讲的地方，因为在古代是封建世袭制，周家才开始有的政治制度，起初建立起来有它的好处，但是时间久了必须变，故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孔子为东周时代，天子鲁君都不得做主，而在朝做官的大夫都是世代相袭。孔子说这举直错诸枉，就是赞成选举，打破封建制度，要立贤无方，推举贤人不拘一格。高陶与伊尹是普通人民，

孟子滕文公篇说，断干木于繁而辟之，谢柳闭门而不内。人来请谢柳与断干木做官，二人闭门不纳，逾墙而逃。啊，就翻越这个墙逃了。这两个人也是普通人民。今日选举不是选于众，而是选于钱。啊，这个是今天呢、选举的大问题。啊，这种制度的毛病也不小。孔子处在今日的时代，必定没人选他举用他。啊，也就是说，孔子如果来参加选举啊，他肯定选不上，没有人会选他。啊，因为今日啊的人呐、是选钱啊，不是选贤。潘氏即坚隐，举一高陶而四兄，则不起作用。只要有一位公正的人，他推广而至，事情自然整齐。若他不在，那又不一样了。此事甚微妙，不可思议。啊，这个有一个正直的人在啊，那么在那边来当一个主管，那这个上面的人呢、他就能垂拱而治了，他就不用操心了。啊，下面办的事情自然整齐。啊，如果这个人不在了，那又不一样了。啊，这个事情啊很微妙啊，不可思议。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3章。子贡问友，子曰：忠固而善导之，不可则直，吾自入焉。子贡问友，子贡问交友之道，朋友该如何相处？子曰：忠固而善导之。这个是引导，这个字是写告诉的告，那么这里念固，多音字。这个道念导，引导的导。中国自古以来讲究敏于事而慎于言，事要很敏捷而话要少说，今日则兴讲演，话多伤人，及人之词寡，造人之词多。今日之下，他说他的，我们则少说为妙，不说还可以藏拙，一说全露了底。例如《论语》的注解，汉儒注字就结了，宋儒必得大发议论，于是开启争论的端倪。诸位勿在外头妄自逞能，真实学问到了，要藏也藏不住，自古都是人来找你，否则只有多找麻烦的份。忠固，集解云：以是非告之。朋友有归过劝善的义务，何则对，何则不对，而善导之云。以善道导之，要说什么为是，什么为非，还得说出办法来。从前开会有议论，有办法。

现今开会大发议论，却没有办法，只得存疑保留，以后再想，这如何可以呢？如今到处有饮食中毒，卫生署也没办法。民国至今70年了，这个雪庐老人讲这一篇那时候是民国70年，现在已经是民国108年了。而中国文字的书写，或从左或从右，至今还弄不明白，还未一绝。看自古的石碑、书本等，自然可以明白。这也是灭的时候，是印也，是命也。如何能不大乱，就如何干。这句汉儒注，以善道导之，不就是好办法吗？以善道来引导朋友，不可折止啊，不听就停止不说了。因为是朋友的缘故，无赤路焉。他不听不接受，一定要说下去，或许就会受禄了。集解如此说，这个伦理集解是这个说法。集注又如何注呢？这个伦理的集注那么注解这章书又怎么注呢？参考舆论的四书辩疑可知，这个可以参考舆论四书辩疑，这个书可以知道这个看看集解这么说，集注又如何来注解这一章经。宋儒胡伦乱扯无一句扎实者，如何说是微言大义？那么这写入老人指出这个宋儒这个地方也是胡伦乱扯没有一句是扎实的，怎么可以说是微言大义？道宋儒著为教导这个宋朝的大儒注解为教导，汉儒注为引导。朋友岂可用教导？那个朋友并不是师生，老师对了学生才说教导所以朋友之间不要教训人，这个用引导比较适合了用教导那就不适合用在朋友这个关系上面。如今有位西坡写了三封信来教训我，而且骂无私印足，这是什么天理？人情礼数那过去有人写了三封信骂雪庐老人教训他而且骂雪庐老人的老师印光祖师连老师都骂进去了，那这是什么样的天理人情礼数？何况素昧深点，无没有求他，他为何来教我那这个是很不懂理了。不必看内容，只看他这种行为就知道了。对他的弟子骂他的老师，实在是无知小子啊。他对于十方佛与释迦佛尚且不足为凭，而以自己做的一场梦为凭，真是虚妄啊。这种现象自宋儒就开启妄加议论的端倪，亦云谦受益，知止不殆，这必须学。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3章。子贡问友，子曰：“忠固而善导之，不可折子，勿自入焉。”这章书是子贡问怎么交朋友上一次我们讲到解读老人的讲解还没讲完，那么子贡问怎么交朋友那么以善导之，就以善道来劝导他引导他如果不听，那就停止，不要继续讲，讲了可能你就会自取其辱了。要学这一章，无人规劝他，未必合他的意。但是已经尽心了，《礼记》有三谏不听则去。因为国家政策实行出去，就有多少百姓受害，所以要再三劝谏。三谏能不听就不干了。为什么要不干了？因为国君闹得亡国败家，而我在旁边拿高薪，无益于国君人民，这俸禄吃得下吗？没有为大家办事而拿俸禄，就是无功受禄，所以唯有辞去不干而已。那么这一段呢，解读老人讲这个依照这张书就是劝。那么这张书主共是问友朋友。那么这里这个是用在在朝廷当官。那么国家的政策如果是错误的，那这个错误的政策要实行出去，那多少百姓受害，而且这个受害还不是短时间所以在朝为官在国家政府，现在讲公务员当官的，当领导的，那么要对上面要劝三次，不好的政策要劝他改不能施行，劝三遍，劝三遍就三谏，他不听就辞职了辞职不干了。那么为什么要辞职呢那么这个国君他这个施行的政策是错误的，不好的政策那么必定会闹得亡国败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还在领这个高的薪水，对于国君人民没有利益，没有帮助，那拿这个俸禄吃得下去吗？没有为大家办事而拿俸禄，就是无功受禄了所以唯有辞去，不要再继续做了，辞职了这个拿了这个薪水对不起国君，对不起人民了但是现在当官的人他没这个概念了这个已经对国家造成很大伤害了那么他还是安安稳稳坐在那里拿高薪还不辞职所以这一章写入老人讲为官之道那么用在这个子贡问友这一章书这章书用在这上面是这样那么友朋友志同道合朋友劝谏的义务如果劝了三次他不听，不要再讲了当官的就辞职一般的朋友不要再提了，提了恐怕他以后就跟你
杜皇来了。但是若是对于父母，那又不然啊，这是要看对象啦。啊，那对朋友三谏，但是对父母啊，那就不是三谏了，不是说欠三字的不听就算了啊。伦理云：谏字不从，又敬不为，劳而无厌。那对父母呢？那没有论多少次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则再劝，永无停止的时候，唯恐父母有受害的一天。对朋友则交浅故不可言深啊，如果这个朋友我们交情还很浅啊，这个交往还不深，那也不能跟他讲太深入啊，或许你看到他有一些错误的，给他劝谏一次就停止了，要劝一次就好了，恐怕不要说到第三次了，说到第二次他就翻脸了啊。孔子对于颜朗，那是与孔子不同道者，颜朗学世外之学的学者，孔子去了颜朗家，他一句蹲着不起来，颜朗母亲死了，孔子送他棺椁，颜朗站在椁上高歌，孔子同行的弟子不高兴，孔子却说：“亲则不失其为亲，故则不失其为故。”这二句若当成一句讲就错了，上句是指颜朗对他的母亲不失他为亲之道，下句是孔子对颜朗，颜朗为我的老友，当不失其为老朋友之道，所以无送他棺椁，这是该送的。所谓路者未必真路啊，路也并不一定啊，就是说他去侮辱你了，你劝他他不接受，他侮辱你啊，也未必是他真的是来侮辱你，或许是他对你疏远了，这就是对你的侮慢了啊。君子讲究自重，什么事情都要有分寸啊，自己要自重啊。这个啊，你劝他他不接受啊，可能他以后对你就疏远了啊。那疏远呢，这就是对你的侮慢。所以这个待人处事的原则啊，那么这章书啊是对待朋友啊对劝谏的一个原则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朋友啊交情浅深啊，那么这个都要看情况的啊，这样啊啊做什么事情才有个温存。好，我们这一章书就学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4章。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人群社会，只有一个人不能存活，和我们关系亲密者很多。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子夏对司马牛说的。君子重在志同道合的朋友，若朋友志同道合，就可以如兄弟。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君子有二说，一就在朝。

在野，就地位而说。这一章是就求学不求学者而说的。士都可说是君子，为什么？因为士人无恒产而有恒心，若农工商则无恒产而无恒心。恒心则就是至于道，择善固执的意思。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毅就是恒，无恒心不足以读书。所以这章的君子就是指求学求道的人。以文会友，大家见面集合都是为研究学问。文则孔安国说，以文德何也？刘元禄说，礼乐法度行政纲纪之文。研究的都是与社会有关职，对社会有关系的方面。孔子曾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会，难以哉。又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行小会者，于国家社会民生没有好处。今日的纯文学为圣贤所不许，因为古来文以载道的缘故。古代的小说都含有道，有因果报应，真要世界安定，除了孔子之道，其他世间学说不能达到。观礼运一篇说的就是大公无私，以友辅仁。以友辅仁，孔子学说提倡仁，佛家只讲慈悲。朋友乃彼此帮忙，将人成就起来。无友则孤陋寡闻，所以君子要入读古人书，出交天下事，然后知道自己的所学或长或短。若不认识对方，说长说短都不对。辅则啊，这个辅，辅导这个辅。夹曰辅，齿曰车，车辅相依，唇齿相依。啊，这个车啊，有齿轮啊，那所以这个车跟这个车的齿轮啊，互相依靠。啊，那么唇齿相依，嘴唇跟牙齿也是互相依靠。看《左传》公之奇的比喻就可以知道。啊，这个都是相依啊，互为依言啊，互相依靠。在佛门里面讲依众靠众，与朋友会合，彼此交换知识。所谓无友不如己者，必得要问所交往的朋友可以辅人吗？不能感化于他，就受他熏染，如此就不要交往。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矣；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也是与之化矣。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了。那么交友啊，交益友，不能交损友。啊，这个交对我们有帮助啊，有利益的朋友啊，跟他志同道合啊，那不能交那个不好的朋友啊。交好的朋友会受他影响，交不好的朋友也会受他影响啊。交好的朋友，那么往好的方面啊去发展，交到。

不好的朋友，那就往不好的方面去发展了。所以朋友的关系甚大。吾有一个心愿啊，写入老人讲，他有一个心愿，愿与同人讲弥陀经一次，分十二分，说经文的用意，整个贯串起来，古人没有说到的，其实经文早就摆设了。吾引出经论来证明。啊，这是写入老人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他有这么一个心愿。那么要讲弥陀经讲一次啊，讲这个古人没有说到的啊，那么他会引用啊经论来证明。弥陀经文是三根普被，吾讲的内容不能与下根者说，如业的一字，祖师等也不敢说，说了就不能三根普被。吾只是讲述经文的组织法而已，证为细致，方知经文。那这个要证得为细的智慧啦，才能知道啊经文。又如池中莲花，言微妙相结，那么这个都是弥陀经的经文。这句并非只是赞叹莲花而已。包括三惑四土都有，文字甚妙啊。所以这个弥陀经啊实在讲啊我们看了好像懂，实在讲我们是不懂啊。所以写入老人啊，那么他啊当时啊他发愿啊要讲这个弥陀经啊，讲古人没有讲到的。好，那么这个圆圆篇啊，24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圆圆篇到这里也是圆满了啊。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接着要学习的，就是指路篇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一章。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问政。子路见孔子，请问政治。政治的事情甚多。子路问什么政治？孔子答得扼要。因为孔子对于来问责的情形熟悉的缘故。例如，参禅的人一来问，问责心中想什么事就已经知道了。子曰：“先知劳之。”先知办政治，自上至下，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大家同乐。办任何政治，自己必须先以身作则。第二步，劳之，再叫百姓服从去干。政治就要办事情，就是劳苦。例如大禹治水，水里来泥里去，在水里，在泥土里走来走去，那很辛苦。那么大禹自己以身作则，在苦干，大家随说话，百姓虽劳不怨，那这样做老百姓虽然劳苦，那没有怨言。先有劳苦，后就有功，所以说功劳，功都由劳而来，我们一般讲功劳，功劳，这个功就是由这个勤劳而来的。中国主张劳，用意很大，劳必说勤劳。古时候提倡节俭，窑的房舍土阶三尺，茅茌而不简。为什么如此？逞混自欲，不发展物欲。孔子并没有骂老子，而且向老子问礼。后来儒者才辟佛劳，那是后来这些学儒的人才去辟驳佛这个跟劳佛是佛教，劳老子代表道教。所以孔子那当时他还向老子请问这个礼。孔子没有去批评老子。老子控制物欲，居浅相闻而不相往来。老子的思想控制这个物质的欲望不要让这个物质欲望这个泛滥了，所以居浅相闻，不相往来。世间政治要紧在安，办政治的目的在大家能得安定，大家安就对了。现在我们讲公安，公众得到安定，社会安定。这个就是办政治达到目的了。老子安之，若不安，食牛肉也不甘。如果这个身心不安吃什么好吃的东西这个心也不甘心了就纵然吃牛肉也不甘心。特别在动乱
战乱啊，那是极度不安啊，所以办政治啊，要紧就是在公安啊，大家都得安定啊，所谓安居乐业啊，这是办政治的目的啊。如果政治办得一团糟啊，乱糟糟的，大家通通不安，那就失去办政治的目的了。凡有道的人都应戒施而讲勤劳啊，所以有道的人，这个有道啊，就修道人啊，有修道的人都应该戒除奢侈啊，而讲勤劳。《礼记·礼运篇》云：“物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必须去干，自己不要也必须干，义务奉献，拿出来给大家用啊，自己有的多余的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给大家用啊，这是《礼记》说的。又说：“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啊，不是你要用到才去用，社会上需要就必须去干，不做寄生虫。有力若不肯用出来，力量再大也是病。社会有许多人等着你去帮助。若人不用你去扫街也可以，

0: 必须勤劳啊，不能无所事事啊，一天呐、啊、到晚呐、啊、好吃懒做，哦，这个不行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啊、社会的寄生虫啊，国家的废人了啊。《礼记·大通篇》都有说到，儒家政治出自仁义啊。那现在呢啊，一些政党啊。政治出自仇恨，出发点不同啊，这个跟儒家政治不一样啊。那么特别学西方的啊啊，西方啊这种政治啊，它不是出自仁义啊，跟我们中国儒家的政治啊那不一样啊。儒家政治是出自仁义。啊，以仁义为出发点。那西方西洋人的思想啊，这些政党政治出自仇恨啊，所以这个出发点是不同的啊，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请义，子路听了请义，子路为什么要请义？著者说路嫌少，又说子路好大不满意。宋儒张嘴就要责备人，自己多好，这是最大的毛病。那么写路老人呐、啊，给我们举出来啊，这个有注解的人说子路啊嫌少啊，又说子路好大不满意啊。孔子给他回答呢，他还不满意。那么这个是宋朝的儒者啊，批评子路，宋儒张嘴就要责备人，啊，自己多好，那这是最大的毛病啊，啊，这个注不能这么注啊。曰无见，子路请求孔子再详细解释。如颜子问仁，子曰克己复礼。后颜子再请问其目，就是请义啊。先讲一个大纲啊，那么孔子回答了，那么颜子再请问啊他的细目啊，那具体啊怎么去落实去做啊，就是请义了。那么这里子路问了啊，又再问孔子了啊，孔子说：“先知劳之啊，他在请义怎么做？”孔子又说：“无见啊，这个无见，佛经当中说不疲不厌啊，疲了就倦啊，我们一般讲疲倦疲倦，无见是绝不懈怠啊，不懈怠一直干下去，倦自劳自来。”啊，这个劳倦啊，这个要有长远心，有恒心啊，一直干下去啊，不能干了一下子啊，累了就不想继续再干啊，累了休息休息，精神起来继续干啊，所以说无倦啊，不能懈怠。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啊，

我们从第四行第四行三十五页第四行第四行从众生浊恶起不善，怨昧咒诅结怨仇，至心称颂大悲咒，怨昧烦浊于本人。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上面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颇堪，至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上一次那么讲到这一段上一次讲的这一段主要是至心称颂大悲咒，那么可以消除病苦什么病都可以消除这个自古以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得到这个感应的人特别的多那么有的人念得很有感应有的人念得好像没有感应关键就在自心我们上次引用旃查三恶业报经讲的这个自心来跟大家学习那么我们讲这个经的缘起也是我们在做三十系列法会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每一年都要办这个三十系列过去每一年都办三次现在呢改为两次中元节就在英国办从今年开始那么在办法会前租的这个场地这个协会都要求要洒净每一次去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那洒净主要就是要念大悲咒所以送

用大悲咒的人很多啊，打佛七啊，照这个佛七的这个仪规啊，佛七前一天晚上也是要洒净，洒净就是念大悲咒啊，或者做法会。那特别是在外面租的场地，就比较需要了啊。如果说在自己道场啊，常年在共修，那就不一定啊，每一次做法会都需要洒净啊，因为常常在共修那么像香港啊，或者有一些地方，它是住外面场地，那个不是寺院，不是道场啊。所以我们办过一次之后，那后面它这个场地是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去租的。那么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有很多事情可能是这种世间比较污染的这些让人心不清净的这些活动这些节目这个现在呢特别多因此这个场所做一些不清净的事情也会招感一些邪神恶鬼来，磁场也不好这个也是必然的，因此这个香港佛协每一次都要求要洒净做一次要洒一次那每一次都要洒一次的当然他出那个展览馆或者以前那个福利会，这些场所都是需要的那么诵大悲咒的人也很多，可以说很普遍提到大悲咒，这个大家也不陌生像我们师父上人净老和尚。他以前的老校长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他诵大悲咒都诵得很有灵感诵大悲咒诵得很有灵感，所以常常跟一些莲友结缘治病种种的。那么诵这个咒的人很多但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法师很少我去找这些注解那从这个好像都没找到后来我想。大悲咒大家都在念那个大悲咒它是出自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我们也常常在洒净那么做一个法师也不能不知道因此我就想到回到台北。那么在自己这个小小讲堂有空档就讲所以这个没有定时的往往也是都是临时有时间就讲等到我有时间等到休息好了，我看遥遥无期不如有一天讲一天有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那么我们同学都师父你太累了，但是也。讲一讲有时候精神反而会好一些跟同修大家来学习经教总是好事，也会得佛力加持那么诵咒关键就是此地讲的自心就这两个字。那么大家是不是还有这一章这个自心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是从这个
三茶善恶业报经解。

路德啊，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啊，啊，讲到自诚称颂大悲咒，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自诚就是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自诚心。那么在《无量寿经》讲啊，啊，自心信要啊，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所以大圣经典啊，很多经文都有讲到这两个字啊，自心。但是对这两个字啊，深入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可能大家也常常读，那么读得很熟悉了，但是呢，什么叫自心呢？那我现在是不是自心呢？啊，我们自己实在讲啊，也不知道啊。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啊，以经解经啊，因为这部经讲的，啊，但是没有解释这个自心，又我们找不到注解，啊，所以就要找其他的经典呐，啊，佛在其他经典呐，啊，有解释自心的，啊，那么拿这个经啊来解这个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大家请看这个《旃杂三乐业报经》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者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者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者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者生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是节录啊，这个《旃杂经》里面的，啊，一段经文。那下面是偶遇大师对这段经文的注疏啊，我们敬中九祖偶遇大师的注解。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解释自心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讲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自心呐，啊，有两大类。啊，此地给我们讲了两大类。第一个呢，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就开始，哎，我们开始啊学佛啦，啊，那个心都很恳切的，啊，心很恳切，啊，这个意愿呐，啊，啊，也很恳切，啊，刚开始啊。这个学习啊，这个愿啊，都很强烈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学佛同修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开始学佛，我很用功啊。那么这个也很恳切啊，很用功啊。以念佛来讲啊，刚开始学啊，我很精进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种，这是比较普遍的啊。刚开始学啊，啊，所谓啊这个初发心呐，啊，都很勇猛的啊，求愿之心。啊，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呐，啊，那么慢慢就会退转了。啊，慢慢会退转。

为什么慢慢会退转？就是下面讲的啊，这第二大类的自信我们没有达到啊，没有达到啊，第二大类的自信啊，那没有达到这个第二类这个自信呐、啊，我们啊，意境逢缘呐、啊，烦恼起现行呐、啊，种种的这个内心的烦恼、外面的诱惑，种种的，那么也很容易啊，就退转了。因此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啊，修习忏悔法，啊，忏悔法，啊，那修习忏悔法，那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也离不开忏悔法。那么《旃察经》啊，它是讲这个忏除业障啊。针对这个忏除业障来讲啊，针对我们末法时期啊，四众弟子啊，修行啊，障碍很多。那么障碍很多啊，修任何法门呐、啊，他都没有定向啊，没有定向啊，也就是说，没有成就。啊，扶不住烦恼，啊，那断更不用谈了，扶都扶不住，控制不住。啊，因此啊，很容易退转。啊，不但在家容易退转，啊，出家人一样啊，是退转。啊，因为在五浊恶世啊，末法时期修行的确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方方面面的障碍啊！所以我们没有达到第二类的自心呢、啊，就不能得到清净善想啊。只有第一类的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学佛啦，开始学啊，很认真，很用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那么前些年呐、啊，啊这些开始学习的这些同修啊，也非常恳切的在学习，在修忏悔法，啊像过去办论坛呐、啊，我看过现在这个光盘都有啊，啊这个有很多人很。勇敢的出来发露忏悔啊，那么他做过去做些什么事情啊啊，那么也都啊哭得很伤心了 啊， 啊，那么也很恳切了啊。啊，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又退失掉了啊，所以这一类都属于第一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要学这个自心呐、啊，必定要了解这个自心，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这样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啊，啊，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啊？大概我们现在呢，这个自心呐、啊，是属于第一类的比较多了。啊，第一类这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第一类，啊，就没有提升到第二类。那没有提升，不能提升的原因呢、啊，也就是说不了解，啊，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个经教上啊，去找这些相关的经文啊，来学习来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所以此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了、啊，

得此第二自心啊，就是第二类的自心呐、啊，他能够获得善相啊。那么获得善相啊，就是有感应了、啊，有感应啊，我们信心就增长了啊。那么更高的就信心坚定了啊，信心就增长。所以得此第二自心啊，能获善相啊，第二类的啊。那么第二类呢，这个有三种啊，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下三种，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呢？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这个一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或者你持大悲咒持到细想不乱啊，这个妄想啊，它不会来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了 啊就是这个妄念啊扶住了啊，烦恼妄想扶住了啊，在念佛法门来讲叫功夫成片，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就心住寥寥啊，我们心啊住在佛号或者住在咒语啊，啊或者呢你修什么法门啊，参禅的人啊他就是住在一句话头啊，念咒啊他心住在咒语上面，邪经教啊他信住在这个止观的上面。那么这个是福烦恼福祸。那么第二类呢就更高一层了啊，这个勇猛心。那什么叫勇猛啊，啊这个勇猛心啊，这个跟前面第一类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啊那个层次不一样啊。这里的讲勇猛心啊，下面有解释是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专求不懈怠不顾生命啊，就是啊这个命不要都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宋朝的严科法师是一个例子。那严科法师啊，他也是不守清规啊，常常破戒啊，但是他很有善根啊，他很有善根，他的善根啊就是相信因果报应，相信有六道轮回啊，他真相信啊，但是这个自己这种恶习气啊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啊自己这样下去啊将来必堕地狱啊，这一点啊他是深信不疑的啊。当然深信啊，他也想要这个有方法啊来得到解脱嘛啊，因为毕竟有善根啊，又出家了，那当然术士啊也有相当的善根，不然他不可能来学佛，那更不可能说来出家了。啊，虽然啊烦恼习气很重，但毕竟啊他还是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这生遇到佛法又出家了。啊，那么就请问寺院里面的人呐、啊，那有什么方法呢？啊，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解脱呢？啊，看看啊。

所有的法门呐、啊，他都做不到啊，戒也持不好啊。啊，后来呢，有感应啊，就有人跟他讲啊，就是除了念佛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啊，九品这个九品往生，下下品就是度五逆十恶的啊。那么下中品啊，度的是罪业比较轻一点，但也相当重了啊。这个下中品大部分度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呢、啊、不净说法了啊，这个偷藏住物啦，啊，这个出家人很容易犯，很容易犯，都是第一罪，啊，只是啊，还没有达到无逆十恶那么重啊，仅次于啊无逆十恶，所以他那个是下品中生，啊，无逆十恶是下品下生。那么下品上身呢，造的罪业啊，但是一般在家人比较没那么重，啊，造十恶业也是第一罪了，啊，因为这个地狱啊，种类也很多，啊，有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有大地狱、有中地狱、有小地狱，那每一个地狱又有很多很多地狱，这个在《地藏经》啊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想到堕地狱苦啊，就很恐怖啦。啊，那么会升起这种恐惧心呐、啊，就是他升起勇猛心的一个动力，他的一个真上缘。啊，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恐怖啊，那个心也升不起来。所以他还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能知道恐惧。所以这一点呢、啊，严科法师比我们强。啊，我们现在听经也听老和尚的经听了很久，知道地狱，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实在讲，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啊，还是不怎么怕。啊，为什么说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呢？我们这真怕了，会跟严格法师一样，啊，不顾生命了，拼命念佛了。实在讲啊，他知道恐怖啊，能够精进念佛啊，那才不可怕，他就不可怕了啊。最可怕是我们呐。我们不怕，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到时候到地狱去，他就来不及了啊！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在想我们才是最可怕的啊！我们现在一天过一天，迷迷糊糊的啊，得过且过，我们才是最恐怖的啊！不知不觉。阎罗王就到了啊，还没有警觉心啊，这种才是最恐怖的啦。但是呢，最恐怖的我们现在没感觉到恐怖啊，就业障很重啊。实在讲啊，啊，严科法师他就相当的善根的啊，因为呢，他的善根是什么？啊，就是啊，这个15年前呐、啊，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一直老师画地狱变相图。啊，这个地狱变相图啊，那有一次，这个加拿大啊，在蒙特利那边呐、啊，他们也办了一个复制品的展览啊，他们那个
法语啊，就写师地狱苦，发菩提心啊。那这个是很对称的啊。你看那个地狱变，看那个干什么？就是师地狱苦，发菩提心，就想到地狱的苦啊，那菩提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间真苦，就是你善根升起的时候了。啊，如果我们人在苦中不知道苦，这善根啊还没升起来，啊，还觉得这个世间蛮好玩的，这个世间还蛮好的啊，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这个善根还没升起来啊！如果知道啊，真苦了，那么你善根就升起来了啊！那所以在这个知道这个苦啊。善根比较深厚的人啊，苦还没到，他就警觉到了，啊，就警觉到了。啊，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啊，就是马鞭的比喻。那最好的良马啊，看到主人拿那个鞭啊，那个影子，他就跑了啊。不用打，他警觉性很高啊！啊，你不跑，等一下就下来了啊！他就跑了啊！这个马是最好的，警觉性高的啊。那次一等的呢？看到那个鞭还没感觉啊，要抽一下，哎呦，痛了啊！他就跑了啊！再次一等呢？啊，抽一下还不行啊，抽好几下啊！啊，那他才跑啊！啊，所以佛有这种比喻啊，比喻我们这个修行那个警觉心呐、啊，啊，这个分三等啊。那像释迦牟尼佛是上等的啊，他警觉心比一般人高了。他在出生在王宫啊，有的享受的是人间的荣华富贵，大家都在追求的。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啊，他的父王啊，他一出生就去算命啊，说这个孩子啊，将来如果出家会做佛啊，没出家呢会做转轮圣王。那么他的父亲啊，就怕他出家，所以在王宫里面啊，就是完全让他避免看到人间的苦。啊，那每一天过的都是很欢乐的，苦的不好的，通通不让他看到。啊，那么到十六岁那一年呐、啊，啊，住在王宫十六年，从来没出去玩过，都在王宫里面啊。那总是想去散散心嘛，到外面看看。啊，就叫他的侍者带他去王宫外面啊，去游历四个城门。被他看到生老病死，他一回问旁边的人说：“那如果国王会不会死啊？会不会生病？会不会老？”啊，旁边人都一样，国王一样要老要病要死。啊，回到王宫，他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思考啊也没有结论啊。后来啊。才跟他父王请求要去出家啊，叫他出家修行啊，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给我们示现什么呢？他警觉性高啊，啊，这个人间的最高级的享受荣华富贵现成的，他可以不要啊，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啊，他可以放弃掉啊。啊，宁愿去修那个苦行，他警觉性高，就是上等的。啊，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啊，
那这个

也是都是根据都很高的啊，那么有一些比较其次的啊，也都有的警觉性。那么像我们可能是属于第三类的啊，第三类的啊，真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世间苦啊，你这个专求不懈啊，不顾生命啊，真的是这样。英格法师是一个例子啊，他想到地狱苦，拼命念佛，啊，但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大清科注》也常常提到英格法师这个例子。啊，最近这些年啊，知道海贤老上了，所以最近都是讲海贤老上，以前都讲英格法师啊、郭洛匠啊。那么英格法师老上常讲这个例子，那也有很多同修啊。给老和尚报告啊，要学严苛法师去念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啊，然后拼命念啊。那么老和尚给发心要学严苛法师的同修讲，他说严苛法师行，你不行。哎，他不吃我也不吃啊，啊，他念佛我也念佛，他不睡觉我也不睡觉啊，啊，怎么不行呢？啊，他准备要死，我也准备要死，那怎么不行呢？啊，啊，我想啊，我听过老和尚在讲经这样讲过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同修啊，啊，如果不进一步去了解是什么道理，可能他还是有疑惑在的。啊，那么也看到很多人，他也不是不勇猛啊，精进啊，我、哦、拼命念佛，不吃不睡的，啊，念到着魔发狂的也有啊。那为什么这样呢？那严格法师说念三天见到阿弥陀佛，他念了三天呐、啊，那个好像是见到魔了啊。那、啊、怎么会这样呢？啊，不是都念佛吗？关键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自心呐、啊。那《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发什么心在念阿弥陀佛啊？关键是发的那个心不一样啊，不对啊。那么严苛法师他发什么心呢？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他真相信地狱啊，堕地狱真苦。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知苦要解脱这个苦，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在弥陀经讲信愿，什么叫信愿？这个叫信愿啊。如果不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信念很难升起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说诸乐，你那个信念怎么生得起来？真正发愿要去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昨天我们到台中去看江老师，哎呀，江老师看到庄严师，哎呀，我现在真羡慕你们出家人啊，因为他的老伴啊刚往生啊，今年一月往生的，他的大儿子啊，最近中风住在医院。啊，他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啊。但是人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苦啊。但这种境界来的时候啊，心转得过来啊，真的求生西方，他的心就相应了。什么叫苦？这个就是苦啊！你知道这个苦，你发愿要解决这个苦，那就是菩提心。啊，知道这个是苦，但是又不想解决这个苦，菩提心还没发起来。
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哭啊哭啊啊，苦为什么不求解脱呢？啊，那求解脱不是去自杀了？那自杀那个问题更麻烦啊！啊，主要啊，要发菩提心，要发觉悟的心，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听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发心要念佛求生净，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它彻底能放下，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啊，如果放不下呢，这个菩提心还是没升起来。啊，所以苦，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个以苦为师在以戒为师的前面。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呐、啊！啊，所以诸佛都以苦为师，啊，再来是以戒为师，啊，如果你没有先以苦为师啊，那个以戒为师也是假的。啊，所以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你知道这个苦啊，真苦啊，三界痛苦啊！啊，所以他才能够不顾生命，专求不懈。啊，英格法师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就是西方戒子这个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是晋朝时代人。他是受贫子生，家里穷得不得了，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真苦啊！后来听到极乐世界啊，七天七夜不吃不睡的念佛，求见阿弥陀佛，念到第七天呐、啊，佛现前了，得无生法忍了，啊，后来75岁才作脱。啊，他得到上品上身了啊，所以他在西方戒子这个书里面讲啊，到明朝的时候是用伏击这个方式来实现的，因为看到呢，前身啊，从晋朝到明朝啊，跟他同修的那跟他在念佛的那些同修啊，正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在搞伏击的啦，啊，问神的啦。啊，他才看到呢啊，这些都是过去生的同修啊，怎么修到这个样子啊？后来才附在那个伏击身上啊，来开始念佛法门，开始过去的因缘啊。所以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很快又回来啊，做国王身，做比丘身啊，做什么大乘身，就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这样。在历朝历代他都有示现，但是他不暴露身份，很快他又回来了啊，是到明朝这个时候呢，他明显说出来。那么他也是就是这一句讲的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七天七夜见佛。啊，那么三者身心，这个是最高的。啊，身心。啊，在这个观经讲自心啊，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身心是最高的。什么叫身心呢？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啊，就跟般若智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啊，如果念到跟这个实相相应啊，那就究竟不退了。其实念佛这个法门啊，它是暗合道妙的。啊，这个身心啊，就是像《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呐、啊，
那这个就究竟不退了，那这

经跟般若相应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当然这个就不退了。啊，所以这个修忏悔法它有三个层次啊。那么我们净宗呢，这个下至心就及格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心啊，所谓细想不断，心处了了，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就有把握了啊，跟阿弥陀就感应了。那感应你自己就很清楚啊，心跟佛啊起感应道交了，心里很清楚，啊，心里就踏实了。啊，也就没有恐怖了，啊，知道啊，跟佛连上线了，可以往生啊，绝对不怀疑了，信心啊已经坚定了。那修其他法门啊，你一定要达到呢这个相应之心啊，才究竟不退。啊，你看，我们看下面偶遇大师的注解。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就是前面讲，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呐、啊，未离善动啊，这个心呐、啊，还没有离开善乱，啊，还没有扶住这个障种。这个什么叫障种呢？就是见思惑、福惑、贪嗔痴慢这惑没有扶住，还会起现行，还会发作。这个没有扶住。那么没有扶住，虽然呢 这个修习啊、学习啊很恳切的，啊，也很用心在学。那么这属于明智初心，在六级佛第二个位次。明智即佛初前面的初心啊，所以在这个功夫啊不能得到清净轮相。那么在念佛法门来讲啊，你还不能取得跟阿弥陀佛及感应道交，你福祸了，那你就接受佛光，你就接收到了。那么第二种中下至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都是明意。那么第二种当中，下至心者就是色意专精，就是色心专念啊，专精，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原则啦。那么你色意意色住了啊，专精了，这个能够得到意界续住啊，就是意界天啊，或是这个五品位的初随喜品啊，这个是天台中这个列出来的啊，修行啊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品位啊，随喜品啊，或者是明智后心啊，在明智即佛后面的，那后面都比前面高了啊，所以这个下次心啊，它就可以得到清净轮相，但是呢都是名义，名义就是暗中加持的啊啊，但是你能感受到了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啊！那这个中至心呐、啊，就成就勇猛，那是在六级佛的观行即佛，而且这个观行即佛还不是初心呐、啊，观行即佛的后心就是比前面观行即它是有层次的啊。那么这个。能够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他就能够得到好相了啊。这个还没有到临终啊，他就能见佛、见菩萨了啊，见到瑞相了。

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呐、啊，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那这个最起码也是在相似即佛的初心啊，所以能感应啊，地藏菩萨现身。

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那么偶一祖师讲的这一段、是修一般通途法门。通途法门、你得到前面的下至心中至心、还不及格、一定要得到第三至心、才证得不退、所以得到前面的两种至心、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那么二观就是专察心养的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就是两种观法你跟一种相应就可以了、一定到这个层次、那才不会退转、不然、你这个藏种扶助，但是你那个定功扶助了，会丧失掉的。这个三昧啊，它会丧失掉的。三昧啊，它有一个时间性的，就定功啊，三昧就是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到了，它又退失了啊，烦恼又冒出来了，又压不住了，所以故业虽灭了、新的业又升起来了。亦可继，那么这个讲通途法门，那我们念佛法门、就方便了、你得到前面第一个信念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那个业就生不起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这里先修福断就可以，就及格了。这个前面这两种自心在净土法门讲、就及格了。那偶一祖师讲这个是通途法门，不是讲净土法门、所以净土法门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自心、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因为这个常常讲也是需要的、我们大概、不可能讲一遍大家就永远记住了、因为我自己讲的人都忘了啊，那可能你们听得更容易忘啊。因此啊，我们常常提醒也是需要的啊，像读经一样啊，天天读，为什么呢？因为怕忘记了。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众生浊耳岂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今称颂大悲咒，厌昧烦浊于本人。那么众生浊恶岂不善，这个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属于五浊恶世。那么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众生为什么浊恶呢？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恶业，就是不断的造恶业，造恶业的多，恶心比较强烈，修善的比较少，善心很薄弱。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众生浊恶岂不善，不善心。那么众生都起恶念，心存恶念，不起善念，那当然啊，他身口行为的造作，那就是恶业咯。就是造十恶业了。那么造恶业当中当然很多啊，那么这里啊，举出恶业当中的一个两个代表了。厌昧。这个厌昧就属于邪术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厌昧有鬼魅也有精魅。那么有人会这种法术那么去使这些鬼魅他来害人。那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以前我到新加坡同修课堂给我讲他中了降头了。我什么叫降头

我也搞不懂啊。后来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有一个警官啊，跟好像跟王立明啊是同学啊，他们都是属于高阶警官，他是外事警察啊，专门呐、啊、办外国人的啊。他说新加坡有一个哦，那悟道法师啊，有一个很会降头，真的很厉害啊。啊，那么那一天呢、啊，我看到网络啊，就是演了一部什么僵尸降头，我说哦，僵尸再加上降头，这个可更厉害了啊！啊，看了一下啊，才知道一些情况，就是用这种驱使这个僵尸啦、鬼魅啦，那么他得到好处去害人啊，用这个咒语啊，这是法术。啊，那么这是鬼魅啊，那么一类是精魅，精魅就是说这个动物啊修行成妖精了啊，这个艳魅啊，中国外国都有啊，自古以来啊都有，现在还是有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呐、啊，我也听说有人什么养小鬼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一类也很多啊。那么这一类啊。总之，他想要得到一些名利，那么起的心不善，那么用这些啊，难免就会害人，就害人啊，害人呐、啊，那自己得到利益啊，或者呢啊，这个有冤仇啊，用这种邪术啊去报复啊，去报复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听我父亲讲啊，以前的人学这个符术的很多，那么符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有救人的，啊，那有一些人呐、啊，去学一些害人的啊，那有人得罪他了，他就用符术啊去害他啊，以前那个咒术啊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啊，他也就讲了很多次啊。都以前呢，这个哦，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符啊，在彼此都在斗法啦。有一个人呐、啊，说到他那个家里去啊，拿了一把，把他家的遗产偷走了啊。那么他问了、啊，他又不承认，他就用火烧符啊。啊，念念念念，然后那个偷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那把雨伞就着火了啊，叫火烧符，就着火了啊，让他家里啊就着火了啊。那这一类就属于艳媚这一类啊。那么这个有报复的啦，有他想要得到好处的、得到利益的啦，那用这种邪术啊去害人啊，咒诅啊。这个以言告神曰咒，啊，如厉咒请神降殃曰诅。那么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咒诅求子啊，这个咒诅啊，都是啊，人为其理屈，借咒诅以求理子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没道理。啊，那么用这个咒诅啊。来生虚啊，但是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太思过之程要记过的啊，咒诅求子这个是不好的念头啊，不好的心态那么在这个因果录里面啊。这些记载也有啊，有一些人呐、啊，为了报复、报仇啊，用咒语啊去报复的，啊，用咒语去报复，啊，那真的是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人这种意念呢、啊，也是很厉害的啊。如果他很专精啊，的确是很厉害的。那么像个海鲜捞上啊，这个不是讲嘛？他什么表弟给他偷了冬瓜，然后说揍得他爬不起来了。哦，那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生病。

他表弟真的就长疮生病了，啊，那么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啊，那表弟不过偷你一个冬瓜，你就揍得他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叫啊叫啊也起不来啊，真的长疮害病，啊，后来他才知道，哎呀，这种意念这么厉害啊，后来再赶快念头转了，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他就好了啊。啊，所以这个意念呐、啊，起善起恶，那么起善心呐、啊，你是可以帮助人呐、啊，可以救人的。啊，像那个夏威夷那个休兰博士，他用意念呐、啊、去帮人治病的，那是好的。啊，像那些有些符咒啊，也是帮人家治病的。啊，以前呐、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道士啊，他教人家一些安胎符啦、化骨符啦、止血符啦，这些是好的啦，这些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帮助人的。啊，以前医药不发达，那这些是有需要的，啊，这有需要的，啊，这符咒啊，也有它的作用，啊，这个啊，现在科学是比较无法去解释啊，但是事实上啊，它是有它的作用在。啊，那么科学不能解释，佛法都能解释的啊，都能解释。主要是啊，人的意念，人的善念。那么如果遇到啊，有被人家呢下这个邪术啦、咒诅啦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你要自心呐、啊，称颂大悲咒。啊，那么愿灭烦恼于本人啊，那这些邪术啊，那个害人就害己了啊，那个起不善呐、啊，那个这个有因果报应的啊，害人就害己。那么这个是不是菩萨不慈悲呢？菩萨呢，通通慈悲，菩萨心是平等的。啊，那么善人来帮助他解脱这些苦难。那恶人呐、啊，给他一点惩罚，他才会觉悟，都是慈悲的啊，他不是恨那个人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离大慈大悲，总是帮众生觉悟回头的啊，众生业障很重，迷得很深呐、啊，那没有吃一点苦头，他不觉悟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还是慈悲的啊。所以你要害人，那怎么去害到自己了？以后他就不敢了嘛。啊，不然他就继续害人，那业障的更重，将来堕落就更惨。那是不是慈悲呢？是慈悲啊。啊，我们再看下面：恶身浊乱法灭时，淫欲火盛心迷倒。气被七绪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颂大悲咒，淫欲火灭邪心除。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一手办的偈，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二身浊乱法灭时啊。这个恶业，恶事啊，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事啊，我们生在这个五浊恶事啊，很动乱的时代啊，佛法呢啊，快要都灭了啊，都没了。啊，这个时候，啊，众生造恶业，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啊，实在讲，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是业障很重，才会生在这个时代。那么生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淫欲火盛心迷倒啊，那么这个淫欲呀。这个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

因此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呢啊，那么都知道啊啊，这个是轮回第一个因素。那么在我们中国俗话也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在《安世全书》里面讲啊，这个两个恶业啊，就众生啊最容易犯的，第一个杀生，除了杀人之外啊，大家知道有罪，那杀生好像都是对的啊，好像动物就该给我们吃的啊，就杀生，那不知道当有因果报应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啊，现在杀他吃他，将来我们要还债的、啊。楞严经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互相杀，互相吃的、啊，互相递偿的。这个是事实真相，因果报应啊，所以杀生很容易犯，因为大家都看到杀生是正常的，只有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杀生好像都是应该的啊。那不知道啊，那个有果报的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啊，真的啊，我们肉就不敢吃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淫欲啊，这个也很容易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轮回第一个因素啊，这个不教都会的啊，所以现在台湾呢、啊、还怕这个小学生不会淫欲，还要教性教育，三年级就要开放啊。这个你不教都会了啊，那还要你学校列为功课来教吗？啊，人家他那个网络啊，啊，不要你教了，比你教的更详细啊，让你学校列为功课。啊，他要一个手机，他什么都有啊，是这个迷惑颠倒啊。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杀生这一条业啊，讲的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容易能感触到，因为这个好像啊，这个也不是杀人嘛，哦，啊，但是呢，他是这个恶业啊，大家就感觉没有杀生那么明显啊。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也很好啊，他说杀生这个恶业啊，大家比较容易感觉说，哎呀。虽然还戒不掉啊，但是也知道这个是不好啊。他说：“明明安毒药于恶食中，是杀业之残也啊！啊，就是说你放个毒药，放在那个很不好的食物放在里面，那、啊、大家比较明显嘛啊，那个东西又不好，又放毒啊，那个。”大家比较明显知道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么淫欲这个恶业呢，是暗暗的放毒药在美食之中，美食就很好吃的食物，很诱惑人吃的食物，但是里面是有毒的，你吃下去就中毒而死，大家很喜欢去吃的啊，啊，就是暗暗安毒药于美食之中，就安就安放，就放这个毒药，这个很好吃的、很美的食物里面，大家很喜欢吃的食物，放了毒药，这个就是淫欲之残也。啊，所以莲池大师这个形容啊，是比喻非常好的啊。那我们知道，哎，杀生跟邪淫啊，是两个恶业啊，它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很惨。啊，所以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那么这个意念起来啊，啊，那么

造很多很多恶业都会引发出来。啊，气被七系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气就是被气啊，啊，这个现在讲外贪婪就是外欲啦，现在说外欲。啊，现在这个可多了啊，外欲这个可多了啊。啊，不是男的有外遇，就女的有外遇，反正男的、女的，通通都有外遇啦。啊，所以有些女人啊，有些同修啊，来道场啊，他有外遇啊，哭哭啼啼的。我今天呢、啊，遇到大陆一批同修来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啊，哭哭啼啼的。他先生有外遇，恨了好几年了、啊，心还在恨啊，外贪婪啊，这个现在很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很高啊，离婚率很高。哎，控制不了啊！昼夜邪思无暂停啊，这些日夜啊，都是这个邪念啊，没有停止的啊。特别现在网络啦，这些诱惑就很多了啊，又很多。那这个心呐、啊，这个邪心呐、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是不容易断的，这个属于私惑，不容易断。藕断丝连啊，所以要超越六道就没那么容易。藕断丝连啊，要靠自己修行功夫要去断这个不容易。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四十二章经就专门在讲这个的啊。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就是有爱欲啊，你才会制造六道轮回。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说如果有一个恶业啊，跟淫力一样的，有两个性质相同的，他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超越不了。他说一个就很难了、啊，如果两个那根本不可能啊。那你就形容这个多难断啊，这个叫私惑，私惑难断的，见惑比私惑好断啊。不过。见货断掉啊，失货它也一定能断，但是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这个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啊，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丘啊，啊，他这个盈利就是控制不住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也不要笑话现在的人啦、啊、出家在家我们也不要笑话他们。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是正法时期啊，他的出家弟子啊，就有人这个很难控制啊，他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有一天他控制不了，拿一个斧头啊，要把这个生殖器砍掉了啊，他都砍掉就不会有盈利了啊。那后来佛知道了，佛说那你怎么这么愚痴呢，你砍掉人还不是一样啊，你那个心没有除掉啊。啊，他说那个心是功草啊，你那个身是受那个心指挥的啊，那个念头指挥的、啊。你那个主要指挥的没有习掉，你断那个生殖器有什么用呢？啊，后来佛再给他说偈啊，那么他去修观想。啊，这个因心调伏了，他是证阿罗汉了。啊，那么此地啊，就是讲啊，若能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要降服这个因心啊，称颂大悲咒也是一个方法，或者念观音菩萨也是个方法，啊，或者我们说念佛也是个方法，啊，那么还有修不净观啊，不净观。也是个方法，但是观呢、啊、也是不好修，啊，修不净观，观身不净啊，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喜欢啊这个男女色啊，就是外面的一个皮肤啊，啊，如果观察到里面的。啊，筋骨啦、啊，内脏啊，那就生不起贪爱之心。所以佛教我们修不净观，但是佛在
经典上讲末法时期的

众生啊不喜欢修不净观啊，就修不起来啊。那么另外一个观是白骨观啊，白骨观也不好修啊，就是修看到人都是一具白骨在那边啊啊，那个观想很细，心要很定，再讲也不太容易啊。那么诵大悲咒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四十二章经啊，佛也讲啊，啊，也是用那种好像参话头的方法啊，所以佛告诉那个比丘啊，就是告诉他用这个方法啊，说意生于汝意，意与思想生。啊，意从哪里来？从你的意念来的，意念从哪里？从你的思想来的。啊，一直追查，就好像这个，就像啊，属于禅宗那种观心的法门了。但现在人来讲啊，观心也是不太容易啊，也有它的难度。啊，那么诵大悲咒，哎，这个是比较方便一点啊。但诵大悲咒，现在人呢、啊，这个也比较长啊。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呢、啊，讲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更方便的，就持一句佛名号啊，念菩萨圣号啊。如果你没办法念大悲咒，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或者拜观音菩萨也可以，啊，那么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啊，淫力火灭，邪心除啊，我们这个淫力心啊就会慢慢降伏了。那么诵咒啊，就是求佛力加持，啊，我们业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是在讲我们修行是没办法的。啊，一定要求佛力加持。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难免都会造这些恶业啊。那么这些恶业啊，你不要一直去回想啊，不要去回忆啊，过去就过去了啊。啊，这个我觉得啊，啊，用《金刚经》来修啊。也是一个可以补助的很好的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心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如果这个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我们能够去起观啊，那对这个降伏啊邪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总是啊离不开这个心啦 啊因为你是起心动念受诱惑，那才会这样嘛。啊，如果你这个心啊不受影响啦，那些就没作用啦。那么一部楞严咒啊，它也就是讲这个断淫欲的。一部楞严经啊像楞严神咒啊，就是阿兰跟摩登伽女，你看阿兰啊正得出果，他都还不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他遇到摩登伽女之难啊，差点破戒了啊。佛请文殊菩萨用楞严咒去给他化解啊，所以楞严神咒也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的。但那个咒比大悲咒就更长了啊，所以念大悲咒比念楞严神咒啊，那就更方便一点啊。念观音菩萨又比念大悲咒又更方便了啊！啊，所以念佛啊，求佛力加持啊，念咒也是求佛力加持。那我们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啊，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不要笑话人啊！所以看到人家什么什么的。哎呀，我们说我们都在五浊恶世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啊，大家通通在这个大染缸，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呢，最重要了，你怎么跳出这个污染？这才是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功课。

啊，我们再翻到36页啊，我若广赞奏功力，一解称扬无尽期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啊，我如果广泛来赞叹这个大悲咒的功力啊，赞叹一劫，称扬一劫，也称扬不完，无尽期就是讲不完的，啊，也称叹不完的，啊，这个功德的确是无量无边的，啊，那关键呢，啊，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自心来称颂，就会有感应。所以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啊，啊，这个兼念观音菩萨啊，若有苦难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劝我们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有明显的经文劝导我们啊。印光大师也是在文钞啊劝我们。啊，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都加持大悲咒跟这些居士结缘啊，这个在文钞我们都看过啊，他加持的有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啊，比较近的就用水啊，那么他加持的咒语啊，都超过10000遍以上的。啊，这个有人临终啊，业障现前了，啊，颠倒了啊，那印主就用这个大杯水去给他喝啊，他就神智就清醒了啊。那么比较远的啊，他就用大杯灰、大杯米，灰就是香灰啊。那么过去这个香啊，它都是天然的啊，那个没有毒。现在有一些香是化学香，那个可不能喝啊啊。那么他那个灰啊，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拜啊，都吃香灰的啊，香灰我也从小吃到大的啊。以前呢，感冒什么病啊，都是去神庙啊啊，拜关公啦，啊，拜什么济公啦 啊， 啊，拜这个啊，都是香灰拿回家泡开水喝啊，那么那灰让它沉淀，水喝下去，剩下的泼到屋顶上。啊，那么大杯米也是一样啊，就是用水冲泡啊，一次泡七粒啊，七粒变十方，泡七粒，然后喝下去米，或者现在呢，屋顶你泼不到，现在楼比较高了啊，你放在那外面了，啊，人家不会踩到的地方啊。这个印主当时都是念大悲咒跟大众劫，这个详细都在文钞里面啊，还有一些蝗虫啦，啊。啊，一些吃那些蔬菜水果啊，念大悲咒啊。那么我去受戒的这个高雄妙通寺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世啊，他都传一次戒就往生了啊。那么94岁的时候传戒，他一生就传那么一次啊，刚好啊，我那一次去受戒啊。那么他们妙通寺有种菜，没撒农药的。也不能杀生呐，啊，啊，所以老和尚就加持大悲咒，所以他们种菜通通是撒大悲水的，没有农药的啊。啊，这个咒啊，它的功用啊非常广泛，非常多啊，各个方方面面呢，啊，都可以使用啊，啊，都可以使用，啊，所以我们。有缘遇到了啊，我们这个也是要来修啊，因为这个叫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我们念佛跟念这个咒都是属于陀罗尼。三昧啊，它会退。三昧是定功，正定正受啊，它有时间性会退。你证得陀罗尼，它就不退了啊。所以我们正在生烦恼的时候念佛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在生烦恼，你才要念嘛。啊，这个中弘国师讲啊，佛号投以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啊。啊，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

我们现在都我们满身满心都是浊啊。啊，现在呢，要时时刻刻啊，要投入这一颗清珠啊。啊，你真的生烦恼啊，淫力炽盛啊，你就投于佛号。啊，佛号投于淫心啊，淫心不得不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次啊，那个时间啊，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

啊，我们从第四行第四行35页第四行，第四行从众生浊恶起不善，怨昧咒诅结怨仇，至心称诵大悲咒。愿昧凡浊于本人。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上面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破堪，至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上一次那么讲到这一段上一次讲的这一段主要是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可以消除病苦什么病都可以消除这个自古以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得到这个感应的人特别的多那么有的人念得很有感应有的人念得好像没有感应关键就在自心我们上次引用旃查三恶业报经讲的这个自心来跟大家学习那么我们讲这个经的缘起也是我们在做三十系列法会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每一年都要办这个三十系列过去每一年都办三次现在呢改为两次中元节就在英国办从今年开始那么在办法会前租的这个场地这个协会都要求要洒净每一次去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那洒净主要就是要念大悲咒所以诵大悲咒的人很多打佛七照这个佛七的这个仪规佛七前一天晚上也是要洒净洒净就是念大悲咒或者做法会那特别是在外面租的场地就比较需要了如果在自己道场常年在共修那就不一定每一次做法会都需要洒净因为常常在共修

那么像香港啊，或者有一些地方，它是租外面场地，那个不是试验，不是道场啊。所以我们办过一次之后，那后面呢，它这个场地是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去租的。那么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有很多事情可能是。

啊，因此啊，这个场所做一些不清净的事情啊，也会招感啊一些邪神恶鬼来。啊，磁场也不好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因此啊，这个香港佛学每一次都要求要洒净啊，做一次要洒一次啊，那每一次都要洒一次的啊。那当然啊，他出那个展览馆或者以前那个福利会啊，这些场所都是需要的啊。那么诵大悲咒的人也很多，可以说很普遍啊。提到大悲咒，这个大家也不陌生了啊。像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以前的老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呐。他诵大悲咒啊，都诵得很有灵感诵大悲咒啊，诵得很有灵感，所以常常跟一些莲友啊结缘啊，治病啊种种的。那么诵这个咒的人很多啊，但是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很少啊。我去找这些注解啊，那从这个好像都没找到啊。后来我想，大悲咒大家都在念啊，那个大悲咒啊，它是出自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在洒净啊，那么做一个法师啊，也不能不知道啊，因此啊，我就想到啊，回到台北，那么在自己这个小讲堂啊，有空档就讲啊，所以这个没有定时的啊。往往也是都是临时啊，有时间就讲啊。等到我有时间了，等到休息好了，我看遥遥无期啊，不如啊，有一天讲一天啊，有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啊。那么我们同学都哎呀，师傅你太累了，但是也讲一讲啊，有时候啊，精神反而会好一些。跟同修大家来学习经教啊，总是好事，也会得佛力加持啊。那么诵咒关键啊，就是此地讲的自心啊，就这两个字。那么大家啊，是不是还有这一章啊？这个自心呐，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从这个。三茶三恶业报经揭露的啊，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啊，讲到自诚称颂大悲咒，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自诚就是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自诚心。那么在《无量寿经》讲啊，自心信要啊，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所以大圣经典呐、啊，很多经文都有讲到这两个字啊，自心。但是对这两个字啊，深入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可能大家也常常读，那么。读得很熟悉了，啊，但是呢，什么叫自心呢？那我现在是不是自心呢？啊，我们自己实在讲啊，也不知道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以经解经啊，因为这部经讲的啊，但是没有
解释这个

自心，又我们找不到注解啊，所以叫找其他的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啊有解释自心的啊，那么拿这个经啊来解这个经啊，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大家请看这个《旃杂三昧业报经》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则生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是节录啊，这个《旃杂经》里面的、啊、一段经文啊。那下面是偶遇大师对这段经文的注疏啊，我们敬中九祖偶遇大师的注解。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解释自心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自心啊有两大类啊，此地给我们讲了、啊、两大类。第一个呢，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就开始，哎，我们开始啊学佛啦啊，那个心都很恳切的啊，心很恳切。啊，这个意愿呐、啊，啊，也很恳切。啊，刚开始啊，这个学习啊，这个愿呐、啊，都很强烈。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学佛同修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哦、刚开始学佛，我很用功。啊，那么这个。也很恳切啊，很用功啊。以念佛来讲啊，刚开始学啊，我很精进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种，这是比较普遍的啊。刚开始学啊，啊，所谓啊，这个初发心呐、啊，都很勇猛的啊，求愿之心。啊，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呐、啊，那么慢慢就会退转了，啊，慢慢会退转。为什么慢慢会退转？就是下面讲的啊，这第二大类的自心，我们没有达到，啊，没有达到啊，第二大类的自心。那没有达到这个第二类这个自心呐、啊，我们啊意境逢缘呐、啊，烦恼起现行呐、啊，种种的这个内心的烦恼、外面的诱惑，种种的，那么也很容易啊就退转了。因此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啊修习忏悔法。啊，忏悔法啊，那修习忏悔法，那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也离不开忏悔法。那么《旃杂经》啊，它是讲这个忏除业障啊，
针对这个忏除业障来讲，针对我们末法时期啊，四众弟子啊，修行啊，障碍很多。那么障碍很多啊，修任何法门啊，他都没有定向啊，没有定向啊，也就是说没有成就啊，扶不住烦恼啊，那断更不用谈了，扶都扶不住，控制不住。啊，因此啊，很容易退转。啊，不但在家容易退转啊，出家人一样啊，是退转。啊，因为在五浊恶世啊，末法时期修行的确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方方面面的障碍啊。所以我们没有达到第二类的自心呢、啊，就不能得到清净善想啊。只有第一类的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学佛啦，开始学啊，很认真、很用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那么前些年呐、啊，啊这些开始学习的这些同修啊。也非常恳切的在学习，在修忏悔法啊，像过去办论坛啊，有看过，现在这个光盘都有啊，啊，这个有很多人很勇敢的出来发露忏悔啊，那么他做过去做些什么事情啊，啊，那么也都啊哭得很伤心呐 啊。那么也很恳切了啊。啊，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又退失掉了。啊，所以这一类都属于第一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要学这个自心啊，必定要了解这个自心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这样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啊？啊，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啊？大概我们现在呢，这个自心啊，是属于第一类的比较多了。啊，第一类这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第一类啊，就没有提升到第二类。那没有提升，不能提升的原因呢、啊？也就是说不了解啊，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个经教上啊，去找这些相关的经文啊，来学习来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所以此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得此第二自心啊，就是第二类的自心呐、啊，他能够获得善相啊。那么获得善相啊，就是有感应了、啊，有感应啊，我们信心就增长了啊。那么更高的就信心坚定了啊，信心就增长。所以得此第二自心啊，能获善相啊，第二类的啊。那么第二类呢，这个有三种啊，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下三种，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呢？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这个一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或者你持大悲咒持到细想不乱啊，这个

妄想啊，它不会来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了、啊，啊，就是这个妄念啊，扶助了啊，烦恼妄想扶助了啊，在念佛法门来讲，叫功夫成变，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心住了了啊，我们心呐、啊。住在佛号，或者住在咒语，啊，或者呢，你修什么法门啊？参禅的人啊，他就是住在一句话头，啊，念咒啊，他心住在咒语上面；学经教啊，他心住在这个止观的上面。那么这个是福烦恼福祸。那么第二类呢，就更高一层了啊。这个勇猛心，那什么叫勇猛啊？啊，这个勇猛心呐、啊，这个跟前面第一类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呐、啊，啊，那个层次不一样啊。这里的讲勇猛心呐、啊，下面有解释是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专求不懈怠，不顾生命啊，就是啊，这个命不要都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宋朝的严科法师是一个例子。啊，严格法师啊，他也是不守清规，啊，常常破戒，啊，但是他很有善根，啊，他很有善根，他的善根啊，就是相信因果报应，相信有六道轮回，啊，他真相信，啊，但是这个自己这种。恶习气啊，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啊，自己这样下去啊，将来必堕地狱啊，这一点呢、啊，他是深信不疑的啊。当然深信呢、啊，他也想要这个有方法啊，来得到解脱嘛。啊，因为毕竟有善根，啊，又出家了，那当然术士啊也有相当的善根，不然他不可能来学佛，那更不可能说来出家了。啊，虽然呢、啊、烦恼习气很重，但毕竟啊他还是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这生遇到佛法又出家了，啊，那么就请问。寺院里面的人啊，那有什么方法呢？啊，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解脱呢？啊，看看呐、啊，所有的法门呐、啊，他都做不到啊，啊，戒也持不好啊。啊，后来呢，有感应啊，就有人跟他讲啊，就是除了念佛啊，啊，为什么呢？观无量寿佛经啊，九品这个九品往生，下下品就是度五逆十恶的啊。那么下中品啊，度的是罪业比较轻一点，但也相当重了啊。这个下中品大部分度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不净说法啦，啊，这个偷藏住物啦，啊，这个出家人很容易犯，很容易犯，都是第一罪，啊，只是啊，还没有达到无逆十恶那么重啊，仅次于啊无逆十恶，所以他那个是下
下品

中升，啊，忤逆十二是下品下升。那么下品上升呢，造了罪业啊，但是一般在家人比较没那么重，啊，造十二业也是地狱罪了，啊，因为这个地狱啊，种类也很多，啊，有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有大地狱、有中地狱、有小地狱，那每一个地狱又有很多很多地狱，这个在《地藏经》啊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想到堕地狱苦啊，就很恐怖啦，啊，那么会升起这种恐惧心啊，就是他升起勇猛心的一个动力，他的一个真上缘啊。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恐怖啊，那个心也升不起来啊，所以他还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能知道恐惧。所以这一点呢，严科法师比我们强啊。我们现在听经也听老和尚的经听了很久，你知道地狱，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实在讲，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啊，还是不怎么怕啊。为什么说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呢？我们就真怕了，会跟严格法师一样啊，不顾生命了，拼命念佛了。啊，实在讲啊，他知道恐怖啊，能够精进念佛啊，那才不可怕，他就不可怕了啊。最可怕是我们呐、啊，我们不怕，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到时候到地狱去，他就来不及了啊，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在讲我们才是最可怕的。啊，我们现在一天过一天，迷迷糊糊的啊，得过且过，我们才是最恐怖的啊！啊，不知不觉，阎罗王就到了啊。还没有警觉心啊，这种才是最恐怖的啦。但是呢，最恐怖的我们现在没感觉到恐怖啊，就业障很重啊。实在讲啊，啊，严科法师他就相当的善根的啊，因为呢，他的善根是什么啊？就是。啊，这个15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画地狱变相图。啊，这个地狱变相图啊，那有一次，这个加拿大啊，在蒙特利那边啊，他们也办了一个复制品的展览啊，啊，他们那个。法语啊，就写“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啊，那这个是很对称的啊。你看那个地狱变，看那个干什么？就是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就想到地狱的苦啊，那菩提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间真苦，就是你善根升起的时候了。啊，如果我们人在苦中不知道苦，这善根啊还没升起来。啊，还觉得这个世间蛮好玩的，这个世间还蛮好的啊，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这个善根还没升起来。啊，如果知道啊真苦了，那么你善根就升起来了。啊，那所以在这个知道这个苦啊，
善根比较深厚的人啊，苦还没到，他就警觉到了，啊，就警觉到了。啊，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啊，就是马鞭的比喻。那最好的良马啊，看到主人拿那个鞭啊，那个影子，他就跑了啊。啊，不用打他警觉性很高啊啊！你不跑，等一下就下来了啊，他就跑了啊。这个马是最好的，警觉性高的啊。那次一等的呢？看到那个鞭还没感觉啊，要抽一下，哎呦，痛了啊！他就跑了啊。再次一等呢？啊，抽一下还不行啊，抽好几下啊。啊，那他才跑啊！啊，所以佛有这种比喻啊，比喻我们这个修行那个警觉心呐、啊，啊，这个分三等啊。那像释迦牟尼佛是上等的啊，他警觉心比一般人高了。他在出生在王宫啊，有的享受的是人间的荣华富贵，大家都在追求的。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啊，他的父王啊，他一出生就去算命啊，说这个孩子啊，将来如果出家会做佛啊，没出家呢会做转轮圣王。那么他的父亲啊，就怕他出家，所以在王宫里面啊，就是完全让他避免看到人间的苦。那每一天过的都是很欢乐的，苦的不好的通通不让他看到。啊，那么到十六岁那一年呢、啊，啊，住在王宫十六年，从来没出去玩过，都在王宫里面啊。那总是想去散散心嘛，到外面看看。啊，就叫他的侍者带他去王宫外面啊，去游历四个城门。被他看到生老病死，他一回问旁边的人说：“那如果国王会不会死啊？会不会生病？会不会老？”啊，旁边的人都一样，国王一样要老要病要死。啊，回到王宫，他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思考啊也没有结论啊。后来啊。才跟他父王请求要去出家啊，叫他出家修行啊，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给我们示现什么呢？他警觉性高啊，啊，这个人间的最高级的享受荣华富贵现成的，他可以不要啊，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啊，他可以放弃掉啊。啊，宁愿去修那个苦行，他警觉性高，就是上等的。啊，那么古来处世大德啊，啊，那这个也是都是根基都很高的，啊，那么有一些比较其次的啊，也都有的警觉性。那么像我们可能是属于第三类的啊。第三类的啊，真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世间苦啊，你这个专求不懈啊，不顾生命啊，真的是这样。严格法师是一个例子啊，他想到地狱苦，拼命念佛，啊，但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大清科注》也常常提到严科法师这个例子。啊，最近这些年啊，知道海贤老上了、啊，所以最近都是讲海贤老上，以前都讲严科法师啊、郭洛匠了 啊。那么严科法师老上常讲这个例子，那也有很多同修啊。给老和尚报告啊，要学严科法师去念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啊，然后拼命念啊。
那么饶上给花心要学英歌法师的同修讲，他说英歌法师行，你不行。欸，他不吃我也不吃啊，啊，他念佛我也念佛，他不睡觉我也不睡觉啊，啊，怎么不行呢？啊，他准备要死，我也准备要死，那怎么不行呢？啊，啊，我想啊，我听过老和尚在讲经这样讲过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同修啊。啊，如果不进一步去了解是什么道理，可能他还是有疑惑在了。啊，那么也看到很多人，他也不是不勇猛啊，精进啊，我拼命念佛，不吃不睡的，啊，念到着魔发狂的也有啊。那为什么这样呢？那英歌法师说念三天见到阿弥陀佛，他念了三天呐，啊，那个好像是见到魔了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不是都念佛吗？关键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自心呐，啊。那《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发什么心在念阿弥陀佛啊？关键是发的那个心不一样啊，不对啊。那么英歌法师他发什么心呢？思第一苦，发菩提心。他真相信第一啊，斗第一真苦。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知苦要解脱这个苦，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在弥陀经讲信愿，什么叫信愿？这个叫信愿。啊，如果不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信念很难生起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那个信念怎么生得起来？真信发愿要去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昨天我们到台中去看江老师，哎呀，江老师看到庄严师，哎呀，我现在真羡慕你们出家人啊。因为他的老伴啊刚往生啊，今年一月往生的。他的大儿子啊最近中风住在医院，啊，他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啊。但是人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苦啊。但这种境界来的时候啊，心转得过来啊，真的求生西方，他的心就相应了。什么叫苦？这个就是苦啊！你知道这个苦，你发愿要解决这个苦，那就是菩提心。啊，知道这个是苦，但是又不想解决这个苦，菩提心还没发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苦啊苦啊啊，苦为什么不求解脱呢？啊，那求解脱不是去自杀了？那自杀那个问题更麻烦啊！啊，主要啊，要发菩提心，要发觉悟的心，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听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发心要念佛求生净，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它彻底能放下，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啊，如果放不下呢，这个菩提心还是没升起来。啊，所以苦，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个以苦为师在以戒为师的前面。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我们有句俗话讲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啊。

啊，所以诸佛都以苦为师，啊，再来是以戒为师，啊，如果你没有先以苦为师啊，那个以戒为师也是假的。啊，所以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你知道这个苦啊，真苦啊，三界通苦啊！啊，所以他才能够不顾生命，专求不懈。啊，英格法师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就是西方戒子这个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是晋朝时代人。他是受贫子生，家里穷得不得了，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真苦啊。后来听到极乐世界啊，七天七夜不吃不睡的念佛，求见阿弥陀佛，念到第七天呐、啊，佛现前了、啊，得无生法忍了、啊，啊，后来75岁才作脱。啊，他得到上品上升了啊，所以他在西方戒子这个书里面讲啊，到明朝的时候是用伏击这个方式来实现的，因为看到呢，前身啊，从晋朝到明朝啊，跟他同修的那跟他在念佛的那些同修啊，正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在搞伏击的啦，啊，问神的啦。啊，那才看到呢啊，这些都是过去生的同修啊，怎么修到这个样子啊？后来才附在那个伏击身上啊，来开始念佛法门，开始过去的因缘啊。所以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很快又回来啊，做国王身，做比丘身啊，做什么大臣身，就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这样。在历朝历代他都有示现，但是他不暴露身份，很快他回来了啊，是到明朝这个时候呢，他明显说出来。那么他也是就是这一句讲的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七天七夜见佛。啊，那么三者身心，这个是最高的啊，身心啊，在这个观经讲自心啊，回向花愿心啊，身心回向花愿心，这个身心是最高的。什么叫身心呢？所谓依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呐、啊，就跟般若智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啊，如果念到跟这个实相相应啊，那就究竟不退了。其实念佛这个法门呐、啊，它是暗合道妙的。啊，这个身心呐、啊，就是像《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呐、啊，啊，那这个就究竟不退了，那这个已经跟般若相应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当然这个就不退了。啊，所以这个修忏悔法它有三个层次啊。那么我们净宗呢，这个下至心就及格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心呐、啊，所谓细想不断，心处了了，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就有把握了啊，跟阿弥陀就感应了。那感应你自己就很清楚啊。心跟佛啊，其感应道交了，心里很清楚，心里就踏实了，啊，也就没有恐怖了，啊，知道啊，跟佛连上线了，可以往生啊，绝对不怀疑了，信心啊，已经坚定了。那修其他法门啊，你一定要达到呢这个。相应自心啊，才究竟不退啊！你看，我们看下面偶遇大师的注解：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

荡走，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就是前面讲，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啊，未离善动啊，这个心啊，还没有离开善乱。啊，还没有扶住这个障种，这个什么叫障种呢？就是见思惑，福惑，贪嗔痴慢这惑没有扶住，还会起现行，还会发作，这个没有扶住。那么没有扶住，虽然啊这个修习啊、学习啊很恳切的，啊也很用心在学。那么这属于明智初心，在六级佛第二个位次，明智级佛初前面的初心啊，所以在这个功夫啊，不能得到清净轮相。那么在念佛法门来讲啊，你还不能取得跟阿弥陀佛及感应道教，你福祸了，那你就接受佛光，你就接收到了。那么第二种中下至心者，即是色欲专精，能得欲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都是名义。那么第二种当中下至心者，就是色欲专精，就是色心专念啊，专精，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原则啦。那么你色欲，欲色住了，啊，专精了，这个能够得到欲界续住，啊，就是欲界天，啊，或是这个五品位的初随喜品，啊，这个是天台中，这个列出来的啊，修行啊，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品位，啊，随喜品。啊，或者是明智后心，啊，在明智即佛后面的，那后面都比前面高了，啊，所以这个下次心啊，他就可以得到清净轮相，但是呢，都是名义，名义就是暗中加持的啊，啊，但是你能感受到了，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啊！那这个中至心呐、啊，就成就勇猛，那是在六级佛的观行即佛啊，而且这个观行即佛还不是初心呐、啊，观行即佛的后心就是比前面观行即它还是有层次的啊。那么这个。能够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他就能够得到好相了啊。这个还没有到临终啊，他就能见佛、见菩萨了啊，见到瑞相了。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呐、啊，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那这个最起码也是在相似即佛的初心啊，所以能感应啊地藏菩萨现身说法，那么就得到究竟不退啊。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自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即须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那么，我为祖师讲的这一段呢、啊，是修一般通途法门。通途法门呐、啊，你得到前面的下至心、中至心呐、啊，还不及格啊，一定要得到第三至心呐、啊，才证得不退啊。所以，得到前面的两种至心呐、啊，还要了、啊、赶快修禅定智慧啊。令与二观相应
啊，那么二冠就是专查先染的

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啊，就是两种观法，你跟一种相应就可以了。啊，一定到这个层次啊，那才不会退转啊，不然呐、啊，你这个藏种扶助，但是你那个定功扶助啦、啊，会丧失掉的。这个三昧啊，它会丧失掉的。啊，三昧啊，它有一个时间性的，就定功啊，三昧就是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到了，它又退失了啊，烦恼又冒出来了。又压不住了，所以故业虽灭了，新的业又生起来了，亦可继。那么这个讲通途法门，那我们念佛法门啊就方便了啊，你得到前面第一个信念念佛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那个业就生不起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这里先修福断就可以，就及格了。这个前面这两种自心在净土法门讲啊就及格了。那偶遇祖师讲这个是通途法门，不是讲净土法门。啊，所以净土法门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啊自心啊我们就跟大家啊讲到这里啊，因为这个常常讲也是需要的啊。我们大概啊，不可能讲一遍，大家就永远记住了啊。因为我自己讲的人都忘了啊，那可能你们听得更容易忘啊。啊，因此啊，我们常常提醒也是需要的啊，像读经一样啊，天天读，为什么呢？啊，因为怕忘记了。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众生浊耳岂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今称颂大悲咒，厌昧烦浊于本人。那么众生浊恶岂不善？这个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属于五浊二世。那么五浊二世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众生为什么浊恶呢？啊，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恶业，就是不断的造恶业。啊，造恶业的多，啊，恶心比较强烈，啊，修善的比较少，善心啊很薄弱。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众生浊恶岂不善？不善心。那么众生啊，都起恶念，啊，心存恶念，不起善念，那当然啊，他身口行为的造作，那就是恶业喽，啊，就是造十恶业了。那么造恶业当中当然很多啊，那么这里呀、啊，举出恶业当中的，啊，一个。两个代表了，啊，厌昧，啊，这个厌昧啊，就属于邪术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厌昧啊，有鬼昧，也有精昧，啊，那么有人呢、啊、会这种法术。那么去使这些鬼魅啊，他来害人啊！那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啊，以前我到新加坡同修课堂给我讲啊，他中了降头了。我什么叫降头啊？啊，我也搞不懂啊。后来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有一个警官啊，跟好像跟王立明啊是同学。他们都是属于高阶警官，他是外事警察，啊，专门呐、啊、办外国人的，啊，他说新加坡有一个哦，那悟道法师啊，有一个很会降头，真的很厉害啊，啊，那么那一天呢、啊，我看到网络啊，就是演了一部什么僵尸降头，我说哦，僵尸再加上降头，这个可更厉害了啊，
看了一下，他知道一些情况，就是用

这种驱使这个僵尸啦、鬼魅啦，那么他得到好处去害人啊，这个咒语啊，这是法术啊啊，那么这是鬼魅啊，那么一类是精魅，精魅就是说这个动物啊修行成妖精了啊，这个艳魅啊，中国外国都有啊，自古以来啊都有，现在还是有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呐，我也听说有人什么养小鬼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一类也很多啊。那么这一类啊，总之他想要得到一些名利，那么起的心不善，那么用这些啊，难免就会害人，就害人。啊，害人呐，那自己得到利益。啊，或者呢，啊，这个有冤仇啊，用这种邪术啊去报复，啊，去报复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听我父亲讲啊，以前呐，以前的人学这个符术的很多。那么符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有救人的。啊，那有一些人呐，去学一些害人的啊，那有人得罪他了，他就用符术啊去害他啊。啊，以前那个咒术啊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啊，他也就讲了很多次啊，都以前呢这个。哦，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符啊，在彼此都在斗法啦，啊，有一个人呐，说到他那个家里去啊，拿了一把，把他家的遗产偷走了啊。那么他问呢，他又不承认，他就用火烧符啊，念念念念，然后那个偷遗产那个人呐，他家里那把遗产就着火了。啊，叫火烧符，就着火了，啊，让他家里啊就着火了啊。那这一类就属于艳魅这一类，啊，那么这个有报复的啦，有他想要得到好处的，得到利益的啦，那用这种邪术啊去害人，啊，咒诅啊，这个以言告神曰咒，啊，如立咒请神降殃曰咒。主，那么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咒主求子啊，啊，这个咒主啊，都是啊，人为其理屈，借咒主以求理子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没道理啊，那么用这个咒主啊，来伸屈啊。啊，但是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太思过之程要记过的啊，咒诅求子这个是不好的念头啊，不好的心态。那么在这个因果录里面啊，啊，这些记载也有啊，有一些人啊，为了报复报仇啊，用咒语啊去报复的。还用咒语去报复啊，那真的是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人这种意念啊也是很厉害的啊，如果他很专精啊，啊的确是很厉害的。那么像海贤老上啊，这个不是讲嘛，他什么表弟给他偷了冬瓜，然后说咒得他爬不起来了，哦，那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生病，他表弟真的就长疮生病了，啊，那么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啊，那表弟不过偷了一个冬瓜，你就揍得他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叫啊也起不来啊，真的长疮害病，啊，后来他才知道，哎呀，这种意念这么厉害啊，后来就赶快念头转了，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他就好了啊。啊，所以这个意念啊，起善起恶，那么起善心啊，你是可以帮助人啊，可以救人的。

啊，像那个夏威夷那个修兰博士，他用意念啊去帮人治病的，那是好的。啊，像那些有些符咒啊，也是帮人家治病的。啊，以前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道士啊，啊，他教人家一些安胎符啦、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这些是好的啦，这些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帮助人的。啊，以前医药不发达，那这些是有需要的，啊，也有需要的，啊，这符咒啊，也有它的作用，啊，这个啊，现在科学是比较无法去解释啊，但是事实上啊，它是有它的作用在，啊，那么科学不能解释，佛法都能解释的啊，都能解释，主要是啊，人的意念，人的善念。那么如果遇到啊有被人家呢下这个邪术啦、咒诅啦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你要自心啊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厌灭烦浊于本人啊，那这邪术啊那个害人就害己了啊，那个起不善啊，那这个有因果报应的啊，害人就害己。那么这个是不是菩萨不慈悲呢？菩萨呢，通通慈悲，菩萨心是平等的啊。那么善人来帮助他解脱这些苦难，那恶人呐，啊，给他一点惩罚，他才会觉悟，都是慈悲的啊，他不是恨那个人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离大慈大悲，总是帮众生觉悟回头的啊。众生业障很重，迷得很深啊，那没有吃一点苦头，他不觉悟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还是慈悲的啊。所以你要害人，那怎么去害到自己了？以后他就不敢了嘛啊，不然他就继续害人，那业障的更重，将来堕落就更惨，那是不是慈悲呢？是慈悲啊。我们再看下面，恶身浊乱法灭时，淫力火盛心迷倒，气被七蓄外贪染，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颂大悲咒，淫力火灭邪心除。那么这一段经文 啊这个一手办的记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二身浊乱法灭时啊，这个恶业恶事啊，我们现在是五浊二事。好，我们身在这个五浊二世啊，很动乱的时代啊，佛法呢啊，快要都灭了啊，都没了啊。这个时候啊，众生造恶业，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啊。实在讲，我们身在这个时代啊，是业障很重，才会生在这个时代。那么生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淫欲火盛心迷倒啊。那么这个淫欲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因此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呢啊，那么都知道啊啊，这个是轮回第一个因素。那么在我们中国俗话也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在《安世全书》里面讲啊，这个两个恶业啊，就众生啊

最容易犯的第一个杀生，除了杀人之外啊，大家知道有罪，那杀生好像都是对的啊，好像动物就该给我们吃的啊，就杀生，那不知道当有因果报应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啊，现在杀他吃他，将来我们要还债的、啊。楞严经讲啊，人死为

是事实真相，因果报应啊。所以杀生很容易犯，因为大家都看到杀生是正常的，只有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杀生好像都是应该的啊。那不知道啊，那个有果报的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啊，真的啊，我们肉就不敢吃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淫欲啊，这个也很容易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轮回第一个因素啊，这个不教都会的啊，所以现在台湾呢、啊、还怕这个小学生不会淫欲，还要教性教育，三年级就要开放啊。这个你不教都会了啊，那还要你学校列为功课来教嘛啊？人家他那个网络 啊不要你教了，比你教的更详细啊，让你学校列为功课啊。他要一个手机，他什么都有啊，是这个迷惑颠倒啊。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杀生这一条业啊，讲的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容易能感触到，因为这个好像啊，这个也不是杀人嘛，哦，啊，但是呢，它是这个恶业啊，大家就感觉没有杀生那么明显啊。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也很好啊，他说杀生这个恶业啊，大家比较容易感觉说，哎呀。虽然还戒不掉啊，但是也知道这个是不好啊。他说：“明明安毒药于二十中，是杀业之残也啊。”啊，就是说你放个毒药，放在那个很不好的食物，放在里面，那大家比较明显嘛啊，那个东西又不好，又放毒啊，那个。大家比较明显知道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么淫欲这个恶业呢，是暗暗的放毒药在美食之中，美食就很好吃的食物，很诱惑人吃的食物，但是里面是有毒的，你吃下去就中毒而死，大家很喜欢去吃的啊，啊，就是暗暗安毒药于美食之中，我安就安放，就放这个毒药，这个很好吃的、很美的食物里面，大家很喜欢吃的食物，放了毒药，这个就是淫欲之残也。啊，所以莲池大师这个形容啊，是比喻非常好的啊，那我们知道，哎，杀生跟邪淫啊，是两个恶业啊，它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很惨。啊，所以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那么这个意念起来啊，啊，那么造很多很多恶业都会引发出来。啊，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气就是被气了 啊。这个现在讲外贪婪就是外欲了，现在说外欲。啊，现在这个可多了啊，外遇这个可多了啊啊，不是男的有外遇，就女的有外遇，反正男的女的通通都有外遇了啊。所以有些女人啊，有些同修啊，来道场啊，他有外遇啊，哭哭啼啼的。我今天呢，遇到大陆一批同修来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啊，哭哭啼啼的。他先生有外遇，恨了好几年呐、啊，心还在恨呐、啊，外贪婪啊。这个现在很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很高啊，离婚率很高，哎，控制不了啊，昼夜邪思无暂停啊，这些日夜啊都是这个邪念啊没有停止的啊，特别现在网络啦这些诱惑就很多了啊，又很多，那这个心呐、啊，这个邪心呐、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是。不容易断的，
这个属于私货，不容易断。

藕断丝连啊，所以要超越六道就没那么容易。藕断丝连啊，要靠自己修行功夫要去断这个不容易。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四十二章经就专门在讲这个的啊。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就是有爱欲啊，你才会制造六道轮回。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说如果有一个恶业啊，跟淫力一样的，有两个性质相同的，他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超越不了。他说一个就很难了，如果两个那根本不可能啊。那你就要形容这个多难断啊，这个叫失惑，失惑难断的，见惑比失惑好断啊。不过见惑断掉啊，失惑它也一定能断，但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这个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啊，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丘啊。啊，他这个盈利就是控制不住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也不要笑话现在的人啊，出家在家我们也不要笑话他们。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是正法时期啊，他的出家弟子啊，就有人这个很难控制啊，他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有一天他控制不了，拿一个斧头啊，要把这个生殖器砍掉了啊，他都砍掉就不会有盈利了啊。那后来佛知道了，佛说那你怎么这么愚痴呢，你砍掉人还不是一样啊，你那个心没有除掉啊。啊，他说那个心是功草啊，你那个身是受那个心指挥的啊，那个念头指挥的啊。你那个主要指挥的没有习掉，你断那个生殖器有什么用呢啊。啊，后来佛再给他说偈啊，那么他去修观想啊，这个因心调伏了，他是证阿罗汉了啊。那么此地啊，就是讲啊，若能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要降伏这个因心啊，称颂大悲咒也是一个方法，或者念观音菩萨也是个方法啊啊，或者我们说念佛也是个方法。啊，那么还有修不净观啊，不净观也是个方法，但是观呢、啊、也是不好修啊，修不净观，观身不净啊，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喜欢啊这个男女色啊，就是外面的一个皮肤啊啊，如果观察到里面的啊筋骨啦、啊、内脏啊，那就生不起贪爱之心。所以佛教我们修不净观，但是佛在经典上讲，末法时期的众生啊，不喜欢修不净观啊，就修不起来啊。那么另外一个观是白骨观啊，白骨观。也不好修啊，就是修看到人都是一具白骨在那边啊啊，那个观想很细，心要很定，再讲也不太容易啊。那么诵大悲咒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四十二章经啊，佛也讲啊啊，也是用那种好像参话头的方法啊，所以佛告诉那个比丘啊，就是告诉他用这个方法啊，说意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啊，意从哪的？从你的意念来的，意念从哪？从你的思想来的啊，一直追查，就好像这个，就像啊，属于禅宗那种观心的法门了。但现在人来讲啊，观心也是。也是不太容易啊，也有它的难度
啊，那么诵大悲咒，哎，这个是比较方便一点啊。但诵大悲咒，现代人呢、啊，这个也比较长啊。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呢、啊，讲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更方便了，就持一句佛名号啊，念菩萨圣号啊。如果你没办法念大悲咒，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或者拜观音菩萨也可以，啊，那么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啊，淫力火灭，邪心除啊，我们这个淫力心呐、啊、就会慢慢降伏了。那么诵咒啊，就是求佛力加持，啊，我们业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实在讲我们修行是没办法的。啊，一定要求佛力加持。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难免都会造这些恶业啊。那么这些恶业啊，你不要一直去回想啊，不要去回忆啊，过去就过去了啊。那、啊、这个我觉得啊，啊，用《金刚经》来修啊。也是一个可以补助的很好的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心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如果这个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我们能够去起观啊，那对这个降伏啊邪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总是啊，离不开这个心呐、啊，啊，因为你是起心动念受诱惑，那才会这样嘛，啊，如果你这个心呐、啊、不受影响了，那那些就没作用了。那么一部《楞严咒》啊，它也就是讲这个断淫欲的，一部《楞严经》啊，啊，像《楞严神咒》啊，就是阿兰跟摩登伽女，你看阿兰啊，正得出国，他都还不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他遇到摩登伽女之难啊，差点破戒了啊。佛请文殊菩萨用楞严咒去给他化解啊。所以楞严神咒也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的，但那个咒比大悲咒就更长了啊。所以念大悲咒、啊、比念楞严神咒啊，那就更方便一点啊。念观音菩萨又比念大悲咒又更方便了啊！啊，所以念佛啊，求佛力加持啊，念咒也是求佛力加持。那我们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啊，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呵呵，不要笑话人啊！所以看到人家什么什么的。哎呀，我们说我们都在五浊恶世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在这个大染缸里面 啊大家通通在这个大染缸，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呢最重要的，你怎么跳出这个污染，这才是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啊。我们再翻到36页啊，我若广赞咒功力，一解称扬无尽期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我如果广泛来赞叹这个大悲咒的功力啊，赞叹一劫，称扬一劫，也称扬不完，无尽期就是讲不完的，啊，也称叹不完的，啊，这个功德的确是无量无边的，啊，那关键啊，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自心来称颂，就会有感应。所以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啊，啊，这个兼念观音菩萨啊，若有苦难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劝我们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有。明显的经文劝导我们啊，印光大师也是在文钞啊劝我们啊，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都加持大悲咒跟这些居士结缘

啊，这个在文钞我们都看过啊，它加持的有大杯水、大杯灰、大杯米，啊，比较近的就用水，啊，那么它加持的咒语啊，都超过10000遍以上的，啊，这个有人临终啊，业障现前了、啊，颠倒了啊，那印主就用这个大杯水去给他喝，啊，他就神智就清醒了。那么比较远的啊，他就用大杯灰、大杯米，灰就是香灰啊。那么过去这个香啊，它都是天然的啊，那个没有毒。现在有一些香是化学香，那个可不能喝啊啊。那么他那个灰啊，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拜啊，都吃香灰的啊。香灰我也从小吃到大的啊。以前呢，感冒什么病啊，都是。去神庙啊拜关公啦、啊、拜什么济公啦 啊, 啊拜这个啊都香灰拿回家泡开水喝啊，那么那灰让它沉淀，水喝下去，剩下的泼到屋顶上啊啊。那么大杯米也是一样啊，就是用水冲泡啊，一次泡七粒啊，七粒变十方，泡七粒然后喝下去米。或者现在呢，屋顶你泼不到，现在楼比较高啦，啊，你放在那外面啦、啊，人家不会踩到的地方。啊，这个印主当时都是念大悲咒跟大众劫，这个详细都在文钞里面。啊，还有一些蝗虫啦、啊，啊，一些吃那些蔬菜水果、啊、念大悲咒。啊，那么我去受戒的这个高雄妙通寺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世啊，他都传一次戒就往生了啊。那么94岁的时候传戒，他一生就传那么一次啊，刚好啊，我那一次去受戒啊。那么他们妙通寺有种菜，没撒农药的，也不能杀生呐 啊所以老和尚就加持大悲咒。所以他们种菜通通是撒大杯水的，没有农药的啊。啊，这个咒啊，它的功用啊非常广泛，非常多啊，各个方方面面呢、啊、都可以使用啊，啊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有缘遇到了啊，我们这个也是。要来修啊，因为这个叫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我们念佛跟念这个咒都是属于陀罗尼。三昧啊，它会退。三昧是定功、正定、正受啊，它有时间性会退。你证得陀罗尼，它就不退了啊。所以我们正在生烦恼的时候念佛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在生烦恼，你才要念嘛。啊，这个中峰国师讲啊，佛号投以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啊。啊，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我们现在都，我们满身满心都是浊啊。啊，现在呢，要时时刻刻啊，要投入这一颗清珠啊。啊，你真的生烦恼啊，淫力炽盛啊，你就投于佛号啊，佛号投于淫心啊，淫心不得不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次啊，那个时间啊，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最后一行，28页最后一行，从见他四美起心四知这一期看起。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太上感应篇》呐，这个贪欲。杀生啊，这些口过，那么讲的很多啊，很详细。那么为什么这个万恶之首啊，反而啊只有两句话啊？这个也是太上的一个用心啊，主要啊。这个恶业啊，比较不容易啊体会，不容易理解。

一般呢、啊，贪伤啊，这个恶业啊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理解。所以莲池大师啊，也给我们讲啊，说明明安二十于安毒药于二十之中，是杀之残也。暗暗呐、啊。放毒药于美食之中，是欲之产也。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食，就是那个东西很不好的，那么再给它放上毒药，那大家呢就很明显，那个东西不好，再加上毒药啊，这个一讲啊，大家很容易啊来体会。那么这个淫欲啊，它是很美好的美食，那么暗中放进去毒药，那怎么跟人家讲啊？大家也很难体会，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毒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里面啊，那个毒非常厉害。因此啊，莲池大师用这样的形容。那么我们众生啊，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圆觉经给我们讲，一切众生啊，皆以淫欲而证性命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不会到六道来。那么出家人呢、啊，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在戒律讲啊，要断淫。在家人啊，不一定要了生死啊，求人天福报啊，佛戒邪淫啊，在家人啊可以居士啊，可以结婚生子啊，但戒邪淫啊，但是如果在家人要超越三界呢，还是要断淫欲，但是啊，这一条啊。不好断啊，这一条啊，在见思惑里面啊，属于思惑。那么贪嗔啊、杀生啊那些见惑啊，比较容易明了，比较好断。啊，这一条啊，藕断丝连，不好断。啊，如果那么好断啊，那早就超越六道了。还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吗？不会了。所以在四十二章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如果有一个事情啊，跟淫欲一样的性质啊，就是我们烦恼当中有一个跟淫欲这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那佛就给我们讲啊。天下所有的人啊，都不能得到了啊，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那还好，只有一个啊，可见得啊，断这个真难啊，不容易啊。我们看《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他证得出果了啊，遇到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摩登伽女啊，他还。是会受他的咒术来迷惑啊，所以佛啊，请这个文殊菩萨引楞严咒去给他化解，楞严神咒给他化解啊，断他这个情欲啊，断这个情欲，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有。讲到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啊，太上在此地啊，
就是借我们见他色美起心实质啊，见的时候啊，起一个心去思之啊，去爱慕、暗恋，那么种种这种淫念、淫想，全部现前，那么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一条啊啊，我们就是要从起心动念，主要这个太上啊，就是劝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就要赶快。给他转过来了，转过来啊，就得到啊非常殊胜的福报，啊，转不过来啊，一直迷惑颠倒啊，那么也招来啊无量的灾殃了，啊，关键啊在这一念啊，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念头转过来，也就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啊。这个私之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你见他色美啊，起心思之啊，就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那么种种的恶念啊，就跟着起来啊。所以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啊。去绝招，功夫啊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护他获财啊，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啊，护他获财啊，就是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啊那个债主啊赶快死，死了他就不用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债主死了就不用还呢？啊，实在讲啊，这一生没还啊，来生还是要还啊。来生还的啊，可能啊要多加一些利息啊，要还的更多啊。这些都是不明因果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存心啊就不善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不能随心，那么就咒骂怀恨他人，所求的不能满自己的愿，就去咒恨他人，这个实在讲啊也是很不明理了。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这看到他人啊，别人有损失，有不如意的时候，便说他过，就议论他平时的过错啊，他是怎么才会这样的 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了，便说他过。啊，看他遇到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啊，就是说啊，他就是怎么样啊，做什么过错啊？这个别人的过错当然是他自己做的啊。他有思辨，当然也是他的因果啊。但是我们啊，也不必啊去说他的过失，不必要去说他的过失。啊，说他的过失啊，变成啊，我们造口业啊，不必要去说。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这个看到啊，别人啊，他的身体相貌
不具，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啊，或者呢他的这个面貌啊特别丑陋，我们见到这些人啊要格外恭敬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常理举要啊里面也有讲啊，就是见到残疾人啊要格外恭敬啊，因为这些人啊他们都有自卑感啊，他这个身体这样啊他已经很自卑了，他已经很难过了，那我们看到他呢再去笑话他，那你说他怎么受得了啊？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啊，就是对这些人呢要特别对他尊重，特别恭敬啊，避免啊伤到他的自尊心啊。这些人他特别有自卑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不可以见到这些残疾人啊哦，这个四肢不全啊，五官不具啊，而去笑话他啊，应该怜悯啊，尊敬。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那么看到有才能的人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啊，给他贬低，给他抑制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去发挥。下面这一句埋骨压人，这个骨啊是骨毒啊，听说啊这个苗疆 啊都有这个埋骨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术，那么去压人啊，去掩昧人啊，让人啊中了这个邪术。这个在过去啊我们也听说啊，现在还有，这个是害人的这个法术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学这些啊。过去有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啊，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喝酒啊，常常会讲这些故事啊，以前有现在还有，有一些学葫芦的，那么这个符咒啊它有好的符咒，也有害人的符咒啊，有帮助人的符咒，有害人的符咒。帮助人的符咒啊，像这个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在常常喜欢去逛街啊，看到那个台北市啊那个这个路边摊啦、啊，卖药的啦，讲故事的啦，啊，还有劝善的啦，哎呀，那五花八门、啊、很多。那有个道士啊，他就是劝善。那么这个道士啊，他就教人啊一些好的符咒。那以前呢、啊，医药啊不发达啊，像这个安胎符。啊，就是怀孕啊生小孩啊，这个安胎符画的这个符啊给这个孕妇啊，画个符水给她喝啊，那么这个胎儿啊它叫做安然的生产啊，那这个是好的符啊。还有化骨符啊，就是吃那个鸡骨头啦、鱼翅骨头啦啊，梗在这个喉咙啊啊，拿也拿不出来，下也下不去，啊，那么就用那个化骨符水啊，一喝，它就下去了，啊，就排出来。啊，还有在郊外啊，啊，小心不小心啊，割伤了、啊，流血了、啊，啊，拿一片树叶啊，念咒啊，那个咒友都忘记了，啊，一片树叶啊，贴在那个伤口啊，啊，然后念咒啊，它就止血。
不过这个现在这

和风来有这个万能膏啊，就不用那个咒了啊，那个万能膏啊，一涂也就好了。我现在都用万能膏，那以前啊没有这些膏的啦，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啊都是乡下，然后你到外面去啊也受伤了，那也是蛮实用的啊，这些符啊，就是它那个随便摘一片青色的树叶，上伤口一贴，然后念念念，它就止了。所以他那个好的符咒啊，那个道士都是欠善的，所以他教人都是那个好的，帮助人的，利益人的。但是那个符咒啊，也有这么害人的，啊，有害人的，啊，还有啊，我听我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讲啊，那个一样在学符咒了，他们还会斗法嘞，啊，斗法的啊，在比赛啊，啊，看谁的符厉害。啊，在斗法驱使鬼神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说到一个人家里去啊，那个雨伞忘记拿了啊，被偷走了啊。后来一问啊，他们都说没看到啊。那么他就呢，念念念啊，用那个火烧符啊，就是咒他那把雨伞啊着火。啊，结果偷他那个遗产的人啊，他拿到家里啊，那一把遗产就着火了啊，就烧起来了。那么听说学这个不好的符、害人的符啊，还要发誓的，好像要发三条那个毒誓啊，就学这个害人的符啊。第一个呢，没有后代啊；第二个就是不能有钱。第三个呢，也不能得到富贵啊，不能得到这官位啊。那我想一想啊，那何苦去学那个呢？啊，害人又不利己，那学那些也是很愚痴的啊。啊，所以学这些习俗啊很多啊，还有到新加坡啊。哦，那些同修给我讲，新加坡那南洋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那个降头也是邪术。有一次我到台湾东部啊，台东啊，净宗协会啊去讲经，那有一个警官啊，在那边现在退休了，也是我们的同修。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新加坡的降头啊，哦，他说这个法术真的很厉害的，啊，在那边施法，啊，很多人呐、啊。受到他这个法术的伤害，那么他是外事警察，所以他去取缔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警官给我讲啊，这个事情啊，到新加坡去啊，他们也常常给我讲这个，那属于这一类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所以。不要去学这些邪术啊，特别是害人的啊。如果有帮助人的，那个是多学一学，多教人，那个是好的。用药杀术，那么这一句啊，现在的人犯的就更多了啊。这个术都有术神的，在佛经上讲啊，超过一个人高度。树都有神啊，所以佛戒比丘啊，要盖茅棚啊，砍树木，三天前啊，要先去请这棵树的树神搬家啊，给他念咒念佛回向，三天后才能够去砍啊，没有提前啊，去告诉这个树神啊，就砍了就犯戒了。就没慈悲心。那么这个树神啊，以前也是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喝酒啊，就听他们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啊，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听故事啊，也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啊。啊，小孩子啊，

听到大人啊讲故事啊。那么有一次啊，听到我父亲的朋友到家来吃饭喝酒啊，就听他们讲啊，从小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那以前我父亲啊做过金矿矿工啊，就采金矿的。那也有

他们叫便当啊，他会带盒饭，家里带盒饭啊，一大早去工作啊，到坑里面去工作，然后到中午上来啊，带个盒饭啊，在那里吃吃，就下班就回家了，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那么他们带的盒饭啊，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有一个屋子给大家放啊，大家那个盒饭啊，就吊在那个坑口啊，这个树吊在那个树上，然后就进去矿坑里面工作了。那么很多人起来啊，吃中饭的时候啊，那个便当啊，那个盒饭啊，饭菜都变了味道，好像有人吃过的啊，都说不上来，变了味道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他的盒饭他没变味啊，大家很奇怪啦，怎么我们通通掉在一棵树，你的怎么没有变味道，我们通通变味道，好像会有点馊味这样啊。那么就问那一个人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会没有变呢啊，他说啊，我掉这个饭盒饭啊，掉在这个树的时候啊，我都会给树神讲啊，我就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给你吃的，不是供养你的啊。所以我是寄的，这是我要吃的，不是拿来供养你的啊。他说我都会跟他讲啊，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盒饭，所以我的盒饭不会变味道。啊，你们通通没讲就吊上去，他以为啊你们要供养他的，所以全部被吃了啊，所以你们那个盒饭啊都变味了啊。因为鬼神啊就吸取那个饮食的精气啊，这也是台南啊开仙法师告诉我的啊，他说他是吸那个饮食的精气，那精气他吸走了，你那个饮食那个味道就变了。哦，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五六岁七八岁的听大人讲的故事，我记到现在啊六十年了还记得啊，六十年前听的故事还记得啊，跟你们分享啊。后来学了佛啊，看到佛经讲啊，的确有宿神，确定了，真有啊。所以以后啊，如果你们到郊外郊游啊，带盒饭啊，吊在树上啊，要记住这一句话，跟宿神讲，这不是供养你的，是先寄放一下啊，你就不会变味道了。那么用药杀树啊，这个在现代呢那就多了，我们看到前面积善章讲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啊你看啊，那个小草啊树木啊都不可以去伤害它的。那么用毒药来杀树啊，那这个就造罪业啊，还有伤害这个花草树木，这个是罪造得很重啊。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啊，一二十年前啊，我到那个古晋啊，马来西亚东马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是李金牛盖的念佛堂，那请悟人士去管理啊，那么师父叫我去挂个名当住持啊，实际上啊悟人士管理啊，我不管啊。那么那个念佛堂啊是盖在一个山上，它那个山上啊是一个高尔夫球场，18个洞，风景很好啊，的确啊也是人间仙境啊。它山上啊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前首相啊马哈蒂啊打这个高尔夫啊，直升机就直接载他到山上啊，他山上啊有一个饭店宾馆，
那么我就。

跟他们讲啊，他们要保护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翠绿都要用杀草剂，杀草剂就是杀那个草里面那个虫啊，杀草剂。那这个也是杀生啊，啊，造的杀生也是很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药杀树了。现在呢，很多人呢、啊，透过实验啊，的确不用这些农药啦，这些杀草剂啦，是在讲啊，的确这些动物也是能沟通的啊，的确是能沟通的。那我们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不杀生啊，不杀生，这个要禁止啊，不要造这个业。动物不能杀，植物也不能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这个师父啊，就是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个这个现在在学校那就很多啦。这个打老师的啊，甚至有杀害的都有啊，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啊，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啊，不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个通通是迷信啊，只教科学知识，那这些人教出来啊，真的是无法无天啊，造了很多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抵触父兄啊，那么这是抵是抵徒，我们一般讲啊，顶嘴啦，啊，顶嘴啊，这叫抵触啊，抵触父亲兄长。这个也是不孝之罪啊，不孝不悌啊，对父兄啊应该要孝敬啊，不孝不敬啊，也是造罪业。这个两句啊，会怒啊，属于心里的愤怒。那么抵触啊，是口业，是口业。这个要避免。再看下面，强乞强求，好亲好夺。这个两句啊是相关的，强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啊夺取、强求啊，不讲情理法；好亲好夺啊，好就是喜欢呐、啊，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这个财物。这个两句啊，啊，从小个人啊，大到一个国家，现在整个世界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强国啊，的确他们造的就是这个业，啊，造这个业，啊，用很强势的啊，要去得到他们国家的利益。昨天我是看了一下电脑啊，网络的新闻啊，这段时间呢、啊、比较少看啊，有时候稍微了解一下呢，这个世间的这些发生的情况啊，看到啊一个新闻报道啊，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去访问欧洲啊，
都很强势的啊，到欧洲啦啊，这些国家啦去啊，那么这个新闻啊，他们在分析在讲啊，他特朗普总统去啊，不是去跟人家好好谈的，是去跟人家吵架的，去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呢用很强势的哈啊吵了啊，就是要人家让步啊，那让美国得到利益啊，要人家让步。那么下个月啊，11月8号到10号要到中国来访问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不知道，我现在报给大家知道啊。那么好像5号6号到日本啊，这亚洲国家，那么他还没有来之前啊，已经把美国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啊，全部开到亚洲来了。够不够强势啊？很强哦，哦，那打击率是100%的啊！啊，那来这个新闻分析啊，那这个来就是表示他就很强势啊！你不让我就揍你啊！啊，然后第一个啊，拿朝鲜开刀啊，打给你看啊，看你让不让啊！那像这样的姿态啊，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强取强求啊，好侵好夺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啊，这个三司神、灶神啊，这些都会记过的啊。这些神不是中国才有啊，外国也有啊。啊，所以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啊。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凡是人，只要你是人啊。啊，他没有说凡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写的。那凡人啊，只要你是人类，都是一样的啊。那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啊，犯了这个罪业，都通通地报是一样的啊。乃至啊，你地位再高啊，天龙八部啊。换了这个业啊，一样受的果报啊。那么我们个人呢、啊，也不可以去对人啊强取强求、好侵好夺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实在讲啊，这个对美国也没好处，实在是思过之神记过，都扣掉他的福报了。减损他的国力了，那怎么会有好处呢？啊，所以特朗普啊，要劝他念太上感应篇啊，啊，这个美国总统啊，不听话呢，他就吃亏了啊。以前这个布希呀、啊，啊，大陆叫布什啊，啊，大陆翻的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布什啊，他布希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师父是。美国公民啊，那么他在德州啊，在达拉斯啊，他也是这个好像怎么很好的公民啊，就是啊，那个布什啊，也是德州人啊。我看师父啊，我亲自看到他写个信啊，写给布什。啊，写给他，劝他不要去打。啊，观师傅他自己还要自己刻印章，师傅也会写字，也会刻印章啊，刻一个印章啊，那盖上去啊，送给他。那好像请这个陈总裁他女儿在白宫国会上班，啊，请他女儿带去给布什，啊，送给他，劝他不要打。啊，那打了啊，这个后面啊，这个不好收拾。啊，结果这个布什就不听啊，他还是去打啊。啊，打了到最后呢，果然啊，不出师父所料啊，真的啊，后面呢、啊、很难收拾，而且美国的国力啊一直走下坡。啊，这些年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到这些经过啊，从一路看下来，那的确呢，看到这个因果，现在都能看得到。

现在美国的确是国运啊一直下降啊，跟我们早年去啊，我是九零年第一次到大陆，91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个时候再到美国啊，美国那边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坐那个国内的飞机啊，都是坐 AA 的飞机，不用检查的，好像买公车票啊。也不用看证件啦、啊、那个登机卡给他一刷就上去了啊。那送客的还可以送到上面再下来、啊。比搭公车还方便啊。哦，那现在呢好像草木皆兵啊。搜身啊。那你说现在有比过去好吗？比过去不好吗？为什么不好？政策不对嘛。为什么不对呢？好侵好夺，强取强求嘛，就换了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劣自护，巧诈求迁啊。那么这个两句跟上面这两句是相关的。如劣啊，就是掳人掠取别人的财物，达到自己自护。那这个也是强盗的勾当。巧诈求迁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的手段求得升迁啊，这些都是罪过。赏罚不平，逸乐过节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不公平啊，这个世间呐、啊，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啊不公平而起的，啊，如果公平了、啊，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在社会上啊，啊，很多事情啊，发生都是因为啊不公平，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因此啊，在美国也常常因为这个种族方面的问题，那这个种族歧视啊，也都一直会存在的啊，因为众生啊都有分别心啊，所以种族歧视啊，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从美国开国以来啊，还没有开国就是。这个白人啊都会歧视黑人啊，那黑人呢、啊、也有他不好的习气那么在这个法律啊警察的取缔方面呢、啊、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啊就是赏罚不平啊处罚呢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个种族的暴乱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看啊，真的呢，也就是这一句讲的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引起这个不同族群的互相啊斗争啊，这些都是造罪业，逸乐过节。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啊不节制啊以前啊那么我听同修讲啊澳洲的同修讲啊那个土地很大啊大概大台湾200倍啊土地很大人口啊比台湾少台湾2300万，它1800多万，地广人稀。那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那大陆叫新西兰啊，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啊，我们要统一哈、哦。新西兰啊，是跟澳大利亚。

亚呢，是现在呢我们地球上啊唯一的净土了，没有污染，没有污染。不过新西兰有地震，虽然没有污染，但是还有地震。那澳大利亚没有污染啊，但是天空破一个洞，臭氧层破一个洞啊。我看那个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小学生啊，都要上学都要戴帽子，后面还有一个巾，好像日本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这样啊，穿长袖的啊，怕太阳晒多了会得皮肤癌啊。我看那些洋人啊，也不怕死啊，还是在海滩啊去晒太阳。但是在环境上来讲，它水质好，空气好啊，那么这个农作物啊也都很健康的啊。但是啊，经过调查呢，全球调查的这个各国地区人的寿命啊，他的澳大利亚的人呢、并不长寿啊，反而啊比我们中国的人这个短命啊。我们中国这个污染啊很严重，什么雾霾啦、什么一大堆的，反而比他长寿，他的空气那么好，反而比较短命啊。大家想来想去啊，想不出什么道理。这个联合国啊做一个调查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那个寿命那么短啊，地广人稀，空气好，水质好，农作物又没有农药啊，吃得好，吸得又好啊。后来啊，吴永师啊，吴永师已经往生了啊，吴永师啊，他讲的啊，他说呢啊，这个澳洲人啊，大概福报享尽了。因为呢，喝最好的水，吃最好的食物，吸最好的空气，那又不修福，就是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他的福报，所以平均寿命就不长了，他讲这一句啊，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再看到这一句啊，逸乐过节啊，失命要记过的。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不节制。所以我在台北啊，我这个牙周病很厉害啊，有一个小诊所，有个两个老夫妻啊，七十几岁了，一个姓王的王医师，他很花心啊，给我看牙齿、做牙齿，通通不要钱。他只喜欢参加我的法会啊，他一年在国际会议中心他能参加他们老夫妻去参加一个法会，而且有时候还会帮我找几个同修去他就心满意足了啊，做牙齿通通不要钱，我随时打电话去要去看随时可以去的啊。那一般牙医是我要预约要这个多久之前要预约他才有的，那我是随时可以去的。那我也贪图方便，这个医生也很好。那么他也很慈悲了，有时候呢，他做的星期天都没休息。我说：“哎呀，你年纪大了。”有时候我去给他看牙齿他就给我讲：“哎呀，他现在好累哦，身体都不好，而且看医生吃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啊。”他说：“有时候啊。”那个患者来他牙在痛，我就不忍心了，就帮他看。他说有时候我大年初一人家来敲门他的牙痛他说我也想到他在很痛苦要帮助他解除痛苦就帮他看我说哎呀，你真有慈悲心他说现在的好的牙医也不多那有些医生像过年的时候都放假了，都不看了。但是他说有人来敲他还是看